0: 有氧纤维坐垫、床垫则通过压力缓释技术，有效预防卧床老人的压疮问题。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感应垫，就是在我们坐上的时候，它能很直观地反映出这个压力的分布状态，然后再垫上我们这个垫子。这个垫子的功能呢，就是它能很好地把这个压力给分散掉，减轻因为长时间卧床而产生的压疮。
2: 今年的老博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现了展区的面积的翻倍，我们也特别设置了9大的展区，希望给北京的老年观众然后有一个更全面然后更丰富的一个养老体验。
0: 北京台报道。
3: 老博会不只有展台和产品，更藏着一个让晚年生活更安心、更体面、更有温度的新答案。
4: 小丽，小丽，
5: 我在呢。
4: 这个时节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5: 这个时候可以多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
4: 要说老博会展馆里最懂老年人的一款产品呢，那我身边的这个养老机器人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它有一个特别亲切的名字，叫小丽。小丽不仅能陪老年人聊天，还能提醒我们老年人该吃药了，该关火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健康服务终端。比如说，我们会把手轻轻地放在这个传感器上，
5: 开始进行人脸，
4: 大概需要30秒就能完成各种健康检测。
6: 其实我们这款小丽它是可以做到主动交互的。那比如说，它有一次看到这个我们的一个老人长者，他呢拿着一个乐器，其实是准备出去上老年大学，就被小丽看到了。他就问那个小丽就问这个老人，哎，您拿这个乐器是要做什么？给了老人很多鼓励和这个情绪价值的话。
7: 如果说小丽主打陪伴，那接下来这台外骨骼机器人主打的是让老人走出家门。
4: 好的呢，是一套外骨骼机器人。这套机器人呢，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比如说上楼啊、下楼啊、爬山呀，能提供很大的便利。比如说像我这样，轻轻一抬脚，这块就能给我很大的助力，这样一天下来能省去不少的力气。
8: 然后它有六个档位，是 AI 自适应啊，能根据您的这个步伐、步频和步速，来做出最适合您的这个支持的动作啊。那它主要呢就是省力，家里边没有电梯的，我们可以带着这个爬楼会非常这个。轻快，别人的感觉不一样，大概是30%到50%，最高卖过年龄的老年人94岁。
7: 老博会上还有不少产品，瞄准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刚需。
9: 主要就是一个移位的机器人，就是主要解决以后就是失能、半失能人员以后，就是从床到轮椅，从轮椅上床这样一个问题。能下床，我们的这机器以后是整体是防水的。它可以住在上面以后住个淋浴，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10: 老年人的观念非常重要，通过这些现代的技术 AI 的应用把他们解放出来，而且给我们带来切身的实惠。
7: 本届老博会还紧扣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专门设置了国补专区，同时还开辟绿色通道，配齐轮椅放大镜，设置医疗点和休息饮水点，让老人逛得安心舒心。
11: 本届老博会汇聚了国内外的451家企业，展品呢覆盖了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等老龄产业的全链条，是上一届博览会的2倍。
7: 展会将持续至10月11号，市民可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也可现场人工登记入场。北京台报道。
3: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科研成果更快、更精准地惠及老年人，北京积极搭建平台，围绕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场景验证等展开攻关。在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卫老实验室揭牌成立。
7: 当前，北京有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372.7万人，占比17.1%。老龄产业市场主体约1.8万家，近40%为近5年新设。资本、政策多重要素加速集聚，养老产业生态正在形成。专家表示，北京乃至全国养老产业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阶段，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
12: 养老产业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产业，慢慢的产业，首先要适应这样的慢的产业的发展，金融行业要做调整，对吧？适应这种贷款，然后还有养老产业往往

0: 很少有硬资产，对吧？更多的是做一些软的服务，所以这些方面都是课题，都是新的课题。
1: 北京市民政局在论坛上发布了"精致养首都智慧康养 AI 服务平台"。

0: 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现实难题，打通养老领域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
1: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卫老实验室已经发展了共建单位一共是40余家，也正在联合开展一些调研课题，围绕着养老服务中的一些难题，比如失智的照护，比如养老家AI 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科技的研发，还比如养老人才的这种建设等等吧，围绕这些问题正在开展课题的研究，让我们广大的老年人能够更加方便的、更加快捷的、更加直接的感受到使用上我们这些真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各种各样的卫老的服务以及卫老服务的产品啊，提升他们的这种幸福感，也推动北京市养老和老年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2: 在此次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积极推进老龄友好社会建设，目前累计建成93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0: 北京积极推进老龄友好社会建设，让友好可感可及，累计建成93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推动创建工作从示范引领向全域覆盖深化，聚焦老年人居家、出行等现实需求，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3年专项行动，累计整治整改点位30.6万个，从社区适老化改造、智能守护系统入户，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住餐、住浴、日间照料等一站式服务，再到城市友好设施配套建设，老年友好的理念正从政策文件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场景。
3: 买完菜回家，路上累了，到处都是椅子，椅子非常的多。
4: 原来吧，我们就住在这个楼里头，觉得哎，自己家住的环境比较好，户型也比较好，就已经就守着这1亩3分地，哎，觉得就挺好的了。后来呢，经过整个的这个街区改造以后，也不用远去公园了，家门口楼下刚出这个小区就是公园，太好了啊。
0: 数据显示，全市已备案运营养老机构620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68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500余家，各类养老床位15.5万张。养老服务既是事业又是产业，北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平衡好事业公益性特征与产业市场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2: 刚才我们一直说到，昨天呢，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及2026北京养老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同期开幕。而作为金牌合作伙伴，北京银行携精心筑生态、向善共美好主题参展亮相，围绕生态协同、民生服务、产业赋能、品质养老四大板块，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力度的京行答卷。
0: 展台上，北京银行展示了其联合华夏银行共建的首都养老加法律生态联盟，以微缩沙盘还原首家适老网点，集中展示智慧养老贷、预收费资金监管等信贷加非信贷业务，以及展示陪护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防摔背心等适老科技产品，支持中华老字号焕发新生。依托超越财富品牌，聚焦一老一小，构建从儿童、成长、创业到家庭、财富、养老的6大服务体系。当天，北京银行还与北京市民政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推动养老产业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从生态共建到服务落地，北京银行正持续打造养老金融新生态。北京台报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冲亚。
6: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随着高空短波槽的过境，天空逐步的放晴，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舒适，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的活动。那今天夜间呢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到明天早晨的能见度呢是有所转差的，开车请您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会降到14度左右，那么山区的气温要略低一些，在10到13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 天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11号呢是有高空槽靠近京域，那么天气逐渐的转阴，

0: 11号后半夜到12号的白天有零星的小雨出现，紧接着冷空气扩散南下。13号呢，白天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还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的风力呢可以达到6级。那气温方面是有所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从24-25度下滑到20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从14-15度降到8度左右。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早出晚归的朋友，请您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冲亚的介绍。往年呢，北京进入10月天儿就开始凉了，但是今年11过后，白天的气温却没有怎么降低。不过到了一早一晚，温度的降幅还是很大的，大家通勤晨练还是要注意保暖。那下面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户外的高庭阳，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说一下今天早上的能见度，着实是比较一般的。那通常情况下，我站在紫竹院路的一处过街天桥上往西看的话，远处的西山应该是清晰可见的，但是今天早上这个西山呢是隐藏在朦胧的雾气当中。另外呢，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5摄氏度以上，而昼夜温差可以相差到10度以上。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还是要选择洋葱式的穿衣方式。那我今天早上呢就是一个标准的洋葱了。那我里面首先穿的是一个短袖，中间呢穿的是一个带绒毛的一个长袖，外面呢套的是一个运动服。那这个运动服啊和我们学生的这个校服材质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广大家长，如果今天早上送孩子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小孩穿的衣服是不是足够的保暖。接下来呢，咱们再把镜头转向我们机动车的辅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机动车的骑车人呢，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车前方都挂着这个防风被或者是防风衣，这样一来呢，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时候能够阻挡一部分的风力。虽然说这个风力不是特别的大，但是骑起来体感还是比较凉的。那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做一个健康的提示吧。由于现在呢寒露节气过后，这个感冒啊包括过敏呢这个症状是高发的，所以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穿衣保暖。另外呢，如果您有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的话，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吃药，及时的去医院看病就医。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感谢天阳的介绍和温馨提醒。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0: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3: 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5: 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3: 我们再来关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

0: 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希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希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目前高校图书馆有近3200座，纳古今典籍汇八方智慧，典藏之书浩如烟海，是青年治学问道的精神高地。那今天的校馆闲歌系列报道，让我们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这家图书馆馆藏最大的特色就是各个时期的教辅文献。
3: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始于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图书室，历经120余年发展，现已成为馆舍面积4.4万平方米、馆藏印本文献586万册的综合性图书馆。馆藏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高校中都居前列。作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现藏30000余种、40.6万余册古籍现装书，善本古籍3500余种，129部馆藏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4: 有当时的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呀，还有这个建国之后，整体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的辅仁大学，还有我们原来的老师大，就这些每一个源流里面都带来大量的古籍。
3: 洪文轩是北师大图书馆展示馆藏古籍收藏历史及历代古籍精品的重要窗口。当然，作为师范类大学领头羊，北师大的教材收藏才是最大的特色。这部《礼记集说》是明代科举考试预定课本，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官方教材。北师大馆藏的这一本16卷本流传稀少，是目前国内所见最完整的一部。
5: 它流传下来呢，有很多版本，那只有就陈浩做的这一个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预定的课本，它是第一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3: 百余年来，北师大图书馆持续搜集整理近现代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教材、教参及教辅文献，并正式上线了自建的晚清民国教材全文库。正在展出的馆藏基础教育教材展，充分展示了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历史演变过程。这套晚清出版的《蒙学读本全书》是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自用教材，图文皆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参与，还借鉴了西方教科书图文混排的形式。
6: 当时有书画文三绝之称，当时民国状元实业家张謇称这套书是中国第一善本。
3: 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编纂的教科书也极具代表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教育要为抗战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当时共产党领 导下的陕甘宁、鄂豫皖、晋察冀以及山东、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都有。

0: 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专用教材，其中很多是以歌谣、顺口溜的形式表现。
1: 像我们后来比较熟悉的，像《平型关》《大捷》呀，《狼牙山五壮士》啊，《地道战》《地雷战》呀，这些最初都出自抗日教材。
2: 我们这个是一台仿古的手动凸版印刷机，包括它这个上墨前台。对，
0: 基于丰富的古籍等各个时代的珍藏，早在2018年，北师大挂牌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图书馆一楼大厅的古籍修复展和传统文化体验区，大学生们被雕版印刷和拓印技法的展示深深吸引。
3: 把这三个全部体验一遍吧，我觉得这些活动都很好，很好玩，也很有意义。
4: 作为一个师大学子的，确实是一种骄傲，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这种特别珍贵的资源。
0: 北京台报道。
5: 金秋时节，位于海淀区三山五园片区的中雾公园水稻全面进入了黄熟期，目前稻田呈现独特的景致，水稻茎秆依旧保留金绿色泽，而顶端的稻穗呢已然金黄饱满，层层梯田之上是稻浪连绵，形成绝美的秋日景观，氛围感十足。来看高天阳刚刚发回的报道。
6: 金秋十月，北京呢有很多美丽的风景让我们欣赏。然而我身后一大片金黄色的稻田，相信大家还是非常少见的。这里呢就是位于海淀区中雾公园的园区内的一片稻田。那说起这里的历史啊，要追溯到清朝的康乾年间。话说康熙在南巡的时候，从南方带来很多的种子，于是呢他就把这些种子带回到了京城，就种在了这里，因此这里呢也被称为皇家御稻。那说起这里的特点呢，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种在整个梯田之上的，如果要是来这里拍照打卡的话，相信一定会拍出一张非常精美的照片。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现在正处于十月的中旬，所有的庄稼呢都是处于黄绿相间的这样一种状态。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美誉，叫做绿杆黄云，黄色呢又是一大片啊，像是黄色的云彩一样。在古代呢，这片皇家御稻主要是供皇帝去官驾以及体察农耕之用。说白了呢，就是这个种子啊，皇上可以每天去观察它，来确定每一年的粮食产量，以及体验一下农民耕作的辛苦。那现如今呢，这片皇家御稻已经是我们市民做农事科普的一个场所。每年的五月呢，公园呢会邀请我们市民来到这里去种稻谷，而到了十月的下旬，公园呢又会邀请咱们市民来这里割稻谷。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如果想来这里拍照打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以上就是本台记者高天阳、张虎从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7: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 CBA 季前赛吉安站拉开战幕，这也是新赛季 CBA 联赛前重要的练兵机会。北京首钢男篮除了小外援布朗没有随队而来之外，其余队员都悉数登场亮相。
8: 随着新赛季中职篮的脚步日益临近，首钢男篮也加快了球队磨合的速度，而季前赛的比赛正是练兵检验队伍的一次重要的机会。随着内援陈盈俊、曾凡博的回归，再加上新外援沃特斯三世和桑普森的亮相，如今的首钢队也是兵强马壮。
9: 我觉得还是挺熟悉的吧，因为李指导带我们队也两个赛季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沟通上面，然后他在用人上面跟了解球员上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适应问题。
10: 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夏天，然后注射呀、康复啊也很长时间，然后也在回来之后也减重了，比去年就再瘦了小20斤吧。然后李导也是一直对我有很高要求，然后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调动自己吧。
8: 本场比赛首发的陈盈俊和伤愈复出替补出战的曾凡博是本赛季第一次亮相，他们的融入速度很快，并展现了不错的状态。全场比赛，陈银俊砍下18分，而小曾拿到14分，其中投中了4记3分。两人出色的状态，也是首钢男篮新赛季能够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拼图。
9: 教练对我们后卫肯定会有很大的要求，然后需要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在防守端要去给很大的压力，然后进攻也是要去做果断的处理球，然后包括去梳理整个进攻。
10: 李导对我们防守抓得很严，然后也是我们球队的基本嘛，用防守带动进攻，然后包括一些细节李导抓得都很细，然后在进攻上他会给大家更多自信，更多自由度。
8: 在李楠指导

0: 好的带领下，球队在新赛季更加注重速度和防守，通过快速的转换进攻和集体防守的专注度，首钢男篮在第三节打出一波30-13的进攻高潮，一度奠定胜局。两名新外援也合力拿到了30分，首钢男篮也以95-82战胜对手。新赛季的首钢男篮让我们更为期待。
1: 我觉得不光是他俩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打球多的人啊，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还可以啊。我是希望又能赢球，又能锻炼年轻的，既要又要还要啊。但呢，有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个难题，可能需要做的再好一点。
2: 北京台报道。
3: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那时间也再次交给冲亚。
4: 好的，西欧，我来介绍一下。那节目的最后呢，在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我国大部的地区呢，可以看到降水呢是在稀少的情况。那么新疆的北部和西部，青藏高原的大部，四川还有甘肃的南部、陕西南部、重庆的中西部和北部、云南的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海南岛的南部和台湾岛等地呢是有小到中雨的情况，局地有大雨出现，外出呢还请您要注意安全。同时我们关注到华北、黄淮和西北等地的天气呢是偏暖的，其中河北的南部和河南的北部一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将接近到30度。明天呢到13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大部地区呢将出现4-6度的降温的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局地的降幅呢可以达到8度左右，并且伴有4-5级风的出现。那么局地的阵风呢也将达到6-8级。同时呢，关注到在南方地区的最高气温也是有所回升的，30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的扩大。那么近期呢，南北方昼夜的温差呢比较大，我们也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请您啊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好，这一时段的全国的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崇亚带来的相关介绍。随着山区气温日益下降，新疆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的天鹅陆续走出湿地，它们聚集在草原上为南飞做着准备。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到这里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3: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变化，
4: 标准黑科技让更多孩子保留住人生关节，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亮。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
4: 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想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刺吗？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一诗一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一座北京城就像一本厚厚的书，在这里生活久了才知道，想读懂北京，不能只看红墙碧瓦，还得用舌尖去品味这座城的滋味。全聚德的烤鸭在炉火里烤出了百年风华，东来顺的涮肉在清汤里涮出了人间烟火。又是人间月圆时节，我再次来到北京老字号，找寻那些藏在酥皮和麻酱里的记忆，以及被炭火和铜锅加热过的温情。
10: 反正要吃呢，还是爱吃全聚德这老字号。
11: 我觉得烤鸭，尤其在北京，它肯定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尤其是北京全聚德的烤鸭。
12: 越吃越想吃，越吃越怀旧，吃着心里舒服。
11: 这种一种文化的传承到美食的传承，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可能都非常有影响的。
13: 在咱们古色古香的这个老铺当中来聊北京烤鸭，咱们全聚德这样一个百年老店特别有感觉。要说到全聚德，其实真的是老少咸宜，我们家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特别爱吃，
14: 谢谢，
13: 所以我也经常会来到咱们的餐厅来吃烤鸭。
14: 谢谢。
13: 印象特别深的是到每一个餐厅都能看到咱们热气腾腾的烤炉，这个烤鸭怎么进去的，怎么在里面烤的，再送出来都能看到啊。
14: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挂炉烤鸭机，因为我们是敞开的，整个的烤制过程，包括我们的这个送鸭坯进炉，在里面的调整和取出来，还有后续的片制，都是可以完全100%的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
13: 就这个传统已经传承了158年了，
14: 是
13: 的，真的是非常的可贵。而且整个咱们北京烤鸭的制作技艺流程也是很有讲究的。我听说其中有一个环节叫点鸭坯，是吗？这具体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
14: 您听这个还是很专业的哈，信息来源也很准确。在传统的全聚德的经营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两个岗位，一个岗位叫买手，一个岗位叫卖手。所谓买手，相当于现在的采购，就是我们门店委托他去农户和养鸭户手里把我们符合我们标准的鸭子买回来。那么完成到制坯环节之后呢，就开始要烤了。那这客人就会有一个选择了，我可不可以挑选呢？于是呢，卖手就出现了。卖手是在糖面的经营当中出现了一个岗位。那么他呢会把鸭坯呈现在客人面前供客人挑选。客人挑选了之后，您是不是把我选的那只烤完了给我吃啊？客人需要做一个小标记，于是就出现了点鸭坯。今天我请你试试怎么样？
13: 啊，可以吗？
14: 咱俩点一回鸭坯。
13: 我也点个鸭坯，
14: 好不好？
13: 好啊，那咱们写上一些字哈。好，谢谢。
15: 现在不知不觉啊，你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全聚德的核心秘密的区域了。
13: 哇，太重

0: 要了。
1: 今天呢，非常有幸啊，易经老师到了咱们这个生产核心区域了，想在咱们这儿先完成一个环节，我们俩想点个鸭坯。
2: 好。
0: 对啊，请两位大师给我们一些指导哈，看看应该怎么做。
1: 咱俩先选鸭子吧。
0: 好的，好的。
3: 您看哪个？
0: 选鸭子。
3: 哎呀，肥大的，
0: 哎呦，感觉这个
2: 饱满，
0: 都非常饱满哈、啊，品相都非常好。那我选第一只吧。
3: 好啊，
0: 看上去这个体型非常标准，
1: 是
0: 也很饱满。您选哪只啊？
1: 我就不能选第二只了，因为我显得专业一点。我选第三只。
0: 好
2: 嘞。
0: 好，我跟周总一起来点鸭坯，体验一下。
1: 易经，
4: 点鸭坯呢，这是咱们比如说宴请啊、聚餐呐、啊，就增加一点喜庆的气氛啊。您得用我们这个糖色啊，在这上写那么两个祝福的字儿，好吧。
0: 然后一会儿烤制好了之后，这个字儿就能显现出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你看咱写什么呀？
0: 特别荣幸邀请您参加我们亦师亦友节目，写写我们亦师亦友，您看行吗？
1: 那您写亦师，我写亦友。
0: 您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哈。好，那我就先试试，就拿这个毛笔蘸。这个是什么汁儿呢？
4: 这就是用糖稀跟醋兑的汁儿啊，烤完了以后就显出来了。哇，
0: 真是独门秘籍。
4: 对。
0: 要注意些什么呀？
4: 注意就是这个笔的蘸那个糖稀呢，不要太多，不要太饱满了，
0: 不然会流下来是吗？
4: 哎，好，不错，哎，
0: 这样看不出来呀、
1: 啊。现在看不出来啊，
4: 烤熟了就行了。
0: 是吗？
2: 50分钟以后就可以出来了。哎、
0: 来，周总来一个，
1: 不能太多。
2: 周总是易友了。
0: 好嘞，
1: 易经，咱们体验一个全过程吧。
0: 点完鸭坯了。
1: 鸭坯了。我们该
3: 上炉，
1: 上炉，
3: 好。
0: 我就想知道，把这个鸭子送到烤炉当中，特别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4: 注意，有这么几点吧。你看这鸭肝吧，它的高度呢在2米1，2米1的这个重量呢大概在2斤半左右。这2斤半呢，加上这鸭坯呢4斤3两，加上鸭钩有3两，这个鸭子在5斤多一点点，5斤1、2两，加上这2斤多呢，这7斤多。
0: 这得有一把子力气才行。我这就试试哈、啊。
4: 是，没问题。
0: 那您得指导我。
4: 肯定行。
0: 选这只鸭子。
4: 这鸭子。
0: 哎，从这个
4: 勾眼对，挑上。
0: 挑起来。真不轻啊！
4: 对，
0: 就您说这分量。我觉得真需要一把子力气。进炉的过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咱们这烤鸭讲究步伐，是吧？而且进炉的时候不能说直挺挺的站在这儿，这个鸭子肯定进不去。你要问、因为咱们这个有一个距离的，你看它有炉火挡、炉口。同时，咱进炉的时候，烤鸭进炉的时候有一讲究，叫三不沾。
0: 三不沾。
4: 三不沾。对，第一呢不能沾火挡，第二不能沾碰壁台，第三不能碰这个炉口。
0: 这个要求太高了，我感觉炉口一点都不大呀。
4: 对，这鸭子等于说就是说悠进去。你比如说我在这儿有这么一个动作是进去才行的。我这么直挺挺这么是进不去的。
0: 很容易就粘上
4: 了。因为这个钩从这到这鸭子的长度呢，差不多得有60公分。所以说咱们这个再加上笔还没有那么多。
0: 对。
4: 所以说咱们得有一个先生动作。你也跟我一块儿，这腿得弯弯弯曲一下，咱就开始进炉啊。
0: 看看鸭子怎么飞进炉子里的。
4: 1、2。走，哎呀，好，太好了，
0: 这个，
4: 哎，你看前面有一个梁，
0: 对，
4: 哎，你自个儿，嘿，这
0: 鸭子进烤炉也不容易啊，有这么多的门道哈，
1: 这是
0: 每根细节
4: 挂上了，
0: 挂上了，挂上了，您辛苦了，我这体验一个环节感觉就很不容易，这个分量非常的重，而且要手法步伐都得配合上，真是不容易，
1: 大概还需要一会儿时间，这样。咱俩呀、先踏踏实实坐着，一会儿他们把烤串鸭子拿过来，您先验明正身，咱们再骗，好不好？
0: 看看是不是咱们亦师亦友的两只鸭子，
1: 好吗？
0: 太好了！哇，咱们亦师亦友定制的烤鸭已经新鲜出炉了，我感觉这个色泽金黄，非常诱人，而且香味扑鼻啊！下面就该片烤鸭了，是不是？
1: 对。
0: 这片烤鸭有什么讲究啊？
1: 要说这片烤鸭呀。首先是您想选择吃什么样的肉，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皮肉相连，片出来的每一片既有皮又有鸭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纯皮， 特别的酥脆。

0: 对，
1: 但是呢产量不大。
0: 对，
1: 第三种吃法呢就是我们的纯吃肉，这个就是特别适合那个食量比较大的客人，很解馋，很香。
2: 其实吴大师在我身边片鸭子，这个香味儿一直源源不断地飘到咱们的鼻子里，我真的是感觉垂涎欲滴，特别想品尝一下咱们亲手烤制的烤鸭是什么味道哈、啊！谢谢谢谢吴大师，您辛苦了。好，现在我们亦师亦友的烤鸭已经片制完成了，这是鸭皮，
1: 对，
2: 还有皮肉相连，
1: 皮肉相连，下面有鸭肉，
2: 不同的这个片法吃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啊？
1: 是啊，
2: 我觉得有一种吃法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鸭皮蘸着白糖吃，这个吃法是打哪儿来的？
1: 这个吃法的这个创始人是国剧大师梅兰芳先生。
2: 哦，我还以为是当代创新的一种吃法呢，没想到有这样的历史渊源。
1: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听。
2: 好，
1: 梅大师呢是咱们这个国粹的领军人物，在当年呢他经常在前门大街的广和戏院演出。我们全聚德前门起源店和广和剧院距离非常近，所以梅大师在演出之前呢经常到全聚德来吃个便饭，然后做演出的准备。梅先生为了能够保持演出的质量，他就想选择一种吃法能够既解了馋又不影响嗓子，所以他就把他最爱吃的最脆的鸭皮选择了蘸白糖吃，白糖会润滑，所以梅大师就选择了这样一个组合和搭配，既这个尝到了美食也保护了嗓音。
2: 梅大师真是善于思考，善于总结，还有创新精神、啊、
1: 后来就被我们沿用了、也得到了很多的消费者的喜爱。
2: 那咱们就鸭皮蘸着白糖先吃一口。好嘞，真是肥而不腻，外脆里嫩，
1: 入口即化，
2: 入口即化，非常的鲜美可口。这个卷鸭饼是不是也有其中的门道和讲究？
1: 是的是的是的，把饼打开，像您这样托举在手心，然后呢用筷子夹取。我建议咱们刚才尝过的这个皮了，咱们尝尝皮肉相连的。
2: 好的，
1: 三至四片。
2: 三至四片。
1: 对，建议您在肉上面先蘸一些酱。
2: 再用肉来蘸酱
1: 啊？
2: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用肉来蘸酱呢？
1: 因为肉呢是咱们卷饼的这个核心内容。我们这个酱呢口味并不咸，但是它很入味儿。应该蘸我们的核心产品呢首先接触到这个酱汁儿，同时呢它先卷上以后蘸上酱，这个融合的时间呢相对长一些，所以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酱味啊真正吃到肉里边，避免是两种口味分离。然后我们再佐以一些小黄瓜段。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产品，就是葱。
2: 葱有什么特色的呢？
1: 全聚德烤鸭卷制时候使用的葱，都是山东的章丘大葱。我们从产地上是比较讲究的，
2: 甜而不辣的葱。
1: 对，这种葱特点就是葱白很长，而且呢，就像您说的，它的辣度不强，入口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大的刺激味。先用筷子把它打成一个小的枕头卷儿，然后呢，把其中一边呢窝卷之后翻上来。
2: 这样就能兜住底儿了，
1: 兜住底儿，
2: 下面不漏。太好了，我感觉看上去啊，这个品相都非常好，
1: 比较结实，是吧？
2: 对对，好，尝一尝。非常的鲜美，而且这个酱汁儿的味道也是恰到好处，跟这个鸭肉鸭皮混合在一起以后，这个味道非常的丰厚，很纯正，而且余味无穷。北京烤鸭这么好吃哈、当然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咱们的烤鸭传承人精益求精兢兢业业的传承。咱们北京老字号对于烤鸭传承人的选择和确定是不是这个标准特别严格呀？
1: 非常严格，对，如果要追溯到早年间啊、那简直就像挑姑爷一样、
2: 是吗？这么高的标准，
1: 包括小伙子的形象体力、还有一个就是

0: 学完了这些手艺之后，要真的干得下去，留得住人。所以我们在选择传承的徒弟的时候，其实标准还是蛮高的。
1: 那现在咱们的传承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大概有多少位传承人呢？每一代？
0: 全聚德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到了，就是在一线的核心骨干，应该叫第七代烤鸭技艺传承人。从当时从这个宫廷里请出来的孙小辫大师，到前几代的单杆相传，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门店越来越多，我们要求呢，尽可能多的核心技术的传承人能够这个辐射到更多的门店，所以开始了集体传承。
1: 集体传承了。
0: 那么无论是单杆传承还是集体传承，按照非遗传承有关规定，都是合规的，也是值得推广的一种传承方式。
1: 让这一炉火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0: 百年不灭。
1: 是，亲手体验烤鸭从选坯入炉到片制的过程，我真切体会到一道美食背后是无数细节的积累，也是几代人的匠心坚守。见识了全聚德的炉火，还可以去东来顺的铜锅边坐一坐，蒸腾的热气中涮下一片羊肉，品尝的不只是鲜香，更是一份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哎，王总您好。
2: 易经老师好。
1: 您好，
2: 欢迎您到东来顺。
1: 谢谢谢谢。哇，真是要恭喜您啊，生意兴隆，今天客人真是不少，热气腾腾的啊。
2: 是呀，老北京人就好这一口。您里边请。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来上锅子。
1: 哇，好精美的景泰蓝的铜锅啊，
2: 是
1: 看这铜锅就知道来到东来顺了。
2: 这也是经过历史的发展，其实最早那阵都是纯铜锅，为了美观后来就换成景泰蓝。
1: 它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拍个照。
2: 来，那您请坐。
1: 看到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呀，就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
2: 您看我们这个东来顺的这个羊肉，
1: 这羊肉切得好漂亮，摆盘也特别精美啊。
2: 切的叫薄如纸，匀如精，齐如线。您看它这个白色脂肪，它是很整齐的，美如花，像一朵花一样。
1: 是，所以很多人来吃涮羊肉，那首先就是奔着羊肉好来的。东来顺的羊肉有什么样一些讲究？是不是标准也是格外严格？
2: 东来顺的八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叫选料精。东来顺的涮羊肉是首选内蒙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盟的羊，有这里边有苏尼特羊和小尾寒羊，首先呢，这个地方你想象内蒙古大草原，水草丰美，所以它的羊肉也特别的鲜美，还有就是我们选精选部位，
1: 部位也很有讲究。
2: 你看我这个筷子架啊，这只小羊，做了图案，涂了颜色这部分，就是我们涮羊肉用的部分。
1: 什么部位呢？
2: 羊的脖子下边叫上脑，紧挨着它的小三叉，再往后大三叉，这羊腿这块叫魔裆，还有这个羊腿这边这一撇呢是黄瓜条。我们东来顺呢，历史上而且坚持到今天一直是这么做的，就用羊身上这五个部位肉是适合用来涮的。
1: 那究竟有多鲜美呢？
2: 那您赶紧尝一尝。
1: 说实话，我也是迫不及待了。大概涮多长时间呢？
2: 您放心，久涮不老，变颜色，原则上变颜色就可以了。哦，
1: 但是其实怎么煮，它也都还是细嫩的口感的。
2: 没问题，久煮不老，
1: 这是咱家特点。本身很好。这个具体的吃法上有什么讲究吗？
2: 这涮羊肉呢，也有文吃武吃。您看外边大厅，他们大部分人是武吃。他们这个把这个羊肉涮好之后呢，直接放这个调料里边，裹上麻酱来这么一口，这就叫武吃。如果您像我这样呢，把它摆在盘里边，然后用勺㧟点调料放在这上边，这么吃就叫文吃。
1: 我平时也基本上是文吃，照您这么说，因为这样麻酱的味道不会被稀释掉。
2: 对，你要直接掉到这个套到这碗里边去呢，它这个越吃调料越被稀释了，味道可能开始比较浓重，后来就有点寡淡了。
1: 对，咱们这还有这么多配料呢，麻酱应该怎么样搭配这些小配料会更加的好吃？

0: 也更香啊。
1: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有一些人不爱吃生葱，有些人不吃香菜，所以您看我们并没有把香葱和香菜放到这调料里边。
0: 对，
1: 这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您自己调，
0: 可以个性化的来进行搭配和选择。我喜欢吃香菜，我来一点香菜。
1: 你要吃辣呢，可以来一点辣椒油。可以食辣吗？
0: 我可以来一点。
1: 我给您服务一下啊。
0: 谢谢谢谢。这样看上去色泽更加诱人，让人食欲大开啊。
1: 辣椒油自由，您随意加啊，能吃的多加点，不能吃的就少少加点或者不加。
0: 好，那我们现在就闻吃一下啊。蘸点刚才自己调配好的这个麻酱，感受一下东来顺地道的涮羊肉是什么口感。真是绝了，丝滑细腻，而且感觉是肥而不腻，而且羊肉的鲜味跟这个麻酱的醇厚混合在一起，混搭在一起，感觉非常过瘾啊。
2: 是，
0: 刚才您说到了咱们的八项特点，其中也包括糖蒜，也是令人叫绝的。糖蒜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吃过啊，咱们有什么独门秘籍呢？
1: 您先尝一口。
0: 尝一个，我也很喜欢吃糖蒜。
1: 我再给您讲。首先您看我们这个糖蒜，它这个颜色是琥珀色。
0: 对，
1: 您外边可能见到的或者超市买的糖蒜基本上是白色。
0: 对，
1: 准确的说外边那叫糖醋蒜。只有东来顺的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糖蒜，您可以尝一口。
0: 酸酸甜甜还很脆，非常的解腻也很开胃。
1: 东来顺这个糖蒜呢是每年五月份天不亮一定不能出太阳去起蒜。为什么不能出太阳呢？太阳一照这个蒜的皮外皮就变紫了，就容易烂。天明之前呢把这蒜起出来之后呢就送到工厂要洗蒜，最后腌蒜制蒜。换句话来讲，东来顺的糖蒜是经过100多天的炮制才能有今天的口味，而且经过完整的三伏天。北京都知道三伏天是食物自然发酵的最好的季节。另外老北京还有一句话呢，就是吃肉不吃蒜，营养走一半。所以呢您一定是这个羊肉配着大蒜，
0: 得搭配着吃，
1: 一起吃。
0: 没想到小小的一个糖蒜，这背后有这么繁复的一个工程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咱们的用心，咱们的诚心。吃着糖蒜是不是再吃点肉会感觉更香？
1: 这么好吃的肉您也得多吃点。
0: 好嘞，
1: 来，我这是公筷。
0: 哎，谢谢。这回我来一个五吃吧，直接蘸上我自己调配的这个麻酱，感受一下。真是人间美味，这每一片羊肉切的都很有讲究，厚薄均匀，口感呢又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真是绝了。
1: 今天给咱切羊肉的可是我们第四代非遗传承人陈立新大师。哦，
0: 是他亲手切的羊肉片。
1: 那待会儿我就带您去见识一下怎么样？
0: 好好，我一直想去见识一下，也请教一下，没准我还能拜师学艺呢。那咱们走。
2: 好。
1: 这里边就是我们的明档。
3: 厨师们就在这个明档里面切肉。
1: 对，您请，咱进去看看。
3: 好嘞，食客们都能看见哈。
1: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代传承人陈立新大师。
3: 陈大师您好，正忙着呢。
4: 哎，您好，您好。哎呀，
3: 您好，久仰大名啊。
4: 您客气，客气。
3: 您这是在手切羊肉啊？
4: 是，这是咱们那个原来那个传统的加工工艺。过去啊，那会儿学徒的时候都是手工切肉。现在这个手工切肉算香饽饽了。
3: 刚才我们已经非常有幸品尝到您亲手切的这个羊肉片了，确实感觉非常的细嫩，而且呢每一片啊都特别的就是薄厚均匀，我们说口感也特别的好。
4: 那它是叫基本要求，一个那个肉片呢，一个呢要上下要垂直薄厚一样，还有前后要走直线也是薄厚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一盘肉从第一片到最后一片让它薄厚一样，这样才能熟到一块儿啊。哇，
3: 太厉害，从哪个角度看它都特别精确。就今天机会难得呀，您又是传承人大师，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啊向您请教一下，我现场也学一学怎么样来切这个羊肉。
4: 那你先从拿刀开始吧。
3: 行
4: 啊。
3: 好，

0: 你先掂量掂量分量啊，你看看拿起来跟家里你知道有什么区别。
1: 哎呦，这个还是很沉的啊，很有分量，而且它很锋利吧？
0: 对，嗯，你就拿这个布垫上，我从。
1: 为什么要用布垫着呢？
0: 一个呢，它是那叫隔着那个摊天肉的黏，嗯，再有一个呢，你手摊的，按着凉肉，你时间长了，你这关节要受伤了。
1: 对，
0: 左手的按着肉吧，以后拇指弯曲，用这个关节作为刀的支撑点，
1: 这样，
0: 对，这边要突出出来。然后呢，你又万一要湿了手呢，接触面小，口子小。
1: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一开始学的时候也会伤到自己啊？
0: 那是肯定的。过去有句话，什么没切过手的不是好厨师啊。
1: 真是，也是不断的练习当中哈。您那时候大概有多少位厨师在后厨同时工作？
0: 过去冬天的时候切肉有18个师傅。哦，
1: 就是在后厨专门切羊肉片。
0: 对对，那还供不上，每天要发号，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天没亮就有排队的，因为那时候他供不上啊。你小心啊。
1: 没问题。
0: 因为过去师傅说了，说这个切手啊，都在走神的时候。
1: 真是不容易，这个我有机会我再继续的向您请教，继续练习。
0: 对对对，
1: 就像您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这后厨当时18个厨师共同工作，那怎么您就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呢？
0: 咱们70年代中期啊，75年的年底，咱们就实现机械化了，切肉机有切肉机了，
1: 对，有机器切肉。
0: 所以那时候呢，我是算是最后一代手工学切肉的徒弟。末代徒弟了。
1: 照您说的，已经有机器切肉了，为什么咱们还要坚持手切肉？
0: 这是一种情节。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师傅就说，东来时候有一种文化氛围，叫什么呢？不糟践手艺。因为这个手艺是几代人就心血的结晶，也是智慧的结晶，传到咱们这代不容易。
1: 您说的我就很感慨啊，我觉得我们吃涮羊肉吃的不仅仅是一片简单的肉，给我们传递出的是咱们老字号每一位工作者这种传承百年以来的我们的匠心和对我们的顾客的一片诚心。
0: 消费者对我们是一种什么呢？赞赏。我们对消费者是一种情感。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切肉机它体现不出来，
1: 是能感受到您这份深情。其实我也能体会到，像家里面我们吃饭的时候，那吃比如说包饺子，妈妈包的和外面机器包的那感觉可能又不一样哈。而且这一蔬一饭当中啊，它寄托的是中国人的情感和我们的心意，所以中国人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爱你的话就是希望你吃得更好一些。谢谢。
2: 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就见过东来顺老一辈的师傅来进行那现场的羊肉加工的技艺，所以一直到我这儿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也是想是拿挥起大刀像陈大师那样啊潇洒自如的进行切制。
3: 我们要传承百年的历史，把我们的技艺手艺这份热度传承下去，发扬东来顺金字招牌。
4: 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之下，哈，其实做一家企业是很不容易的。那您有什么守正创新的一些创意吗？怎么样能够不断地建立东来顺独家的一些核心竞争力？
5: 过去老掌柜经营一家酒楼，他用三层分三层楼的概念，把顾客进行了分层。我觉得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所有的门店也要采取这种理念，进行分层分类管理。所以呢，我们要主打 A 类店，就是以商务宴请为主的，以包房为主的这么一个形象店。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坚持传统涮肉，我们以后大量的可能我们认为叫 B 类店。更多的，我觉得将来东来顺需要大力发展的，实际上也是我想做的，是 C 类店。我们 C 类店的人均消费大概也就控制在50-60的样子。我们已经开业一个来小馆啊，是以烧烤为主，烤串，我们叫烧烤加微醺啊。在这个东边正大广场，我们开了一个来 club， 也是我们迎合年轻人的这个消费啊。我们觉得从场景、器皿、摆台，都是跟原来传统的东来顺是不一样的。
4: 哎，像这杯咖啡，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呀。
5: 这也是
4: 太创新了，
5: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您说 Like Club 他们这个年轻的团队打造的创新产品麻酱咖啡。
4: 麻酱咖啡太有创意了，这跟酱香拿铁有一拼，也能感受到中国

0: 传统文化，我们的包容性的特点，在东来顺也可见一斑。尝一尝什么味道？这个口味感觉很丰富很浓郁哈，既有咖啡的香味儿，也有麻酱的那种独特的一种醇香的感觉。
1: 是，所以这个创新的工作啊，还得交给年轻人。
0: 这也太有意思了。是，涮羊肉遇上麻酱咖啡，感觉非常潮酷呢。今天在您的分享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北京老字号我们一路传承到今天它的历史，还有非常旺盛的一个时代生命力。
1: 用老掌柜的话来说呢，要让东来顺也是强调一个顺字啊，也是我们的顺文化，中国人很讲究顺，是吧？所以我总是说，我们要永远做让老百姓顺心的餐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鬼祟祟躲在这里。
1: 贱妾参见皇后娘娘。

各位小主，阿弥陀佛，本宫还以为是谁，原来是婉嫔娘娘。

0: 莫愁娘子是带发修行，并非真正出家。
1: 惠贵人关心情切，到底还是对莫愁最好啊。
2: 齐平妹妹也真是不小心，方才踩到莫愁的手了，不知道要不要紧
3: 啊。不要紧不要紧，莫愁啊现在干的都是粗活，踩一下手不要紧的。
2: 粗活
3: 啊？是啊，毕竟不是养尊处优的娘娘，小主砍柴浆洗擦地都得做的，和寺里的小姑子没什么区别。
4: 可莫愁毕竟是宫中的贵人，如此实在是委屈了。
5: 那也是应该的，一入空门四大皆空，前尘往事都该抛弃了。佛法曰众生平等，莫愁娘子也不该有例外。
3: 娘娘说的是。
0: 皇后娘娘，莫愁到底是奉旨出宫修行的，又是公主的生母，您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身子虚弱，可寺里还让她做着许多粗重的活计，岂不为难？
1: 皇后娘娘说了，入了空门就该斩断前程，公主是公主，莫愁是莫愁。皇上也说了，公主只有静妃一个额娘，惠贵人别违背皇上的旨意才好。
0: 皇儿，地上凉，你不要
5: 慌。惠贵人，你过来，莫愁站的位置不该是你站的。
0: 快去吧，没事的。
5: 个人有个人站的地界，人鬼尚且不同途，嫔妃和庶人又怎么可以站在一起呢？
0: 皇后娘娘，莫愁纵然离宫，也不该遭受身体和言语之辱。
5: 佛家讲究心平气和，惠贵人，你今日失于急躁，不能再去参拜佛像了，你就跪在这儿好好静心思过吧。
3: 后头是参拜的中殿了，皇后娘娘这边请，各位小主这边请。仔细脚下门槛高，仔细着。

0: 娘娘今日奔波劳碌也累了，不如早些歇息吧。
1: 安嫔一向善察人意，难道看不出娘娘今日真的很高兴吗？
2: 本宫不是高兴，是欣慰。本宫欣慰在于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要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她过得像个蝼蚁。比起死去，这些日子更能消磨她的心智。
1: 所谓生不如死，就是如此。臣妾今天离开甘露寺时，已经吩咐静白师父了，不必善待甄嬛，由得她自生自灭就是了。
2: 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了，倒是皇上还没有完全可以放得下甄嬛。你们俩要加紧功夫，好好讨皇上欢心。
1: 是，
3: 是
1: 皇后娘娘。
4: 太后，您觉得好些了吗？
5: 老毛病了，习惯了。
4: 太后咳得这么厉害，等下臣妾叫小厨房给您炖上冰糖枇杷，好润润嗓子。
5: 你今日身上的药油味怎么这么重？哀家闻着熏得慌。
4: 膝盖跪得疼，所以多抹了点儿。
5: 被罚跪就被罚跪了，皇后是要拿你做榜样，才能压得住后宫其他人。
4: 臣妾失言，何该受罚？可是婉嫔，莫愁她受尽苦楚，臣妾实在觉得很不安心。
5: 你想说什么？自己说。
4: 臣妾恳请太后顾念莫愁是胧月公主的生母，请太后庇佑莫愁，不要让她受尽苦楚。
5: 你对莫愁便这么好吗？
4: 是莫逆之交。
5: 哀家也听说了，

0: 今日之事，是皇后与齐嫔有些失了分寸，但也不是要紧的事。
1: 臣妾只是可怜胧月公主，生下来就没了生母照顾。若是莫愁在甘露寺受尽辛苦折磨，那公主不是更可怜了？
0: 凡事要留有余地，也是应该的。好了，哀家派人去看看，总不至于让莫愁受尽折磨而死就是了。
1: 谢太后，有太后这句话，臣妾死而无怨了。
0: 你别总是顾着别人，也该顾顾自己。安嫔和齐嫔争宠，这些日子你有多久没见皇帝了？
1: 皇上兴致所致，总会想起臣妾的。太后，臣妾还有一个请求，既然碎玉轩现在空着，不如把它赐给臣妾居住吧。
0: 你打算为婉嫔守着？
1: 自从婉嫔离宫，人人都说碎玉轩不吉利。臣妾现在和静妃住在一处，虽说照顾胧月公主方便，可是总觉得地方不够宽敞。臣妾想，与其等公主大了再挪腾地方，不如现在就让臣妾搬去碎玉轩居住吧。
0: 你可曾想清楚了？皇帝倘若对婉嫔还有心结，你一搬进去，就等于打入冷宫了。
1: 等皇上心结解开，一切都会好的。
0: 那可不一定。既然你喜欢，就由着你吧。
1: 谢太后。
2: 阿庆，
3: 好久不见浣碧姑娘了。甘露寺里的粗茶淡饭，姑娘却更见标致了，
2: 越来越油嘴滑舌，惹人讨厌。
4: 王爷原说胧月生辰前五日来，却没具体说是什么时辰，我只好早些来，没想到王爷更早。
5: 我的私心呐，很想让我再次等待。如果碰到了，那就是一种格外的惊喜；如果未曾约定时间就碰见，那就是缘分使然。
4: 说实话，男女情分上，我并不相信缘分一说。人们常常以缘分深厚作为亲近的借口，而以无缘作为了却情意的假词而已。
5: 娘子的言论总让人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仿佛有近之时，又别有一番天地。
4: 王爷过分夸奖了，或许有一天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也会说，缘分已尽了吧。
5: 若是在从前娘子得意之时，娘子的这些话不足为奇，只是现在娘子依傍佛祖修行，却也不相信缘分吗？
4: 即便入寺修行，但我也有自己所坚持的信念，更何况佛法精深，我也未曾全都懂得，只希望佛法博远，可以安定人心。至于缘分，我总觉得事在人为，聚散离合都不必拿缘分二字做托词。方若姑姑，你怎么来了？
6: 娘子，快坐。娘子，你看，这是温太医开的产后调理的方子，是惠贵人让拿过来的，药都配好了，娘子照着吃就是了。还有这些衣裳，都是静妃娘娘拿过来给您换洗用的。
4: 梅姐姐好吗？胧月好吗？
6: 都好，不过只是你只是关心他们两位，也不问问太后娘娘近况如何吗？
4: 梅姐姐在宫中依托太后的照拂才得平安，若梅姐姐安好，那太后必然一切安好。
6: 那皇上呢？娘子也不在意了吗？
4: 若有国丧，天下皆知，就不必等姑姑来告诉娘子了。

0: 娘子，你糊涂了。
1: 娘子，恕奴婢多嘴劝一句，您这样怨恨在心不能释怀，实际上也是自己难受啊。啊，这是太后赏的阿胶糕，滋身补气，调和气血是最好的。太后说吃了它，希望您能够更心平气和些。
2: 我是戴罪之身，太后还这样百般垂怜。
1: 娘子是明白人，也该知道太后虽然七病八难的，但是心里并不糊涂。可有些事情太后也只能明白，不能插手。娘子如今在甘露寺修行，不如再为太后抄录佛经祈福吧。奴婢每个月都会来甘露寺一次取走佛经，太后说一定要娘子亲手抄录的才有用。
2: 请代我多谢太后关怀之意，莫愁必定尽心尽力为太后抄录佛经，为太后祈求上苍福泽。
1: 马上胧月公主快周岁了，虽然不是大宴，但宫里却当大事来看，不知收了多少金银珠玉的贺礼呢。
2: 那就好，福泽没有生母在身边的女儿总是会吃亏些。
1: 虽然文仪公主有端妃娘娘抚育，但是不及隆裕公主得皇上的宠爱呢。
2: 皇子尚且可以凭借自身之力奋发向上，而公主一生的前程与际遇都维系在她皇阿玛的怜惜与疼爱之上。如今纯元皇后的遗物都是谁在保管呢？
1: 纯元皇后最贴身最喜欢的衣物和首饰都在皇上那里，其余的由皇后保管，太后那里也有一些。
2: 那纯元皇后生前有没有她心爱的首饰、项圈之类的？
1: 纯元皇后有一个用羊脂美玉做成的芙蓉项圈，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好像是大婚那天皇上亲手所赐。
2: 那若以寻常的白玉求形似，能不能？
1: 这个简单。
2: 锦溪，
0: 哎，
2: 拿我的那个珠花。
0: 哎，
2: 隆月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这个做生母的只想稍稍尽一点心意，请方若姑姑拿着这些首饰，请内务府的工匠们赶紧雕琢一块如我方才所说的项圈，能让隆月在生辰那日戴上，也算我这个做生母的尽点心意。
1: 哎呀，娘子身边的积蓄不多，再说请工匠也花费不了这么多，有这个就足够了。娘子放心吧，奴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2: 多谢姑姑。
1: 外头冷，娘子请回吧。
3: 太后，请娘子抄录的经书，奴婢每月都会来取的，望娘子尽心为太后抄录就是。
2: 莫愁，谨遵太后懿旨。

0: 小姐方才为什么不告诉方若姑姑，请她主持公道，或者告诉住持也好啊。
1: 住持心善软弱，说话尚不如静白管用。我离宫后，那些没能置我于死地的人，自然不肯轻易甘心放手。如今我的苦楚多一分，他们心里就会安稳一分，对我的笼约就会放松一分。我这个做生母的，能为龙月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太后让娘子每月抄写佛经，也是为了保全娘子，不让娘子受到他们的暗害。

0: 哎呀，哎呀！长相思砸了，琴声无碍，但这弦却断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长相思弦断，此时不必再相思了。
1: 真好看，好看！是啊，看看我们龙月，从小就是美人坯子。
2: 是啊，
3: 看看这身衣裳，做的多精细啊！哎呀，
4: 好了好了哦，好了！哎呀，
2: 皇上驾到！
3: 哎呀，
2: 皇上
3: 亲安。
2: 起来吧。
3: 谢皇上。
2: 朕几日不来，龙月都不冲朕笑了。哪是啊，
0: 孩子还小，皇上你一抱他，他就笑了。朕抱抱。
3: 来，看看龙月有没有重一些啊。这幅项圈是哪儿来的？啊。
5: 这是前几日臣妾为龙月公主准备首饰，发现没有玉项圈，就让内务府去赶制了一个。皇上觉得不好吗？
2: 没有，只是觉得眼熟，挺好看的。
5: 这样的项圈，从前的纯元皇后好像也有一个，只是静妃进府晚没见过罢了。
2: 内务府的东西做工总是差不多的。
6: 只是没有纯元皇后的
2: 那副做工精巧。左备胜，
7: 奴才在。
2: 去把纯元皇后的那副项圈拿来赐给公主吧。
3: 臣妾替公主谢过皇上。
2: 好了，快开席坐着吧，咱们龙月也饿了。
3: 啊，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饿了饿了，
2: 走
3: 饿了走。

0: 冲景便可，你是前头甘露寺修行的吧？
1: 是，我捡的柴火还不够数，一会儿再回去啊。
0: 太妃，茶好了。好，倒吧。您是舒太妃？你知道我的名号？是啊，如今该称呼您冲景元师。你是从宫里出来的？听说宫中有一位真娘子，在甘露寺中修行，便是你吧？ 是我刚才眼拙了，请。这是我的贴身侍女，名叫姬云。今日与娘子相见，也算姬。

0: 缘巧合了。自先帝驾崩，我出宫以来便再也未见过宫中之人了。
1: 我与太妃的机缘果然比旁人更深，今日相见不说，我还有一架长相思琴，正是太妃从前所用的爱物。
0: 果真
1: 如今就在甘露寺中呢。
0: 当日出宫之时，我把长相思和长相守一同留在了宫中，只为先帝驾鹤。我留着这两样东西也是无用了，不曾想竟到了娘子手中。与此二物一别数年，若娘子手肯，能否带来让我再瞧一瞧？
1: 本该拿给太妃一观的，只是数日前不小心弄断了琴弦。
0: 若是娘子放心，不如拿给我看一看，我愿尽力一试，或可修补。
1: 能交回太妃手中我就安心了，如实在接不好，那只能遗憾再也听不到长相思的妙音了。
0: 那下次娘子请过来坐坐，也带了长相思一同来吧，我倒很喜欢和娘子说话呢。
1: 太妃盛情，晚辈怎敢不尊呢。
0: 请。
2: 皇上，今儿公主满周岁，您一高兴喝了那么多的酒，赶紧回去歇息吧，要不酒劲上来可就难受了。
3: 头有些晕，回去吧。
2: 安嫔娘娘说要陪着您，您也不让，奴才先送您回养心殿吧。
3: 碎玉轩到了，谁在碎玉轩门口站着？
2: 皇上，那是四阿哥。
3: 红丽跑到宫里来做什么？
2: 胧月公主过生辰，除了五阿哥感染风寒，其余的皇子公主都来了。
3: 让他在圆明园好好待着，没事少在朕面前晃悠。
2: 这，
4: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3: 你在这里做什么？
4: 从前，万娘娘对儿臣很好，她，儿臣知道万娘娘惹皇阿玛生气，皇阿玛恕罪。
3: 他怎么对你好的？
4: 婉娘娘教儿臣读书，知道儿臣思念皇阿玛，也怕吵着皇阿玛，让儿臣远远的看一眼皇阿玛。
3: 你想见朕？
4: 是。
3: 回去好好读书，有空朕自然会召见你。
4: 是。谢皇阿玛，儿臣告退。
2: 皇上，碎玉轩如今是惠贵人住着。
3: 惠贵人？
2: 太后把这儿赐给惠贵人了，过两天就搬进去。
3: 那朕先去看看。
2: 这，落轿。

0: 真是离宫以后这儿就再没动过，
1: 一直都没，惠贵人也说不让动呢。

0: 这是他最心爱的玫瑰簪子。朕赏给他的玉鞋也没带走。什么都没带走，他自己干净利落地走了。
1: 皇上，你赏他的长相思带走吧。

0: 就是这儿了，慢点。
1: 王爷，刚收曹操就到了，可见背后啊不能说人。才刚从北边回来，连王府还没来得及回，你来的也巧啊。见今儿天气挺好，便把长相思带来给太妃。我闯下的祸，如今倒要太妃来为我弥补。
0: 这位是我的贴身丫鬟浣碧，特意带来给太妃请安。浣碧给太妃和王爷请安。浣碧
2: 啊，难得像我行这样大的礼，今天是沾了额娘的光。哎呀，
0: 眉眼生得齐整，长得细皮白肉的，瞧这双眼睛，长得倒和娘子很像啊。
2: 哎，从前没仔细看倒也不觉得，今天额娘这么一说。
0: 还真觉得像一对姐妹啊！浣碧同我一同长大，的确情同姐妹。如今我父亲和母亲被远方宁古塔，我如此落魄，倒让她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天下尽是可怜的人，这孩子跟你一样，我一见就喜欢，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浣碧终生。若有合适的机会，还请太妃与王爷做主，给浣碧找一户好人家。
1: 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小姐何出此言？怕是早就已经嫌弃我，想把我早早打发了吧？你家
2: 小姐是想为你打算周全。额娘把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为浣碧好好寻一个好人家。额娘放心，孩儿一定记在心上。嗯。
0: 方才听太妃说起，王爷这几月去了北地一带。好。
2: 皇兄一时兴起，命我微服去北地一带，留心官员政绩如何，仓促得命就去了，也来不及告别一句。
0: 如此一别，也快三个月了。
2: 自上次与娘子一别，87日了。
1: 王爷的记性真好。
0: 王爷博闻广记。
2: 这次虽然去的时间很久，但也算有所收获。中间转道去了一趟宁古塔，把这封信给娘子。
3: 是父亲的信。嗯，环儿，我与你母亲俱好，安心即可。闻得儿与浣碧同在甘露寺修行，亦好。大局已定，莫做徒劳之功。各自天涯，各自珍重，切莫过于挂怀。从信上可以看出，甄伯父比例尤见。
2: 身子没有大碍，甄伯父自己也说，远离朝廷，纷争忌惮，过得反而舒心些。宁古
1: 塔终年苦寒，父亲与母亲年事已高，叫我如何放心？宁古
2: 塔虽苦寒，但是人却可以得一息自在。今番与甄伯父一聚。 听他言语之间颇有随遇而安的欣慰之意。朝廷中纷争内斗无数，纵然风光繁华，然而曾伯父年事已高，能有一方安乐清静之处，他亦能自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多谢王爷了。我与娘子之交一场，何苦说这样见外的话？额娘方才说起浣碧的婚事。 我倒有一个人选，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1: 阿进，什么？
2: 阿进打小和我一起长大，他的人品我自然是能担保的，况且他。

0: 和浣碧也算是熟识，算不得是盲婚盲嫁。这个，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1: 王爷，即便阿静愿意，我也是不愿意的。小姐要在甘露寺中修行一辈子，若离了我，就只有锦溪一个人了。况且我视小姐为长姐，我怎么忍心让小姐一个人受苦，自己却贪福嫁人去了？浣碧。
0: 你若嫁给阿静为妻，常居住在清凉台，与娘子也是可以常常见面的。或者先娘子来清凉台小住也是可以的。那么王爷的意思，究竟是让我嫁给阿静呢，还是借我和阿静婚后让小姐久住清凉台？究竟是方便我们姐妹相见呢，还是方便王爷与小姐相见？有些话，王爷大可说得明白。
2: 浣碧。
0: 浣碧，你是在帮着环儿，还是在伤他的心呢？小姐，王爷换错了，我的法号是莫愁。浣碧的婚事匆匆说定也不好，不如以后从长计议。不必了，匆匆也好，从长计议也罢，我若不喜欢一个人。 断断是不会嫁给他的。我若喜欢一个人，即使嫁给他做妾，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事到如今，我就只想陪着小姐。哎，
3: 我到底是配不上浣碧姑娘的。
0: 浣碧一向心气高，如今又与我一同经历嫁变，难免很多事情都看淡了，还请王爷见谅。
1: 今日之事，是我鲁莽了。
0: 我回去一定好好劝劝他。

0: 好些了吗？
1: 嗯，我知道王爷是为了我好，在王爷眼里我只是小姐的一个丫鬟，所以能嫁的自然只是他的亲信随从。
0: 浣碧，你一向聪明，可别钻了牛角尖儿。王爷虽不知你是我的亲妹妹，但他也知道我与你情同姐妹，怎么会轻易把你打发给随从呢？何况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让你嫁与他放心信任的人。何况你与阿进一向谈得来，难怪王爷错了主意。
1: 可是小姐和王爷也是一向谈得来的，
0: 所以你就疑心王爷是要借你的婚事接近我，是吗？
1: 我就是觉得王爷对小姐太好了，还千里迢迢给小姐送来家书。
0: 那温实初是如何待我的，我又是如何待他的？
1: 温大人待小姐从来就是很好的，小姐也很会拿捏分寸。其实来了甘露寺以后，浣碧一直就想小姐能有一个终身依靠。当然王爷的品性相貌气度学识样样皆在温大人之上，可是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啊。
0: 我何尝不知道他是皇上的亲弟弟，何况我对他也没有别的心思。
1: 我知道今日的话伤了小姐的心，可是纵然小姐没有对王爷的心思，难道王爷也没有对小姐的心思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应当早点留心才是，咱们经不起了，是不是？
0: 王爷待我是知己，我也待他是知己，自然我会留意分寸的，绝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2: 一到夏天我就心慌，想着夏天过去就是秋天了，皇儿的事好像又在眼前，我眼

0: 怔怔地看着他受苦，却一点法子也没有。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还是这样。
1: 环儿在外一切都好，贵人，您放心吧。
0: 每每都说好，其实我知道他并不好，不过是你安慰我罢了。我也知道，你见他不好，心里会更难过。
1: 贵人独居碎玉轩，日夜挂心，也是难受的。
0: 虽然是独居，可是有你常来关照我身体，我也不算如至冷宫啊。
1: 其实贵人您大可不必搬到碎玉轩来，自从贵人搬过来，皇上就不再召见您了，您这又是何苦呢？
0: 皇上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就永远也不会进碎玉轩。你知道我是为什么？
1: 昨日彩月来告诉微臣，说娘娘日夜都会咳嗽，微臣包了冰糖枇杷来，请小主服下吧。
0: 医病也不能医心。
1: 微臣告退。

0: 娘子，
1: 阿静，
0: 今儿是端午，王爷啊在宫里饮宴，叫奴才送些甜粽来给娘子过节。
1: 有劳惦记。
0: 王爷说这几日啊宫里事多，待闲些日子便来看娘子。
1: 王爷本就忙，不来也是寻常。
0: 也不是王爷事忙，是太后啊要给王爷定亲了。
2: 当真吗？
0: 当然了，要不然王爷怎么会不痛快？这些年太后催得紧，说哪有王爷到了这个年纪不娶福晋的，连个妾室都没有。这回安排的是沛国公家的小姐，叫什么孟静娴的。
1: 这是好事，王爷的年纪若换了旁人，早就儿女成群了，也是时候该找位福晋主持家政了。
0: 我们王爷正为这事满肚子不乐意呢。我以为王爷待娘子是知己，娘子也必定十分懂得王爷的心思，却不想娘子说出贺喜王爷的这番话来。阿静不爱听，先告辞一步。

0: 亚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相随。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王爷，
1: 阿静昨天惹你生气了。
0: 阿静说话一向爽快，她若说了什么，我也不会生气。我为王爷高兴。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沛国公家世显赫，虽然手中早没了实权，但家教甚好，教出来的女儿必定风姿出众。何况太后又喜欢静贤，一听名字便知是温柔大方的好女子。先恭喜王爷了。
1: 你是真心恭喜我吗？
0: 当然。
1: 我来帮你。无论你是否心口如一，我只想告诉你，我并不喜欢孟静贤，即便她如何如何好，偏偏不是我所中意的。
0: 太后十分中意孟小姐，何况王爷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
1: 太后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
0: 即便王爷不中意孟家小姐，太后也会为你挑选其他匹配的婚事。王爷还能拒绝以后的每一位吗？何况王爷中意之人，未必对王爷有心。
1: 我不是皇上，我的婚姻关联不到国运，太后也不会勉强我的。至于我所在意的意中人是否与我有相同的心意，我只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精诚所至，或许是有金石为开那一天，只是妾心若如古井，不愿再起波澜。甘露寺不便男子往来，我也不欲沾染闲话，此后与王爷还是少见为好。
1: 你觉得我冒犯了你？
0: 不是冒犯，是云泥之别。王爷天皇贵胄，实在不宜多来此地。
1: 你不愿意见我？
0: 不该相见自然不愿见，还请王爷尊重我的意愿。
1: 既然这样，
2: 入冬以来，娘子便一直咳喘不息，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又盗汗。

0: 这可怎么是好呢？怎样啊？我去了温府，府里的人说，入冬后太后就旧病复发了，留了温大人伺候，不让她出宫。
1: 对，太后凤体要紧。
0: 文大人费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只有太后安好，才会让方若来庇护咱们。
1: 冰糖雪梨吃了多少都不见好，好在王爷让阿锦送了一些燕窝来，最能生津润肺的。娘子，要不吃完再写吧。
0: 我写完再吃吧，哪有这么矫情了？不过是咳了两声而已。<咳>
1: 哪里是咳两声的事情啊？
2: 人都要咳坏了，扰事这样，竟白还打发小姐去西边洗那么多的衣裳，我看小姐就是过分劳累了。哎呦，姑娘还是少说两句吧。为了娘子咳嗽的厉害，外边不知道有多少闲话说的难听呢，竟还有说娘子得了肺痨的。谁这样胡说啊？我看小姐就是这样被他们折磨坏的。
3: 咱们甘露寺不能住得了肺痨的人。
2: 就是他有别的香客敢来住吗？这百年古刹的名声，可不能断送在一个不祥之人的手里。哪个人说我们小姐得了肺痨啊？哪个大夫说过了？你这样满口胡说，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吗？你就算不是肺痨，也和肺痨差不离了。
4: 是，
2: 你看你这样日咳夜咳的，咳的旁人还要不要住了？
1: 对呀，
2: 我们还住不住了？
0: 看着都晦气。
2: 哼，
0: 是我不好。
2: 我身子不好，连累大家。真要牵累了旁人，就应该赶紧走。
4: 对呀，
2: 这样死赖活赖着，招人讨厌。是，是，就是。哎，哎，你们瞧，他就是个贼，这县城的贼赃就在这里呢。
0: 什么？
2: 说话要有凭据。我何曾投你们东西了？
4: 甘露寺里只有我和住持才吃燕窝。
2: 嗯，对，
4: 你这燕窝是从哪儿来的？
2: 就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呀？
4: 那太医总有好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吧？你可别说，这燕窝是他拿给你的。嗯，宫里头的姑姑也有两三个月没来了。
2: 对，
4: 你若不是偷我和住持的，难不成这燕窝还自己长腿跑到你碗里的吗？
2: 就是啊，
4: 这到底从哪儿来的？
2: 他每天拾了柴火回来，都要到师傅房里去说一声。
4: 一定是他偷了燕窝吃的，
5: 就是
4: 人看就是他。
2: 既然燕窝是日吃的东西，若是不见了，你早该发现去找了，怎么眼前就到了我这儿，才说起有贼这回事呢？
4: 没那么多废话，和你说，你若有本事，只说这碗燕窝是从哪里来的就是。
2: 若说不出来，就是偷了我的。
4: 就是，
2: 那你说说，
4: 就是你没有燕窝，旁人就不许有燕窝了。
2: 旁人，哼。
4: 旁人或许还有家里人会送些东西来，可莫愁是宫里头赶出来的不祥之人，他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燕窝？
6: 就是的，
2: 贼就是贼，
4: 抵赖也不中用。
6: 没错，
4: 我去请住持。
2: 怎么了？怎么了？都这么吵吵闹闹的。
4: 莫愁是个贼，偷了燕窝，现下又得了肺痨，这甘露寺是住不得了。
2: 就是。
6: 行了，行了。
4: 你们怎么给他零碎折磨受的，
6: 我早就看在眼里了，真就这么容不得他吗？哎呀，
4: 不是咱们容不得他，他是从宫里头出来的，宫里头的态度你也是清楚的。咱们若是再容他，那总有一天倒霉的是咱们甘露寺啊！
2: 就是
6: 对呀。行了行了，莫愁也是怪可怜的。
4: 住持若是怜悯莫愁，那可怜的。
0: 就该是咱们了，可不是吗？怎么病成这样啊？那，哎呀，那方才说肺痨是怎么回事啊？
7: 没有大夫来看过，说是肺痨，我只咳得厉害。
0: 吃药了吗？已经按照药方抓过了，只是还不曾见效呢。莫愁这样日夜咳着，有大半个月了。 其实早两个月就在咳，只是没那么厉害。若不是肺痨，怎么吃了这么久的药都不见好啊？
4: 没错，
2: 就是这样。
4: 你瞧他这样瘦，一咳起来脸都红成这样了，多半是治不好的肺痨。咱们断断。

0: 我能和他住在一块儿了，
1: 这就是
0: 跟他住一块儿
2: 是吗？
3: 莫愁啊，眼下你这身子这么不好，他们又怎么都不肯跟你共处，不如先搬出去吧。啊，
4: 主持，您知道的，我们眼下无亲无故，我们能搬去哪儿呢？
0: 身为主持，不能主持公道，只能听着一群姑子瞎嚷嚷，耳根子未免太软了吧？
5: 闭嘴！
0: 主持也是你能指责的吗？
4: 说就是了，你仗势欺人算什么呀？
5: 主持，可否听我一句话？我们娘子是不是肺痨，现在还不可而知。可是她现如今身子这么弱，病得这么厉害，外面又冰天雪地的，让我们一时间往哪儿搬呢？主持，我求求您，您多宽容我们几日，可好？
0: 这样病殃殃的，怎么和咱们一块住啊？
1: 就是，
0: 这样日咳夜咳的，咱们还要不要睡了？
1: 是啊，他就是个贼，他今日偷燕窝，明日还不知道偷什么呢。若莫愁住在甘露寺，我们就不住了。
0: 是啊，我们就不住了。
1: 就是
4: 不住。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我也不叫主持为难了。只是一样，我并不是贼，这燕窝不是我偷来的。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咱们走就是了。快去收拾东西吧。
5: 主持呢？
6: 既然是贼，那这些带走的东西咱们都是要一一翻查过的。
0: 你
6: 万一被你们夹带了什么出去，那咱们可是说不清楚的。
3: 静白，别说了，
7: 这种地方不住也罢。我帮你们收拾东西，等一下送你们出去。
3: 莫愁啊，凌云峰有几处禅房，你先去住着，不用修行了，一切等身子好了再说，啊！
4: 多谢主持。
0: 装腔作势。
7: 谁要是再啰嗦，尽管找我说话。

0: 要村好找点儿，患病，前面就是清凉台，只有找一个人去帮忙。
1: 怎么去了那么久啊？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会不会来？
0: 我也不知道，只能赌一把。若真的走投无路，娘子也不能获救。我们始终跟娘子在一起。王爷！
2: 怎么烧得这么烫？
0: 娘子身子本来就弱，又着了风，怕是受了风寒。
2: 这里一入冬就容易大雪封山，趁着雪还没有封路，赶紧跟我回新凉台。
0: 谢王爷，林玉峰的禅房不能没人打点，我先上林玉峰去打点禅房，等娘子身子好一些，你们再把她送回来。
2: 好，多谢。
1: 你接过去的可是条命啊。
2: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你是个男人，男人都会让女人伤心的。
2: 如果救得了他，我必不伤他。

0: 去请温太医了吗？
1: 已经派人进宫去了，说是王爷不适，一定要请温太医来看。只是这雪天路滑，温太医上山不便，
0: 再不便也得来。

0: 啊，浣碧，你忙了半天了，先去休息吧，别把自己累坏了。可是小姐她这里有人照顾，你如果把自己累坏了，那就更没人照顾小姐了。啊，阿静，带浣碧姑娘下去休息。
1: 是。
0: 浣碧姑娘，请。
1: 那就有劳王爷了。继续啊。
0: 哎，我看着娘子，你们也下去吧。
2: 是。

0: 幸好你终于来了，给王爷请安。
1: 娘子好。
0: 好，快去。
2: 是。
0: 娘子好些了吗？幸好烧得不厉害。若还是像通传师说的高热不退，那就麻烦了。
2: 好，我先去换身衣服。
1: 一会儿再过来看娘子。
0: 王爷，快去换件衣裳吧，嘴上的冻紫了。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啊！
1: 王爷，温太医来了吗？
0: 在里边呢，正要你照顾呢。
1: 王爷，你怎么了？
0: 没事，走了急，摔雪里了。你赶紧进去吧。

0: 日我这两日总是咳得厉害。
1: 万一您不好好休息，病情反复反而不利于身体。
0: 这不大家都忙着呢吗？就我一个人闲着也过意不去，特意过来瞧一瞧。万一不是啊，好歹太医就在身边。
1: 浣碧姑娘，你已经熬了大半夜了，不如去休息吧。
2: 也好，温大人你也早点歇息吧。要是你也累病了，谁来照顾小姐啊？
0: 这样吧，今晚我也留在这里，温太医和浣碧就在这儿将就睡下，大家彼此都好照顾啊。
2: 多谢王爷体恤。

0: 哎，等等，王爷您怎么又来了？这有微臣，您就放心吧。
1: 啊，什么时候温太医给娘子看完病，也给我瞧瞧，我这两人。

0: 小姐，你醒了。
1: 你好些了吗？
2: 这是在哪儿？
1: 这是清凉台，你病得太重了，便把你接来清凉台照顾。
0: 哎，我真是高兴糊涂了，温大人就在那儿呢，我快请他过来给小姐看看。温大人，小姐醒了，快来呀。
1: 是好多了，是好多了。
2: 既然好了，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1: 身子还没好全，还得安心静养。清凉台少有人到访，是最好的所在了。
3: 其实清凉台已未必好。
0: 住是清凉台不好，还有比这更好的所在吗？而且小姐现在身子这样，是能腾挪奔波的吗？
2: 锦汐呢？
0: 哦，我陪小姐来的清凉台，锦汐去了凌云峰，出了什么事儿好互相照应着。
4: 彩兰，彩萍，
1: 你这几日病着，浣碧一个人照顾你十分的辛苦。这两日在外面煎熬的事情，都是彩兰和彩萍在帮忙。如今就让他们进来，和浣碧一同照顾你。
2: 王爷情况似乎不太对，你且瞧瞧。
3: 王爷是辛劳过度，又着了风寒，时而引起了发热。赶紧捂着被子睡一觉，发发汗，我再开一个疏散的方子也就好了。
1: 有劳太医了。
0: 阿进，快进来扶王爷一把。
1: 看来我是少不得要睡一觉了，娘子要好好休息啊。
0: 我扶王爷出去。
2: 我这里不要紧，你去看看他吧。
3: 你很关心他呀。
2: 国君王一向仗义，如今又是这儿的东道主，拼死救了我。我不过是寻常问候两句而已。你连日照顾我也很辛苦，也赶紧去歇歇吧。
3: 那好吧，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看看王爷。王爷身体的底子一向都好，得了一点风寒不成大碍，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是了。
5: 多谢大人，奴才已经命人打扫了客房，大人先去歇息。
3: 好。

0: 阿静，
1: 姑娘怎么来了？
0: 王爷还好吗？
1: 倒不是闲症，还好。
0: 阿静，我问你件事儿。
1: 你说就是。
0: 彩兰和彩萍，
1: 他们伺候的不好吗？
0: 我瞧他们的打扮不像平常的丫头，倒像是半个姨娘，我哪敢使唤他们呀？
1: 什么？
0: 他们不是王爷的贴身侍婢、通房的丫鬟吗？
1: 姑娘真会说笑，王爷近身伺候的只有我罢了，他们只是这里的丫头。你不知道，这青囊台伺候的丫头仆从都是漂泊无依的，被王爷救了回来才来这里服侍，断不会存了非分之想。姑娘不知道，你们娘子必然知道，咱们王爷是不会有妾室侧妃的，若是有，也只会有一位福晋。

0: 阿进，你们家王爷好些了吗？
1: 风寒一直未退，这几天除了喝药什么都吃不下，人也瘦了许多。
0: 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重呢？你们先退下吧，我和阿进说说话。
2: 是。
1: 我们王爷是个傻子，他喜欢不甘喜欢的人，做常人不会做的傻事。那日娘子高热，敷了多少冷毛巾也不中用，于是我们王爷穿着贴身的中衣躺在冰雪里，等自己身子冷透了之后再抱着娘子，如此反复多次，让娘子的高热退了下来。这样连番辛苦，饶身子是铁打的也扛不住啊。不过娘子放心，我们王爷断不敢轻薄娘子，那日娘子穿得整整齐齐的。我们王爷发傻也不是头一回了，自从闯进翊坤宫救下娘子，奴才就知道王爷的傻病救不好了。
0: 你对我说这些是为了什么？
1: 奴才不知道王爷做这些白费心思的事是为了什么，可奴才知道王爷是真的费尽了心思。
0: 难为你们家王爷一片心意。
1: 如今王爷病了，娘子若有空可否也去看看王爷？
0: 我是秦凉台的客人，去看你家王爷是理所应当的，你不说我也会去。
1: 我若不说，娘子是糊里糊涂去。这秦凉台糊涂的人不少，有人糊里糊涂高兴，有人糊里糊涂不说，王爷也不会直接说与娘子听，还是得我阿进来说。
0: 那么你陪我一起去看看你家王爷吧。太妃来看过王爷了吗？
1: 太妃今生今世都不能出安息观的，王爷病了的事还瞒着呢。
0: 先瞒着吧，免得太妃担心。

0: 你来了，你好些了吗？
1: 已经能站在你面前了，你说好了吗？
0: 来多久了？
1: 不过一个时辰，看你睡得香，就没叫醒你。要不要喝点水，云里？
0: 你叫我什么？花儿，我不是在做梦吧？
1: 先喝口水润润吧。
2: 王爷，皇上和静妃他们来了。
0: 啊？
1: 啊？
0: 皇上怎么来了？
1: 我
2: 出门就要撞上了。
1: 我。
0: 啊，那儿有个屏风，先在后面避一避。
3: 皇上驾到！
4: 老十七不在。连个和朕谈诗论话的人都没有了。
0: 臣弟给
4: 既病着，就不要拘礼数了。
5: 王爷安好。
0: 皇兄跟静妃娘娘今儿个兴致真好，只是怎么突然想到臣弟这儿来了？
4: 难得雪化了，朕日梦在宫里也是无趣，出来走走。

0: 路过你这儿，听说你病了，果然还有病色，只是精神还好。是啊，龙月听说十七皇叔病了，特地来看望十七皇叔呢。龙月也来了。好了好了，十七皇叔病着呢。
1: 龙月彪闹，十七皇叔了。这丫头鬼精灵着呢，她知道你病了，不肯要你抱，那股机灵劲儿和她额娘一模一样。哎，那十七，这些日子你没来宫里，连朕都闷得慌，连个和朕说说诗词歌赋的人都没有。若是当年她还在。
2: 臣弟幼时，就常听皇兄和皇嫂谈词论赋，一同贺歌。后来，也只有甄氏能跟朕说上几句。只可惜，他太不受教了。
3: 甄氏，甄氏。
1: 你知道是谁吗？你就跟着学。
4: 你的清凉台一直听说很好，近日一见，果然是个好地方。
0: 皇兄如果喜欢，常常来坐就是了。
1: 出宫一趟多难呐，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呢。<笑>
4: 清凉台虽好，缺个女主人。
0: 你年纪不小了，是该纳福晋的时候了。再说吧，如果有中意的。
1: 臣弟一定把她奉为清凉台的主人，一生呵护。
4: 你自己有了主意也好，你若喜欢，朕先从世家女子中挑几个好的给你留着。<笑>
0: 皇兄说笑了。
1: 天儿不早了，回去还要看折子，你且好好养着。
0: 是。
1: 不必了。 把病养好了要紧。
0: 路上滑，皇兄慢走。

0: 他已经走了，即便皇兄不肯承认，你终究是龙月的额娘，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龙月不知道也好，有我这样的额娘，是他的耻辱。
1: 胡说！龙月有你这样的额娘。
0: 是他最大的骄傲，王爷，环儿，你怎么又这样叫我？方才是莫愁失仪了，还希望王爷见谅，还请王爷像从前一样称呼我吧。
1: 是因为皇兄吗？
0: 皇上的到来只会叫我更加清醒。方才是我糊涂了，是我冒犯了王爷。
1: 皇兄从来没有来过清凉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就来了。他也许是一时兴起，突然至此。可与我与你，
0: 世间的事，往往都是想不到的。
1: 你刚才说这话不是这样的。
0: 我们已经打扰王爷多日，外头雪已经化了，我们明日便告辞了，去凌渊峰禅房。连日来，多谢王爷。

0: 小姐的身子是好多了，不知道王爷有没有好一点。
1: 会好的，快到春天了，一切都会好的。
2: 今日是三月初三，上巳节，咱们带上些节礼去看太妃，太妃一定很高兴。
3: 我们也好久没见太妃了，是该去瞧瞧呢。
2: 今天天好，你也难得愿意出来走走。许久不来看太妃了，真是我失礼了。
3: 太妃安好。
2: 这样花开时节，倒想听一听琴呢。上次损坏的琴弦我已经修好了，你也正好来试试，趁不趁手？
4: 哎，儿子正好带着长相守，可与娘子同奏。久闻娘子琴技甚好，不知可否同奏一曲？
2: 长相思的旧主人在此，我怎敢夸口琴技呢？与王爷合奏，我也从未试过，怕是跟不上王爷的笛声。
1: 先帝去世以后，我不再碰长相思，这合奏之音也再不曾听闻过了。请娘子全一全我这未亡人的心愿吧。有生之年，我还真想再听一听这长相思和长相守齐发齐奏之音呢。
2: 太妃既有此言，那我相聚不如从命。
4: 奏什么好呢？
2: 长相思。
1: 你们俩倒是心意相通，
2: 只因琴名长相思，时而我与王爷都想到了此处。
1: 我虽不太懂文墨，李白的长相思我还是知道的，不如就这首吧。

长相思，催心丹。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君。

0: 今为流泪泉，不信且长断，归来看去明镜前。先帝去世以后，很久再没有听到这《长相思》与《长相守》合奏的声音了。今日再闻到这琴笛合奏，很有当日我与先帝合奏的情味。
1: 太妃说的是，别的琴笛便也罢了，咱们的《长相思》与《长相守》不只考教弹奏者的功力与技巧，还要合奏时心有灵犀，彼此知晓，才能弹出情致来，要不然哪有相思相守的韵味。
0: 姬云姑姑这番话倒是叫我瞎猫碰上了死老鼠。

0: 我和王爷彼此知晓，那还说得过去。若说情致韵味，那真真是贻笑大方了。
1: 啊，是我说的高兴，忘了分寸了，娘子别见怪才是。
2: 从前只是琴笛的合奏，如今还有额娘的吟唱，当真是完美无缺了。
0: 琴笛合奏只能感受其间韵味，倒不如直接吟唱出《长相思》的歌词。世间的情意于太妃而言，是直接明了，胜于隐约婉转。嗯，
1: 朕娘子也算是我的知音了。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哇！
4: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
5: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

0: 延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 ，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试一下。
9: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有汰渍没问题。
13: 情绪的确会影响到身体，不是无病呻吟，
14: 血糖也波动啦，然后总是觉得心脏突突不舒服，最终确定存在非常明确的抑郁的症状。
15: 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从面部到四肢，我们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16: 照顾好自己的第一点是我要先看到自己。
17: 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策划，北京卫视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18: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械，
19: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20: 哎呦，
21: 标准黑科技啊，
22: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呼吸机器。
20: 真的不走了哎，
21: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1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万一每次出门都会把长相守携带在身吗？
1: 每次来这边才会带上。
0: 万一对太妃果然深有孝心。
1: 因为长相思在你这里，我是长相守的主人，来寻长相思的主人。
0: 王爷真会开玩笑。
1: 婉儿，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0: 可我只能当你是玩笑。
1: 从前你是皇上的女人，现在已是自由之身，所以我说的不是和你玩笑，是真心话。你离开清凉台，我怕你伤心为难，忍耐着不去找你，可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芭蕉不解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可是这个春天怕是我有生以来最难挨的春天了。
0: 我从前是宫中的宠妃，现在甘露寺我是带发修行，和宫廷已经毫无干系了。人非草木，王爷的心思我并非不知道，只是我这从宫里出来的残躯再也不想和皇室贵胄再有沾染，纠缠不清。
1: 因为你曾经是皇兄的宠妃，而我也出身宫廷，所以你不愿接受我。可是当年在宫里面，你可曾有一日过得平安快乐？我遇见你的每一次，你何曾真正的开心过？没有，连哭也要极力的忍着。
0: 即便没有宫里那段日子，过去和如今到底也不一样了。
1: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撇开宫里那些日子，你都是自由之身，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你方才说人非草木，那么孰能无情？在你心里，你也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对吗？就像那一天你曾经叫我的名字。
0: 王爷可曾与女子相爱过？
1: 没有。
0: 可我经历过，所以明白有些事如果一开始就明知道不能善终，就不要去痴心妄想，去勉强求一个善果。就好比从前我与皇上，如果一开始我就以一般嫔妃之心待他，只求荣华富贵，不求一丝真情，那如今连累我父亲的人就不是我了。
1: 你只伤心了一次，便要对世间的情字都失望吗？
0: 既然知道以后要伤心，那我就情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也不要遇见他。
1: 如果有人一心一意待你，想给你四时明媚，为你遮风避雨，你也不愿意吗？
0: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往事既已成梦，将来之事也是一眼望得到底的，就不必再有任何做梦之事。王爷曾说过，沛国公家的小姐虽然德行出众，但是王爷却偏偏不喜欢。那我对王爷亦是如此。

娘子这样不说话，要不是温太医前几日送来的这几只相思雀来逗趣儿，这娘子怕是要更闷了。

0: 么这么吵啊？怎么了？
1: 哎呦！医生，带你去打猫。这里没猫砂锅，见不得猫的。
2: 没事了，环儿，环儿，环儿没事了，猫都被我赶出去了。
0: 王爷，哎呀，是什么猫这么大呀？
2: 山里野猫，山野里怎么能养鸟呢？这里虽然没有大的猛兽，可是野猫却很多，最爱以鸟为食，还好没有人受伤。
0: 都是那个温大人，好端端的拿什么鸟来，说是逗小姐乐，却把野猫给招来了。
3: 多谢王爷，要不是王爷相救，刚才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真把奴婢吓坏了，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猫，说起来真的是温大人好心办了坏事情。
4: 今晚的事多谢王爷，只是这么晚了，王爷怎么还会在这附近呢？
2: 这些天来你都到二更天才睡，难怪脸色这样憔悴。
4: 你都在这儿？
2: 我只想等你睡了再走。
4: 可今日我已经睡下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环儿，你就当我是贪看月色好了，今天都怪我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让你受惊了。
4: 你是千金之体，何必要这样为难自己？
2: 何来为难？只要在外面能看到你屋里的灯光，心里便总觉得安慰些。
4: 王爷快回去睡吧，已经三更天了。
2: 你放心的睡吧，我告辞了。

0: 娘娘，昨夜又是齐嫔侍寝。
1: 齐嫔有家事，皇后又抬举她，她自然得宠些。
0: 可齐嫔话多讨嫌，总不放过娘娘，真是讨厌。
1: 她仗着家里有功劳，就这么瞧不起我。可这宫里的宠爱和位分，哪里是靠家事决定的？
0: 可不是嘛，奴婢都看得出，皇上还是喜欢娘娘的。
1: 喜欢又有什么用？得宠才是最重要的。

0: 对了，上次的香料用完了，父亲托人从家里送来了吗？
1: 奴婢已经传话出去，应该很快就到了。那就好。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怀孩子，皇后不喜欢后宫生下孩子，我依附皇后，除了唯命是从，还有什么法子呢？是，还有就是菊青那丫头，到底不是一直跟在娘娘身边的人？既然不中用了。 就别留了吧，娘娘。皇上这会儿子刚下朝，奴婢陪您去养心殿请个安吧。不去，这两日皇上为处置隆科多的事情正忙着呢，我还是少去为妙。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2: 坐吧。
3: 这些日子没来寿康宫请安，还请皇额娘不要见怪。前朝事儿多，皇帝是该顾着前朝要紧。这些日子，前朝的事虽然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就是隆科多结党营私，欺君罔上。
2: 皇帝除了年羹尧。
4: 果然就轮到隆科多，哀家原以为隆科多晚年可以得个善终，原来皇帝还是容不下他。
3: 不是儿子容不下隆科多，而是他自己容不下他自己。
2: 年羹尧在的时候，二人勾结良多。你早就知道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为了让他们暂保安宁，维持表面和气。
3: 皇帝还主动提出，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义子。若说他二人勾结，岂非皇帝就是主谋？隆科多罪犯滔天，即便儿子冤他一条两条的也不为过。更何况他有十数条大罪，即便到了九泉之下，阎王殿前辩驳，也驳不出什么来。 当年除年羹尧的时候，皇额娘还为儿子一起布置，怎么今日到了隆科多就百般庇护？难道少年相识之情真是恩深义重吗？哀
2: 家当日就跟你说过，年羹尧与隆科多是扶持皇帝登基的重臣。既然年羹尧不可留。
4: 隆科多就不能再杀，否则后人会说狡兔死，走狗烹，怨皇帝过河拆桥。哀家所言，都是为了皇帝的声明啊。
3: 别人都可以放过，隆科多是非死不可。隆科多是孝义仁皇后
2: 的兄弟，你名义上的舅舅。
3: 你就是不顾着隆科多，也该顾及孝义仁皇后的颜面的。杀隆科多，不只是为儿子，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声名。隆科多是皇额娘青梅竹马之交，有两小无猜之情。皇阿玛不知，不代表儿子不知。 三月初三上巳节是什么日子？皇额娘比儿子更清楚。皇额娘要保全的，不仅是皇阿玛的颜面，更是儿子的颜面。皇额娘要是舍不得，那便是舍得了儿子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和皇额娘的太后之尊。 至于隆科多，儿子已经在畅春园弄了间偏房捐进起来，还请皇额娘保全儿子的颜面、声名。
5: 站住！什么人？我是太后身边的孙姑姑，带领隆科多家人前去见一面，即刻出来。
6: 哦，原来是孙姑姑。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请。

0: 谁呀？
1: 是我。
0: 奴才隆可多，给太后请安。
1: 快起来。哀家初见你时，你意气风发，如今却到这样的境地，全怪我。
0: 是奴才之过。太后万人之上，还能来看奴才这样将死之人，奴才感激不尽。
1: 你我相交多年，我来看你也是应当的。这地方湿寒，你的腿受得了吗？
0: 多谢太后挂念，奴才的腿已经好多了。啊，这里简陋不堪，太后就将就坐吧。
1: 你的腿当年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我当然应该关心。你也坐。
0: 多谢太后。能为太后效力是奴才的福气。听闻太后入住寿康宫后病痛不断，奴才虽然牵挂，也不得常常入宫探望，请太后恕罪。
1: 你送来的丸药哀家一直吃着，人老了，到底不中用了。想当年，温熹贵妃跋扈，良妃夺宠，淑妃专宠，一件一件事情应付下来，都不觉得怎样。可如今回想起来，都觉着疲累不堪。
0: 太后万福，过去的事，到底已成云烟，终究是太后。福泽深厚，母仪天下。
1: 话虽如此，我却永远记得当初你怎么扶持我从一个小小的宫中女官当上了皇上的德贵人，一路又成了德妃，最后当上了太后。你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0: 奴才不敢鞠躬。数十年来，奴才日夜不忘的是与太后相识于微时。那年3月3日，上巳节，太后与奴才。
1: 当日你说，你已经打通好了关节，选秀时让我穿一袭粉蓝色衣衫。因为先帝不喜欢粉蓝色，我就不会中选，然后就顺理成章嫁与你。可是世事难料，我却偏偏入选，成了宫中女官。
0: 太后福泽深厚，是上天眷顾，是奴才福薄。
1: 福薄不福薄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都大半辈子了，你妻妾成群，我也成了一国的太后。既然有些事情是注定的，那谁也改变不了。我今天来看你，除了想要和你叙叙旧，还想告诉你，我会设法向皇帝求情。
0: 奴才多谢太后。
1: 快起来吧。你我是故交，我为你尽一份心意也是应该的。

0: 这些小菜都是我亲自下厨所做，事隔多年，不知道我的手艺是否如初。
1: 一岁借千愁啊，太后亲自下厨，奴才感激不尽。
0: 在你心里永远当我是太后，忘了我是你自幼相识的乌雅成婢。
1: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成婢。
0: 但愿如此。

首先是太后，皇帝的生母，乌雅氏的荣耀，然后才是先帝的德妃，你的青梅竹马。当年你告诉我，先帝不喜欢粉蓝色。 让我穿粉蓝色去选秀，原来你早就知道，先帝最喜欢粉蓝色。你让我入宫，只是为了要扶持你姐姐孝仪仁皇后在宫中的地位。若不是孝仪仁皇后没有子嗣， 也断不会扶持我儿子。你断送了我的一生。

0: 又是王爷的笛声呢。
1: 是吗？
0: 只有王爷的笛声才有这样的情韵。不知道今晚要吹到几更呢？

娘子，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娘子若这么自苦，那真是折磨了自己，又折磨了王爷。即使这些日子奴婢都看在眼里，王爷真的是个情深义重、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奴婢说句不该说的话，谁知道以后？

谁知道来日会是什么样子？今时今日遂了自己的心愿，让自己高兴了才是最好的。若是为了来日折磨了今日，那才是大大的不值啊。

0: 小姐终于出去了。
1: 是啊，这一步迟早是要迈出去的，只是迈出去的早，他们二人便能高兴的早一些罢了。

0: 我们下飞机，你还跑来？自己的身子不要了吗？
1: 是你不要自己的身子，这么大的雨，还在这里吹笛子。
0: 可你最怕打雷闪电了。
1: 有你在。

是什么时候，你对我有了这样的心思？或许是在青凉台，或许是在长河边，或许更早。但每每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在我身边。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这番话， 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即使如玉，烈松如翠，狼烟独绝，世无其二。你在我心中便是如此。婉儿，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天地人间。没有你，这一切繁花锦绣，与我不过是万念俱空。 只要有你，从前我无论失去了什么，我都觉得值了。我是废弃之身，罪臣之女，被弃之佛门，还生育过女儿，而你有无数名门闺秀可以选择，实在不必和我这样的残躯败体在一起。花，你要相信。 在我心里，是最好的。这种牵手叫做同心扣，这样牵手的男人到死也不会分开。花儿，我希望我不是在做梦，永远都不要分开。我觉得就是在做梦。 千万不要让我梦醒。这不是梦，这是我们今后天天都会有的日子。花儿，你知道吗？我得到你，我有多高兴！我想马上就对额娘说，你的儿子得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最想得到的。

0: 怎么这样巧，王爷和娘子一同来了呢？
1: 额娘呢？
0: 太妃才诵经完毕，正喝茶呢。
1: 额娘，额娘，
2: 云里，
1: 来，先给额娘行礼吧。
2: 给太妃请安。
1: 给额娘请安。
2: 今儿这是怎么了？行这么大的礼。
1: 哦，来。
2: 啊，好，好，总算在一块儿了。
3: 多谢太妃。听太妃方才的语气，好像早知道我与他。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云里当真什么都没跟我说，只是你们那一日情敌合奏，真当我老了什么也瞧不出来了吗？心有灵犀这回事啊，本当是情意相通的人才有灵犀。来，好孩子，那一日啊，我只不过是转了转那样的念头，不曾想你我还有这样的缘分。快坐，孩子。傻孩子，你也不早点告诉我，当真瞒得我好苦。
1: 此事也是峰回路转，也是刚刚才定下来。儿子这不赶紧就带着环儿来给额娘请安了吗？
2: 嗯。
1: 环儿，我带你来见额娘，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你绝对不是朝夕露水之情，而是希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云里这样说，可见他对你用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前的路，你们总算熬过来了，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心里十分安慰啊。
3: 方才来的时候我还害怕，怕太妃会不喜欢我。
2: 我知道你在意什么，只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大清开国以来，没听说过废妃再回去的。与其老死宫外，不如想法子过去自己想过的日子吧。人生百年，真正能顺心遂意的日子又有多少呢？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长相思与长相守总算在一块儿了，总算没有白辜负。两个人真心喜欢彼此是件难得的事，好好惜福吧。
3: 太妃的话环儿铭记在心。嗯，
4: 皇上，你喝碗参茶吧。
5: 太后的身子怎么样了？
4: 还是不大好，太医说心悸多梦，气郁五内。皇上，你要不要去看看？
5: 太后的病是心病，太医都治不好，朕去有什么用？
4: 皇上，你有些日子没去看太后了，也说不准。皇上要是去了，太后一见，心宽了，这病就好了吗？
5: 太后病得那么重，朕都没想到。太后的病是因朕而起，太后恨朕都说不准，朕去了能干什么？
4: 皇上，
5: 别说了，摆驾延禧宫，朕去看看安平。
4: 这

0: 你这孩子，哀家一病，你倒守在这里当自己宫里了。
1: 能为太后尽心是臣妾的福气。
0: 皇帝都未必有你这份孝心。对了，皇帝在哪儿？你说。

0: 皇上在养心殿处理隆科多后事，清除党羽。好，好，皇帝要当个好皇帝，哀家应该高兴，所以哀家也不能怪皇帝不来请安，原是哀家病得不对。
1: 太后，您怎么说这样伤心的话？
0: 哀家不是伤心，哀家是替皇帝高兴。好孩子，如今也只剩下你时时在哀家跟前尽心了。主席，传哀家的旨意，敬惠贵人为惠嫔。是。
1: 臣妾孝敬太后，不是为了尊荣位分。
0: 哀家知道，哀家就是要成全你的孝心。如果不是有你时时在这里，皇帝就要被天下的人指责为不孝了。
1: 是。多谢太后。
2: 皇上最近一直烦心不堪，臣妾四肢无能，不能为皇上解忧。
3: 朕来你这里已经能宽心不少了。
2: 能让皇上宽慰，臣妾也觉得自己卑微之躯有所益处了。
3: 你不要妄自菲薄，宫中的嫔妃，你最温柔谦和，让朕觉得舒服。
2: 臣妾新调了一种香，最能凝神愉悦，已经点起来了。皇上觉得闻着如何？
3: 清雅中不失甜美，和你一样。

0: 哎，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一早骑马回了清凉台，见开了第一束玉兰，特地拿来给你。山花烂漫处，你我相见。
1: 吃过东西没有？就急着过来看你，我一点都不饿。嘴这么甜，跟抹了蜜似的。
0: 宫里可出了什么事儿？隆科多全境而死，太后病重。
1: 兔死狗烹是皇上惯用的权术。
0: 今时今日，你提起他，就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1: 本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0: 哎，真巧，我正想画画呢，你把东西都摆好了，我来画你好不好？

0: 你自己过来看看，果然不错。我虽然没有看到你，但是你的样子刻在我的心里，怎么能画不出来呢？
1: 又胡说！看看，在这儿，哎，这样就更像了。 你来了，
0: 我来的不巧，
1: 无妨。

0: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致命危机，患者只能听天由命了。
1: 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
0: 心梗、心衰等严重心脏病还有保守出路吗？
2: 80降到了65
3: 啊，对，最高的。
0: 去病根，通脉道，固元气。
4: 百分之五在25到50，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
5: 轻微写个1%到24%。
0: 看中医如何化解棘手的心脑血管难题。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波马上播出。
6: 它应该是个房颤，
5: 肯定是
6: 啊，房颤的一个脉象，感脉呢还是瘀滞的，痰浊阻肺的。
0: 在四会中医医院，有这样一位女中医，无需患者多言，仅凭三指搭脉、望闻观色，就能对患者的病情有个大致判断。
6: 现在血糖就不正常，
7: 对
6: 吧？血糖本身就是属于代谢的问题嘛。
7: 我血脂、血糖都比较高，它一下就耗出来了，就非常厉害。
6: 平时心慌吧？
8: 对，心慌，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在微微的颤抖，感觉
6: 肩颈也寒。
8: 您这个脉把的真的特别准，就是把我这个症状全都说出来了。
6: 你这是慢性劳损吗？
9: 现在还腿腰疼了，您这就是这块疼了。
6: 对，
9: 就这
6: 边，对，你这边确实是有问题，胆脉稍微瘀一点，可能和胆胃不和有关。
8: 确实不太好，就是有那个，就是大便不成形。
6: 大便不成形嘛，因为你痰湿比较多，这是代谢的问题。
3: 他就号脉，他把我所有的不舒服全都说清楚了，当时就给我非常震撼。
5: 我记得原来你做完冠道有一侧脉，
4: 就这个，就是
5: 这回还挺好。
0: 精准的脉诊是他行医的底气。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每位患者带来所有西医检查结果，逐一细看。
6: 中医它是望闻问切视诊合参嘛，对吧哈、啊，来辨证施治。我们有了西医的这些化验指标啊、影像学指标啊，更加精准的这些监控，我们发挥了一个整体观念的调控，结合了我们西医现代化西医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5: 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
0: 他叫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曾做客养生堂等节目，在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治疗上临床深耕40余年，中西合璧，精准辨证，专攻动脉粥样硬化、顽固血管斑块及各类心脑血管疑难顽疾。精湛的医术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重获健康，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的专家号更是一号难求，
10: 他很有名，他只要一开花10秒钟就挂完了，很难抢得到。
11: 抢号我也不会抢，他也不会，然后我儿子给抢，有时候抢不着。
10: 对他的药比较全面，吃完了整个身心都很舒服。
11: 过2-3天我喝他那药，我就觉着就感觉就出来了，有我说这药真好，我喝完那药就见效。
4: 到了5-6天的时候，哎，心脏清楚多了，
12: 感受就是这辈子就是跟张大夫走，张主任管我们，反正我们就有救。
0: 患者口中的药到病除绝非偶然，而是张波主任依托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基，结合现代医学精准诊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体系。
6: 治疗上哈，我们中医比较成熟嘛，我们也是在抓住三个关节。第一个理中焦，泻痰浊，去解决你发病的根源。第二个我们要直击病机，这个血瘀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机，那么我们就要活血化瘀。我们还不能忘了我们本虚益气呀、养阴啊、活血，那么在这个三个关键的基础上我们去加减
0: 调理中焦，斩断痰湿生成之源，活血化瘀，疏通阻滞病机，益气养阴，补足脏腑本虚，三法并举，对症施治。张波主任在治疗中牢牢抓住了这三个关键点，在临床不断得到验证，众多患者从中获益。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四

0: 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联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曾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群众喜爱的中青年名中医。张先生祖籍黑龙江，15年前突发心脏病，装入了心脏支架，然而一年后支架内再狭窄，又在原支架内套了第二个支架。此后的十几年里，他谨遵医嘱，严格控制饮食，为了养病，全家还移居到了海南。但到2024年末，病情依旧急转直下。
1: 最重的时候，走路50米或者50步就走不了了，疼的就是那就不行了，在那休息也不行，你坐也不行，但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疼的就醒了，或者是醒了就是在那疼，或者是有时候心脏疼，他就这时候就做梦了，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那个险恶的梦。
0: 无数个难挨的日夜，张先生饱受病痛折磨，但历经2次心脏手术的他始终没有勇气再上手术台，
1: 不愿意动这刀，因为我的位置不好，而且如果他这块又堵上了，就这个人要救起来都很难，确实是很害怕。
0: 2025年3月，张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血管内支架套支架后再次狭窄，随时可能堵死，
1: 走投无路了，那再堵就他就堵死了，那你做手术也得做，不做手术也得做，不然的话命就没了。
0: 再次手术风险极高，手术之外的常规治疗手段已经十分有限。就在张先生深陷绝境、求医无门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重燃希望。
1: 我在养生堂节目中就看到了张医生的一个专访。
2: 基础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3: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老孙给大家念一下，
4: 全身血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3: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您解释一下。
2: 我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我们治疗呢治的是心脏，但是实质上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你治我这块，我怎么那个地方好了，就是比方说他可能脚下的血管通了，他可能他别的地方肾的动脉，就比方说我们有很多肾动脉狭窄的尿蛋白它改善了，全身的血管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血管都是同样在衰老，只不过是部位不同而已，有的地方重一点，有的地方轻一点，而中医的多靶点的治疗它是在整体的梳理，所以呢它这个药物不光是到了心脏，它可能也连接到你别的地方。
0: 面对棘手的心脑血管疑难病症，在这期节目中，张波医生细致拆解中医诊疗的核心思路与施治方法。
2: 我们轻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补气养血就够了，可是当我们就像说出现了，那你都狭窄到不停的心绞痛，我们中医叫真心痛，胸痛侧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如果没有急的药，那就像类似于咱们西医为什么要你在更心梗的时候我要溶栓，我要放支架，对吧，那就是一个急症。那么我们中医在像这些病人没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或者他们放弃了西医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医也有个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的原因，那么缓的时候我用补气加养血药，那么急的时候我肯定要用破血加收风通络的药，对吧，因为破血才能逐瘀，才能收风，才能通络，那么这样的我们就是内脏浮外经络，所以这样的我们的就通了，通了我们可能就会好了。
1: 首先说他这个医疗方略叫补气养血破血收风，基础药用什么他也讲了，我听了以后啊，哎呀，我觉得非常新鲜，然后呢又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应该是不是试试这个。
0: 独特的诊疗思路，鲜活的治愈案例，让张先生看到了手术之外的第二条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2025年

0: 三月初，张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从海南飞到北京，终于走进了张波主任的诊室。
1: 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很难受，我就是没劲儿，很疲乏，路都走不动了。我说，既然你现在先想中医调理哈，我说但是这个确实也危险性也比较大啊，我说那先中医调理，我可以试试看。
0: 就这样，张先生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住了下来，开始尝试中药调理。
2: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其实那是很煎熬的，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那种感觉了，那真是一日三秋啊，就那种感觉。
1: 因为他当时已经气血不足了，免疫功能就低下了，这种更容易出炎症。首先那我考虑的就是要清热解毒扶正去邪，那么治疗原则，那么给他益气养阴啊，对吧，活血化瘀啊。
0: 当正气不足，气血亏虚，免疫力便像一道失守的城门，炎症随时可能长驱直入。张波主任的思路清晰而果断，清热解毒以挫其邪，益气养阴以固其本，再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法，让虚弱的身体一点点找回抵御疾病的力量。
2: 到了五六天的时候，心脏轻松多了，哎，这个很神奇啊，赶紧吃，接着吃，第二周以后，哎，感觉就更好了。然后我就，哎，我说这个行，就走这个路。
0: 一天天好转的身体状况，让张先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那一次，张先生在北京住了将近50天，经过不断调方，他的症状逐渐缓解。此后持续服药1年多，如今再次来复查，张先生特意带了3张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
2: 我得给你看看我这个阶段的成果，这个，和这个椎主干你对比吧，
3: 这个
2: 轻度就25%-50%，
3: 对，
2: 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这个轻微，
3: 轻微写的1%-24%，
2: 对，
3: 对吧？这个原来是
2: 降了一大段呢，
3: 25%-50%，这边呢是经过治疗以后，它是对比填充均匀，远端血管显示良好。
2: 16年了，唯独在这儿吃了中药以后，逆转了。哎呀，我天哪！我这真是，就是真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3: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
0: 3份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清晰见证一场血管逆转的治疗奇迹。
2: 这些这个逆转，我想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就是我的症状啊，那时候就走不了路，心脏也都难受的不行。现在呢，就是说正常生活，很轻松。
0: 如今，张先生的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从先前都走不了50步到如今的活动自由，他也十分珍惜眼下的生活。一年间海南北京往返10多次，只为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
2: 从他身上确实看到了大医精诚的医德和专业的这种风范，我真的是很羡慕。就我是一个患者，而且得了很重的心脏病，其实是很悲哀的，但是现在看也是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这样的中医，也算是抓住的稻草，那我就好好的治下去，争取把我的病彻底治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4: 这个心脏患者到底如何创造奇迹的？
0: 张先生的血管堵塞程度减轻，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早在养生堂节目中就曾记录过一位心脏病患者逆转命运的故事。
5: 我那年还在上班，突然间头晕目眩的就去医院，当时就说给输液，完了后第二天就好像又没事了，
6: 缓解了，
5: 完了又上班了。没过几天就又犯病了，在躺在床上，我都喘不了气了，就晚上睡不了觉了。这时候心里有点忐忑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
0: 再次紧急入院后，汪阿姨进行了全面检查。
5: 那内科检查说你得做支架，一根80%，一根75%，还一根

0: 60%，三根还是前降肢中段。
1: 病情刻不容缓，医生的建议是尽快手术，但王阿姨却犹豫了。
0: 她说要放到一块放仨，我心里恐惧，我特别恐惧。问医生，我说装完那个是不是不用吃药了？不是，那吃药还必须，还得比那个你不装的还得要坚持吃，就不弄了，就放弃了。正好我就去看中医去了，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我就看中医，正好碰见主任。
2: 当时呢，做完冠状造影呢是80%以上。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是建议他一定要做自驾的。
3: 他说我现在肯定不做，你不给我治我也不会做，就这个意思哈。完了以后我说那这样的，我说那我也试试。
1: 当时，王阿姨索性住进了医院里，开始中药调理。
3: 我们中医往往说毒邪损伤了脉络，在治疗上呢，实际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去画斑块，而是呢调整脏腑的功能，说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稳定。
0: 我住院出来以后，我就出去旅游去，把这个中药一下出了带半个月吧，然后我觉得哎都挺舒服的，我就可世界出去玩去。
4: 到现在真的没有再装支架？
0: 没有，
4: 但是所有的症状都不存在了。
0: 看过。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像我是前年又照过一次，就是他那指标是65%，
4: 80降到了65%
0: 啊，对，最高的65%，完了是30%、20%。
1: 坚持中药调理后，王阿姨不仅胸闷、气喘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再复查显示，原本堵塞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堵塞程度由80%降至65%，其余两根血管堵塞程度也降至30%、20%，成功实现心脏病病情逆转，彻底恢复了正常生活。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李阿姨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普通农民，早在40岁时，她就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此后病情持续进展，最终发展为心衰。
5: 走道上不来气儿，浑身肿呢，你怎么躺着都硌疼，就是不舒服。到后来我就也不愿意上医院去，就老从药铺自个儿买药吃，吃吃后来也不成，就我们家那妯娌，他说那中医挺好。
2: 脉对还是不齐的，脉不齐，咱们说的绝对不齐，这还是个。
1: 2015年初，李阿姨慕名找到张波主任，当时她只想调理心脏救急，并不知道身体里埋藏着更大的隐患。
5: 那一号脉说你肺不好，你检查肺癌。
1: 单凭脉诊就发现了肺部隐患，这让李阿姨对张波主任更加信任。而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也让李阿姨一家人彻底慌了神。当时的医生给出了手术或者化疗两种方案。
5: 他一说做手术，我害怕，我那就身体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我怕我下不来手来。
1: 那是李阿姨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心急未愈，癌症缠身，又害怕再上手术台，绝境之下，她再次想起了张波主任，
5: 就回去找主任去了，就跟主任那吃中药。
3: 我们就是调整病人的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能否让他自身的免疫力来抗病，尤其肿瘤更和免疫有关，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往往靠的是自身的免疫力去战胜疾病，我们尽量的提升他的气血，提升他的正气，稳定他的免疫力，再通过我们中医的其他的方法来去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的目的要明确，我们每一个病人，我们脑子要思路要清楚，我要给他干什么，就是我经常跟病人讲的，我要给你做什么，我要怎么做。
1: 严重心脏病又叠加恶性肿瘤，张波主任需要理清思路，先治什么，后治什么，如何兼顾。
3: 我们中医讲的心肺要同治，大自然之气和我们脾胃的水谷之气结合所存在我们的肺里头。

0: 有中气，这个气呢，它又贯穿于我们心脉。那你心脏的负荷大，那我们的肺脏它肯定是痰浊实滞。也治疗过程中，我们也本着心肺同治的原理，那么我们益气呀、活血呀、化痰泻浊呀，对吧？哈，清热解毒、软坚善解，同时都在用。那么，并且我们也是利水。咱们说利水的问题就是减轻他的心脏负荷啊，并且要保证他电解质还不能紊乱。
1: 在张波主任看来，心与肺各为血气之主，是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心肺同治，便是要益气活血以通心脉，化痰泻浊以净肺气，再以利水之法卸下心脏的重负。
2: 我上主任那儿来，我那年就自个儿照镜子，瞅我那脸黄绿黄绿，就是虚肿。你说吃主任那药，刚吃两天吧，哎呦，我说这药还挺好哎。我讲我没病了，我就说吃这一礼拜，我吃完主任的药，我说我好了，感觉我的浑身轻了。
1: 李阿姨40多岁就得了心脏病，快60岁时又罹患癌症，人生一次次被命运推入绝境。李阿姨硬是靠着对医生的绝对信任，在中医的系统调理下变了模样。如今她的身体机能基本正常，平时也没有明显不适症状，日常起居作息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2: 我都放弃治疗了，我这毛病，我盯到这家，我这还活着呢。我说这不就是主任是我的贵人吗？
0: 一直他坚信啊，跟着我走，我也挺感谢这些患者的，因为他们对我是足够的信任。如果没有足够的信任，一个肺癌加上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能够一直跟着你12年。有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的你是比较省钱的那种患者啊，有这么多病，因为他只吃了中药，还有少量的西药。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几乎每周二，63岁的王文清都会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医院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一年前，王文清的二尖瓣腱索断裂，这是心脏瓣膜病里非常严重的重症。医生的建议很明确，尽快开胸手术。
3: 就是特严重，你想都断裂了，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所以说他还是建议就是开胸，但是老太太又害怕，又60多了，她不愿意。
1: 二尖瓣是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的一扇单向阀门，保证血液只往前流，不往后倒，而腱索就是拉住这扇阀门的伞绳，伞绳断了，不做手术修补，任何药物都无法逆转。放弃手术后，王文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胸闷气喘，走不了几步路，还伴随持续性胸背剧痛。看着母亲备受煎熬，女儿也心急如焚，
3: 特别喘，你都能听得见她那呼吸声，就是特别重。他就是断裂之后，他就老是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因为我父亲他就是癌症嘛，肿瘤医院说活不过3月嘛，然后我们慢慢调理，活了11年，然后所以我妈这回还是选择中医。
0: 有没有生气呀？
3: 这两天没有。
0: 也没感冒？
3: 没感冒，他
4: 咳嗽
0: 嘛，咳嗽。你如果要是咳嗽重，
4: 有没有晚上咳嗽？早上起来就咳嗽。
0: 夜间咳嗽，其实它也是心功能的表现。说心里话，这个我是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哈，我实际上是不同意给他治疗的，因为他是二尖瓣腱索断裂了，这个你要不修补上，这个咱们说根本没有解决，它持续存在，对吧？并且断裂的 急性锻炼的时候，他局部肯定是有炎的。说的你还是要去做手术修鼻的。
3: 张老师本来也说这肯定是要手术的，我说是，我知道不。张老师我说那不行，老太太害怕呀。
4: 这个血压维持多少？
3: 开胸就是从这儿好像一直开到这儿，你恢复你怎么恢复啊？又六十多了。
0: 他说你看我腿肿，我这就是我胸闷胸痛，但是他最主要就是说我胸背疼的不行。他说主任你就先给我解决胸痛吧。我现在咱不谈做手术，你现在给我解决胸痛，我觉得我现在根本做不了手术，因为他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我说我先给你止痛试试。
5: 这肌酶是没有问题的哈，肌蛋白肌蛋白。所以
1: 面对这样的危重病人，张波主任格外谨慎。他能做的，首先是在手术之外，先把患者的痛苦降下来。
0: 我在治疗的时候，我很小心的。我在用药上都是诊着来诊着去的。心肺同志嘛，哈，你要心肺平喘啊，对吧？回去止痛啊，给心脏一定的营养啊，扶正啊，气血呀、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来调整。
3: 前期也是怕不敢用活血的药，又怕那个活血活大了也不行。就一点一点的，就是调这个药量，然后呢，想好之后回家先说、先喝一副，先试试，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呢，要及时沟通。
1: 本着心肺同治的核心理念，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经过一次次调方，王文清的病情开始好转。
3: 半个月以后就慢慢的就你能听见他呼吸声就好得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疼痛能减少点，不用老整天哎呀上不来气儿那状态
0: 了。精气神比原来好多了，虽然他原来还有很多疾病哈，那些病呢不能一下子去根除，那起码我目前他的心脏是稳定的，就是没有明显的加重。
1: 即便治疗效果不错，张波主任仍然反复叮嘱王文清和他的女儿，瓣膜腱索断裂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身体状态允许时还是要去修补，一旦突然加重必须及时就诊。
0: 如果有突然加重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诊啊！这个你一定要讲究，把风险给他讲到，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必须得要去及时的争分夺秒的去做事儿。
3: 哎，来，好嘞，谢谢您。
6: 没什么。
1: 王文清的女儿是独生女，孩子刚刚两岁，她上要看护老人，下要照料孩子。琐碎繁重的生活也让他疲惫不堪。
0: 你都说你特别可爱，哎，过来过来，哎呦我天哪，人都说他，哎，这小孩太可爱了。
1: 如今，不仅王文清定期找张波主任调方，他的女儿的产后虚弱、小孙女的便秘问题也都在这里调理。
3: 就是挺乐意来张大夫这儿看的，包括孩子也是到时间，他说张奶奶号脉。
0: 因为我好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在这看，其实大家都说医患很难，实际上我觉得医患不是，它就是一个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努力为你治疗，尽力的缓解你的痛苦。
1: 从一个人的信赖到一家人的托付，再到几代人的相伴，这份信任就这样贯穿始终，穿越时光，愈显真挚。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7: 您上次说的这个绝句茶，我在喝这个。天天喝
0: 啊，那个也好，再喝点你自己的玉米须，咱们说的就完全够了。
1: 在张波主任的诊室里，他会给患者讲用药的道理，讲饮食的注意事项。他曾经还和很多人分享过一个他开给妈妈的方子。
0: 我们家家族性的高血脂、高血压，我妈呀，她是在一个冬天一下子倒在地上，很重。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后给予了中药。当时治了可能连续有3年吧，后来我给他做成散剂，那么最后呢，因为病情稳定了嘛，到现在已经30年了，没有再梗。
1: 一剂良方， 医者精诚。不少心脑血管病患者借助此方缓解了病痛，也正是因为真实可见的疗效，无数患者千里寻医。被疾病困住的人生，在这里迎来新的转机。
0: 就是要为这个人类的健康和我们大家的幸福去努力，就是我们医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责任，常常帮助别

0: 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幸福啊。如果我能做到一辈子都要这样，一直到老，那真的是一生的幸福。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激凌哦。
7: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8: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记得小时候，乐子还，人心暖。
11: 这一年没有盼头。
10: 从前的神，
12: 一眼定胜。
10: 从前的事儿，
13: 这叫开短裙啊！
14: 你落后啊！
10: 从前的坎儿，
15: 打破铁饭碗。
16: 辞职了，没下。
1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7: 越来越好。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切。
18: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19: 哎呦，
20: 标准黑科技啊！
21: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空气。
19: 真的不走了哎。
22: 激光结果手。

0: 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人生关节。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 流变机器人被灵活变化，
0: 标准黑科技，让更多孩子保留住人生关节，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一下。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0: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篡改二战历史，实施所谓的数据投毒、歪曲历史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严厉的驳斥，指出这是日方美化侵略历史的新型恶劣伎俩，严重的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有记者问，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入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2: 毛宁表示，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3: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还有记者提问，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他们查封了七个与中国黑客有关联的互联网域名，这些黑客试图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
2: 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称，中美官员近几个月来一直在讨论相互访问核相关设施的可能性。会上有记者就此提问，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
2: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

0: 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
1: 今年一至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期间，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2: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青年就业问题受到各方关注，今后将出台哪些支持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顺利就业？谢谢。
3: 实施双百万行动计划。双百万呢，一个是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训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另一个是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我们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1: 北京台报道。
4: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5: 昨天，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白发奶奶刘德芳上榜。7月13号傍晚，安徽睢溪县的新睢河大桥旁边，一名男子突然落水了。在河边散步的71岁的刘德芳听到呼救之后，套上游泳圈跳入河中。
6: 当时呢正值汛期，河水的水深达3-4米，刘德芳奶奶奋力将落水男子拽向岸边救起。随后呢，刘奶奶悄悄离开了现场，甚至都没有告诉家人自己跳水救人，我们真的是为老人英勇之举点赞了，向勇士奶奶致敬。
7: 快点，快点！
8: 事发当天傍晚6:30左右，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7: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了，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这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9: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是分秒必争。因为我在健身房学的，自己学的游泳，我觉得我还能游几下，哈哈。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部动一动了。
7: 不是，我不敢下水，他下水我也没敢一下。我从来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这样事。大姐是第一次吧？咋那么勇敢？
8: 但在下水之后，刘德芳面临的情况却不仅仅是勇敢冲上去。在游到落水者旁边之后，他才发现落水者是一名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成年男子。
9: 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面拽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游。
8: 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水位上涨，核心水深达3-4米，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在困难考验下，刘德芳没有放弃，奋力地将落水男子一点点向岸边推。
9: 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呀，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救生也把我拉上去了。
8: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

0: 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什么，悄悄离开了现场。这件他眼中的小事儿，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1: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

0: 就是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一头白发的老人跳入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比自己身形高大许多的成年男子，他成为了网友评论中的英雄奶奶。7月16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2: 哎，说到这个事儿，刘德芳奶奶还有点腼腆哈、
3: 啊。是啊，但是那奶奶
2: 笑得好开心，
3: 对，特别灿烂。
2: 看来平时的身体也非常好啊、嗯。再次为英雄奶奶点赞。不过说到这儿呢，作为北京市应急志愿者，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人落水的话，最好是把游泳圈啊、漂浮物啊抛给他，然后马上拨打报警电话。特别是未成年人，不要贸然的施救。在救人之前，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3: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2: 安全第一位。说到安全呢，最近朝阳区连续处置了两起独居高龄老人居家用火引发的冒烟警情。
3: 所幸呢有惊无险，在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家中的智能烟感报警器立了大功。
4: 9月6号早上8点左右，花家地一小区居民家中烟感报警器触发报警。当时有两位老人在家，一位因病卧床休息未能闻声，另一位患有白内障，视力不佳。长时间无人看管，导致锅内水分烧干，无独有偶，2周后，另一居民家中的烟感报警器再次发出联动报警。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家中竟然无人。
5: 是怎么回事？我堵上鸭蛋了。我上旅游一看，我们家老头去看病去了。走的时候呢，他忘了带手机，我一看手机没带，我就赶紧的给他送到这个车站这儿吧。
4: 翟女士年事已高，腿脚不便，等她走到公交车站时，发现老伴儿已经乘车离开了。勉强走完全程的她腿疼难忍，于是在大门口一石头上坐着歇脚，这一歇就忘了时间。
5: 哎呀，我说我就在这稍坐一下吧，坐这一下的功夫，这不就时间就长了吗？回来可能鸭蛋就这个水就耗干了，冒烟了。
6: 消防队就来了，
5: 消防队就知道了、啊，我还不知道呢。
6: 你到家的时候，消防员是不是都到？
5: 就已经都灭了。
4: 哦，微型消防站救援人员反复敲门，无人应答，便立即协调物业联系家属赶回开门。现场确认无明火、无人员受伤、无燃气泄漏后，救援人员迅速开窗对流排烟，全面检查灶具、管线及周边可燃物，彻底消除复燃风险。
7: 老人非常吃惊，我的怎么来这么多人？老人都把这事给忘了。就是由于我们的联动机制及时的到位，及时联系家属，我们在没有破门的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引擎给解决了。
6: 小站或者是消防中队的主机上，它也有编号，一报警它会显示哪号楼哪个单元啊哪报警，不用接119电话啊，主机一报警我们车就出动。
4: 两起险情暴露出老年群体居家用火安全意识不足、烹饪离岗等共性隐患，也显示出智能烟感报警器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的前哨作用。北京台报道。
2: 接连两起险情啊，智能烟感都立了功，但是记者走访发现呢，仍然有一些居民对安装烟感器有一些顾虑。
3: 甚至有的居民家中有都把它拆掉。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安全意识呢不到位。那消防员就把这种宣传送到家，带着案例上门，一条条的讲，一户户的劝。
6: 咱一起做做工作吧，因为这边可能是还是有所顾虑。
4: 在后续走访中，消防员发现并不是所有老人都愿意安装。史先生家中的烟感报警器就已被他偷偷拆掉了。
8: 说实话，这个声音挺大，声音响起来呀，外头都听得见。
6: 万一这要真坐着火，或者你接个电话，或者是出去忘了，你这个真要着火了，那你后续是不是很麻烦？
4: 面对老人的顾虑，消防员没有简单说服，而是拿着两起险情的案例照片，一条条讲给老人听。
6: 我今儿特意拿了一个新的给你啊，
8: 我也明白您的好意。哎，确实有点难度，咱大家都生活这么多年了，都没有。
4: 监督员从老人身体特点讲到家庭安全，从报警原理讲到联动机制，最终老人态度松动，同意安装。
6: 我把我的电话给您，我是有报警的话，我第一时间先给你打个电话。
8: 当然了，说今天都来了，咱们也配合一下。
9: 科技闯关也是好事。
4: 当下望京街道对重点关爱人群的管理日趋精细，已从笼统的重点关爱人群细分为日常走访中发现的重点看护对象，推动烟杆报警器应装尽装。
7: 不止单指于什么60岁以上70岁以上的老人了，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抽烟的，尤其是那种喜欢在床

0: 床上抽烟的，长期酗酒的，然后有一些不良嗜好的，都属于我们现在重点关爱人群。就是他一酗酒了，可能喝酒喝多了把这事全给忘了，所以说我们不管他岁数大小，只要是他存在这种不良嗜好，我们也给他算为我们的重点人群。
1: 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推广智能烟杆安装覆盖，深化敲门行动与入户安全宣传，常态化排查居家火灾隐患，同时也呼吁家属多关心老人居家安全，共同筑牢防线。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夜色之下，乡村道路突然出现了一辆奇怪的油罐车，这异常的行驶轨迹马上引起了巡逻民警的警觉。
3: 我们来看看这辆油罐车在乡村路上到底驶向何方，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4: 前不久的一天，顺义公安分局木林派出所的民警来到辖区一处大院，虽然已是凌晨一点多，但院内两个人却正在忙活着什么。眼看民警出现，两人顿时慌了手脚。
5: 来之前你知不知道这有三车
6: 掉钱？我也不知道，你说院里有车，你给加上就行了，对吧？
4: 原来就在几天前，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有油罐车频繁在村庄周边辗转出没，行踪十分可疑。
7: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视频巡控发现了，发现之后咱们就一直在视频里边跟这辆车，同时我们两名民警也开着便车就去在辖区里边转，我们就跟着这辆车。
4: 据民警介绍，油罐车司机显得非常警惕，转了几个圈后便开进附近村子的一处大院。民警注意到院子里停着很多大货车，
7: 同时这个油罐车就发现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就操作这油罐车上的这个油枪给这个大货车去加油，在加油的过程当中就被我们查获了。
4: 经过调查，司机李某虽然具备危险物质运输资质，同行女子赵某也拥有押运资质，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同样不得在外私自开展加油作业。
7: 后边是一个罐，有这种加油的这种设施，有油枪，有这个油泵。你打开这个把油枪拿出来之后，也跟加油站一样，有这个一个显示屏，加了多少升，每升是多少钱。直接拿这个枪就去给这货车，就直接去加油。
4: 据了解，这种流动的黑加油车隐患重重，在露天环境下加油，一旦遇到一点火源，极易引发爆燃事故，危及周围人员安全。
8: 这个刚加的道，这不你们来
9: 了
8: 吗？
9: 那个车
10: 呢？
8: 那车没加，不加了，那你们来了都不加。
9: 我要不来，你加不加呀？
10: 不来时候让你这加几辆车呀？是三辆全加吗？
8: 加三个，
10: 加三个是吧？
4: 据了解，不少大货车车队单次用油需求量很大，黑加油点就是靠着低于正规加油站的价格吸引货车司机前来加注私油，以此牟利，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安全隐患。目前李某、赵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经营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7: 公安机关在这里提示大家，加油要去正规的加油站，保证好这个油的品质。流动加油是一种这个危险的作业，不要贪图小便宜去加这种油，而且会给国家的这个市场秩序造成一定的混乱。
2: 再来看一个案子，几天前云南昆明一名男子报警说自己在某酒店入住的时候发现房间里有一颗隐藏的摄像头，
3: 但是警方调查之后却给这位报警的男子戴上了手铐。
11: 当天凌晨一点多，民警接警后来到了酒店房间，果然如男子所说，在房间靠近窗帘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摄像头。
12: 到场之后，他就是说啊，他发现摄像头了，他要拍照取证，然后他要各种拍视频，要需要酒店给他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东西。他讲的内容看是很急躁、很激动的，但是他的神情这些表现不像是很激动，很那个，就是表现的有点不自然，可能有一些演的成分在里面。
11: 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了查明真相，五华警方第一时间启动了网安、刑侦等部门开展案件侦破。在现场固定证据时，民警发现这个摄像头既无传输模块，也没有内置存储单元，不具备拍摄、存储和传输功能。这个过程中，男子既未要求民警追查安装者，也未提及走

0: 法律程序，只是反复强调要酒店拿出诚意，对他进行相应的赔偿。
1: 他要求这个我们这酒店的这一方给他进行一个退一赔三的这个赔偿跟补偿，700多的酒店退一赔三4倍嘛，2800、2900，将近3000块钱了。
0: 男子的一系列异常举动没逃过民警的眼睛。经调查，民警发现，在事发前一个月，这名男子在大理也报过一起类似的警情，也是说房间里面有摄像头。
1: 我们就跟那边的警方联系了一下，然后拍了照片过来给我们一比对，发现两个摄像头，它的结构、它的这个摄像头、它的这个电池啊，都是一模一样。
0: 随着研判的深入，民警确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敲诈剧本。次日凌晨，民警在酒店将还未离去的男子抓获。
2: 公安局五号线的副派出所民警，
3: 好了，你先下来。
2: 你这个，我们发现噶，你涉嫌噶敲诈勒索噶，噶有这个嫌疑噶，啊，现在我们噶对你进行拘留的情况。
0: 现场，民警从男子的随身背包中搜出了摄像头电池、强力胶等工具，并在他的车内找到了多个尚未使用的同款摄像头。面对证据，男子对自导自演、以报警施压酒店索要赔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他某个同事在国外的时候，也是酒店里面发现了摄像头，是一名女性。发现这个摄像头之后，酒店方是赔偿了很高额的这样一个赔偿，所以他就萌生了这个用摄像头来跟酒店进行一个谈判。
0: 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特别关注交通安全，我们来看一起多项违法引发的交通事故。
5: 在这起事故当中呢，驾驶人是无证、超速、违法行驶，最终酿成了悲剧。
6: 2026年7月15号，通州区通运南路路口，贺某驾驶一辆二轮车由北向南直行时，与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小客车相撞，正在路口等待的白色小客车无辜受损。
7: 人怎么样伤的？
8: 人反正是昏迷了，好像
7: 蛮撞的呀。当时什么灯啊？
9: 你看这边没有动，然后过去一车，我踩脚刹车，然后我就拐过来了。
7: 我看他走那边，
9: 我拐过来，他撞的我。
6: 碰撞产生的冲击力将二轮车驾驶人贺某甩了出去，经过10多天的抢救，贺某不幸身亡。
10: 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贺某的电动二轮车所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与车辆的车架号不符。经过鉴定，发现这辆电动二轮车属于摩托车、机动车。经过我们官网查询，发现贺某只有 C1 驾驶证，而他所驾的车辆属于摩托车，没有D本的驾驶证，属于准驾不符行为。
6: 也就是说，这场悲剧绝非偶然，驾驶人贺某存在多项违法行为。除了准驾不符外，事发路段二轮摩托的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50公里，而经鉴定，事发时贺某的行驶时速高于74公里，属于超速行驶。另外，贺某当时直行的车道实际上为右转车道，他还存在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
10: 在这起事故中，徐某的过错是驾驶小型轿车转弯未让直行，贺某在这起事故中的违法行为是驾驶摩托车准驾不符、超速，并且在右转弯车道直行，双方的违法行为碰在了一起，发生了这起事故，酿成了这场悲剧。
6: 北京台报道。
5: 大家看刚才那个画面，太让人痛心了。而这起事故并没有因为案件的初步办结画上句号。
4: 是的，因为这起事故的背后又发现了新的线索，一副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为什么会出现在一辆电动摩托车上？民警发现的异常线索呢，揭开了背后更大的非法交易。
6: 事故发生后，民警在调查中得知，贺某事发时所驾驶的电动摩托车是通过闲鱼买来的二手车，车辆号牌与车架号信息严重不符的异常情况让民警高度警觉，随即成立专案组。
11: 咱们专案组调取了这个贺某杰和马某的这个闲鱼 APP 上的聊天记录、后期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这个微信支付的证据，得知这个马某呢，应该是一个长期从事贩卖这种二手违规车辆的一个中间商。深度的调查了这个马某，发现他呢，自2025年开始，通过在闲鱼 APP 上发布消息，在微信啊，或者说线下联系买卖这个大量的二手电动车，其中有不少。

0: 少都是这些违规的电动摩托车。
1: 民警通过与涉案账号绑定的银行卡信息，精准锁定了马某的身份。调查发现，马某有一套成熟的线上违法售卖模式，先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售车信息，随后线上对接买家收取定金，再通过第三方物流货运的方式将车辆交付。
0: 马某某啊，这些这个货运接入的地址呢，都在昌平区的一个村附近。然后呢，我们又调取了他当时的这个货运的这些物品的照片。
2: 从我们掌握的交易记录，就已经有100多次涉案金额达到了20万元以上。之后呢，就是通过这个货拉拉使用记录，我们反向调查，查到了5名买家。
3: 车架号都不对着呀。
4: 他这个车架号对不上？
3: 对不上呀。
4: 不知道，我
3: 这23几，这是22几。
1: 民警查到的这5名买家分布在朝阳、顺义、昌平等区，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购买的车辆均为假牌假证的违法车辆。
2: 5名买家吧，大部分都是快递外卖，包括闪送这些配送员。有一部分人是承认是明知道这个车是有问题的，而且有人也是明知这是电动摩托车来购买，就是为了图这个快嘛。
1: 经过2个月的调查取证，通州民警联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在昌平区将马某抓获归案。
5: 收的时候好多他自带的，他那个根本有的对方车辆车架号。
4: 哦，你自己都看吗？
5: 有的看了。
2: 明知道你买回这些车上牌子都是假的吗？行驶证也是假的吧？
5: 后来知道。
2: 然后你又都给卖出去了是吗？
5: 对。
2: 知道那牌子和行驶证是假的，为什么还往外卖啊？
5: 想着挣钱。
2: 他是大量从网上收购了这些二手的电动车，有一部分呢是这个电动摩托车，也有一部分是电动自行车。他所卖出去的车几乎是都带着行驶证和号牌卖的，他自己说是随车带来的，但是后期经鉴定呢全是伪造的。
1: 面对确凿的证据，马某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2: 最后这马某是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务员证件印章罪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
1: 北京台报道。
6: 抽丝剥茧去端掉窝点，这是为了守护大家的平安。说到守护，夜色渐浓的时候，万家灯火次第点亮，很多人已经准备入睡，总有民警坚守在街头守护一方平安。
7: 是的，就在最近，顺义区有一名3岁的儿童不慎与家人走失了，独自呢滞留在街头，好在民警及时帮助发现了他，多方联系将孩子送回家人身边。
8: 哎，你还是回来了。
9: 那是你妈妈。
8: 那里边也是我们。
10: 有吗？喝吗？我给你打开。
11: 前不久的一天，3岁半的小航在派出所里和民警杜磊开心的玩耍，而小航的爷爷满心感激，在旁边连声道谢。他说，多亏民警及时相助，才避免孙子走失。就在前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南采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名儿童蹲在马路边上瑟瑟发抖，可能找不到家了。
12: 你叫什么呀？
13: 太害怕了。
12: 你家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前边。你爸爸是叫什么呀？
14: 8点钟在那个路边看见那个小孩窝在路边，都这样都搁那坐那，有个大叔搁那已经搁那哄了，那小孩都这样了，都哆嗦着了，一看都是好像这没家人那种。
12: 找你爸爸去好不好？
13: 找你妈妈去。
12: 那怎么了？那你跟我回派出所行吗？你爸爸找不着你该着急了是不是？叔叔警察带你找你爸爸去。
11: 小朋友独自坐在路边，满脸恐惧，一言不发。随后民警决定先将孩子带回派出所。
15: 当时也给孩子拍了照片，发到了这个群里边，让大家伙儿帮忙寻找。通过这个使馆员，包括这个各个村的这个群众力量，去询问有没有说走失孩子的。
11: 到了派出所，孩子的情绪依然非常紧张，小手紧紧攥着民警的衣角，不肯松开。杜磊和同事把孩子抱上座椅，又找来零食和水，开始和孩子聊天，缓解孩子紧张的情绪。
15: 可能孩子觉得比较陌生啊，一开始有点生疏。通过孩子描述呢，应该是他跟他叔叔一起出来，他叔叔也是一个孩子，这个可能跟同学一起出去玩了。他说，按他的说法就是叔叔跑了，给孩子拿了点点心，孩子吃了之后呢，

0: 能就放松了。
1: 在照顾孩子的同时，杜磊同步开展寻人工作。半小时后，派出所接到孩子爷爷马先生的来电。
2: 我家小的带着他去玩，发现孩子不见了，所以他找不着了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原来孩子住在河北村，当晚由14岁的小叔陪同到广场玩耍，结果不慎走散。发现孩子失踪后，家人心急如焚，前往广场寻找。
2: 我到那儿之后，我一听别人说，哎，警察带着一孩子找不着了，找不着家了，就是让警察带走了。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一电话，我说问问有没有这一事，他说有，所以我赶紧上派出所来找了。小孩状态很好，那警官都给那个面包，他还喝着水呢。
1: 第二天，孩子的家属专程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这面锦旗不仅是对民警杜磊表示感谢，更是对警民暖心联动的最好回应。
2: 特别感谢，就说是派出所的同志，还有那个报警人，又能看见我孙子。非常感谢
0: 的家长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心关注孩子，不要让孩子离自己身边太远。另外呢，也不要让这个年龄不大的小孩去照顾小孩。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深夏。
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大家还记得吧，今年春天的时候，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带一路盛放啊，相当的漂亮，曾经一度还成为了全国热搜话题，确实很美。
9: 是啊，确实很美。在度过了夏季高温半休眠期之后，经过园林工人的修剪调控，眼下北京环路月季正迎来全年第三轮的盛放期，流动的月季项链再次扮亮了京城。
10: 下午3点，记者驱车来到国贸桥，看到在盘旋交错的立交桥上，成片亮粉色的月季顺着匝道连绵铺展。东西南北四向主干道的双向左转右转匝道桥体护栏全部悬挂长方形栽植花箱，粉色月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沿路望去，花景连绵不绝。
11: 这个月季花的品种呢叫约定，五一的时候已经有一次爆花了，然后呢咱们通过精细化的养护，然后把这个爆花期也是定在了十一国庆的节日期间里。
10: 月季的分批爆花并非完全依靠自然生长，背后离不开园林工作者对花期的人为调控。据介绍，为实现科学养护、节约水资源，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国贸桥下设置4座配备压力罐与净水系统的泵房，启用智能滴灌系统。花盆内安置传感器，可感知空气、土壤湿度，设备能够定时自动供水，调节集水频率与流量，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此外，通过人工修剪来调控花期，也是实现爆花的重要一环。
11: 月季它一茬一茬顶，现在这个花骨朵又起来了，马上它会替它的状态。从那个8月底，所有的枝头都必须修剪，统一的修剪，一个控制它的高度，二一个控制它的生长期，这样它就是这种花苞的状态能够整齐，统一一下时间，然后能达到这种爆花的效果。
10: 除国贸桥外，三环、四环等城市环路上百万株月季也已竞相绽放，绘就一城花开半城锦的城市画卷。待花期结束后，这批月季将会运回棚内养护，来年再上桥用于景观布置。北京台报道。
8: 北京的这五彩斑斓不仅在路上，还在地铁里面。大家可以看我们俩手上拿的这个像彩虹一样的便签，上面写着一些北京的地标性的景点，天坛公园啊，环球度假区啊，还有南锣鼓巷，这北京地铁的标志。再往背后看啊，这是去每一个地点的线路，地铁线路，比如说你要从哪个坐哪个地铁线路啊，到哪一站下呀，提供了一个交通指引。有的人说现在都有导航了，要这个便签来干嘛呢？
9: 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北京的一种人文服务。你看
8: 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文化。
9: 对，你看这个服务，有的人不知道啊，把它翻过去之后，哦，原来这样走，然后原来还有这个地方。另外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仅好看还实用，如果你 坐完地铁之后，你使用过之后回到家里，还可以把它作为书签使用。
8: 是的，很多外地的游客不仅是带回了一个小小的便签，也带回了他们在北京五彩斑斓的记忆。
9: 没错。
8: 那到底这个书签哪儿领呢？
9: 是我们记者呢，这是我们记者啊，在北海地铁北海北站领到的。您去那儿呢，也同样可以领到。那我们来看看记者领到之后的他的体验感受。
4: 看后边有路线，然后从哪儿坐车，然后到哪儿出站，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去指引。
5: 北京地铁六号线北海北站作为紧邻北海公园、恭王府、什刹海等热门景区的地铁站点，这里每天迎接八方游客。面对络绎不绝的问询，如何让乘客快速获取出行指引，成为车站提升服务的一道必答题。从本月开始，一面彩虹便签墙出现在车站的站厅，这就是北海北站给出的特别答案。
4: 这个站的问询量非常大，那么彩虹便利墙的这个推出呢，第一是从这个乘客需求的角度出发，把这个复杂的路网图简化成了一个这个便签，然后方便了乘客的出行。
5: 每一张便签都是一个目的地的出行攻略，便签上清晰地标注着景点名称以及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乘车路线，坐几号线，在哪换乘，从哪个出口出站，一目了然。故宫、天坛、颐和园、雍和宫、南锣鼓巷，20个北京著名景点，满足各类游客的出行需求。
6: 来这里玩嘛，想到这个颐和园去看一下，能指引我们去这个地方，
12: 挺好的。他那个比较清楚的，就是知道就是路线怎么走。对，我想回去挂起来。
13: 虽然我是在北京玩，但是好多地儿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熟，所以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真的很方便，要不然老得问人家。
5: 刘芳告诉记者，从彩虹便签上墙到现在，已被取用6.2万多张，真正助力广大乘客实现了路线在手，说走就走。北京台报道。
8: 路线在走，说走就走啊！这个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便利的措施，而且带给了大家一份五彩斑斓的好心情。
9: 是的，
8: 好，
9: 情绪价值。
8: 我们换个话题啊，说说养老。10月9号，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开幕了。
9: 我们一起需要现场去看看有哪些新奇的内容。
14: 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汇聚参展企业400余家。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旅居康养等老龄产业全链条。在智龄住行展位，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扶祉车，为长者出行提供新选择。
15: 这款扶祉车呢，其实是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这个扶祉座椅呢，其实可以分离出来，直接到咱们老人的家里，在床边就接上老人。而且这台扶祉车它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这个是隐藏式臂柱的设计。这样的话呢，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像腿部不适啊，做一些康复的这种行动不便的人群，他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进入到车内。
14: 另一边，新月健康展位的有氧纤维坐垫、床垫，则通过压力缓释技术，有效预防卧床老人的压疮问题。
16: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感应垫，就是在我们坐上的时候，它能很直观地反映出这个压力的分布状态，然后再垫上我们这个垫子。这个垫子的功能呢，就是它能很好的把这个压力给分散掉，减轻因为长时间卧床而产生的压疮。
17: 今年的老博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现了展区的面积的翻倍，我们也特别设置了9大的展区，希望给北京的老年观众，然后有一个更全面，然后更丰富的一个养老体验。
14: 北京台报道。
9: 老龄产业博览会，它不仅仅是一个展台，更藏着一个个让晚年生活更安心、更体面、更有温度的答案。
8: 那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温度。
18: 小丽，小丽，
19: 我在呢。
18: 这个时节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9: 这个时候可以多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
18: 要说老博会展馆里最懂老年人的一款产品呢，那我身边的这个养老机器人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它有一个特别亲切的名字，叫小丽。小丽不仅能陪老年人聊天，还能提醒我们老年人该吃药了，该关火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健康服务终端。比如说，我们会把手轻轻地放在这个传感器上，
19: 开始进行人脸，
18: 大概需要30秒就能完成各种健康检测。
20: 其实我们这款小丽它是可以做到主动交互的， 那比如说他有一次看到这个我们的一个老人长者，他呢拿着一个乐器，其实是准备出去上老年大学，就被小丽看到了。他就问那个小丽，就问这个老人，哎，您拿这个乐器是要做什么？给了老人很多鼓励和这个情绪价值的话。
21: 如果说小丽主打陪伴，那接下来这台外骨骼机器人主打的是让老人走出家门。

0: 我现在刚刚穿戴好的呢是一套外骨骼机器人，这套机器人呢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比如说上楼啊下楼啊爬山呀，能提供很大的便利。比如说像我这样轻轻一抬脚，这块就能给我很大的助力，这样一天下来能省去不少的力气。
1: 然后它有六个档位是 AI 自适应啊，能根据您的这个步伐步频和步速来做出最适合您的这个支持的动作啊。那它主要呢就是省力，家里边没有电梯的，我们可以带着这个爬楼会非常这个轻快，别人的感觉不一样，大概是30%到50%，最高卖过年龄的老年是94岁。
2: 老博会上还有不少产品，瞄准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刚需。
3: 主要就是一个移位的机器人，就是主要解决以后就是失能、半失能人员以后，就是从床到轮椅，从轮椅上床这样一个问题。能下床，我们的这机器以后是整体是防水的。它可以住在上面以后做个淋浴，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4: 老年人的观念非常重要，通过这些现代的技术 AI 的应用把他们解放出来，而且给我们带来切身的实惠。
2: 本届老博会还紧扣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专门设置了国补专区，同时还开辟绿色通道，配齐轮椅放大镜，设置医疗点和休息饮水点，让老人逛得安心舒心。
5: 本届老博会汇聚了国内外的451家企业，展品呢覆盖了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等老龄产业的全链条，是上一届博览会的2倍。
2: 展会将持续至10月11号，市民可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也可现场人工登记入场。北京台报道。
6: 昨天，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及2026北京养老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同期开幕。
7: 作为金牌合作伙伴，北京银行携“精心筑生态，向善共美好”主题参展亮相，主要包括生态协同、民生服务、产业赋能、品质养老四大板块。通过这四大板块，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力度的京行答卷。
2: 展台上，北京银行展示了其联合华夏银行共建的首都养老加法律生态联盟，以微缩沙盘还原首家适老网点，其中展示智慧养老贷、预收费资金监管等信贷加非信贷业务，以及展示陪护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防摔背心等适老科技产品，支持中华老字号焕发新生。依托超越财富品牌，聚焦一老一小，构建从儿童、成长、创业到家庭、财富、养老的六大服务体系。当天，北京银行还与北京市民政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推动养老产业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从生态共建到服务落地，北京银行正持续打造养老金融新生态。北京台报道。
7: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呼吁大家关注我们的情绪，接纳情绪。
6: 说到抑郁症呢，很多人觉得哎，这个人有抑郁症，但是他在我们面前好像看着平常挺乐呵呀，但是背地里他是把痛苦藏在他们内心的深处，这就是所谓的微笑型抑郁。
7: 是的，疾病不会挑选性格，乐观开朗的人同样会被抑郁困扰。我们来听听小雨的故事。
8: 我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得抑郁症，我是比较坚强那种，也比较乐观，什么事情都也还行，看得开。
9: 正像小雨说的那样，初见这个24岁的女孩，她给人的印象也是爱笑、阳光、开朗。小雨告诉记者，早在2年前，她就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有点不对劲儿。
8: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情绪持续的低落，提不起兴趣，就感觉之前感兴趣的事情现在都不想做，也很疲惫，没有什么力气感觉。
9: 那段时间，小雨接连遭遇考研失利、家中变故，多重现实压力叠加，成为压垮她的诱因。但那时的她完全没有将身体和情绪的变化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只是一味靠自己调节硬撑，可状态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
8: 晚上我自己一回去，我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想哭，我也说不出来我为什么想哭，就是

0: 大家都在的时候，我自己表现不出来最糟糕的那一面，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那样。
1: 表面上给人非常坚强、积极乐观的小雨，就这样默默地自己扛了一年。去年四月，小雨来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就诊，确诊了中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
0: 当时也是想，有什么可以拯救一下自己了，因为当时就是很崩溃，就觉得需要有一个什么力量来拯救我。然后后来就是吃药呀什么的，我也就比较配合，因为我想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嗯，这种感受也特别不好。最严重的时候，我想着不想活下去，一直在想为什么要活着，就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义。
1: 确诊之后，小雨开始遵医嘱用药，工作生活上也做了调整，家人无条件的理解和包容成为他对抗病痛重要的底气。
0: 我中间是辞掉了半年的工作，就是我在家里面需要缓一缓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你现在应该出去工作呀什么的。我觉得这点其实非常重要。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并没有把我当作是需要刻意去维持什么的，就是我生病了，我想歇一歇就歇一歇，然后我现在觉得歇好了，我去工作，然后他们就是会支持我。
1: 采访当天，小雨在男友的陪同下到医院复查，通过各项检查评估病情，判断是否进入治疗维持期。经历这场心理病痛之后，曾经对自己十分苛刻的小雨，对抑郁症、对自我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0: 然后现在就觉得可能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就是生病了嘛，就是吃药治疗就好。
2: 那你现在就是能让你开心的事儿都有什么？
0: 我觉得现在我就又有点回到之前那种了。我觉得能让我开心的事情非常多。我觉得比如今天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我就很开心。没有什么特意需要就是说哎呀我要怎么怎么做，什么情绪都会有，接纳自己就好了，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1: 从深陷黑暗看不到生活希望，到学会和自己温柔和解，重新感知生活里细碎的快乐，如今的小雨完成了成长蜕变。小雨的经历提醒着大家，我们总在忙着工作生活，照顾家人，善待他人，却常常忽略了最该被温柔对待的自己。情绪积压，压力缠身，焦虑内耗，身心疲惫，这些心理困扰从不是矫情，而是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正视情绪，接纳自我，关照内心，才是人生最好的自愈方式。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经常说心里有苦说不出，语言有的时候很难以表达我们心底很复杂的一些感受，有的人是唱出来，有的人是把它写出来，还有的人画出来，一笔一画，色彩线条可能会成为倾诉我们内心的一个出口。
4: 是啊，通过不同的方式，通过艺术的方式为情绪找到出口。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一场特别的展览，治愈艺术展。
5: 白色的画纸上，几何贴纸如同一个个独立的小岛，它们是此刻的情绪，是自我意识的不同侧面，有的尖锐，有的柔软，有的明亮。在心情治愈艺术处方展中，作者将画布涂上能带给自己力量的颜色，再用规则的线轻轻连接，像绘制一张内在地图。而这些画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深陷情绪困境的青少年，他们有时无法通过语言完整诉说内心冲突。表达性艺术治疗提供了非语言的疗愈通路，让压抑情绪与复杂体验借由创作得到安放舒理。
6: 表达性艺术治疗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于创作的过程，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而不在于这个作品有多好有多美或者是不是完整。通过绘画来表达内心的情感，释放内心的很多矛盾冲突，同时能够表达出自己的个人观点。
5: 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表达性艺术治疗临床实践教学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打通精神专科临床实践与高校艺术治疗心理相关学科协同育人阵地，着力破解艺术疗愈领域临床实践人才培养与真实临床场景脱节的现实难题。
7: 家庭、学校、社会，我想呢，要给儿童青少年呢提供不同的载体来去表达和宣泄他们的情绪，比如像音乐、绘画、手工、舞蹈等各种丰富的形式，其实都是对于青少年表达情绪的非常好的方式。我们要多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多参与这样的一些

0: 娱乐性的集体性活动。
1: 专家表示，青少年心理问题重在日常预防，家长和老师不必只盯着成绩，多留意孩子情绪行为上的细微变化，给孩子足够的表达空间。
2: 在家庭教育里面特别强调要给孩子不断的肯定和赞美，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能够跟老师、同学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良性的关系。大家关注的不是某一个目标，成绩好不好，而是关注的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开心。
1: 北京台报道。
3: 有很多的心理问题它是没有办法自我调节的，那这种心理健康的服务怎么延伸到咱们的身边呢？
4: 我们记者呢就走进了社区心理驿站，记录下了居民家门口的心理支持服务。
1: 在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正在为居民做用药指导，这里提供心理咨询、服药训练、随访管理和康复活动。对病情稳定的在册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医院之外，社区是康复的重要一环。
5: 然后我们的工作都是按照北京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那个社区个案服务指南开展的，然后主要是对社区的在册患者提供免费服务，然后再就是一个免费发药，还有就是我们会给他提供康复，让他们早入社会。
1: 社区医院门诊也面向普通居民，医生介绍首诊患者多数因失眠、头疼、头晕前来就诊。
6: 比方说有首诊来的，这主要多数是以我睡不好觉、我头晕、头疼等一系列的这些事儿。
1: 发现症状后，社区医生会根据情况制定治疗方案，病情较重的建议转诊到三级专科医院。王女士是在册精神障碍患者，过去她长期不愿出门，如今她每周都到驿站参加活动。
7: 反正来我说每回我要有什么事儿，就是问你随便问一句啊，他的回答我挺明白了，一下就挑明了，就那意思。
1: 经过社区康复和规律服药，他的病情逐渐稳定。
7: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以前的事儿当然记得，可是就从来都没想过，就都忘了。
8: 我们就是社区拿药，最早的时候就是还住过药，住过院调药什么的。后来呢，慢慢他病情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到社区拿药，不用去那个就是安定医院了。怎么着，我们慢慢他精神好了，我们精神也好了。就
1: 目前本市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已延伸至全市7000余个村居，家门口的心灵驿站正打通心理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出现持续情绪困扰可拨打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北京台报道。
3: 刚才听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心理援助热线。那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难免要遇到一些郁闷的事情，一时想不开想不通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倾诉的渠道。
4: 是的，全国呢有一个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提供24小时免费服务，由精神科医师和心理治疗师来值守。当你的情绪需要出口，心理需要支撑的时候，这个24小时在线的树洞随时为您提供服务。
9: 夜幕降临，在城市的霓虹灯闪烁与夜晚的寂寥中，一通电话静静守候在城市一端。
10: 北京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可能想聊聊您最近生活中的一些烦恼，是吗？请讲。
9: 心理援助热线12356号码里没有四，谐音没事儿。2025年初正式开通。安定医院承接了北京市的夜间热线工作，接线员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敢于拿起电话寻求心理帮助。
12: 刚开始推广的时候，觉得很多人是抱着一种好奇的态度来打的。我能打吗？我不知道我的问题能说吗？他会担心说他的问题是不是不够严重，是不是打这个电话是不是不合适，对吧？ 但慢慢的可能打的越来越多，甚至是我刚才说有很多外地的，很多的海外的一些那种华人也会打电话给我们，越来越就会去聊一些他们真实生活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和困扰，然后说的问题也会更多一点。
9: 每通电话平均半小时，轻则缓解来电人心理苦闷，重则紧急联动警方挽救。

0: 有生命。接线员告诉记者，很多时候当周边环境不允许时，心理热线是很多人极度无助时唯一的倾诉通道。
1: 大概是凌晨四点，应该是父亲他打过来的一个电话，他就告诉我他的孩子就是跳楼自杀了。而且电话里他也一直在情绪很激动嘛，很崩溃，就一直在哭。作为一个父亲啊，说实话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嘛，只有当他自己真的就处理不了自己的这些痛苦和情绪的时候，他才会说也许通过这种热线的方式来去寻求一些安慰和这种温暖的这种感觉。这个冲击是不可能说短暂的一两句话就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安抚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在这个电话当中给他传递这样的一个支持和温暖的这种感觉。对，最后其实这个电话通话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也就打了20分钟左右，然后他就说对我们表示感谢，说谢谢你的陪伴，我们就先聊到这。
0: 来电热线越来越多，安定医院心理援助热线晚班从晚6点到早8点，共14个小时，两位接线员守着一部热线，守着电话另一端的那份期待与依赖。
2: 接线的话也会要比较多的去陪伴和理解安慰他，这个时间就不好估计了。有时候我们都会想上厕所要憋一会儿，但是因为不能辜负对面的很孤单的时候得到一些安慰的这样的一些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值得做的。
1: 热线电话最后一句我都会说一句话，我经常说如果您还需要帮助的话欢迎您再打过来，就是我们这个热线永远一直都在这边等着您，一直永远都在这边陪着您。
3: 现在是换季的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呢，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的病例也在增加。
4: 我们来看一个病例，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孩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医生发现男童的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而这正是因为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5: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6: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5: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6: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5: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4: 我们再来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也曾经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
3: 她接受了心脏手术之后呢，长期服用抗凝血的药物，凝血指标一直是稳定的，后来却反复出现了牙龈出血、周身瘀斑的情况，于是她再次就诊。
6: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5: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6: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

0: 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1: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2: 用药要遵医嘱。好，回到北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白天体感舒适，适合大家户外活动。
3: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2: 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10: 流变机器人
11: 被灵活变化，
12: 标准黑科技啊，让更多孩子保留住人生关节，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8: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情绪的确会影响到身体，不是无病呻吟，
1: 血糖也波动啦，然后总是觉得心脏突突不舒服，最终确定存在非常明确的抑郁的症状。
2: 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从面部到四肢，我们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3: 照顾好自己的第一点是我要先看到自己。
4: 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策划，北京卫视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5: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6: 这一年他有盼吗？
5: 从前的神，
7: 一言定什么？
5: 从前的事儿，
8: 这叫超短裙，
9: 你落后啊！
5: 从前的坎儿，
10: 打破铁饭碗，
11: 辞职了，没下。
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2: 越来越好。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切。
13: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14: 哎呦，
15: 标准黑科技啊！
16: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空气。
14: 真的不懂嘞！
15: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7: 正阳
18: 门。哎，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
19: 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着我大舅啊？
18: 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
20: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侯祖给惯的。
18: 啊，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嗯。
21: 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22: 啊，是在那边。
21: 那边
22: 啊，
21: 谢谢啊。
22: 哎，春明，还真是你。
23: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21: 哪是我呀，这不那个小张咱服务员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23: 哦，好好好，你这事儿做得对。
21: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23: 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那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
21: 你真没什么事啊？
23: 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大妈啊。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啊，行了，那你忙去吧。
21: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23: 啊，不用。

0: 你这个青花罐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没有啊，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1: 我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这要有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命债了。
2: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1: 吓唬你，我有这闲心。
2: 他这是在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1: 你还嘴硬是吧？
3: 不是，
1: 那是怎样啊？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的及时啊。
3: 谢谢。
0: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4: 好了好了好了，
3: 谢谢大嫂，谢谢啊。
1: 妈，
3: 吓死我了！可算是没事。
0: 走。
1: 妈，
0: 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十一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
3: 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悬呐，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

0: 你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3: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他程咬金一块去。

0: 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的错，好不好？我这不是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
1: 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0: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
1: 那这是挺可怜的
0: 啊。
1: 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0: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1: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0: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1: 你怎么那么讨厌？
0: 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1: 讨厌。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怎么了？你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说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别生气啊！哎，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2: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啊？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啊，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2: 那你又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抢救的快的话，你……
1: 哎呦，我跟你说啊，古玩啊，他有自己的行规，玩得起呢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他，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

0: 哎，就这边，就这边，这儿呢啊，等啊，等等啊，这儿呢，你看，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1: 找着真不容易啊。
2: 这本书归我了。
3: 爸。
0: 哎。
3: 叫我回来干嘛？
0: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
3: 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0: 哟，这是大事儿啊！
2: 我知道这事儿。
3: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儿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2: 绝对的好事。
3: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0: 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2: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他。
0: 嗯，行。
2: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1: 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的人都是身家性命啊！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萌？
3: 所以说大舅，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2: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0: 你呀，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
4: 你说，这是不是村民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该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5: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儿说哪了，行吗？
4: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
5: 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
4: 没错。
6: 哟，建军在呢。
7: 哟，
6: 什
7: 么？
6: 郭大爷，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
8: 哎呀，老郭，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
4: 哎，谢了谢了。
1: 郭大爷，哎，
4: 老师就是老师啊。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
5: 郭大爷，你想开点。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4: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5: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
4: 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
3: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5: 是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那会儿人家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那行，我先走了啊。
3: 哎，不是，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4: 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春明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
3: 别别别，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4: 好吧，我说。
9: 就什么意见？就是过来人。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

0: 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1: 就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0: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1: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的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儿牵扯他二哥呢。
2: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
1: 就是啊。
3: 那我先走了。
0: 妈，
3: 你
0: 慢点啊。
1: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0: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你这老……
1: 快上车吧，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啊。
4: 行，老婆。
1: 进来，你给我坐下。
5: 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
4: 啊，怎么了？
5: 怎么了？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坐这儿坦坦荡荡承认？
4: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5: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4: 不是，等等等，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
6: 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5: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6: 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5: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6: 嗯，
5: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啊？
4: 我二哥？不是，你别开玩笑了。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月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5: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
4: 不是，你也怀疑我？
5: 我倒没完全怀疑。我要是怀疑你，还来找你干嘛？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月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4: 我二哥真参与了。
5: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
4: 我找他去。
5: 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4: 你请好了啊。
5: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别忘了周五晚上看身啊。
7: 忘不了。
8: 妈。
7: 二哥来了。
8: 哎，春明
7: 啊，
8: 妈呢？
7: 妈买菜去了。
8: 来来来，再买菜
7: 啊。
8: 哎，妈找我干啥呢？
7: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
8: 春明，骗你二哥？
7: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8: 我参与不参与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像质问我。
7: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8: 他与谁有关有关啊？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9: 喂喂，
10: 诸位，诸位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

0: 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结为伉俪，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1: 怎么样？这是真的吗？
0: 啊，等着喝喜酒吧。
2: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0: 行啊，酒水管够。
3: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直播开始了。
4: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5: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19
4: 届奥运会。
5: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心了啊！就我们几个，不管谁，您做过一床被子吗？
1: 我高兴，
0: 比起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
1: 多了，我也高兴。
0: 妈，
1: 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0: 你臭嘴，
1: 不是我大姐臭嘴。
2: 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嘿，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3: 啊，让不让我缝了？
4: 缝缝，
5: 接着缝吧。
4: 哎呦喂，
2: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他准备，
4: 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啊，这北京申奥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 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6: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
4: 哎呀，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 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知道吗？
1: 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
4: 无所谓了，不是无所谓了。哎呀，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咱俩得回来说奥运。
7: 老王，我中午在家吃啥？
8: 知道了。
7: 怎么了？啊，谁是我妹妹不高兴了？说个听听。李月金都3年没回家了。
8: 人呢？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两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7: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他呀？
8: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
7: 非让他找货主，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4: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7: 我说了你也惹不起。<笑>
4: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7: 大哥，我说你惹不起吧。
4: 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前客了？你要是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0: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1: 那我就不要他了。
0: 谁信？等信儿吧。
1: 谢五哥。
2: 大哥。哟，
3: 春明，
2: 我正找你呢。
3: 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2: 不了。
0: 我找李月静有点事儿。
3: 你找他干嘛呀？
0: 他在你这儿吗？
3: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0: 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3: 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月静搞弄了一个玩意儿，人家账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家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
3: 嗨，那是信送我的，我是月静卖的，怎么着？
0: 那这么说的话，那信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3: 哎，等等。到家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
0: 不了不了，我还得筹办婚事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两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3: 哎，行行行。哎，春明，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4: 哎，谢谢大哥大嫂。
1: 哎，来了来了。谁呀？哟，五哥。
0: 陈家军呢？
1: 哦，他出去了。
0: 打电话叫他回来。
1: 他不在市里。
0: 那也叫他回来。
1: 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0: 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1: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0: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月静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月静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1: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0: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月静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伯那条？
1: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0: 真等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我告诉你，穆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叫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1: 不是，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
0: 不是，
1: 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那建军怎么说？那仿制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啊？
0: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古时候仿制赝品的就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我手松开啊！
1: 别，五哥，你没说清楚了。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1: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了。
0: 哎呀，那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1: 能。
0: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跃进是吧？
1: 你是什么人？
2: 别问我是谁了。
0: 差你们多少钱？
1: 3万。东西呢？
3: 在这儿。
1: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跃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4: 3000。
1: 点出来。
4: 写了啊，
0: 两清了，
4: 走。
2: 看见没有？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5: 知道了，回去就跟陈建军离婚。
0: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要是怀念了，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进号。
5: 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
0: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跃进赶紧回家。
5: 知道了。
4: 我回来了。星儿。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2: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3: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2: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4: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3: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4: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她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3: 金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她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2: 行，我等您一下。
4: 姐夫再见。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五子哥一定得告诉他，她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玉老板，玉老板，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呀，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包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人家吃亏上当吧，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娟又过来一下，刘老板。

0: 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哎，手头要是紧，从我这先拿点。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您一杯。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
1: 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您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半。
2: 好，
1: 我只要渡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2: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1: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哎呀，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2: 是，
1: 你看啊，我跟您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2: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1: 哎呦，这要人命啊！
2: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
3: 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儿。行，就依您三件，够交情。
4: 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
5: 嗯。
6: 他们京城这商店坏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得出人命。
3: 我听不明白呢，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认真做得了？
5: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6: 吴子哥，
5: 嗯，
6: 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会仿制啊？
5: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他出去害人吗？
6: 那可不行。
5: 这程建军咱是管不了。
6: 啊，他已经烂到根儿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儿，那就一转变换。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他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4: 我也觉得，
6: 嗯，
4: 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
6: 哎呀，
1: 哎，你说话问你呢，啊，翠萍。 你说话呀你！啊，哎，哎呀，
7: 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你就赶紧走吧。
1: 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给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杏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
7: 程老板，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1: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
8: 你告诉他姓韩的，他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
9: 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
8: 哎。
1: 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8: 哎，
1: 一言难尽呐。
8: 坐。
1: 不怕你笑话。 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8: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1: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8: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
1: 对呀、啊。

0: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
1: 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
0: 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2: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0: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了。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2: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0: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院长大的，是吧？你啊，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啊，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用。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5: 我爸去年过世，
16: 你真想着改嫁？
1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8: 我喜欢他。
19: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20: 没事找事
21: 儿。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When the sky
22: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3: 来块德芙，
22: 礼貌乘车。
2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4: 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线。
2: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3: 哎呦，
4: 标准黑科技啊！
5: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辐射通器，
3: 真的不走了哎！
4: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正阳
8: 啊，你行啊！我听你姐吹啊，说公证公司现在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哎，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也捐了吧？
9: 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8: 行，你办事儿我放心。
9: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8: 怎么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
9: 哎呦，
8: 不送别人也得送你啊！
9: 哟，你怎么来了？
8: 来的不是时候啊！嗨、你们聊，我不当灯泡。
9: 什么事儿啊？
8: 说就说。
9: 哎，怎么了？
8: 孟小杏呢？
9: 这我哪知道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一骗子。
8: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9: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8: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呢？哎呀，
9: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肯幡然悔悟，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8: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9: 这应该没有吧？那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手里。
8: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把钱全捐跑了。
9: 是吗？哎呀，这挺有点小杏这性格啊。
8: 你倒是挺了解他的。
9: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8: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9: 你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你老先生通杀。
9: 哎呦，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8: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9: 您在这开玩笑？
8: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建军。
9: 是啊，
8: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9: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现在没那意思。
8: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哎，孟小杏，孟小杏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
9: 哎，我跟他没那关系啊。
8: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他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不说啊，郭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床异梦。
9: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你
8: 嫌旧了？

0: 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啊？
1: 你这么说话可有点伤人啊！
0: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1: 我做什么了？
0: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呀、啊？
2: 康体，
0: 韩春明，韩春明，你说谁呢？
2: 我说你呢，没听见呢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0: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苏某，我告诉你，你别后悔。

0: 我不接了。哎呀，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1: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
0: 哎呀，你悄悄的。 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妈可告诉你，那天你同学当着那么多人，可都宣布了。
2: 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呀，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儿现在有客人呢。行了行了，挂了啊。完了完了，又不接了。
0: 嗯。
2: 妈，又发卫星了，
0: 放就放。
2: 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之后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这到底想干什么。哎，
0: 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2: 没那个，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0: 嗯，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
2: 你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要说什么好啊？傻都别说，闭嘴。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3: 我也不知道吧。
2: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问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3: 就这么一清清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接我来了。您
2: 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待着多大的生气啊，是吧？
3: 这就是说留你在这儿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
2: 哎呦，您可真逗哎！哎。 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哎呀，
3: 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
2: 那可不是了。谁呀？别说我在这儿啊，千万别说啊！
3: 我晕了，这不喝点酒。走着。什么呀？你先给我泡壶夜明前的茶，我外外火。
2: 不给喝。别瞎转悠，走着。想装东西。哼，这位侯爷真是绝了。
4: 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自己看看。
2: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你问我，
4: 我问谁去啊？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这不合适吧？
2: 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4: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2: 韩春明换电话号。

0: 晚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1: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2: 这女人呢，就是鼻子上的啊。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3: 我是不是20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这，她想跟我结，我还不跟她结了？哎，她拿我当什么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
2: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3: 他不想穿了，
2: 一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
3: 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泡喝进那些脏水污泥，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
4: 喝三杯，嗯，
2: 走着，拜拜。
5: 老九，哎呀，
3: 再见。
2: 哎呀，走你啊！哟，
4: 来来来来来，小哥，坐这坐这。
0: 你怎么喝多了呀？
3: 这点酒不会断。
0: 我妈回来了。
3: 哎，呀，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
5: 苍蝇啊。哎，
0: 说什么呢你？
5: 老虎。
0: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3: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0: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3: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5: 长官，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嗯，
0: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3: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0: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3: 好好好，痛快啊！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
2: 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5: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嗯，长官，咱们俩喝一个。
0: 合适，我敬你。
5: 哎，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3: 我也想。
2: 关婶，来，关婶啊！我看看啊，
3: 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0: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3: 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6: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3: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您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6: 你不讲理是不是？
2: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6: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3: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2: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3: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6: 你混蛋！
3: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

0: 师傅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哥们奉陪。
1: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2: 韩春敏，你个混蛋！
1: 骂得好，
2: 不是东西你！
1: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3: 人都走了，你别骂。
2: 我就告他。
4: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2: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4: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2: 我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5: 杀的曹兵过过愁。
4: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5: 哎，甭忙活了啊，又吹了。
4: 啊！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5: 啊，妈！妈，
0: 对不住您啊，对不住，对不住，让您白忙活了啊。哎。
6: 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啊你？嗯，
7: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0: 妈，啊，您怎么不急呢？啊，
8: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0: 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8: 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0: 够！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
8: 呀，申奥成功那天，苏萌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思想见惯。
6: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了，那叫司空见惯。
4: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
2: 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0: 走了啊。
6: 得，我也走了。
4: 真是。
6: 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4: 大爷再见啊。
0: 嫂儿，
4: 哎，
0: 小心呢，
4: 让我锁家里了。
7: 告诉他离程建杰远点啊。
4: 知道了。

0: 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哦，赚着钱了是吧？啊，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2: 我就听小枣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的，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3: 行，你这人啊。
2: 还够意思，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我没明白啊。这么说吧，啊，在你当前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来，坐坐坐。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

0: 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
1: 钱人，哎，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2: 有我呢呀，
1: 姐夫，你的意思是
0: 给我当助理？
1: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
0: 听我说完
1: 啊，
0: 给我当助理，

0: 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嗯，我就跟小草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
0: 咱就谈到这儿，
1: 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明天就在这儿。
0: 行，那我谢谢姐夫。
2: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啊？两说着了。
1: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0: 那好，
1: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
0: 嗯。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0: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行，我收了。哎，是是是，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1: 怎么样，刘老板？我吃不准您给上了，
2: 我看对了。
0: 哎呦，真的呀、啊？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3: 不过，玉玉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0: 哟，那我找谁呀、啊？
3: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4: 对。
3: 啊，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就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这个有功力。
5: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4: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
5: 啊？你看，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3个人，只拿意见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4: 几千呀？
5: 6000。
4: 我不信。
5: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我。
4: 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5: 程建军是谁呀、啊？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4: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5: 我绝无怨言。
4: 走了。
5: 还走啊？
4: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回来的呀？
0: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
4: 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去，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4: 不给面是吧？
0: 真想要？
5: 那我送给你。

0: 爷爷，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十来万了，十五万，怎么样？
1: 哎呀，这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2: 等我加点。
3: 别，别加。
1: 哎，十五万就十五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五万，
3: 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0: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1: 来来，您收着。
4: 那进去谢谢了。
1: 哎，客气，哥。
4: 哎哎。
0: 哎。哎，你怎么样啊？小倩回来没？
3: 哎，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
0: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七五年反正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3: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
0: 你？
3: 嗯。
1: 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
3: 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
5: 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人一人独霸天下。
0: 大舅，
5: 哎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边喝边吃边聊啊，
0: 行
5: 啊。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3: 您说，
5: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3: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0: 你是带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哎，哇，你哎，你再说一遍，
2: 做梦。

0: 身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3: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嘎巴呀？
3: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
1: 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
3: 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3: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说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3: 这回我要不说正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0: 聪明。
1: 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您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0: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0: 还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0: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0: 我说你现在这儿打离婚了，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0: 哎呀，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
0: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
1: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0: 差不多了。你呀、啊，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亨给离了。
1: 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0: 你干了，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1: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0: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刘老师，刘老师来来来
2: 来来来
1: 来。
2: 哎呀，春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您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

0: 我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
1: 嗨，我一想啊，就这儿虽然安全了，

0: 到这儿来啊，是吧？
1: 废什么话呀，下酒的菜吗？
2: 一会儿李律师就派人送来。
3: 哎，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0: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我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4: 哎呀，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离过婚。
0: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4: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
0: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1: 没听见。
4: 他怎么管你叫爹？
1: 还愿意要？
0: 愿意。
4: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的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0: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4: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0: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5: 送饭的。
6: 这次萌萌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
7: 哟，哎，这是个新变化啊。
6: 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7: 哎，不，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6: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嗯，
7: 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6: 我一想起来就别扭，
7: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
2: 林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能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8: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9: 昨天喝多了，再睡一会儿。哎呀，
8: 起来吃早点了。嗯。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9: 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
8: 怎么跟你闹了？
9: 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
8: 你把戒指扔了？
9: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8: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人家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9: 我还不喜欢他？
8: 嘿。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了，他在哪儿？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哎，
0: 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1: 听听听听，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0: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0: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媳妇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哎，
1: 等等等等，
0: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1: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
0: 我管这事儿特简单，
1: 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0: 你也记着我的话。
2: 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连婚都没结过，什么男人，跟我斗？
3: 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这回啊。 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4: 完就完，谁怕谁？
3: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4: 我才不后悔呢。
3: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 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至于什么时间嘛？
5: 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吧。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6: 听着呢。瞅
5: 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6: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5: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啊？
6: 苏王，
5: 哎，
6: 程建军，你来干嘛呀？
5: 我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
5: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杏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6: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
3: 你先别着急。 我觉得啊，咱们先正视一下再说。
6: 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
3: 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呀，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现，
2: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3: 哎呦，标准黑科技啊，
4: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空气，
1: 真的不走了哎！
3: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

0: 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情绪的确会影响到身体，不是无病呻吟，
7: 血糖也波动啦，然后总是觉得心脏突突不舒服，最终确定存在非常明确的抑郁的症状。
8: 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从面部到四肢，我们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9: 照顾好自己的第一点是我要先看到自己。
10: 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策划，北京卫视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11: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1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1: 从前的神，
13: 一眼定情。
11: 从前的事儿，
14: 这叫超短裙啊！
15: 你落后了、啊。
11: 从前的坎儿，
16: 打破铁饭碗。
17: 辞职了，没下来。
1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8: 越来越好。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我跟韩春明的关系，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我算是认识韩春明什么样的人。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1: 孟小杏，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3: 说话呢，自己去，我这边等着。
1: 你可别走远啊。
4: 周慧看他怎么样了？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多落实下去。
3: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5: 这事告诉我干嘛？
4: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回办公室了啊。
5: 阿姨，
6: 阿姨，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5: 我姐她要回来住，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姐，听见了吗？进来吧。阿姨，哟，二姨家可没厕所。
6: 别，阿姨，这，
5: 阿姨，这些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6: 您多少表扬一句呗？对呀，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5: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6: 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5: 不知道啊。
6: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5: 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了，
4: 是是，咱不说了哈。
5: 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6: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5: 哎，不许说你姐啊！
6: 听见没啊？瞧，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行了，去收拾东西，赶紧。哎
7: 啊，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你自个儿收拾，快去！
8: 就是，
7: 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你说的太对了，哎，新北京新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
8: 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友情厚薄。哎，好好好，挂了啊。
7: 五哥，啊，小枣说杏儿姐炸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
8: 什么都不缺了。
7: 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 真不太想去了。等会儿啊，还有事吗？没事，没事，出去吗？啊，好。哎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 真等到那天再说吧。嗯，啊，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嗯，
9: 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
0: 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
1: 三号地块，
0: 没错，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1: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0: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1: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
0: 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1: 一定得招待好。
0: 他们有点着急了。
1: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1: 好。

0: 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3号地块。
1: 知道了，拜拜。小萌，对，3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2: 刘老先生，
1: 坐坐
3: 坐坐坐，
2: 又来打扰您了。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这不刚刚回来吗？
3: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1: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4: 可不是，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2: 刘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1: 过奖，过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
4: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3: 那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了吗？哎呦，
4: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1: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儿，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
3: 哦，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1: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5: 没错，
1: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4: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嗯，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1: 这么信任我？
5: 当然了，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得这么大，不跟着你，我们跟着谁呀？
1: 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4: 行，
5: 好。
0: 好，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6: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0: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个人挣这个数，
7: 5万，
0: 50万，
7: 50万。
0: 二位少爷，

0: 您这从哪儿淘回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1: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2: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春明分手，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
4: 刘老，
5: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3: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4: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

0: 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1: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2: 那走吧，
3: 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可不能变啊。
4: 你小子呀，
5: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晨儿啊，备车，走走走走走。
6: 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我们的规划呢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那块地。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二减三。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
7: 对，谢谢谢
8: 谢。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9: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着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3: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你上哪儿啊？
10: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房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是这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
11: 所以说下次吧。
10: 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咱为房山做贡献。
11: 回见了，各位啊，回见了。
3: 春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11: 再见了，各位。
12: 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媛？
8: 起码的面子都不给。
9: 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
8: 好什么好啊，请拆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9: 大舅你怎么看？
0: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8: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6: 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吗？
8: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6: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安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8: 一起吧。
6: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 好吧、
8: 哦、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12: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吃饭了吗？
3: 别瞎说，他不好意思见苏萌。
12: 哦，
3: 走吧。
12: 好好，
8: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13: 是、
8: 啊、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
12: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8: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12: 啊。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8: 我们就为相聚在房山。
12: 你怎么跑这儿来
8: 好不好？
12: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去啊？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

0: 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个房间。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1: 好。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2: 什么事儿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0: 啊，你是我一单挑，不知道怎么地儿碰的。
3: 也是用来当前客了，待会跟大舅看一眼呗。
0: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没问题。
4: 韩总
5: 啊，
4: 你说咱们能等啊？
5: 百分之一百。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4: 李部长。
5: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号毒车拿下来。
4: 哎，韩总，
5: 嗯，
4: 太高了，
5: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6: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枪，
5: 你他妈明白过来的时候晚了。
0: 别进，
1: 姐夫，
0: 哎，什么东西？
1: 坑里的。
0: 我们进去看看。
1: 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0: 东西带了吗？
1: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7: 歌谣。你看清楚了吗？
1: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0: 啊、哦，这就好办。
1: 不是，姐夫，哎哎，不用来了，我进来看。姐夫，你看看，
8: 你们是啥人吗？
0: 啊，我们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7: 你出去，
9: 出去，出去，
7: 你
9: 出去，出去。
7: 这要是道上的，谁看得中？
0: 哎，先别着急，两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8: 没错没错。
0: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养眼。

0: 你在哪儿见过呀？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进过坟地。
1: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
2: 好了。

0: 有几件，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带你们去看货。
1: 那又怎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收了啥弄呀嘛？
2: 多少钱定金？
3: 5房。
4: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5: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6: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7: 给他钱，我一枪打了。
8: 朋友。要我说，你们这没这实力，就别上眼。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9: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谢谢刘部长，欢迎以后再来。好的，谢谢，再见。哎，刘部长，请刘部。刘部长，哎，好好好，你们没走啊？
1: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那个第一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能有没有理由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2: 那你的意思是？
1: 这块地我要了，
2: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0: 无奈之举啊。
2: 没关系。

0: 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1: 好好好，谢谢。
2: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3: 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
4: 歌谣八方杯。
2: 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
3: 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
4: 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啊，全国流散的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2: 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4: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
2: 一件。
4: 苏萌。
2: 就一件。
4: 行，一件就一件。
5: 苏萌，
2: 哎，苏萌，大舅也在
3: 啊。
5: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3: 什么？
5: 别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啊！
2: 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
5: 哎，等等等等，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3: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二十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
4: 哎，李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香炉，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19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斤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了。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5: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
4: 哎，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3: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
4: 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5: 他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
5: 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我还得去找他，真的，我跟你一起去。

和明又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整起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

0: 来了，人啊！
1: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儿来的吧？
2: 进来吧，
0: 坐吧。
1: 这家里边也不曾有人住啊，就剩点凉白开，对付喝。
3: 你别倒，不喝。
1: 喝喝。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4: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啊。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
3: 你倒真够坦诚的。
4: 这就是商战。
3: 把地让出来。
4: 凭什么呀？
3: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3: 哎，苏萌，苏萌，哎，苏萌，你回来，苏萌。韩志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4: 绝不后悔。
3: 但我后悔，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健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苏萌之间的关系。
4: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26年137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3: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4: 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3: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4: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3: 韩春明，好，
4: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可是哥们儿，我没错。

0: 再等一会儿。哎，来来来，进去进去。哎呀，罗磊，啊，昨天你跑哪去了？
1: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再不跑我就回不来了。我去，
0: 窝囊废！
1: 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1: 你笨不笨呐？ 你想想，肯定让苏萌大舅他们把藏起来了。你现在连我都找不着了。你真的想姓杭？什么真的假的呀？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儿。啊！你赶紧去！
0: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1: 我孟你蒙谁呀？
2: 喂，哪位啊？哦，哎呀，哎呀，刘老板，啊，我在睡觉呢。11点到这儿，好吧。啊，嗯，行。
3: 哟，谁电话呀？
2: 哦，台北的徐阳来了。哎呦，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3: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2: 嗯，
3: 哦，好吧。

0: 你怎么了？
1: 你别怎么了，我看你没睡好。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心眼，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
2: 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1: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见。

0: 资金太大，他能疯了。我告诉你，
1: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
0: 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他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2天，那俩小子价儿就得下来。
1: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
0: 不会，到时候给他们接走，5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2: 电话在里边吗？
3: 在啊。
2: 哦，好，谢谢。
0: 哎，建军来了，
2: 李哥，
0: 坐。
2: 啊，四毛姐。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还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1: 不可能。
2: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
1: 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
0: 甭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2: 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您放心好了。
1: 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
2: 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1: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
2: 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1: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
4: 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
5: 我的意思不能等了，不能替苏萌他大舅的。
6: 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韩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
5: 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啊，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他不是孝顺吗？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6: 对。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5: 那些东西呢？
6: 东西我给卖了。
5: 钱呢？
7: 钱哪儿去了？几千万呢？那是
6: 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5: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6: 我去了3趟澳门。
8: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原来你，
7: 哎，妈，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
6: 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
7: 原谅不了，滚，滚出这个家，出去！
5: 回家
6: 吧，我滚！
7: 混蛋王八蛋！
5: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
8: 你先喝点水，喝点水。
9: 逢赌必败家，
7: 离婚，马上跟这混蛋离婚！
5: 你这个混蛋，你必须离婚，听见没有？
8: 改了不就完了吗？
7: 狗能改到吃屎吗？

你们家钥匙丢了，换把新锁，越快越好。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1: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

0: 你是不是要见我？哎呀，我没脸见你啊！
1: 那我没脸见人，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0: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

0: 这都是啊，啊，
1: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哎呦，你别碰啊，先别碰。
2: 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1: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
0: 哎呦，你跟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你真担心啊。
1: 爸，我跟你说，就我这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0: 哦，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
1: 她那是在生气。
3: 你说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1: 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一博物馆。
0: 爸爸还是希望你跟春明道个歉。
1: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0: 说他什么呀？
1: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4: 萌萌，建军来了。
1: 啊，来了。
0: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1: 爸，你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0: 哎，好，我知道。

0: 小时候，各自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眼定情。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了。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了。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现。
9: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10: 哎呦，标准黑科技啊！
11: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兵器，
12: 真的不走了哎！
13: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1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哇，
15: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9: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0: 来块德芙，
19: 礼貌乘车。
2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2: 好干净啊！
2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2: 好香啊！
21: 有汰渍没问题，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3: 快跟上了！啊，
24: 好饿呀！
2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6: 我先走了。
2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4: 每周六转在北京，
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4: 情绪的确会影响到身体，不是无病呻吟，
5: 血糖也波动啦，然后总是觉得心脏突突不舒服，最终确定存在非常明确的抑郁的症状。
6: 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

0: 我们身体从面部到四肢，我们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1: 照顾好自己的第一点是我要先看到自己。
2: 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策划，北京卫视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正阳门，
0: 你来了。
3: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4: 看看吧，
0: 你们俩先聊着。
4: 哎，怎么样？
3: 哎，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呀、啊，价值不菲啊！啊，
4: 我够意思吧？
3: 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4: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妈，开下门，来人了！
5: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4: 哎，你收起来吧。
3: 哦，好，来了来了。
6: 哟，这是你们，快进快进。
7: 大舅，
8: 我就带两个人。
6: 稀客稀客，
9: 刘老师，
8: 刘老师，你好你好。
6: 哎，赶紧
10: 坐。今天也在
3: 啊？
10: 热闹的。
8: 必须也带着呢。哎，你好，你好，什么时候来的？啊，
3: 有一
6: 快坐，快坐。
8: 哎，好好，谢谢谢谢。
6: 你们俩可是稀客。
8: 哟，来客人了。哎呦，说坐一坐。哎呦，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
8: 哎，
11: 好，
8: 打扰了啊。
11: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8: 哎，好，谢谢谢谢。
4: 建军，
3: 哎，
4: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3: 啊，是啊。
4: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3: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11: 你这是怎么了？
4: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12: 怎么会呢？小关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4: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12: 不会吧？
13: 苏萌，这话呀，哎，你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4: 哎，你笑什么呀？
3: 啊？这可是天方夜谭，
4: 是真的。
3: 哎，要不信你问问苏萌，你信吗？
12: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3: 哎，对喽，涛子啊，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14: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
15: 不，我没偷，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
14: 对，他是没偷，
15: 嗯，
14: 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
15: 不，小关，你得听我说这事儿。
13: 我现在想想吧，人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
14: 这事儿跟我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16: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15: 行了，咱今儿不提了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抗衡，哥们儿先走一遍。
14: 只要能跟你和好，干什么都成。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在世，
15: 知己了难求”。哎，是不是？
16: 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
15: 哎，
16: 我走一个。
15: 哎，不多说。

0: 然后再修炼。这程建军屁股太沉，
1: 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2: 我倒不是这意思，
3: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2: 我先上楼去了。哎，小萌。
4: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没问题，走。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哭鸡尿嚎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
5: 妈妈，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
6: 啊！
7: 让开，你们这个晚上吃饭。
6: 啊，官儿，干什么？

0: 来，接着喝。看见没有，程建军手里绑了一盒子。那咱们上去看看。
1: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那得给小关打一电话。
0: 行，发短信就行啊。
2: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
3: 几千万？
2: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3: 6000万。
2: 6000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3: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2: 我不稀罕。 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断炼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
4: 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3: 苏啊，
4: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3: 你听我给你解释，苏啊，
4: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
5: 我缺什么？缺德。
6: 苏哥，
5: 这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没问题。
6: 不耽误你什么正事吧，建军。
5: 二位，跟我走吧。
6: 来，
5: 啊，关什么走？
7: 爸爸，你们走了。短信收着没有？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6: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
7: 金钱龙纺绒釉6000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结果程建军要价太高，就没谈成。
6: 那怎么说？他不是从苏萌家来的，
8: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
6: 哥们儿这略施小计就把那块地给拿到手了，这还有这出呢？
9: 行，
10: 老人做生意，他们叫你师傅。
8: 那你呢？
9: 我亲。
8: 亲哥哥，
11: 这还差不多，陪亲哥哥再喝2盅，走着。
12: 啊，来了。

0: 你怎么回事？我过来陪您住几天。
1: 欢迎。
0: 什么不欢迎啊？我要说完了，您准保欢迎。爸，我跟他离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真的呢。
1: 你知道我们这压根没把我当成他老婆，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但凡是件大事儿吧，什么都不提。反正啊，我过得够。
0: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我说什么来着？那人他就靠不住。咱们讲什么呀？咱们讲信用，他讲什么呀？他讲耍心眼儿。
0: 行了吧，你少说两句我就够烦的了。
1: 不爱听你走人呐！我是看透了，赶明儿我这养老是指不上你。
0: 你不指我指谁啊？
1: 我是春明啊，我跟春明说了，啊，让好好巴结巴结我，给我找一个像小枣伺候老爷子晚年那样的，这赶明儿我把好东西都留给春明。
0: 但是春明肯定不同意。
1: 谁说的？同意了。
0: 真假的？
1: 嘿，那怎么着？春明说了，将来他把东西留给你儿子，我外孙子就不传给你。他瞧见老东西，他就来气。
0: 春明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不过爸，我觉得他在那个苏文和春明这事儿上，还真没起什么好作用。
1: 那是。

0: 感谢啊！
1: 哎呀，
0: 大老远的还送回来，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多谢多谢。
1: 哎，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3: 你说什么？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
1: 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4: 那你说。
1: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懂吧？
3: 懂懂。
4: 送你一件藏品。
1: 说话算数，
3: 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
1: 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儿入手。
4: 就这个？
1: 对呀，就这个。
4: 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
3: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
1: 哎，说这事，
3: 谢谢了啊，
1: 哎，
0: 辛苦辛苦。
1: 哎。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儿了。
4: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
5: 叫涛子干嘛呀？
4: 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5: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4: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礼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5: 成。
6: 二姨，
7: 哎，
6: 小关的父亲来了。
7: 哎呦，
8: 老嫂子。
7: 哎嘿，
8: 哎呦，
7: 来来来来，
8: 您好您好，
7: 快点。
8: 好。
7: 哎呦，你早啊。走啊，快点沏茶沏茶。
6: 哎呀，
8: 不忙不忙了，
7: 没事没事。哎呀，
8: 对，
9: 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回来几天了，就是赶紧过来看看您。
9: 哎呦，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变化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酒楼都在改造之内啊。
8: 嗨，那都不是问题，这改

0: 遭政府都给钱的，不会让他们老百姓吃亏。
1: 那是啊。
2: 我今儿来呀、啊，主要还是问我们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
1: 啊，
0: 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掉了包了。
2: 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
1: 哎呀，我听你的意思，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不能够啊，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呀、啊，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3: 来，光父您喝茶。
2: 哎，好，谢谢啊。
3: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它特明白道理。是，喝了它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
1: 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
2: 是啊，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
1: 干嘛呢？给谁打手机啊？
3: 二姨，
1: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二姨，二姨什么二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你说人光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快喝茶来，给。
4: 爸，我妈呢？有点事儿。她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
5: 今儿不用。喝口水。啊。
6: 哪儿去？厕所，憋着。嗯。他大舅，我觉得侯素娥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没用。
7: 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
8: 你看吧，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
7: 离就离，我跟你说，有好事儿必然得遇上坏事儿，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劝就不是吗？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看你家够用的了。
8: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5: 没什么不好的。
6: 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啊，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梅没错，萌萌，你得去跟春梅道个歉。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喂，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9: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大舅，你走不走？
10: 走，不走也得走。
6: 这打不着车，走那么老远，我走了啊！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好。小萌是不是后悔了？啊，我想找个时间去和春明说说去。
7: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真的？嗯。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6: 哎呀，
7: 他们两个人吧。
0: 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哎呀，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

0: 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1: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我特别特别理解你了，真的。
2: 二爷，你那晚饭吃什么呀？
3: 炸酱面啊。
1: 多做点。伯母，在这一块吃。
0: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2: 随时啊，随时，再见。
4: 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1: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4: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嗯，那我姐来怎么办？
5: 一块儿回去啊。
4: 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行，得了。
2: 啊！
1: 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来。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猴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猴姐。
3: 孙女，我也
1: 心
3: 想，我以为你大舅呢，
1: 还
3: 找我是吧？走走，
1: 哎，别，我也听。
3: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得，您愿意听我们就在外面说。
0: 这老头啊，越老越爱管闲事了。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3: 说，
0: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我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1: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0: 不是，这是说他们俩的事儿呢，你老往我这儿扯什么扯呀？
1: 没一码事儿。
4: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1: 那老在这说话，小在搭什么话茬啊？
4: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1: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0: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1: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吗？
0: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1: 了解个屁。
4: 嘿，我说你能不能跟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1: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4: 嘿，我说你这老头，你今儿怎么了？你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1: 那苏萌他不给我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0: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啊。行行行。
1: 在你心里呢，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儿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0: 没错。啊。
1: 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0: 您可说的太对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0: 破烂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0: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1: 你都错了。再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就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那还说什么捡漏啊？还久而久之，时间长了，它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0: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0: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啊，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啊？
1: 是啊，
0: 是个屁！
1: 你爹。
0: 韩春明对你大舅没看法，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留下点好东西全都倒不到外边去。
1: 看来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
2: 有其母必有其子，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没瞧见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
1: 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了他有没有公理了。
2: 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
1: 明天咱俩一起去。
2: 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
1: 别理他，我看他敢。
2: 脾气又来了，他不能硬来。我看还是求求建军，他一定有杀手锏。
1: 那你打个电话，约他。
0: 说，你大舅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是两件东西？然后还你帮着鼓捣了几件啊？
3: 什么叫鼓捣啊？我们那又不是国家文物。
0: 那也不成，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怎么，春明可以不眨眉眼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了说他舍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你成了。
3: 哎呦，爸，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0: 那也用不着，天底下啊，可着的天底下，收藏家，只要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着你什么你都看不见。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交给你素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宋啊，不是我胖老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样儿？就你那点自信，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门楼子，你都看不见。
3: 行行，哥爸，你说的太重了，你人家苏萌那是聪明人。
0: 响鼓也用重锤敲。
4: 没事，您说，我愿意听。
0: 那不光是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动心眼儿。多闹啊，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我带着一个歌谣八方杯，我亏，我亏，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眨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关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他，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0: 您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1: 你别打岔。小宁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顺明。
2: 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
3: 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4: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5: 建军，
4: 快快坐坐坐坐坐。哎呀，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揣着明白装糊涂。
3: 不是建军，哎，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5: 服务员，来杯咖啡。
6: 好的。
4: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2: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4: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6: 这个人，
4: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蒙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5: 建军，
3: 咖啡来了，别急，
6: 咖啡。
3: 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2: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4: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他大舅打电话吧。
3: 得嘞。
4: 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爸了。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上去。
2: 哟，苏萌，好姐，
3: 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
2: 在啊。
4: 爸，苏萌又来了。
5: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0: 镜子这度数不就对了？
1: 您带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
0: 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各有八方的。罗总，
1: 去哪儿啊？
0: 邪门，太邪门了这个。
2: 上锁了。

0: 各有心虚的表现。
1: 没错。
2: 春元。
3: 嗯。
2: 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3: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
2: 我告诉你啊，
3: 嗯，
2: 五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4: 谁说了？我没说。
2: 哎呦，那是我说的。
5: 哟，对不起，又来打扰了，
3: 打扰了。
6: 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3: 是，
6: 快快快，请坐，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7: 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那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6: 哎，坐吧，坐吧，啊，
7: 哎，有这样。
2: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8: 对的，前夫这么态度，我告诉你们啊。我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吧。
9: 就你啊？
8: 没错，就我。
6: 媳妇，
3: 来说说吧啊。
8: 春明，官家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官大爷留下的遗物。
9: 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8: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2: 哟，您这诈谁呢？春明，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8: 呦呦呦，称呼都变了，那速度够快的呀！啊，
9: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呢？
8: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
9: 不能够。
8: 那我。哎，李月进，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今天真够热闹的。
10: 起来。爷来了，还有你做的份儿。
11: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
9: 哎，哎，哎，小文，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看强。
12: 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6: 没事儿啊，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8: 二姨。这句话在理儿，
6: 谁是你二姨呀？
8: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
9: 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
8: 儿？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11: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
8: 哎，小总，
9: 说正事呢。
8: 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
12: 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遗产呢？对吧？
8: 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
12: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了。
8: 没错啊，我在想，哎，这么多东西，它能去哪儿呢？
12: 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
8: 太对了，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是吧？
12: 嗯，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13: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12: 好，你出去等着。

0: 一口煎。嗯，
1: 我们就出去等副职。
2: 难送你了啊啊！
3: 该收拾什么都收拾好了，就你妈那点伎俩也就算了。
2: 就得先治先去。去看看去吧，我不想去。哎呀，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4: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2: 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春明上演。走吧。哎呀，走吧你这。
5: 差不多得了
6: 啊，二姨，像他这种人，如果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是不是汉奸走狗？
5: 那肯定是啊。
6: 就是，哎哎、爷爷，你骗我！
5: 这屋里都是灰，要打外头打去吧。
6: 出去。

0: 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人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哇，
14: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出发，还有冰淇淋哦。
15: 这么难洗的污渍，
16: 必须手搓。
1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7: 那我的呢？
1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9: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0: 来块德芙，
19: 礼貌乘车。
2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5: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1: 快跟上了！啊，
22: 好饿呀！
2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24: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6: 好干净啊！
2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7: 好香啊！
25: 有汰渍没问题。

0: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切。
1: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2: 哎呦，标准黑科技啊！
3: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共振仪器，
0: 真的不懂了哎！
2: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骨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正阳
6: 哎，看看看，哎，各位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那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纯命给藏起来了。
7: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啊，可惜都是小聪明。其实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嗯，小官，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8: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9: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他博物馆。嗯，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8: 涛子，
7: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哪儿去？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
6: 不是，你想怎么着？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我不信，你们信吗？谁信呀？
7: 看见了吗？这就开始玩赖了。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丑。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刮子。
8: 我过来呀，东西呢？
9: 我输了。
10: 妈，你干嘛呀？妈，
9: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让他打，你就让他打，让他打。

0: 是我的博物馆。
1: 你走！
0: 春明，
1: 不行，
0: 就让他打。
1: 你这个败家子！

0: 没想到吧？
1: 师父，你给我一嘴行吗？

0: 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1: 免礼，免礼。
2: 扎。
1: 来日独门啤酒好听。
2: 扎。
1: 多儿。多儿，没事，我起来，起来。哎，听着，我是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父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30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0: 笑酒馆的酒友，酒吧去。这小子呀，真会活呀！隐居在自个儿老家，房山哑巴河。哎，春明，这就是你插队那地方，长阳。
1: 对，往东去就是小清河。
0: 哎呀，天助我爷呀！我呢，不愿意看见这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还想多活几年，还想瞅瞅我死以后这人生百态。
2: 哎呦，没想到你演了这么一出，地道，
3: 地道！您这酒啊，喝到这碗算是喝出味儿来了。

相信我真是死了。演吧，都尽情的表演吧。

0: 你扔了春明的戒指，我也知道。
1: 我说师傅，您这。
0: 都甭奇怪啊，爷自然有爷的法儿。兔崽子，站过来。

东西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和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

0: 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
1: 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烧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
0: 我的东西啊，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他出中国。听明白了吗，苏蒙的大舅？
2: 是老爷吧？
3: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
0: 春明吗？哎，春明吗？
4: 好哥哥，你这个老头，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
0: 春明妈，我都快100岁了，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枣儿，
4: 枣儿，枣儿，枣儿，姐姐，我在呢。
0: 把这掰起来。好。我一把，我站起来走两步。
4: 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呦！慢，哎，慢点。
0: 我得走两步，搂了。

0: 就说嘛，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了吧？
1: 关大爷没死。
0: 什么？
1: 人生百态啊，真的是人间百态。在这个人间百态中，当一回丑角。
0: 我怎么听不懂啊？
1: 我也懂完了。
2: 给您倒上，您少喝点啊。
3: 我是喝不了了啊。独门啤酒这个名称留给你了。哎呦，
4: 这我可是三成有幸。得嘞，这号我领了，您这酒我替您喝了。
2: 好。
3: 孙子啊，你那博物馆啊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多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
3: 是我徒弟。
2: 徒弟给您赔一不是。
3: 八九三杯。
5: 好。
2: 哎呀，两个。哎呀，哎，我说方亮，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萌你领出来干嘛呀？
6: 这事儿有点邪性。就在这屋，那会儿你也在。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还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萌手里。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不过忒像了，就那开片不像。
2: 真有这事？
6: 真真切切。
3: 孙子，我想搂搂。不去是吧？
2: 打一电话。
3: 不成，是我徒弟就麻利的。
2: 行，我打电话啊，我打。
3: 不能打电话。你得把东西和你老婆亲自请来。
2: 是不是你多嘴了？等着。
6: 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3: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0: 爷爷，您别说这话，多不吉利呀！啊，您长命百岁。
3: 长命百岁。那什么，嫂啊，来一段。
7: 来一段。
4: 来啊。
7: 行。您想听什么呀？
3: 龙凤呈祥。

0: 哟，
1: 春明老师，
0: 春明啊，
1: 那个苏萌在吗？
0: 在，快快进来。
2: 苏老师您好。
0: 忙吧，春明来了。
3: 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
4: 挺好。
5: 来，坐下。

0: 你来了。
1: 啊，那个，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
2: 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3: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2: 嗯。
4: 啊，哎，春明啊，哎呦，你师父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了。我和小猫妈妈听了之后特别的震惊。
2: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
3: 你坐。
5: 哎，你坐下，坐下。
3: 你给我上来。喏，这是你要看的八方杯，看吧。春明，我想跟你谈谈。
2: 我问你，你这一屋子玩意儿从哪儿来的？
3: 非得告诉你吗？
2: 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说呀，
3: 有什么问题吗？
2: 有问题吗？
0: 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呀？哎，你别动我东西！还说呀？
2: 这个啊，
0: 小心点。
2: 这个啊，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几件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人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它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你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花多少钱呢？说呀，
3: 6000。
2: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呢？人巴金说话了啊，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买的？
6: 哎呀，老爷子。您这个独门啤酒让给我了，不过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人就未准高看我。那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我一罐得了。枣儿，
7: 哎，
6: 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儿啊？
7: 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行不行？
6: 传旨，准。
8: 班长，谢主隆恩。把这喝了。
6: 哎，不成，喝仨。
7: 来，
8: 我不能先喝醉了，我还得等春明呢。
6: 等个屁呀！他能回来吗？
8: 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闷得密呢。来，
7: 满上。
2: 哎呀，这事必须报警。
0: 不能报警，
3: 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
2: 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3: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2: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
3: 出去。
2: 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
2: 呵，要不说你单纯呢，就你信他啊。行，那就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3: 这事别告诉我爸我妈。
2: 知道了。

0: 事儿聊完了。
1: 哎呀，好，哎呀，春明，你就甭跟那个萌萌一般见识，他已经后悔了。
2: 你放心吧，我真跟他较劲，我就不惹他今天了。
1: 这话你说的对，你们俩呀，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夫妻。
3: 哎，这句话说得好。别的夫妻啊，人家是结婚以后磨，你们俩呢是结婚之前先把这棱角打磨光溜了，结婚以后就不闹矛盾了。
2: 放心吧，都会好的啊。天儿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早点休息啊。
1: 你走啊，
4: 你不喝杯茶？
2: 不了不了。

0: 啊，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1: 好好。
2: 哎呀，哎呀，萌萌，
3: 你还没睡吗？
2: 没呢。萌萌，妈想知道你和春明谈的怎么样？
3: 还那样。
2: 哎呀，你们俩呀，都个性强。这居家过日子，白头偕老，没有谁是谁非争出来的，都是结了婚以后啊，互相谦让，才把日子过好的。这妈也老了，真的不想再看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了。啊，哎呦，
4: 是我错了，
2: 别哭了啊，别哭了。
4: 真的是我错了。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5: 你没带钥匙啊？
0: 五哥，五哥，哎呀，五哥，五哥，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程建军那小子他套我。
6: 说，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程建军认识不认识？
0: 不认识。
6: 说实话，
0: 真的不认识。五哥，我们是偶然碰上的。
6: 偶然？哪那么多偶然？
0: 我要没说实话，天打五雷轰。
5: 哎哎哎
0: 呀哎呀！
6: 骗你骗你，这样。

0: 来来来，你别站了。喂，我问你事儿，
1: 怎么了？
0: 程建军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那我哪知道啊？他的事儿我都不问，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2: 行行行行，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傻呀？
0: 你说谁傻呢？
2: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我怎么傻了？我哪儿傻了？
1: 我不就嫁错了一个男人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事归根到底不得怪你呀、
0: 啊！还关我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关你事儿了？那你当时要是好好娶了我，我至于像今天这样吗？
0: 哪儿啊你！
1: 等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韩春明，你看我现在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要工作没工作，要感情没感情，要事业没事业，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只能陪着阿姨逛马路，我这叫什么事儿啊？
0: 算我错了，算我错了，好不好？
1: 说我傻，你才傻呢！韩春明，你一个快奔五张的老男人了，你还光棍一条呢？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
0: 不可能。
5: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
3: 可怕，太可怕了！
4: 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那必定是赝品。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

0: 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2: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2: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刚喝的，
2: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儿。
3: 哎呦，刘老板，
4: 来，金枝儿，
3: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4: 哎，金枝儿，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4: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康内的东西吗？
4: 啊，
1: 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4: 哦，

0: 哎呀，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我啊，刚上一脚，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0: 哦，也是啊。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
1: 那感情好了。
0: 你说我这中间人，
1: 按规矩。
0: 哎，得嘞。那行，那我给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
0: 好，好。
1: 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请您小聚。
2: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好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3: 苏猛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
4: 行。
2: 哎，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十二点到您那儿。
1: 就这样，
2: 好好好，中午见，中午见。哎哎，
1: 好。
4: 咱俩现在是不孝子孙，天底下还有这等父亲，居然把儿子搞得身败名裂。
2: 哎，我爸那脾气一辈子就这样，但是咱们两个做的也有不到地儿啊，好在东西啊都在他闺女手里边呢，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慢点儿。
4: 待会儿见到刘老啊，你跟他提一句，
2: 嗯，
4: 让给我们一两件，将来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2: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咱回去，你说跟亨利咱们怎么说呀？

0: 你骗完人就想跑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
1: 哎哎哎，小心点啊！啊，我可是会报警的。
2: 哎呦，赶紧的！我爸，我的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呢。
1: 他凭什么抓我呀？
2: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1: 开什么玩笑？
2: 想好了再回答。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
2: 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得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
1: 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
2: 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间，你骗谁呢？
1: 好，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
2: 哎。
1: 春明，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2: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
1: 啊，别，我有事儿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2: 行，有事儿你先忙啊，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话又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变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也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你想，一个九十多奔一百的老人了，他不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人不信的。
2: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1: 是，
2: 刘老，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嗯。
2: 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
0: 我理解，说吧，要几件？
2: 这主要是看价格，

0: 不过我们能承受得了，还是可以接受的。嗯，交朋友嘛，这是相互的。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1: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
0: 刘先生，我敬你。
2: 来，
0: 干了。这样，晚上9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家。你们挑，
1: 谢谢你，
0: 好吧，
1: 刘老，我也敬你一杯，
0: 好。

0: 这些日子，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那别人坑咱们呀？
0: 那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1: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我可是你大舅啊！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
1: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0: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0: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0: 我自个儿拿去，
1: 东西我收起来。
0: 我去找你妈拿去，就只让你不知道这事。
1: 您别啊，这事儿你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你信不信我把东西全都砸了？大舅，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人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么大一前门楼咱不走，偏偏走后门，得了，撞骗子怀里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了，那个良心就被狗吃了。
0: 你又喊春明，喊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喊春明。
2: 的意见，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3: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
2: 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去。
3: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2: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另外，韩总，
3: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2: 明白了。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1: 开什么玩笑？
0: 相好在吗？
1: 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0: 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哪位？
2: 韩志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3: 苏萌他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2: 刚才杨秘书跟我说，他刚刚又跟他大舅大吵了一架。哎，你这么折磨他，他会崩溃的。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2: 哎，什么我就别说了。
3: 韩春明，我可提醒你，
2: 苏萌他既然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
4: 我已经原谅他了。
2: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了？
3: 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
2: 苏萌他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哭了好长时间。
4: 哎呀，李大处长啊，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哎，刘会计是我。啊，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5: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4: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5: 哎，好。
6: 吓得我浑身是汗，失误在倒金瑞彩

0: 唱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
1: 歇会儿啊，
0: 哎
1: 哎，您见，来来，切点菜，快快快，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1: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0: 你说这老爷子
3: 啊
0: ，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回来了
3: 啊，
2: 孙子，
3: 哎，
2: 八方杯呢？
3: 哎，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
4: 最近啊，哎，来来来，
3: 出来。嗯，我跟你说啊，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
5: 我真没拿。哎呀，五哥，
3: 嗯，
5: 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
3: 哎，
5: 我想拿，但我没敢。
3: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5: 不是我，
6: 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3: 妈，您收起来了。
6: 是不是吊孝的第二天？
5: 哎，
6: 我收起来他干什么呀？那天李跃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是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
3: 您这线索忒重要了。
6: 嗯，你别直接问建军啊。
3: 我说没我事儿吧。
1: 做饭去吧你。
2: 案破了，枣啊，咱接茬唱吧。
6: 枣儿，来来来，
7: 行，接茬唱。
6: 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7: 哎，好嘞，阿姨。
6: 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0: 唱得好，唱得好。
1: 谢谢。来，您坐，您坐。哎哎。
2: 爸。
1: 爸。
3: 说话呀。啊。
2: 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3: 不是准备。
2: 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1: 对，必须。
3: 今后不准提我那些个玩意儿。
2: 不提了。
3: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2: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3: 走啊，来，咱接茬上。
1: 爷爷，您让我歇会儿吧。我给您沏茶去，哎。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
0: 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
1: 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这房了，你也拿走。
0: 哟，转移资产了？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0: 行啊，嘴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
1: 什么都没了。
2: 怎么又是你啊？
3: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2: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

0: 我想留就留，管得着吗？
1: 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2: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0: 全卖了。
2: 卖了。把破烂盒的黑花也不准备还给你。
0: 什么有不准备啊？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3: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就在这儿等，真的，我就在这儿等。
1: 程建军呢？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我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0: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
1: 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
0: 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毛不耗子加慈悲啊！韩顺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哼，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
1: 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蒙的高仿歌谣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
0: 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对了，他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
1: 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套，你少炸我，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行不行？
1: 千万啊，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蒙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0: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电话报警了，我让保安请你走。
2: 走呗，
1: 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
0: 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
3: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是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
1: 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的。
4: 守着这么一好的老公不要，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你也没让你签个字，人家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你瞅瞅人家，瞅瞅你。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5: 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
0: 这不是有事儿吗？我想跟你复婚。
5: 我有别人。
0: 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5: 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0: 哎，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5: 无耻！

0: 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1: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2: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0: 爸，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办的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
3: 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
0: 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
4: 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0: 所以呢，我现在想和他复婚。
4: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0: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哎，
4: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0: 这行吗？
3: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四十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4: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
3: 快快你庆好吧。
5: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东和大舅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萌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6: 苏萌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了这么些年不容易，别为了点小事就分开啊。
7: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5: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7: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没门了。
6: 哟，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
8: 哎呀，我说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呢。
9: 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了，
8: 几家？
9: 什么几家？6000万。
8: 6000万？
1: 萌萌，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10: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那您可别怪我心坏。
1: 你敢？
10: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1: 你学什么？
10: 我学吸毒。来来来，您使劲打，您接着打。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1: 培养你了。
0: 我知道我和你离婚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错，我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有多喜欢的孟小杏，纯粹是为了我跟那个韩春明一争高下，误入了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吧，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这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小丽，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我主动跟孟小杏提出分手的。

0: 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1: 但是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0: 啊？

0: 咱们都知道啊，秋季要进补，但是到底怎么补呢？咱们先来看一个小实验。我跟柴大叔手里有两个球，来试一下这球。
1: 这还不简单？不就拍球吗？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拍的没劲儿是吧？
2: 对，
0: 你看我这个啊，有劲儿。哎，你看是不是啊？我这反弹起码能跟咱们一边高。
1: 对啊，我这都不起来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反映的我们的肾气是否充足。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没错，因为肾乃先天之本嘛，肾气足，百病无。
3: 我们看这两个球，虽然说样子都很相似，都是一个球，但是差别还是很大的。你看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这个球一拍，是不是感觉很有活力啊？师傅这个球一拍就软绵无力，这正好是反映我们人体肾气是否充足。这个有气的这个皮球，对应的就是我们肾气充足，活力满满，所以我们的是腰膝强健，非常的有精气神，有力气，而且砰砰作响，说明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有底气的，这就是反映了我们人体肾气是否充足。
0: 那我们再让陆老师给解读一下啊，肾虚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3: 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个气球一样，一个肾气不足的一个患者，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我们运动功能的下降，像我们的腰膝酸软、胃寒肢冷，就是活动力量下降了。再就是我们的夜尿频多，很多老年人说晚上频繁起夜。再就是像气短、乏力、容易疲劳，还有我们阳虚水泛，最终会造成我们的下肢的水肿，一按一个坑，动则汗出，肾气不固，你稍微一活动就大汗淋漓，这都是我们肾虚的表现。
0: 所以如果有以上情况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啊，有可能就是肾虚的情况。
3: 对，
0: 秋天应该补肾气呢，每次说到秋季就要进补了，因为肾气足了才能帮助我们固住一些阳气，抵御冬天这个寒冷，让我们安稳过冬天。所以那到底在这个季节怎么补肾气才是合适的呢？有什么方法吗？哎，
3: 说到这儿给大家推荐，我带来了我们医院同款的代茶饮，温阳补肾的代茶饮。
0: 陈大厨尝尝，你别说，味儿挺好的，挺醇厚的，
2: 对，挺好喝的，而且没有什么中药的味道，
0: 肉桂的暖暖的感觉。哎，
3: 是的，这里面有我们的肉桂，这里面一共有四味中药啊，
0: 分别有什么用？
3: 分别有我们的温补肾阳、填精益髓，还有一个是补阴、防止我们上火的一味中药。
0: 所以还是整体配伍比较平和的，没有说喝了怕上火或者凉的。
3: 不会的，我们加了佐治药啊，
0: 所以这款医院同款的温阳补肾饮，它到底是什么配伍？我们应该怎么熬制？什么时候喝？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您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总结了一套五育养肾法，我们可以通过搓脸、搓腰、搓腿就达到整体的养肾的这么一个效果。还有我们国医大师张大宁为我们带来的补肾活血操，每天做几个提拉耳尖的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通络全身。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养生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
2: 今天呢，我们既然迎合这个秋季补肾嘛，所以呢，那我就做一道用黄精用醋来烧的红烧肉。哎
0: 呀，这听起来又补而且又不腻。
2: 对啊，
0: 那用醋是不是关键呢？
2: 红烧肉里面用到醋可以起到去腥，而且还可以增香，
0: 确实，
2: 而且醋又软化血管嘛，
0: 香而不腻，就靠两种醋啊，你还放两种醋，
2: 是的，
0: 到底是什么醋，什么时候用，咱们接着

0: 往下看啊。
1: 好，
2: 肾脏就像身体充电宝，抓住秋天补肾黄金期，补肾热敷包，
3: 这样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2: 稍后揭晓，更有补肾健康菜黄金醋烧肉，想要肉香不腻，关键要加两种醋，
4: 会让这个醋呢的香味挥发得更充分一些，
2: 暖暖的味道。开做。
4: 今天呢做的这个呢，我们选用就是传统的五花肉。哎，那怎么来合理的去毛呢？就是我们把锅烧热了。

0: 让它软化一下，稍微的有泡个有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烫过以后它就软了啊。然后呢，我用刀来刮一下。
1: 从头教您处理一块大面子猪肉怎么办？
0: 对，我们刮皮的时候呢，就像刮胡子似的，一定是拿刀平的这么刮。现在已经是非常光滑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下一步呢，就是要煮这个肉。煮肉的时候呢，一定是凉水下锅。凉水下锅的目的呢，它的加热呢会慢慢的把猪肉里面的血水给它排干净。当这个翻过来以后，用筷子从肉上面去插，能够很轻松的从头插到尾，就说明这个肉已经煮透了。
1: 好，这肉我们看看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肉呢现在已经发白了，现在呢就我们可以切了，切3×3厘米的块儿。
1: 太没问题了，咱们这红烧肉就是得大块吃着才带劲的。
0: 对，
1: 软软弹弹的，
2: 很 Q 弹啊。
1: 是的，不能让它太熟了，要不一会儿就柴了哈。
0: 对，如果我们炖得太熟的话，然后一会儿再加上调料再卤的话，容易把肉煮糟了。
1: 是，
0: 我们要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干货啊啊，包括我们的黄精。
1: 哎呦，这么多呢？
0: 对，因为黄精呢，它既然是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珍惜它每一个黄精来发挥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把黄精呢先搁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红烧肉为了增香呢，我们用点山楂和大枣，哎，我们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容器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加进一些开水，给它泡一下。
1: 干品都得加点开水哈。
0: 对，
2: 这都是一些一食一药的药材，这也是我们中药当中常用的，大枣可以补中，山楂可以开胃健脾。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开火把肉呢再煸一下，煸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多余的肉的这个肥油的油脂去掉一些。好，你看现在热锅，你看肉在里面它不会扒锅啊，
1: 迅速它们就形成一个焦壳了。
0: 对，所以这也是家里做饭的一个小窍门，一定是热锅。包括这个猪油我们也可以控出来，哎，在家里头做一些无论是青菜还是炒菜，它肯定是健康的。好，你看我们现在煸猪油已经出来很多了，
1: 是啊，
0: 我们肉也煸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猪油呢倒出来，
1: 控出来一点。
0: 我们炖肉呢最离不开的一个程序就是炒糖色，然后呢，我们炒糖色呢，我们可以用冰糖，也可以使绵白糖。我们炒这个糖色的时候呢，锅里就留一些刚才炒肉的猪油也行，放一些素油也可以。
1: 您这个是少油版炒糖色哈？
0: 对。好，这时候已经差不多了。看我们放一块肉以后，你看它的颜色就开始焦糖色了。
1: 你看看啊，真是标准焦糖的感觉啊。
0: 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刚才煸好的肉全部倒到锅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往里加进一点生抽和老抽，
1: 越看越有食欲了啊！
2: 这个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
1: 确实。生抽放多少？
0: 这个肉呢，差不多现在是1.5斤。像这样的生抽呢，我们放进差不多6勺啊。但是主要呢，还是要看自己家庭对红烧肉的口味的需求。如果喜欢吃淡一些的，那我们可以放4勺或者更少一些。喜欢咸，我们可以放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放进刚才我们说到的醋啊
1: 啊，这个是第一次放醋。
0: 对，这两种醋首先是不一样的。这个醋呢叫香醋，顾名思义，香醋那它主要的效果就是增香，而且呢醋呢会软化肉质的纤维，这样的话炖出的肉呢更容易软烂，可以节省炖煮的时间。哎啊，一定是热锅来放醋，醋呢从锅边去往下里面加。哎，我们差不多根据这1.5斤的肉呢，我们加进3勺。
1: 要烹着锅边走啊。
0: 对，这样的话呢，通过热量和锅边的烹，会让这个醋呢的香味挥发得更充分一些。这时候呢肯定要加水啊，水呢一定是没过肉。那我们可能以前都是在家里加进清水热水，那我们今天加的不一样的水呢，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山楂和红枣的水。
1: 那可太好了，酸酸甜甜的，关键又开胃。
2: 对，
1: 然后同时也补点气哈。
2: 山楂还有消食，防止这个滋腻。
1: 正好消肉食。
2: 对对对。
0: 这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黄精。啊，黄精呢，首先呢，我们先把泡的黄精水先加里头，黄精先不放里面备用。
1: 刚才说到了香而不腻，要放两种醋。刚才我们在炒完肉之后，煎完肉之后，我们烹了一遍醋，是烹的香醋。那后面是什么时候放呢？咱们往下看。今天陆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温阳补肾代茶饮。
2: 对，

0: 是其实除了通过饮食来补肾，是不是一些中医按摩的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补足肾气呢？
1: 对，是的。嗯，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位于我们肚脐下四指宽度的关元穴，嗯，也就是我们下丹田的这个位置。这个穴位是我们一个固肾补元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嗯，它可以强壮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肾气。再一个就是位于我们正对肚脐的后正中线，正对肚脐的命门穴，听它的名字，我们是不是这很关键？命门，很多这我们的观众会有这种冬天这个四肢凉、怕冷、痛经等等这种阳气不足的表现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命门穴，可以补命门之火。哦，
0: 都在中枢上，一个前面的一个后面的，
1: 一个前正中线，一个后正中线，这是两个补肾特别好用的穴位。
0: 嗯，我们是用手按就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1: 手按是可以的，像我们自己的按摩，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更多的是用一些我们的热敷包来，这样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它这个很舒服的，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您比如说在办公室坐着吧，放到这个命门穴温一会儿，觉得很舒服。
1: 对，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坐办公室的这个人群，会有这个腰部的酸痛，或者膝关节的冷痛，我们就会推荐这个热敷包。这一个包基本上可以用个一天是没问题的，可以加热两三次，这是 OK 的。哦，
0: 这里面是艾草吗？还是什么配方？
1: 艾草是其中一味，我们精选了六味中药材，里面主要是一些温阳补肾、活血祛瘀和强筋健骨的中药材。
0: 这个真的很好，其实入秋以后，很多叔叔阿姨关节也会疼痛，也可以来敷一下。
1: 对，它的适应性很广泛的，整个秋冬季可以说适合我们的所有人。
0: 那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具体热敷包什么配伍，怎么来操作加热，一天敷几次？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一键获取了。另外我们还邀请了专业的中医师为我们录制了五育养肾法的这个小窍门，您可以通过搓脸、搓耳、搓手、搓脚就可以帮助我们整体养肾活络。另外啊，国医大师张大宁还有一个补肾活血操，就是通过几个简单的小动作，比如说提拉耳尖，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活血通络的一个效果。如果您想获得完整的版本的话，记得赶紧扫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知详情了。刚才撇完了浮沫，我们把红枣、山楂、黄精都一股脑加进去了。
2: 加完以后呢，我们就把火改到小火，盖上锅盖，慢炖的时间在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哎
0: 呀，这香飘整个市场的红烧肉啊！
2: 你看现在呢，我们的汁儿呢已经差不多收浓了，
0: 太漂亮了。
2: 收浓，然后这时候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红烧肉呢要有醋香味儿。刚才第一步的时候呢，加过一次香醋，现在呢，我们要再加进一点苹果醋。
0: 最后一步醋是苹果醋啊？
2: 对，因为苹果。苹果醋呢，它的酸度呢不是很强烈，所以呢又有苹果的清香，然后呢有果酸味，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肉太酸。这儿呢，我们把醋呢还是顺着锅边去往下，通过温度，差不多我们放个30勺，
0: 闻着香了姐。
2: 然后大火稍微收一下汁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这时候好，
0: 看看油光锃亮的，真的是浓油赤酱的一款红烧肉啊。刚才陆医生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同款的一个温阳补肾饮，我们刚才喝了那个茶，还是很好喝的，非常醇厚，喜欢喝茶饮的朋友们，或者哪怕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代替一下手里的奶茶，喝上我们秋天的第一杯养生饮吧。至于这个养生饮的配方是什么，咱们怎么来操作怎么喝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知详情了。看看，这不愧是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好吃又美味，营养又健康，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黄精醋烧肉就给您
3: 上菜啦。天涯共此时，北
4: 京时间。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

0: 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4: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切。
5: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6: 哎呦，
7: 标准黑科技啊！
8: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空气。
6: 真的不懂嘞。
9: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情绪的确会影响到身体，不是无病呻吟，
10: 血糖也波动啦，然后总是觉得心脏突突不舒服，最终确定在非常明确的抑郁的症状。
11: 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从面部到四肢，我们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12: 照顾好自己的第一点是我要先看到自己。
3: 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策划，北京卫视养生堂，精彩马上呈现。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8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首先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安定医院的各位老师们，欢迎大家。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欢迎抑郁症治疗中心12病区主任医师石小宁老师，欢迎石老师。
13: 大家好。
6: 临床心理中心14病区主任医师刘静老师，欢迎。
14: 大家好。
6: 心理测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孟凡强老师，欢迎孟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哈，今天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放轻松。我们做养生堂节目以前，我们的逻辑是我们要讲一个疾病的症状，让你紧张起来，你紧张了你才会重视。今天我们反过来，今天我们放轻松。首先呢，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大家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然后呢注意看，这有一个题板，上面写着4、7、8。
10: 我们先用鼻子吸气，
6: 鼻子吸气，
10: 缓慢的吸4秒钟，然后我们屏住呼吸，维持7秒钟，之后用嘴慢慢的把气体吐出来，这个过程大概8秒钟。
6: 嗯，
10: 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保持自己放松舒服的姿态就可以了。
6: 睁眼闭眼都可以。
10: 都可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6: 要点是鼻吸口呼，吸4秒，屏住7秒，呼8秒，一块试试啊。

0: 但有的人是真放松了，有的人还绷着劲儿呢，这个就逃不过孟老师的火眼金睛了。随着这个节目推进哈，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关注到呼吸可以帮助我们平复情绪呢？
1: 是因为当我们处在紧张焦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本能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是一个备战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可能会出现心跳快，然后浑身肌肉的紧张，呼吸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浅，比较的急促。那这个时候我们让自己的呼吸慢下来，感受到自己的状态，那就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说我们现在是安全的，我们可以放松下来，
0: 我们现在是有谱的，我可以掌控的，我可以掌控我的呼吸的，千万不要焦虑哈。所以刚才谁是假的？
2: 但确实还有个别的叔叔阿姨会稍微还是有点紧绷，
0: 穿西装的叔叔没有一秒放松过，
2: 还是有点紧，
0: 就这套衣服就让他持续在紧张的情绪当中，
2: 可能还是有点偶像包袱，
0: 就今天穿的这个就不是很轻松，穿来以后
2: 是，就是当我们觉得哎，我做了一次我没有放松，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是没有用的，但可能需要我们再多做几次，因为每个人的机械水平交流水平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说悦纳情绪，每一种情绪都有意义，你意识到它的存在，你拥抱它，接纳它，说起来很容易，但落实到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难。所以世界精神卫生日说明随着生活越来越好了，这个精神卫生的问题跟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并驾齐驱，成为现在人类最为关注的公共卫生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测试和小小的训练，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提前解锁本集所有的测试和训练。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拨打屏幕下方电话400-666-9000提前解锁。其实我们说有情绪哈，我们现在录节目，我有再大的情绪我也会掩盖起来，就是石老师很了解我，就是情绪面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我们的情绪释放出来，久而久之它积压了之后就会出问题。我相信各位老师在临床当中一定遇到不少这样的患者，刘老师应该有遇到过吧？
3: 是的，我觉得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回避情绪，压抑情绪，然后要表现出你不能有情绪，
0: 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什么女孩一哭就是撒娇就柔弱，
3: 但是你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你需要先看见它，它是一个信号。
0: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叫情绪底色，这个词很有意思。什么是情绪底色？我们老听人家说谁的人格底色吧，这个人什么样的一个底色，情绪底色指的是什么呢？
2: 其实情绪底色比较简单啊，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心情的背景的一个滤镜，就像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事物一样，每个人看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同样我看到一幅画，每个人的欣赏的一个状态，我看到的是哎很积极乐观的，那有的人可能看到之后就是觉得还很灰暗，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通过我们内在的一些心理的背景然后去投射出来的。
0: 我粗浅的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秋天了，开始有黄叶了，有的人会说哇枫叶好漂亮
2: 好美
0: 啊，金黄色的，然后有人就会觉得
2: 很悲
0: 伤嘛，很萧素，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通过接下来的测试，我们是大概可以看到我们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2: 在门诊经常会做测一些量表哈，专业的量表，但是我们今天不测专业的量表，也不做特别专业的诊断，但是我们通过一会儿的一个小的一个测试吧，我们就当玩就好了。我们把我们内在的一些情绪啊，内在的一些正性的或者负性的一些压力性的东西，我们展示出来，
0: 展示出来。很好，我就喜欢在节目里剖析自我。大家把这个小黑板都拿到腿上哈，我们要来做个测试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正在录制的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养生堂的特别节目。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有趣的测试，帮你测一测你的情绪底色。应该是很简单的测试，大家不要紧张哈，
2: 非常简单哟，
0: 非常简单，
2: 非常简单哟。
0: 对，就利用的是你的下意识，
2: 就
0: 是
2: 我们现在玩就好了，
0: 就当玩，对，就别思考，下意识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
2: 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做，
0: 怎么做，
2: 然后等我们做完之后，我再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再告诉大家的目的。我会给大家展示三个词语，然后在每一个词语出来之后，大家不要思考，
0: 不要思考，
2: 也不要再想正确答案是什么，没有正确答案，大家只想到，哎，我听到这个词，我的第一反应是哪个词就可以了。那我先来第一个词喽，窗户，窗户，第二个水杯。第三个走路。
0: 好，来。

0: 不要改了，快亮题吧，快，快快快！这一集本来说别焦虑，然后突然开始提速。
1: 后来亮出来，这位紧张的叔叔只写了一个，没事，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好了。这位阿姨举得比较高，是吧？窗户对应的是通风，水杯对应的是喝水，走路对应的是轻松。我想知道您在刚才写三个词的时候，内心是比较轻松的还是比较紧绷的？
2: 比较轻松，一下就反应过来，因为每天早晨起来就开窗嘛，我一下就想起来通风。第二个水杯，一个天天早晨起来也是，第一步就是先喝水，我就写的喝水。
0: 它的窗户对应的是天空，水杯对应的是两桶，你可太特别了。两桶，这个词儿很生僻，不是很容易想出来的。然后下一个走路对应的是
1: 跑步，
0: 跑步啊、
3: 打开窗户就是天空嘛，所以我第一个词汇写的是天空。然后当时老师讲到水杯的时候，我想到那个矿泉水它有刻度嘛，500毫升，我就想到两桶，我就写了个两桶。走路的话，我就想走路和跑步都是一种运动方式嘛，我就写了个跑步。
0: 谢谢。
1: 情绪底色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在的情绪状态的一个投射，这三个其实都是中性的词汇。当我们看到中性的事物或者词汇的时候，当我们第一反应要联想的时候，我们会不自主地把我内在的情绪状态、内在的情绪底色投射出来。比如说我内在的情绪是比较正性的，我最近比较轻松、比较放松，那我可能看到这个窗户，我就会提到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东西。
0: 您身后的阿姨写的就是明亮，
1: 包括刚才这位阿姨提到的通风，其实也是一种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这也都是我们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中性了。
1: 对，
0: 窗帘简直太没有感情色彩了。然后水杯对应的是冰块，毫无情
1: 绪，说明很稳定。然后
0: 走路对应的是鞋子，这个女的没有感情。
1: 所以说它跟我们的底色有关系。其实我们底色有三层哦，第一层比较积极的、比较明亮的一些底色，比如说看到窗户，我能想到了沙滩呀、能想到阳光啊，能想到一些舒适的气味啊。那当我们比如说最近压力比较大呀，可能遇到很多事情比较焦虑的时候，看到窗户这个词，会觉得漏风啊，比较冷啊，
0: 负向的联想
1: 一点。那比如说我看到了水杯哈，奶茶呀，看到了一杯热茶呀，
0: 看到咖啡的石老师，看到咖啡。
1: 对，但是看到咖啡啊，我也要特别讲一下，有的人看到咖啡是提到的咖啡是积极的，有的人不一定。
0: 苦
1: 啊、对，因为有的人啊不仅仅是苦哦，比如说我看到咖啡，我想的第一个我觉得 好香啊，我喜欢喝。那有的人看到咖啡想的是什么？
0: 续命。
1: 我在上班
0: 哦，加班，
1: 班味比较重，
4: 熬夜。
1: 每个人，所以说大家要想一下，你这个场景，你写它的场景是什么？
0: 就还是针对一个词汇，你的下意识的联想。比如走路，我刚才看到一位观众写是别摔着，穿旗袍的这位阿姨，她应该是在走路这件事情上要很小心。
1: 对，
0: 走路对她来说
1: 没有那么放松，
0: 不像石老师走路
1: 遛狗
0: 写了个狗
1: 松弛
0: 就很松弛。
4: 对，
1: 这个别摔着本身也是提示了，我最近好像对身体健康比较关注。也不一定是坏事。所以说词汇没有对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想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我内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内心里想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很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关注自己了。每天我们在门诊也在讲，在科普的时候也在讲，怎么能放松，怎么能悦纳情绪，怎么能照顾好自己。但是照顾好自己的第一点是我要先看到自己。
0: 觉察状态，刚才是通过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能够看到大家目前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刚才这个阿姨写的这个别摔着其实也是积极的，
1: 也是积极的，
0: 她在预防一种事情的发生。送您一份礼物哈，感谢您参与本轮的互动。感谢阿姨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炒菜前后都可以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谢谢。当我们意识到情绪出现了，我们去解决它，当然能解决是好的，如果不能，就会有一个情绪的累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请石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4: 其实也是我们在临床非常常见的，有患者会说不明原因的胸痛呀，过度的换气，然后食欲差、腹泻、便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其实有非常多的患者是因为

0: 这些躯体的症状，然后第一时间呢是先到综合医院的门诊各个科室反复的去就诊，然后呢但是经过各种的检查之后就会发现他其实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并不像他反映出来的这样的症状这么的严重，那最终呢可能是辗转各个医院各个门诊之后都会建议他你去心身医学科或者去心理科或者去精神科去看一看。那中间我们看到了这个隐匿性抑郁这五个大字，那确实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负性的情绪藏在了我们的躯体不适的背后。
1: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如果有了情绪问题，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但是对于已经有很多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来说，这个事情他披的外衣就很厚重。那他自己本来也会觉得说啊，我这个胸闷，我这个气短可能跟我既有的心脏问题有关系，或者说我这个皮肤瘙痒可能跟我这个老年性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干皮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旧疾相关，他可能很难会想到是情绪导致的。
0: 像我之前门诊的有一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她确实既往有糖尿病，然后有冠心病，然后在咱们的三甲医院也都是经过了检查，慢病的管理都其实做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面临退休之后，然后整个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然后自己就觉得说血糖也波动啦，然后总是觉得心脏突突不舒服，然后让孩子反复的带他去医院去检查，甚至于住院完善各种的冠脉的检查都证明没有问题，然后最后医生建议说你再去心身科看看吧，然后再加上一起同龄的人也会跟他反馈说退休之后心情不好呀，然后干什么都没意思呀，觉得这个有那种空虚的感觉，他说哎，我也有类似的情况，那还是结伴来的，对，然后两个退休的同事一起结伴过来，然后也是在孟主任那边做了一些相关的心理测查量表，最终确定然后就是目前存在非常明确的抑郁的症状，抑郁情绪。
1: 所以他是抑郁的躯体化导致他一系列的不舒服。
0: 是的，
1: 我们大家记住这个表哈，然后在我们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也可以获得这个表。如果您有一些相应的症状，您之前已经去医院看过了，然后呢吃了药了还是不得缓解，要考虑到是不是心理层面的问题。情绪的确会影响到身体，这件事情已经被无数人证实了，不是无病呻吟，这件事情我们说大家不要有顾虑，我不是娇气，真的会有问题。那包括一会儿我们会通过短片来告诉大家情绪对于身体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些安定医院的检查可以帮我们捕捉到情绪的样子，一会儿看。但在此之前问石老师一个问题哈，我怎么去确诊我是躯体化，有哪些标准吗？
2: 披着躯体疾病外衣的情绪问题是否有核心的诊断标准？新技术让隐藏的情绪被真实看到。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戴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像您说的躯体化呢，应该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躯体症状障碍，然后和我们常说的这些躯体化症状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躯体症状障碍呢，它是另外一种疾病。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肯定的是这一类患者他的这种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矫情，他是真切的感受到了我心慌呀，我这个皮肤的疼痛呀，刺痛等等。然后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说他是病，那就是他对于这个症状的关注点远远的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他对于这个症状是一个高度的焦虑的，而且呢他花费在我对于这样的症状的去就诊呀，然后去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是远远超出正常。

0: 常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一个症状并不是一时突然发现的，我这个一天两天好了就没事了，是比较漫长，要对我们的影响产生六个月以上。
1: 六个月以上，
0: 这是一个症状标准。总是怀疑自己得了重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存在躯体症状障碍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哦，我们两个概念了，躯体化症状和症状障碍。
0: 对，
1: 症状障碍听起来更严重一些。
0: 是的，
1: 有一点躯体化，好像大家都会多少有一点，对吧？比如说我最近很焦虑，我有点掉头发，我有点头疼。我长皮疹，我睡不好觉，这些可能是相关的一些情绪导致的症状。
0: 对，
1: 但是变成症状障碍，像您刚才说的六个月左右，然后呢有非常非常灾难性的预设，影响到生活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影响到生活这件事儿。
0: 对，
1: 这个好判断，就它是不是已经让我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如果是，请大家及时就医。那说到及时就医呢，我们的特派员永志在安定医院做了一系列体验，咱们去看看。
2: 脑功能成像和什么脑电图它有什么区别吗？
3: 脑功能成像它主要是会监测您的精神状态的，它主要通过红外线检测您脑血液中的氧化还原血红蛋白的量的变化。
2: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精神不精神通过它就能检测出来了。哎，都别人都说我还挺精神的啊，但是能不能真精神呢，咱们让数据来说说话。
3: 这个在检查过程中您不能动啊，
2: 好的，
3: 不能皱眉，不能有面部表情。
4: 检查开始，请重复数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四五。
4: 请您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说出您知道的水果的名称。
2: 苹果、榴莲、猕猴桃、那个粑粑柑，
4: 您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说出您知道的动物的名称。
2: 狼。虎，老鼠，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3: 好了，检查结束，现在你可以看看你的结果。说实话吗？真的有焦虑还是？
2: 怎么看出来他是有焦虑的？
3: 给你简单几个小命令，比如让你说水果啊、动物啊，这是给你个任务，让你大脑动起来，然后在这个动的过程中来测这个氧化还原蛋白的这个水平。结果这个水平你的是超过常规的，你现在是一个焦虑状态。它是一个就是。是说大夫的参考值，他还需要你通过结合其他的检查一个综合判断你是否有焦虑的存在。
2: 明白。
1: 这个测试，这个永志体验的这个是什么？
5: 它呢就是通过这个红外线去扫描我们的这个大脑，这个时候它其实是在有一些任务在执行，监测的这个血液里面脱氧血红蛋白和氧和血红蛋白的这个浓度的变化。它跟刚才孟主任讲到的那些心理评估是不太一样的，那心理评估里面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监测，而这个其实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客观的手段来去间接的反映我们目前的一个心理健康的状况。
1: 比如说我量表答题的时候我可以演一演，
5: 对，
1: 但是拍这个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看得到。
5: 对，其实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状态，神经元的活跃的程度，还有不同的脑区。
1: 稍微有一点点抽象哈，来看一组图，看这个图可能就不抽象了，就是怎么能够感受到区别，人与人有什么样的区别。
5: 这个是另外一个测试，这个是一个红外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成像仪来被动的接收我们人体辐射出来的这个红外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从面部到四肢到躯干这个胸部，我们的温度是有变化的，就说你的温度越高，你辐射的这个面积越大，从而间接来反馈我们人体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之下你的面部躯干和四肢的这种温度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最左侧那个是愤怒的时候，上半身是、这个、
1: 烧起来了。
5: 对，
1: 愤怒的时候果然是烧起来，
5: 就是愤怒的时候血是往上涌的，
1: 对，
5: 然后怒发冲冠，所以上半身的这个温度就会高，所以我们愤怒的时候血压也会跟着升高，
1: 头都是红的。
5: 对，
1: 就是上头了，原来就这么直观的就可以体现出来。
5: 是的，包括你看那个厌恶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喉部喉咙的部分的温度也是有变化的。
1: 那个黑了是代表
5: 就是它的这个部分的温度其实也是会有升高的。
1: 哦，
5: 你看我们经常会想到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看到一个人我们感觉很恶心，其实这个恶心跟我们生理上产生的那种厌恶的情绪的反应其实是一样的。对，
1: 手凉的人是
0: 都
1: 沮丧的人。
5: 对。
1: 看看那个沮丧的时候，真的全身都是冷的。
5: 对对，
1: 是这种感觉啊。
5: 是的，是的，就是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心情。

0: 很不好，就是因为她觉得她的老公对她，老公一直在外面打工，不在家里面，就是家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她来做。然后她到我们那儿去看病，她的一个最主要的反馈是什么？就是她浑身都冷，她觉得冷得不行。
1: 怪不得老话说手凉脚凉没人疼，这张图解释了很多，解释了很多日常当中的俗语，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学到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哈，就是这些是情绪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0: 对，
1: 大家都说情绪看不见摸不着，但刚刚的测试也好，包括这个结论也好，都告诉大家情绪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0: 是的，
1: 这个是确切的。那我们如果想要做情绪的主人，今天还有一系列的训练。孟老师今天他们跟我说要可以通过正念的方式让我们把情绪调整好。
2: 其实提到正念啊，好多人都会下意识的出现一个词是冥想，所有人都觉得正念就应该是正念冥想，应该在那里坐着就像入定一样，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念它是一种方法，
1: 什么是正念？对，这
2: 正念就是我们有意识的，我们主动的去觉察当下，然后暂时不做过多的评判，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1: 正念是聚焦当下，
2: 关注当下，去觉察当下，但是不做过多的评判，
1: 不做评判，
2: 觉察就好了，
1: 这就是正念。
2: 这就是正念。比如说我们正念会有很多的形式，我们大家都知晓的正念冥想啊，还有正念走路，甚至有正念吃饭，还有正念的聆听，也就是声音的正念，都是有的啊。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哪一种感官去觉察。
1: 抽象吗？大家觉得抽象吗？有点抽象，是不是？
2: 有点抽象。
1: 我们要不然正念一下呢？
2: 我们可以用一下简单一点的。
1: 对，
2: 我们用一点简单的。其实很多人一提到正念冥想觉得很复杂，那我们今天不用那么复杂。
1: 对，
2: 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正念。
1: 声音正念，我们需要做什么？怎么配合您？
2: 其实大家很简单，我们就用30秒的一个时间就好了。我先说一下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啊，就是找到一个你比较舒适的一个姿势啊，大家可以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姿势，可以选择闭上眼睛一会儿，也可以选择睁开眼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用你的耳朵，既然是声音正念，就要用我们的耳朵了。用我们的耳朵干嘛？去仔细的去聆听你周围的声音，到底有哪些声音在你的耳边。一会儿当30秒过后之后，我会让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听到了几种声音，可能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开始吧。
2: 我们现在开始去感知周围的声音。
1: 我现在有一种公然摸鱼的感觉。

0: 时间差不多咯。
1: 这30秒我听到了动人的那个，就是那个美妙的音乐，就是这种心情让我特别放松。
2: 首先那个音乐是非常的放松，而且这个现场的氛围也是比较，心里的这个烦心事都没有了，感觉。
3: 那30秒就没想那些。
2: 对，
0: 你听到了几种声音呢？除了音乐以外，
3: 听到我们聊天了吗？
2: 没有，
3: 没有听到我们聊天。
2: 没有，
3: 他完全入境了。
0: 入境，所有的现场的叔叔阿姨啊，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刚才大家听到了几种声音，你就比几就好了。有一个声音的4个，哦，看看哪4种声音。
4: 一个是有人说悄悄话的声音，然后一个是，一种悲伤的情绪，一种
0: 有情绪
4: 泪，有擤鼻子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个是音乐的声音。还有一个是走路的声音。
0: 听得蛮细致的，
3: 谢谢你这么细致，一会儿送你一份礼物啊。感谢观众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妹妹，坐沙拉吃来。谢谢你，谢谢。
0: 其实我看到了大家的答案都是5花8门的，有1种也有4种。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其实世界就在哪里。其实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有多久没有仔细的聆听周围的声音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声音的一些正念？其实这个是让我们真正的把我们内心，能够放平一点，能够

0: 真正的觉察我们当下的东西，而不是说只在我大脑里想，哎呀，明天我要早起，明天还有很多很多工作，明天我还要照顾很多人，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现实中，这个反而能让我们的情绪状态能够达到一定的缓解。
1: 嗯，这个其实生活当中用起来我觉得挺好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缓解和调节一下情绪。像刚才我相信那个男孩说他那30秒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现在烦恼回来了，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我们至少给了自己30秒的喘息的时间。
0: 是的，
1: 好多时候喘息好重要，
0: 就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1: 对，给自己点空间。当我要崩溃之前，我如果能够来一点点正念，可能我崩溃的层级会下调，
0: 对，
1: 后果的严重性会下调。
0: 对，
1: 当大家要愤怒要抱头痛哭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在之前如果能够有足够的理智来支持我，有这30秒的正念，可能一切的结果会不同。那大家如果没有记住怎么做的话，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今天所有的训练都会有详细的笔记，扫码来获得。如果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可以获得本集所有的知识点的总结。今天我们在讲情绪哈，我们在讲做情绪的主人。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把它细分一下，对，我们细分一下男性的情绪和女性的情绪，它在外化的表达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2: 从抑郁症的发病率来说，女性是远远的高于男性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2。那这和我们女性本身的我们的这个发育的结构就是有关系，我们要经历青春期、孕产期、更年期等等，然后不同的阶段。然后之前网上会有一个梗嘛，我们女性被激素水平控制的一生。对，确实是激素水平本身对我们情绪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再加上呢，我们对于女性女孩子从小的教育，像刚才刘主任说的，我们要温柔，要懂事儿，然后不能过于的张扬。然后我们，所以很多女性，我们外显的这种我们来缓解情绪的办法，我们可能不是去说去倾诉，可能更多的是隐忍。我们要忍着，我们要尽可能的自己去消化。然后我之前会有一个病人跟我说了非常非常多的小事情，记了非常多的笔记，说你看一下，他说我这些事情就是说出来觉得矫情，没有人愿意听，可是不说呢，我放在心里一件一件累积，我就觉得我必须要找一个出口。那他的出口是非常不健康的，就是自伤。所以说，对自己伤害自己，以此来告诉自己，你不要那么矫情，你转移注意力，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自我缓解的方式。
1: 自伤是他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2: 对，
3: 就是他这种非自杀性自伤的，他这个行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病理性的行为，就是它有很多功能。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来帮助我们宣泄这种不好的情绪，像刚才是主任讲的。另外一个部分，他划完自己之后呢，他又有一个这种生理的疼痛，他又会刺激他身体分泌一些内啡肽，就能让他获得一种平静和放松。然后他除此之外呢，他还能够去寻求别人的关注，就像他其实就是我心情不好，我想求抱抱，但是我不敢说，不能说，
1: 但是我受伤了，哎，你可能看到
3: 我就可以去说。对，
1: 我们很严肃地面对这件问题，是因为它的发生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3: 对，
1: 不容回避这个问题。我觉得希望所有人可以正视心理问题，因为精神健康太重要了。我们以前会说我们需要品学兼优，这个胸怀大志没有问题，但是健康的身心是基础。如果他不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他的鸿鹄之志是没有落脚点的。有一个词啊，就是反刍，我们也请石老师、刘老师都给大家一个解释。
3: 所以反刍就其实是我们大脑里面反复的去回想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抑郁的病人，他可能会很容易内疚自责，他就会反复去回想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自己没有做对，没有做好的。
1: 就是他反复的去回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3: 对，
1: 那个情绪会再来一遍呀。
3: 对，
0: 是的，
1: 你每反刍一次，那个情绪就会再来一次，
3: 所以他就陷入到这样一个情绪的漩涡里面去。无论是我们焦虑的病人、抑郁的病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怎么样停止这种反刍？
3: 刚才孟主任讲的正念就非常好。
0: 回到当下，我们回到身边的一切。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们就是现场直接提出问题，然后现场教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也经常不受控的回到过去的某个糟糕的时刻， 那么你需要

0: 停下来，然后采用正念的方式，让你觉知此刻的你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1: 对
2: 对，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接着刘主任说的，因为很多人我相信在做正念冥想，正念冥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当你的想法来了之后，我们就看着它就好了。想法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是我们的过往，我们看着它就好了。
0: 嗯，
2: 并不是说我看着它我就要把它想明白，我就要把它去掉。很多人觉得，哎，我总有这种不好的想法，我想把它摆脱掉。这个时候你越想压抑它，它一定是越重的。
0: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看着它，就像这是一趟你不想坐的公交车一样，你看着它在你眼前慢慢飘过就好了，让它慢慢走远。但是它可能不会消失，它依旧在你的生活里。但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过往，开心的也好，不开心的也好，那都是形成此时此刻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而且特别特别关键的一点是，此刻的大家是这一生当中最年轻的大家，就是此刻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这一分钟是你这一辈子最年轻的一分钟。未来的每一分钟都会比现在更衰老，那这一分钟我们肯定要好好过呀，这一天我要尽情过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是由无数个今天和当下组成的。大家不妨试一试，比如今天回到家了，可能阿姨们回到家，我们是上午录制嘛，中午回到家推开门发现老伴儿并没有像你们期待的那样给你们准备了午餐，你们有几种选择，可以立刻斥责他，桌子掀掉，对他发火，或者是选择跟他说，没弄啊，没弄，那咱俩要不然出去吃。
2: 嗯，
0: 可以的，试试看。我只是举例子啊，因为我没有老伴儿，也没有午饭。但是大家可以想想看，换一个思路去把当时那个情绪给出更多的选项。嗯，我们来看男性，男性的这个情绪痛点，男性可能更有发言权哈。
2: 是。
0: 愤怒面具，兴趣减退，这大家可以去想自己的男朋友或老伴儿啊。孤僻，睡眠碎片化，记忆焦虑。
2: 男性虽然像刚才石主任提到的，男性发病率可能比女性低，但是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有一种感觉，男性但凡发病了就比女性难搞，很多时候是的，因为他会更隐秘。比如说刚才主任提到的，哎，我愤怒的面具，很多人的愤怒他不是我真的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啊，我就是一个啊爱生气的人，不是的，很多时候我的愤怒是源于我抑郁了，我的情绪很低啊，那这个时候我的情绪也需要表达。在我门诊好多人都说我没有啊，然后你一测量表都是重度的
0: 啊，
2: 然后更多时候它是以其他隐秘的方式，我发脾气啊，饮酒啊，啊吸烟更多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上的一个东西来去表达我的一个情绪啊，因为情绪总是要宣泄的。包括刚才主任提到，哎，睡眠碎片化，其实睡眠碎片化在女性和男性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啊。但是睡眠碎片化是什么意思啊？睡眠碎片化它不一定是入睡困难，很多时候是哎，可能我睡得还可以入睡，但是我半夜我频繁的会醒来啊，多梦，我第二天早上我就会觉得，哎，这一晚上好像似睡没睡，
0: 嗯
2: 啊，就感觉哎第二天不精神。
0: 我们待会儿会告诉大家就是怎么睡能够好一点，因为有很多跟睡眠有关的误区，比如很多人说我加班五天周末补觉，还有很多人说我睡前喝点酒，还有很多人说我通过午睡的方式来弥补夜间的睡眠不足。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在看的时候也在想啊，就是这个觉是补不上的，对吗？
2: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哎，我补觉应该是我周末睡一天啊，这是我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啊。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的状态来讲，但凡是补觉的同学啊，补觉的啊，我们的患者下一周一定是很糟糕的一周。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经历了一周很规律的朝九晚五之后，当我们周末强行的去往后掰，我晚起了，我睡得很长，我中午才起，我相当于把我的生物钟拨慢了，往后拨了。但我们的生物钟往后拨完之后，那我们的褪黑素，很多人都知道褪黑素，那我们褪黑素的整体分泌的高峰也会往后推，那就会导致我可能周六的晚上、周日的晚上是睡不着的，周一没有办法，我还是要起床的。那我们的生物钟还没有恢复，我就会导致周一会有一种什么状态？宿醉感。那这种宿醉感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周末补觉导致我们的一个啊整个生物钟的一个拨慢，我们可以去适当的调整。不建议超过一个小时，比如说我日常7点起，那我最好是8点之内我要起来，
0: 可以晚

0: 但别晚太多。
1: 对，但是很多人说，那我还是累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方法，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以采取我在周末，比如说中午短时间的小睡，中午午睡代替我的懒觉。
0: 午睡的话，一般也就是30到45分钟之内。
1: 会有一些研究表明啊，长时间的、长期的这种过度午睡，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害处的。这可能跟大家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只问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过在周末的时候睡了2个小时，起来依旧很难受的时候，反而我的睡眠没有恢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小睡，比如说我中午就睡半小时，我达不到
0: 睡眠，浅
1: 浅的，对，那这个时候我是更容易被唤醒的。同时我又解决了我精力的一些问题。为什么长时间午睡啊会导致身体健康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身体中啊早上起来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身体的一个唤醒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心率会达到一个顶点，我们会爆发式的一个升高。但是如果我们中午长时间的午睡，比如说到了深睡眠了，睡1个多小时，那这个时候你再起床，你会经历到第二次心率和血压的一个高峰，它会导致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骤增。
0: 如果说大家在睡眠方面有一些诉求的话，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就诊的方式来？因为睡不好觉是个大事儿。
1: 那比如说，我经常是半夜打鼾打得不行了，甚至我半夜有梦游、夜醒啊，等等等等。那这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看一看神经内科或者呼吸内科，去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呼吸暂停，或者有没有一些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可以根据这个图，我们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科室。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拿不准的话，可以去选择精神科呀、神经内科啊，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去转诊，因为现在越来越讲究我们多学科的一个联合就诊了。
0: 那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可以获得这张图，对应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医生，去积极的跟医生配合好。那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心理方面的节目，跟石老师一块儿，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大家帮助大家。非常的温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除了是医患关系，然后除了是医生和观众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是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妙招。那今天呢，发给大家漂亮的卡纸，大家帮助大家，当你遇到情绪的问题，你如何让自己快乐起来呢？我们邀请所有的观众共同参与写下来。请大家认真的想一想，当你有情绪了，当你难过了、生气了，你怎么调动一些快乐的这样的记忆也好，或者是让自己重新开心起来的方式，都可以写下来跟我们说一说。来，3、2、1，请展示一下我们各自的情绪妙招，我们来看一看。上次是不是就是这俩字儿？
2: 对，
0: 这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撸猫我要看看动画片啦，出门走一走啦，给自己撸个漂亮的妆。因为你心情越不好，你越颓废，你越照镜子，你就觉得我怎么那么惨，所以这个时候要自我打气。然后我也会去健身。刘老师这个是，
3: 它是一个就是见缝插针的一个，就是寻找幸福的一个小锦囊。就是叫 Heal。 那这个第一个就是 H， 就是 Have，
0: 我拥有什么，
3: 拥有什么。打个比方，用石主任的这个就是撸猫，那一刻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那这个 Enrich 就是要把这个美好的体验拓展开来，比如那一刻你可以想你那个猫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它的猫的那个毛的那种光泽，然后把所有的这些感觉呢 absorb， 就是吸收进来，其实就是一种正念的吸收。那这个 link 呢，就是连接，就当你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班非常焦虑，一脑袋毛线的时候，这一刻我就突然想起，哎呀，我周日的早上去撸猫的那个时候的那种美好的体验，它就相当于又重新撸了一次猫。
0: 哇，深奥了，这我得看视频卡段反复学习。如果大家也想回看的话，关注我们养生堂的抖音啊，我们的视频号都会有哈。这段卡出来很有用，这个是知识点，来看一下。
1: 我的这个是54321的感官落地。54321是我们在临床上，包括我们在做急性焦虑啊，特别烦躁的一个状态时候，我们非常常做的一个东西。它的目标是锚定当下，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生活中会有一种状态，我烦得不行了，对不对？谁说都没用，我也想让自己放松一点，我也想平静，我也想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做完，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脑子里就一直在转啊转啊转，就回不来。那54321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它怎么做？五是什么？五是指的我们双眼看到的5种物品或者是5种颜色。比如说我看到了这支笔呀，看到了这个牌子呀，看到了身边的主持人呀，看到了旁边的灯光，看到了音响。四是什么？我身体的

0: 同的部位，我选四个部位，找到这四个部位的一个接触的感觉。比如说，我能感知到我的屁股和我的座椅的一个接触，硬硬的。那我能感知我的胳膊和我的衣服接触的一种紧绷的一种感觉。那我能感觉到我的脚和地面的一种接触。那三是什么？三指的是我们耳边听到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声音的正念一样，听到的音乐啊、呼吸声、空调的声音。那这种二是什么？二是我们去闻一闻，那闻一闻空气中的一些味道闻一闻我衣服上的味道。如果大家在室外，可以闻闻不同花朵的一些味道。然后一是我们喝一点东西，比如说喝一口水，我去感受这种水的一种味道。这个跟我们的正念其实也是有相关性的。当你做完五四三二一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平和了，或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回到当下了。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大家如果不信的话，也可以自己试一试。
1: 好的，五四三二一这个卡段我们也卡出来哈，就是孟老师教给我们的，就是感官落地的一系列操作。来，大家举起来，我看看都写了什么。我看有那个阿姨写的，她要去买买买，这咱俩一样，我也买买买。然后唱歌、
2: 聊天、看书。
1: 我们这位穿西装的叔叔终于松弛下来了，写了首诗给我给我念一下。可以可以，来，我们把麦克风给叔叔，叔要念一下。
3: 无忧无虑又无求，何必斤斤计小仇，所有过去全忘记，青山绿水任我游。
2: 哇，叔叔写的真好
1: 好嘞，那叔叔您就带着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小妙招放到我们的寄存站好不好？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情绪妙招寄存站装满了大家的妙招，然后这是刚刚叔叔念的这首诗，非常棒。然后我们看到这有一个哈，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们的现场观众给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想幸亏有了这事儿，这是老天爷给我的考验，我能承受得了我就成功了。小猫小花小鱼，您家够热闹的，这位确实没有烦恼。哎，有小花小猫小鱼，怎么没有老伴儿呢？啊，老伴儿是那个烦恼，老伴儿是造成烦恼的，老伴儿不能帮您缓解烦恼。石老师说这个主持人在这制造焦虑。听音乐吃美食，然后去超市，这位喝点酒的朋友我们就提示一点点啊，注意这个酒的量，好吧，运动也很好。好，大家掌声感谢一下自己，谢谢你们有这么多的好办法。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成功是关于精神卫生主题的节目，大家是可以笑着收尾的。今天也聊了很多很严肃的话题，但是最后的大家的感受是有办法的，是可解决的，且未来办法会越来越多。那说到解决办法呢，我觉得有一点可能要请刘老师帮我们大家去梳理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会用心理医生这个称呼，我有了问题我想去找心理医生，但是在咱们国家，比如说我们有精神科医生，我们有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等等，对于大家来说遇到心理上的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怎么区分，
1: 出现心理或情绪问题到底该怎么求助，权威专家教您选择不同科室，远离就诊误区。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

0: 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

0: 策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首先来说，就咱们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叫心理医生的这样一个称呼，就这个称呼它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那首先我们可能是精神科医生，如果我们有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其实最先我们可能是需要去找精神科医生来去做一个系统的评估，你到底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予什么样的一个治疗。那如果是心理咨询师，他来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夫妻关系方面、人际关系方面，或者是有一些角色生活的环境有一些变化之后的这种适应性的问题，或者是孩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他在学校里面不知道跟同学怎么样去交往，那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去看心理咨询师，他可以来跟我们针对一般性的心理问题来给我们提供一个专业的帮助。但心理治疗师呢，是来针对我们精神疾病的这样一个需要做系统的心理治疗的时候来去找心理治疗师，然后心理治疗师其实是和精神科医生一起来协同工作。
0: 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诉求，先找到
1: 精神科医生先来评估一下，
0: 先评估。朋友们，这个顺序千万别弄反了，
1: 对，
0: 一定是先在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的评估之下，看看您是做心理咨询就行了，还是正规的治疗。而且所有的药物的开具是由各位
1: 精神科医生，
0: 是由各位医生来开具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心理热线，
2: 是的，那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下，我们的12356心理援助热线，这是我们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当我们自己感觉说我快撑不住了，或者我真的需要有人听我去说一说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随时去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电话的背后，24小时永远有人在听着你去倾诉。
0: 这是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很托底，24小时有人听你倾诉。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身边都能找到一个可倾诉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不要小看倾诉，当你找到一个人去讲出来的时候，可能一切就会开始好起来。那就像今天我们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你能够倾诉的这个人就是你的阳光，希望你找得到。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3: 听说今天的养生厨房要给我们带来一道让我们快乐的营养美味，那跟一种常吃的坚果有关系。那我就把市面上常见的几种坚果买回来了，有瓜子仁、腰果、开心果、核桃。那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坚果富含这种让我们快乐的营养素呢？李老师，
4: 说到快乐的营养素，其实坚果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来源。那我们今天谁选一个含量更多的，哎，到底是哪个坚果？而且这个快乐营养素愉悦我们心情的作用，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讲，下面我们慢慢的聊。
3: 看来这个小小的坚果里蕴藏着能够让我们舒缓情绪、舒缓心情的营养奥秘啊，到底是什么，一会儿请米老师给我们揭晓。那问问贾大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健康美味呢？哎，
5: 其实呢，这道菜呢是一种烩饭，因为呢是加了李老师推荐的食材，所以呢我管它叫做带有引号的快乐烩饭。哎，
3: 烩饭我感觉家家户户都会做，看起来没有什么制作难度啊，不知道您的这一道烩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这道烩饭呢相比其他的烩饭香气更加的浓郁，复合来说呢就是它口感更加的醇厚。每次做这道烩饭的时候，我连吃三碗都意犹未尽，只要掌握三个小技巧，在家里边就能够轻松的做出来。锅中呢我们先倒入少许的油，这道菜呢第一个小技巧呢，我们要熬一锅复合香气的高汤，用这高汤烩这个饭，讲究原汁原味。我们加入点洋葱给它煸香，把洋葱给它煸香了，煸到表皮微微变黄的时候，我们加入鸡肉，再加入牛肉，这个呢是一个复合的高汤。鸡肉呢它是鲜香四溢的，牛肉呢它是味道醇厚的，用这个高汤焖出的饭特别的香。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呢，我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是如何来愉悦我们的心情的？
4: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3: 好。
4: 哎，你看营养素已经就揭秘了，这就是色氨酸啊。你看在坚果里是不是含量都很多？我们今天选的这含量更高，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但是这个色氨酸来说，它怎么发挥作用？

0: 作用的。首先，色氨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能够在体内转变成血清素，这个血清素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经递质，它就是来松缓这种紧张的情绪，带来愉悦的心情。
1: 哎，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种富含色氨酸的坚果到底是什么。那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人体自带的一个开心穴，到底具体是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应该如何操作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咱们煸炒的怎么样了，
2: 香气已经出来了哈。OK， 我们来点料酒，稍微的来上点酱油，增加点颜色。
1: 好，
2: 这个时候你加入开水，大概的比例呢是2:1就行了，两份的水，一份的肉就可以了。加入开水以后呢，我们顺势的下入我们喜欢吃的蔬菜，南瓜，还有胡萝卜，来点土豆。第二个关键点就来了。传统的呢是加上白胡椒，我们加上黑胡椒，因为黑胡椒呢味道更加的鲜香浓郁，它的后味比较重。你放白胡椒的话呢，一会儿香气就没了，但是放了黑胡椒以后，你凉着吃，味道它是鲜香四溢的。这个时候我们来调匀，盖上锅盖，开锅以后呢，小火焖煮半小时。
1: 那我们在焖制的时候呢，还想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营养素，那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0: 刚才呢说到色氨酸合成的血清素，它不仅仅是传递快乐的神经递质，它本身还是我们天然的镇静剂，让这种过于兴奋的神经的话它平静下来，所以缓解紧张啊，缓解焦虑呀，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心情，它的作用都是非常好的。
1: 好，那么这种非常优秀的坚果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就请李老师跟我们揭晓一下了。半小时的时间啊，转瞬即逝，那我们现在这个也差不多好了吧？
2: 对，半小时以后呢，我们就马上要放米了。今天我选择的米呢是金谷粒食色糙米，我们打开锅盖看，非常的浓香了。
1: 没错，
2: 充分搅匀以后啊，调个底味儿，
1: 是
2: 少来一点盐就行。完了以后呢，下入我们的米。
1: 食色糙米，十种谷物科学搭配，色彩漂亮，让人食欲大开。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1， 最方便的是它免浸泡，直接下锅煮出来软糯 Q 弹，饱腹感强，轻食首选，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吃。
2: 倒入米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米铺平了，稍微拿筷子呢扎几个洞，可以让这个蒸汽呢达到一个成熟一致。这个时候呢，我们盖上锅盖。注意了，关小火，一定是最小火，再焖半个小时。
1: 好，那在焖制的时候，肯定大家都特别期待，到底今天推荐的坚果是什么呢？另外，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李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
0: 我们刚才讲了色氨酸呢，它不仅仅是我们传递快乐因子的这个神经递质，而且它对我们睡眠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其实良好的睡眠呢，是我们稳定情绪的最根本的基础。哎，如果今天睡得好的话，第二天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
1: 富含色氨酸的推荐坚果是什么呢？
0: 赶紧揭晓吧，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就是南瓜籽仁啊，实际上非常常见，而且很受欢迎。搁在我们的烩饭里边，不光是增加这个味道，其实这个愉悦心情的作用也是很好的。
1: 哦，原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特别常见常吃的南瓜籽仁，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快乐坚果啊！真的是，多吃点南瓜籽仁，可以让我们吃出健康，吃出好心情。哎，那我们看看贾大厨这边啊，现在感觉隔着这个锅盖都能闻到扑面而来的香气。
2: 对，香气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焖30分钟，在25分钟的时候，我们打开锅盖，把李老师推荐那个食材。南瓜籽仁儿，我为了方便的呢，它的香味更好的突出坚果的香气，更好的吸附在米饭上边，我把它擀成了南瓜籽粉，直接的撒在上边，那香气出来了哈。完了以后呢，盖上盖儿，再焖5分钟。最后的时候呢，我刚才说了第三个技巧呢，我们要放一个食材，让这个香气更加的怎么样，油香四溢。
1: 哎，那么到底让整道菜肴更加的升级的妙招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0: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猪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到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快乐烩饭的一个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4: 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30分钟已经到了，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哎，最后的时候，刚才说了就是什么呀？蜂蜜。加入蜂蜜以后呢，可以让这个饭吃起来更加的油润芳香，甘润绵密。淋上去，吃的时候呢，我们一搅拌就可以了。
0: 哇，加入了蜂蜜，感觉非常特别的一种风味啊。嗯，
5: 今天我们这个快乐的烩饭又好吃又好做，关键是呢，加入了富含色氨酸的南瓜籽仁，让我们心情也越来的越愉悦。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那我跟所有的糖尿病人说一个秋天最致命，有90%的病人都不知道的一个真相。消渴人群本就是阴虚火旺的，加上入秋之后燥气盛行，体内呢燥火更盛，别以为只是口干乏力这么简单，其实秋燥消耗人体的津液，津液亏虚了，经络就容易淤堵，这也就是为什么秋季更容易发生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疾病。糖友这时候就犯难了，秋季想吃点补品，立马就内生燥热了，消渴就会加重，如果不补吧，经络淤堵就会要命。今天分享一道秋季消渴养络茶饮，最大优势就是补虚不生燥热，生津又不堵经络，刚好解决进补两难。这道茶呢有3味食材搭配而成，第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葛根，专门生津养脉，疏通经络，帮糖友化开体内的淤堵。很多人搭配茶饮呢只会用普通的桑叶，那普通的桑叶药性太浅，只能去除体内的风热，根本清不掉糖友体内深层的虚燥，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桑叶才能压住秋燥，清透体内的热，这是普通桑叶代替不了的。而整道茶最核心的就是第3味的灵魂食材，葛根主疏通，特殊的桑叶主清火，但是只清只通补不上身体亏损的津液，所以长期还是容易耗伤正气。唯独这一味食材能够扎根固本，锁住津液，一边养虚一边控燥，让疏通和清火同时不伤体质。缺了它呢，这味茶就只剩了表面清火的作用，也只能缓解口干，解决不了体虚淤堵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就等于白喝了。家里受消渴困扰的长辈一定要扫码保存啊，安稳地度过秋季的高风险期。
1: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7: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8: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9: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10: 姐，你管着我管着
7: 他，没事找事儿。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

0: 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4: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械。
5: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6: 哎呦，
7: 标准黑科技啊！
8: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通器。
6: 真的不懂嘞！
7: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人生关节。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依托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政策，大力培育优质消费新供给，首都消费市场多元业态不断涌现；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关工作等事项。
0: 7年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一条热线跑出城市治理新速度。
1: 感悟信仰力量，传承伟大精神，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观展热度持续攀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将通过多项措施，让北京更好玩、更便利、更宜居。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依托三新试点政策，大力培育优质消费新供给，一批标杆消费项目迭代升级，多元消费新形态不断涌现。政策精准赋能，市场自主创创新双向发力，让首都消费场景更丰富，业态更多元。
2: 位于昌平区的爱与之城度假区近来人气持续爆棚，超级飞侠、喜羊羊等国民动漫 IP 沉浸式巡游轮番上演，童趣市集、亲子舞台剧、户外演艺、夜间休闲全天衔接，不少家庭在这里解锁了日间游乐、夜间休闲的一站式度假新体验。
3: 像今天孩子玩游乐设施，跟 NPC 做游戏，我们几个大人就可以逛逛集市，吃点东西，之后大家再一起看一下舞台剧，这样安排就挺舒服的。
2: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此前落地三新试点政策，并创新推出达标即奖、按头补助双模式，单项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资金补助，引导社会资本持续涌入消费创新领域。在此推动下，一批标杆性项目陆续投产运营。爱与之城度假区正是本次三新试点培育的重点项目之一。区别于传统亲子消费场景，这里最大的不同在于实现了从有什么项目向创造什么体验的转变，重构了亲子消费新模式，也为北京文商旅融合消费迭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4: 推动整个行业从过去比较单一的拼硬件、拼规模，逐渐转向拼内容、拼体验、拼创新。
2: 政策培育标杆项目提质升级，市场自主创新同样百花齐放。在北京浓厚的消费创新氛围下，

0: 各大企业纷纷主动挖掘民生消费新需求，新业态新服务百花齐放。体检报告发给 AI， 机器人就把菜炒好了。这不是科幻片，而是京东新晋创新推出的家庭健康膳食服务系统。
1: 会根据不同的人，然后制定不同的一个饮食习惯。比如说有减脂要求的人，他就可能吃的偏清淡；那有一些可能比较喜欢吃辣的，或者今天想要吃酸的，然后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味道选择。
2: 我们让 AI 基于对于你的了解和判断，以及你状态的更新，去给你一整套21天的规划，是想要把这个 AI 加 robot 在物理世界里面真正应用到每一个人的日常里面。
0: 北京三新试点政策精准引导未来消费前沿赛道提质增效，市场自主探索消费新服务，持续深耕民生健康科技服务等多元领域，首都消费创新形成了政策引领、市场自发、全域创新的良好生态。
3: 市场主体、政府二者双向互动，政策将企业零散的创新实践转化为可复制的行业模式，市场实践又反过来校准政策方向，形成市场探索、政策确认、模式扩散的良性循环。
0: 北京台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健全完善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突发事件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首都安全底线。要完善检查整改的闭环循环机制，加强对各重点行业领域人员密集场所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明晰市安委办统筹协调、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检查评估、属地抓好整改提升的责任体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应急处置培训，把应急预案转化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会议研究北京市15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时指出，15时期要围绕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首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和服务保障，积极承接国家金融改革创新试点任务，服务各类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用好金融街论坛平台机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发挥金融业压舱石的关键作用，推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高质量发展，健全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持续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生态，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应对，守牢首都金融安全稳定的底线。会议研究2026年度中关村示范区分园创新发展评价结果和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结果时指出，要认真对照、深入分析评价结果，实事求是制定改进措施，推动园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落实好考核评估和优胜劣汰制度，激励运营主体提升市场化、专业化管理水平，把园区打造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承载地。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人社部将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住地就业服务格局，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限制，为劳动者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就业服务，
5: 突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从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人岗匹配的效率。
4: 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青年就业问题受到各方关注。

0: 后将出台哪些支持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顺利就业？
1: 为每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者见习的机会。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登录我们人社部门开发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在线登记个人有关的情况和有关的服务需求，地方人社部门将提供及时的就业服务。
2: 北京台报道。
3: 有事儿打12345是不少市民解决难题的第一选择。2019年接诉即办改革启动，一晃7年过去了，这条热线悄悄换了模样。2026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即将举行，论坛开幕前夕，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实地探访这条热线是如何运行的。
4: 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大厅正前方是一块巨大的屏幕，来电监控、呼叫量、受理量，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
5: 包括呼叫量、助听量以及人工接通量等等，帮助我们的管理人员去及时监测我们核心数据的整体动态运行情况。
6: 非常能理解您着急的心情，先生，您先消消气儿。
7: Good morning, how can I help you?
4: 在屏幕后方，智能坐席、手语服务专席、多语言服务专席，各类特色服务不断拓展。一二三四五，它正在悄悄变身。
8: 我们可以通过语音的形式向这个智能体反映问题，它会将我们的语音转化成文字，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交互。
4: 这个智能助手叫晶晶，在晶通 APP 上能找到它，它能听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能主动追问关键细节，把问题捋清楚。
9: 我希望我们家小院能多一些健身的设备和器材。
10: 您认为在小区内哪个具体位置安装比较合适？
4: 晶晶的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能自动收集信息，生成工单，精准派发，把处理效率往前推了一大步。
9: 用正常通话的话，市民打电话反映一通电话在5分钟左右，然后这个线上反映的话，基本上是2-3分钟就可以一个工单完成，
11: 至少缩短一半的时间。
9: 对，是的。
4: 人机协同之下，750个席位，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全天24小时不打烊。7年多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和企业诉求约2亿件，仅2025年全年日均处置就超过了7万件，解决率和满意率都保持在了97%以上。这一切都离不开眼前的数智创新实验室。
5: 我们通过利用坐席智能助理来帮助我们画前、画中和画后的全周期辅助。那么在通话接起时呢，我们的智能助手可以提示来电人画像，只要这名来电人曾经反映过问题，系统呢就会自动对其生成画像，以此呢可以节省双方之间的沟通时长，避免去重复叙述。
4: 智能客服、智能坐席、智能职场、智能中枢，共同构筑起了城市治理的数字大脑。海量民生诉求在这里汇聚沉淀，转化为精准的治理研判，推动北京城市治理从接诉即办迈向未诉先办。如今的12345，让人安心的不只是高效的处置速度，更是手语专席里安静的手势，是情绪疏导专席里那句“您慢慢说”，是24小时热线那头始终在线的守候。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近年来，北京持续提升精神卫生服务整体水平，精神服务网络已延伸到7000余个村居，并建立了121家社会心理服务站和300家职工心灵驿站，让更多精神疾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疗。
13: 爱笑开朗是小雨给人的第一印象。2年前，在考研失利、家庭变故等多重压力下，小雨的情绪悄然出现异常。
14: 晚上我自己一回去，我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想哭，我也说不出来我为什么想哭，就是大家都在的时候，我自己表现不出来最糟糕的那一面，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那样。
13: 去年4月，小雨来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就诊，确诊了中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治疗，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包容，主动调整工作生活状态，小雨慢慢走出心理阴霾。
14: 我觉得现在我就又有点回到之前那种了，我觉得能让我开心的事情非常多。
13: 个人的

0: 疗愈离不开医疗服务托底。目前，本市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已延伸到全市7000余个村居。在万寿路社区服务中心，常态化的心理咨询、服药训练、随访管理和康复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心理守护。
1: 主要是对社区的在册患者提供免费服务，然后再就是一个免费饭药，还有就是我们会给他提供康复，让他们早入社会。
2: 最早的时候就是还住过院调药什么的，后来呢慢慢他病情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到社区拿药，不用去那个就是安定医院了。这么着我们慢慢他精神好了，我们精神也好了。就
0: 除了这些家门口的心灵驿站，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全年24小时免费为市民提供心理疏导、危机干预。安定医院承接了北京市的夜间热线工作。接线员告诉记者，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敢于拿起电话寻求心理帮助。
3: 北京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可能想聊聊您最近生活中的一些烦恼，是吗？请讲。
5: 接线的话也会要比较多的去陪伴和理解安慰他，因为不能辜负对面的很孤单的时候得到一些安慰的这样的一些期待。
6: 热线电话最后一句我都会说一句话，我经常说，如果您还需要帮助的话，欢迎您再打过来，就是我们这个热线永远一直都在这边等着您，一直永远都在这边陪着您。
0: 北京台报道。
7: 位于海淀区西三旗的金鱼制造工厂科石园区，曾经是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五金厂。经过综合改造之后，如今这片老厂区转型为活力满满的现代化科技产业园区。
8: 走进全新升级的金鱼制造工厂科石园区，错落的老式厂房结构保留完好，内部空间焕然一新。依托优质区位和产业配套优势，这里已经吸引多家科创企业入驻。
9: 非常优越的这种地理位置，然后链接我们中关村的这个核心区，然后交通非常的便捷。另外在这个位置能有这种具备小型生产资质的这种土地性质也非常难得。
8: 这片厂区始建于1958年，曾经是北京重要的五金建材生产基地。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传统产能逐步退出。2024年9月，老厂区正式启动更新改造。
10: 在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避免了大拆大建，然后保留了原有的工业厂房的建筑特点，提供了一个比较动态化的改造空间，入园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装修改造。
8: 此次改造最大限度保留工业遗存风貌，通过业态重塑、空间升级，同时适配科创企业研发、中试、生产等多元场景，从而打造更有活力的创新型科技产业园区，让原来的工业用地重新释放发展活力。
11: 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0%，后续呢，科石园区也将进一步聚焦具身智能、高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等新质生产领域，做强做实科技服务业。
8: 北京台报道。
12: 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观展热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累计接待观众已超38万人次。
0: 本次主题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核心，循着红军长征的历史脉络，通过珍贵文物、历史影像、场景复原等丰富展陈，全景式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征程。在展厅里，观众络绎不绝，他们年龄不同，职业有别，但对长征都怀着同样的崇敬。
13: 有个愿望，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决定走这个长征路。我已经走过了长征路了，但是在夹金山的时候呢，他的展览馆没开，说到北京来展览了很多东西文物，所以我就决定要补上这一课。
14: 我父亲是老红军，是参加了25000里长征，我们一定要过来看一看。
15: 越看越觉得我们能见到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我觉得很好，后辈们子孙后代都应该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

0: 吸取从长征吸取精神力量。
1: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开幕。开幕音乐会上，90岁高龄的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与80岁钢琴大师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踏上舞台，与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携手带来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第22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创作成熟时期的重要作品，以它奏响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第一声，饱含对莫扎特诞辰270周年的致敬。
3: 各种交响乐乐器的交织，非常震撼，能听到这个现场。
4: This was legendary classical music. Two fantastic legends.
5: 来自32个国家，近700名艺术家将带来主单元的12场精彩演出。另外，我们还积极推进文商旅体展的跨界融合。今年我们将推出10条跟着音乐去旅行主题线路，也希望呢能够打造全程联动的音乐氛围。
2: 本届音乐节将持续至10月20号，伦敦爱乐乐团、西塔琴大师阿努什卡·香卡、小提琴家威特哈斯、新加坡交响乐团等名团名家将陆续亮相。北京台报道。
6: 最近，北京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的一面彩虹便签墙走红网络。这面墙上整齐地悬挂着一张张彩色便签，便签上清晰地标注着故宫、天坛、颐和园、雍和宫等20个北京著名景点名称，以及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乘车路线。
7: 看后边有路线，然后从哪儿坐车，然后到哪儿出站，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去指引。
6: 北海北站紧邻北海公园、恭王府、什刹海等热门景区，每天迎接8方游客。每天面对络绎不绝的问询，如何让乘客快速获取出行指引，成为车站提升服务的一道必答题。而这面彩虹便签墙就是北海北站给出的特别答案。
7: 是从这个乘客需求的角度出发，把这个复杂的路网图简化成了一个便签，然后方便了乘客的出行。
8: 在北京吧，但是好多地儿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熟，所以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真的很方便，要不然老得问人家。
6: 小小便签既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便利，也给来自5湖4海的人们留下一份独特温暖的北京记忆。北京台报道。
9: 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余株，其中1级古树6100余株。目前，北京已建成全国保存古树数量最多的基因资源库。这座活体基因库通过保存纯正基因的克隆苗，让古树生命得以延续。
6: 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院落中，树龄约1200年的北京国槐之王唐槐枝繁叶茂，在距离北海公园不远处的中山公园中，七株辽柏见证过辽代香火、金元更迭、明代坛庙和清代祭祀，宛若中轴线上活着的编年史。金秋时节，很多游客到北海和中山公园游览，慕名打卡这些园林中的千年古树。
10: 古树有年代感，有历史感，是植物界的活化石。
6: 古树不仅传承着历史文化，更因它们的基因组中富集着抗逆、长寿等关键基因，得以存活成百上千年。2016年，北京成立了京津冀古树名木保护研究中心。10年后的今天，一片占地近3000平方米的古树基因谱组建成功。
7: 这里是京津冀古树名木基因保存资源谱，它就位于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内。那在我身后呢，这一株株小树苗看似普通，但它们却是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近150株古树名木的克隆后代。
6: 在这片资源谱中，有2处的克隆苗格外引人注目。这株就是来自北海公园画舫斋的那株唐代古槐的克隆苗，而这几株就是中山辽柏的克隆苗。
11: 这个的繁殖时间呢是2017年的春季，2018年我们就栽植到这个圃地里面了。它还是生长是比较旺盛的，大概的株高有4-5米的一个高度。嫁接、扦插、组织培养，不同的方法都会进行尝试，然后最终看中这个树种。哪种方式比较适合繁殖的成活率比较高？
6: 科研人员针对辽柏采用扦插繁殖技术，生根率最高可达60%。潭柘寺帝王树、北海白袍将军、故宫古银杏、颐和园白玉兰等知名古树的克隆后代都能在这里找到。此外，京津冀3地科研人员跨越地域协作，目前已保存和繁殖克隆苗5000余株，古树名木资源保存数量居全国首位。北京台报道。
9: 今晚11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

0: 程将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
1: 施工按照先进京后出京的时序分两批次推进，夜晚半幅栈道施工，白天正常开放交通。施工期间往返机场可优先选择机场辅路、京密路等周边道路绕行。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不利，局地达轻到中度污染水平。北京受高压扰动影响，污染物浓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步下降。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79，良。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45至115，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良。预计未来三天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逐日好转，空气质量由良至轻度污染转为优。
1: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线。
2: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3: 哎呦，
4: 标准黑科技啊！
5: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呼吸机器。
3: 真的不懂嘞！
6: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8: 三曲三响，大曲酿。
9: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以晴为主，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能见度逐步的转差，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为13度，山区在9到12度之间，明早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展望未来三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京城将迎来一次晴雨转换。12号到13号上午，天空云量方面逐步增多，有降水过程，出行需要随身带好雨具。13号下午，偏北阵风可达6级，外出请远离高空易坠物，确保自身安全。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1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在9到15度，请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再来关注农业气象，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户，小麦播种要抢抓农时，最好在10月12日前完成，最迟不晚于10月15日。每亩基本苗32万到38万，土壤伤情一般影响出全苗的地块，播后4天每亩喷灌20方左右，浇出苗水。伤情差、种子难发芽的地块，播后立即每亩喷灌15到20方，4天后再补浇小水10到15方，浇水后出现板结要及时破除，确保一波全苗。
7: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0: 东城晴转多云，14到27度，西城晴转多云，13到27度，朝阳晴转多云，14到27度，海淀晴转多云，13到27度，丰台晴转多云，13到27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2到27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4到26度，房山晴转多云，11到26度，通州晴转多云，13到26度，顺义晴转多云，14到26度，昌平晴转多云，13到27度，大兴晴转多云，13到26度，怀柔晴转多云，12到26度，平谷晴转多云，12到26度，密云晴转多云，11到26度，延庆晴转多云，9到25度。
7: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

0: 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记得小时候乐自欢，人心暖，
2: 这一年都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切。
10: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11: 哎呦，
12: 标准黑科技啊！
13: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辐射空气，
11: 真的不走了哎！
14: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16: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

0: 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技术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

0: 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5: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工

0: 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2: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4: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2: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7: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点半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8: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 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

0: 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

0: 者。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 镇中位于

0: 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手艺美好奇妙宴，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文。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文。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嗯。
2: 嘉盛，
1: 老妈，我在这儿。

你怎么乱跑啊？走了，走了。

0: 哎，宝官，少团，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1: 谢谢少团，少团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
0: 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2: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他裙子短，那赶上裤腰带了。你侮辱人，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3: 哎哎，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4: 黄总，黄大姐，小美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二姐还七星瓢虫呢？
5: 不着急，不着急。
3: 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这挺好看的。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2: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3: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别无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2: 听懂了。
3: 哎，行，那个花姐，
5: 这样意思。
3: 都忙自己的去啊！好，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0: 你真会唱歌，是不是就不用去歌词了？
6: 没错，
0: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它不会被人打搅吗？
6: 没错。那个刘厂长，侯厂长呢？
0: 啊，
6: 我就不好了。啊，
0: 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啊，谁都能当歌星，
3: 是。

0: 啊，是。哎，庄浩好怎么没在？哦，哎，好好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1: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这儿……哎，你说的太对了。 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100000个原民歌。
2: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这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吗？
1: 没错，对，望一望。

0: 刘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津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哎，刘厂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刘厂长。
1: 二姐。
0: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 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接你。哎，这话是怎么说的？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儿我干不了。
2: 这就有点冲动呗。
3: 倒点热的啊！哎，不干就不干呗，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0: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3: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0: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搁这整拉撒。你照你这么说，那还是我矫情了？
3: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心态你得变化。
0: 反正我宁折不弯，
3: 还怄气。
0: 那咋的呢？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3: 哎，那咋整啊？
4: 走走走走走！哎，
5: 别来了啊！你别来了！哎，
4: 你推我干什么呀？
5: 咋的呀？
4: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6: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的！
4: 快快快快！真难伺候。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5: 谢谢你啊，豪豪，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这儿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出三回了，哎呀，别喝了啊！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啊？房经理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不咱俩快滚！
2: 好好。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客人点的这儿。哎，
0: 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2: 还没定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1: 哎，开玩笑的，方总，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啊，庄小姐，梁经理，你好，你好，庄小姐，
2: 你好，陈经理，
1: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的，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大二位。方总，
2: 方总，方总。
3: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4: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2: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哎，
3: 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
2: 哦，
3: 不，
4: 庄小姐还有工作呢，你先去忙吧。
3: 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啊，我们不就是客人吗？
4: 是不是？是。
2: 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3: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还是你有面子啊。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好。
4: 忙吧，不用管这里。方总，什么意思啊？明年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哎呀，
2: 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4: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
3: 陈经理，我敬您。方总，
2: 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4: 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2: 陈经理，哎，吃个水果，哎，吃个水果。<笑>
4: 怎么着？诚心的吧？啊？
2: 哎，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4: 哎，好，太好了。<笑>

0: 太生气了，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我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哼，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
2: 陈经理，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
1: 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3: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
4: 好，改天去吃海麻馅饺子。
3: 老妈，
4: 嗯，
3: 你练武吉他班吧？
4: 你说了不准去。
3: 为什么呀？
4: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3: 我不怕手疼。
4: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3: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4: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3: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4: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3: 我就要学，
4: 让乖听。

0: 话。
1: 老爸，
0: 回头再
2: 问
3: 老徐。
2: 咋的了？
1: 老爸，我想学吉他。
2: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1: 谢谢老爸。
2: 哎，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1: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2: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
0: 哎呀，不是钱的事儿。
2: 那啥事儿啊？
4: 老姐不让学。
2: 那咱们不怕呀，啊。
0: 小生，去把作业做了啊。
4: 反正老爸同意了。
5: 把门关上。
2: 咋的了？
5: 你坐那儿，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了，我卸了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我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不知道。你带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别的老师。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 我得有个理由啊！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1: 老姐？你换鞋，
2: 可不，给你倒杯水。
1: 你这今天。
2: 干啥呢？没事儿，你辛苦了。我，哎呦，你这虚情假意的，一世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1: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2: 有啥事儿啊？说吧。
1: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 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3: 我可没同意啊。
1: 老爸同意了。
3: 同意啥呀？
1: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了？这不能学啊！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
1: 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
0: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0: 老妈，老爸。
2: 管着他呀，老让他吸到我脖子上拉屎。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 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不要哭了，香香。
3: 香香，你怎么回事啊？
1: 啊，已经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没完没了了。
1: 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
0: 不收拾你，
1: 哎呀呀呀，
0: 收拾你，
1: 哎呀呀，不收拾你，哎呀，不收拾你。
0: 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出去！
1: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了。
0: 你还越说越来气了。
1: 我不管，我就要跟尚老师学。
0: 香香，老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1: 我不，我就要跟尚老师学。
0: 你
1: 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1: 老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啊，
0: 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
1: 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0: 给你脸了。
1: 你妈，你能把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0: 什么呢，庄向上？
1: 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好好，别难过啊。
0: 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我知道，向上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1: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不行，妈妈，咱可是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
0: 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1: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心头也就过去了。
4: 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没事儿。
4: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
4: 要不更好就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缓一会儿就好了。
5: 豪姐，
1: 黄总让您去那班88，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4: 你去跟他说，浩浩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4: 好，不要紧。

你说他还买上个花，怎么？他。

0: 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意的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是啊，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2: 你这宁可背上那个洞，也不是感情立条缝啊！
3: 这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1: 喝不了。还有，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3: 你谁呀？
1: 我是他男人。
4: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5: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4: 我最近要出趟差。
5: 出差去哪儿啊？
4: 远东。
5: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4: 我辞职了。
5: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4: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啊，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5: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4: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啊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5: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4: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5: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4: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2: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4: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2: 我插什么了？
5: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2: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4: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2: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5: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2: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5: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4: 好，开饭店好。
5: 谈好了。
1: 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
5: 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这些年也总是在想， 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4: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5: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4: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
5: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4: 那倒是。
5: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4: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5: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4: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5: 你坚定啥呀？
4: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5: 我都35了。
4: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5: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4: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我也等你。

0: 来，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慌着，别往前了。这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的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2: 是吧，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3: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2: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0: 可以啊。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的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2: 嘿，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0: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3: 你爸就爱卖关子。
0: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这。
2: 你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晃，是吧？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儿再？
2: 这整不了包间了。之后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4: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5: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6: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代修的浮动母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7: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万美元的合同啊。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
8: 利。法基基布罗斯达。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6: 他说：“咱们这么好

0: 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
1: 跟他说下回再喝。
0: 好了，说别去附近的沙拉斯。
2: 那可能在进行比赛。
3: 我觉得啊，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4: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新料厂的介绍费自己要不回来了。
3: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4: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哎，新料厂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的手大一点。
4: 这个啊，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咱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这廖傻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5: 行，我先给谢老沙说，让他先办这事儿吧。
6: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
2: 慢点啊。喂，向少美在家不见了，
7: 那我去学校找找。
6: 很好啊。
8: 老师说再见。
9: 老师再见。
6: 再见。
0: 来，把这个放这儿。
6: 对，就是这样。
2: 向上。
6: 对对对，
2: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9: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2: 走，回家。
9: 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学琴。
2: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6: 你弟弟挺有天赋的，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啊。
9: 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还不收我学费。
2: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哎，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6: 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2: 咱们走，走。少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6: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2: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0: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 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做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儿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 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整点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1: 庄总，我对不起，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2: 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1: 谢谢庄总，谢谢。
0: 谢谢庄总，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
3: 谢谢，谢谢川总。建宝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建宝啊，大哥，白嘴，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 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
4: 去领钱去吧。啊，
5: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不是，
4: 建国。 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着了。白嘴，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6: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青的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7: 杨荣，包在，干活。
8: 这话向老白同志学习。

0: 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1: 不至于倒是给啊，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0: 这不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2: 刘主任，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
0: 这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它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耽误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1: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
3: 走。
2: 哎，刘主任，
4: 师弟，看你不像要债的。
2: 我说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4: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

0: 我跟你管钱，哎，
1: 严厂长，
2: 多长时间了？把钱给我呗。
1: 严厂长来了，
0: 妈的，早晨车找我跑了。
1: 那严厂长哪有那能耐呀？关键是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2: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切，
2: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3: 哎呦，
4: 标准黑科技啊，
5: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空气，
3: 真的不抖了哎！
6: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哇，
7: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When the
9: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When the
9: sky turns gold。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When
9: the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七座城市，11场海选，近1000个项目报名，60多所高校院所层层筛选，最终诞生50颗金种子，站上这个舞台。这一期转载北京汉巡巧械背后的圆心，一束激光精准截骨，为孩子留住成长的关节；一台呼吸机，让手术与通气不再抢道。一根缆绳将机器人送进核磁舱，让穿刺探得清、扎得准。从骨骼到呼吸，从诊断到治疗，以巧械成人心，只为让更多患者平安走下手术台。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汇聚资本、产业、政策、场景，培好技术，走出实验室，迈向大市场。转载北京，人心巧械。

0: 有请主持人玉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这里是由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我是李杰，欢迎大家。今天首先登场的这位嘉宾是学医出身，在全球顶尖的医药公司做到高管，稳稳当当，前途无量。可他偏不走寻常路，为什么呢？他说自己心里啊有个坎儿过不去，这个坎儿让他做了一件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呢？让我们有请强联智创创始人秦岚，有请。
2: 大家好，我是秦岚，学医7年，在强生工作10年，创业12年。我这20几年是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神经介入行业从起步到发展。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世界级难题，叫导管塑形。导管塑形做得好，才能够让我们这条小导管穿梭在盘根错节的血管网里面，最终到位。一毫米之差，医生就不得不反复操作。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让我们基层的医生，让年轻的医生一上手就可以掌握这一项的技术。10年磨一剑，我们终于做出了全球首创的 AI 导管塑形机器人。10年走过来真的不容易，在我们最难的时候，北京政府帮了我们很多，北京大基金、亦庄产投，在公司最需要钱的时候，义不容辞地投了我们上亿的资金注入，才使得我们有机会真的把这项技术变成产品，把这项产品推广到各个医院去。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以后没有收费，不知道怎么去定价，北京政府、医保局、各个委办局帮我们一步一步地打开了收费的通路。20几年前，我们做的是带着美国的医生、带着美国的专利、美国的产品来到中国，教会中国的专家如何做这项最新的手术。20年之后，我们带着中国的专家、带着中国的专利、带着中国的科技产品，我们走到海外去培训那里的医生怎么样去做 AI 手术。我是秦岚，在北京，我们做一件让全世界患者都能受益的事情。谢谢。
1: 感谢秦总的分享。从临床一线看见现实难题，借助 AI 和机器人，把顶尖专家的手术经验转化为了实用的医疗设备，让更多医生能上手，让更多患者能获益。本期呢，我们还有很多深耕医疗科创的同行，同样抱着治病救人的初心，他们会带来哪些扎实硬核的技术来到现场，又会带来怎样的解决方案呢？一同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械。先为大家介绍本期科创转

0: 化团的四位技术经理人。首先请教四位啊，什么样的项目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金种子呢？
1: 作为投资机构呢，我们肯定是想寻找能够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创新。
2: 我们想到这里来找在实验室里播种，然后能够在货架上收获，把技术转化到产业的第一线。
3: 有人心，有初心，有啃硬骨头的企业家精神。
4: 好的项目既不能是大炮打蚊子，也不能曲高和寡，一定是切实解决临床需求，造福老百姓。
0: 好的，谢谢四位。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科创领航团的嘉宾，期待大家的专业点评和精彩赋能。下面要向大家介绍科创人的最佳搭档，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的蓉蓉 APP。 蓉蓉你好，又见面了。
5: 大家好呀，这期蓉蓉继续陪伴大家。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就是让好成果找到好机会，让好需求找到好资源。别看我小，但是我可是绝对靠谱。不管你是手握好技术的科创人，还是寻找好成果的企业投资人，都可以下载并登录蓉蓉 APP，在上面找成果、找场景、找政策、找项目、找资金、找服务，一站式帮你找。下载蓉蓉 APP 即刻对接。今天在节目现场有任何需要也别客气，随时召唤我，蓉蓉时刻在线。
0: 谢谢蓉蓉。现在有请蓉蓉向科创转化团的四位技术经理人发送本场的金种子候选人及项目资料。有请蓉蓉。
5: 蓉蓉收到，一秒发送。
0: 有一种病叫骨肉瘤，它专门找10到20岁正在长个的孩子，它常常长在膝盖周围。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把长肿瘤的骨头整段切掉，换成了亲属假体。孩子是活下来了，但那条腿再也不能长了。随着孩子不断长高，两条腿就会一高一低。为了能够正常走路，孩子需要一次次地躺在手术台上更换更长的假体。但现在有人想解决这个痛点，他们是如何做的呢？来看短片。
6: 骨科手术历来是外科里最硬的手术之一，骨钻、骨髓，每一台手术靠的都是医生的手感、经验，还有实打实的体力。我们正在做的就是用 AI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让医生省些力气，让患者更放心。
7: 我叫魏巍，从清华大学本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期间，一直学习的都是机器人的方向。2022年，我创办了莱世博医疗公司。目前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听起来挺跨界，它是一个 AI 加激光加手术机器人的结合。膝关节的这层软骨的厚度呢，只有大概2毫米，就比我们2张银行卡叠在一起的厚度还要薄。如果切得过深，伤到了关节，那就会对人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影响。传统的手术工具精度一般只有2毫米到5毫米左右，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骨渣、微裂纹、热损伤这样一些副作用。直到我们发现了激光这种解决方案。
6: 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整套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我们包括硬件、软件很多个部分。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激光设备，加上我的导光系统以及我的镇静扫描系统。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机械臂，我们是从零基础开始自主研发，实现了整套的这一个激光截骨的一个手术机器人的系统。我们自研算法平台可完成人手难及的曲面切割，且实时监测深度，快切穿时自动减速，停住不伤神经血管。整个这套系统呢，可以通过非接触的方式，在病人的骨骼上进行激光照射的切割。我们现在能实现到0.2到0.3毫米，其实它相当于是在传统的切割精度的一个10倍的一个提升。
8: 关键的是，非接触式操作避免了传统工具机械摩擦对患者骨头的损伤，患者康复周期缩短，并发症减少，减少二次手术概率。希望我们的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能够早日进入临床，将骨科医生从繁重的体力工作中解脱出来，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患者的痛苦，去掉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全部理由。
0: 有请魏巍。
9: 大家好，我是魏巍。
0: 你好，魏总。
9: 你好。
0: 魏总啊，是清华的本科，然后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0: 博士一直是深耕机械工程，怎么就把机械和医疗结合在一起，要做医疗机器人呢？
1: 我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呢，做的都是工业机器人的方向，然后在美国读博士期间，跟着导师接触到了眼科的手术机器人。那个时候呢，美国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也刚刚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反观国内呢，手术机器人尚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当时立志一定要研发一款我们自己国人的手术机器人，所以博士毕业之后呢，就选择了回国。
0: 那为什么又从眼科到了骨科呢？
1: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请各位和我一起看一个小的视频。刚才我们看到了小女孩跳舞的视频，但是你们知道吗？她曾经深受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的困扰，就是骨肿瘤。我的一位医生朋友是她的主治医师，也为她做了骨肿瘤切除的这个手术。她每年要做600多台这样的手术，其中有1/3的患者都是儿童青少年。这个小女孩是幸运的，完成了一个精准的切割，实现了自身的原有骨关节的一个修复，能够重新站起来跳舞。但并不是所有的患儿都能像她一样遇到这么资深的医生为她做手术，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研发这样一款激光截骨的手术机器人，让更多的孩子保留住自己的原生关节，获得更美好的一个人生。
0: 您的这一套系统，我理解应该用到了 AI， 用到了激光，还有机器人的技术，所以这三种技术是怎么能够叠加在一个完整的产品里
1: ？AI 来想，然后机器人去来做，激光去来接。第一步 ，AI 先根据医生进行的手术路径的规划，把这个手术路径通过指令转换成机器人和激光能够读得懂的一些信息。第二步呢，由机器人去复现刚才 AI 转化的这个指令，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医生只需要在屏幕上做几个简单的操作，剩下所有的工作呢，由机器人自动的去完成。第三步呢，到了激光的切，我们用到的这个激光呢，是一个直径只有0.3毫米，非常细小的一个激光束，所以呢，我们可以实现0.2到0.3毫米的切割精度。
0: 我就想问，是不是切这个动作并不难，但是要切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您是独一份？
1: 是的，因为骨肿瘤的形状呢，可以说是没有办法预测，每个病人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如何能沿着骨肿瘤的边缘做精准的这个轨迹切割，这是其中的一个难点。如果不能实现这种精准切割的话，可能就需要把整个的膝盖部分全部都切掉。
2: 你是怎么用把这个光学相关技术用到这个骨科里面去？
1: 我们是相当于用了一束切割激光，同时用了一束测量激光，测量我的切口的切深。那通过这种切深测量的方式，可以给医生反馈我的实时的切割深度，把这两束激光呢进行了共束的处理，所以我的切割激光切到哪里，我的测量激光就量到哪里。
3: 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这个魏博士，国外瑞士有一家公司，他们在选择试验证的时候选择的是颌面外科，然后呢，在我们医疗器械的这个开发的过程中，预计用途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恰恰我们又选了一个骨肉瘤作为一个开荒者，您觉得您成功的概率有多高，来自于哪里？
1: 我们的技术路线和瑞士这家对标公司的技术路线不一样，之所以选择骨肉瘤包括脊柱这样的一些方向呢，是因为这个需求也是十分迫切的，而且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整个的这2-3年的研发过程中呢，也获得了北京市科委和国家卫健委两个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所以有很多的这种临床专家也对我们这项技术呢高度的认可，所以我认为呢，我们这项技术后续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2: 我跟魏博士认识很长时间了，他本身学机械的，很多时候他会参与到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去观察，包括这个他那个激光器，他选了1年多。其实我们北京国馆投资的其他的一些项目就是给他做这个激光器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发现了他这个跨界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您不仅仅是财务投资，还产业投资，您还给他上下游搭建了渠道。
2: 对，
0: 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2: 这也是我们北京国馆管理的北京市的大基金的一个强项嘛。我们不单关注这个项目本身这个技术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我们会赋能给他从产业链的上下游，怎么样给这个项目方提供一些重大的一个技术问题上解决方向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技术支撑。我觉得这是《转在北京》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4: 我也是一名医生，我刚才看到您的介绍以后啊，我也非常认同，尽量的保护好少切割，其实对我们关节的保护

0: 保护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医生在判断手术方案的时候，切割的范围也很重要，所以下一步您重点的可能也是在切割的这个范围离肿瘤的边界到底多远，能更好的减少它复发。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可能下一步您结合医疗上的一些大数据，再结合您的 AI 模型会更好的算出来。第二个就是缺损的部位您是用什么来填充？
1: 缺损的部位应该还是用这种 3D 打印的或者是一些预制的一些假体，但是因为我可以做精准的切割，所以这个需要填充的这个假体的使用量相比于传统的方式就会变小，尽可能的保留原生的骨组织。
0: 对，好，谢谢。
2: 下面就请魏总说出来到转载北京的赋能需求。
1: 我今天也有两个切实的需求，一呢，我是希望能够做下一轮 A 轮的融资，目标呢是3000万，主要呢是支撑公司后续的研发、动物实验和人体临床的一些资金的投入。第二呢，我也希望呢能够帮我们对接更多的医院和临床医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适用的应用场景，真正做到技术研发和临床需求的一个深度的融合。
0: 目前在北京市已经获批了45款机器人，在全国都排在第一位，这个也离不开北京医疗机构跟我们创新机构研发机构共同合作。我们魏健全力支持好你。
1: 好，谢谢。
3: 我来给魏总提供更多的这种后续的资金的支持啊，针对您这个阶段的啊，我们的人才科创基金现在正针对咱们这种有很大的这种投资，我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转载北京直奔大兴的路演活动，我们可以实现1个月内的快速投决，同时帮咱们后续的所有接续性的基金啊也是非常全面的，希望啊您到大兴发展，然后我们给您做好资金方面的服务和保障。
1: 好，谢谢，谢谢。
2: 医疗设备的创新从来不只是保住性命，它更要守护孩子们往后正常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临床医者和科创从业者们共同的追求和信念。下面到了为魏博士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投送通道关闭。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总数440例。感谢魏博士。
1: 谢谢。
0: 都说人活一口气，可对于有些人来说，自由呼吸却是奢望。有一类堪称地狱难度的手术，难在哪儿？人的气管只有一根，这种手术呢是在一根气管里，器械要进，病人要喘，两头来抢道。过去这类关键设备大多依赖进口，成本居高不下，国内一直没有成熟的自研方案。而今天的这个项目改变了这个困境，让机械正常工作的同时，病人也能顺畅呼吸。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来看短片。
2: 很多人以为全麻只是睡一觉，其实全麻药的作用远不止让你睡着，它还会让控制呼吸的肌肉麻醉瘫痪，靠自己根本没法呼吸，得靠呼吸机把氧气按时按量打进肺里维持生命。传统呼吸机都是封闭式，使用长频通气，就像人正常喘气，但是传统呼吸机会占据大部分气道的位置，手术器械下不去，医生看不清。
3: 我们这个手里面这根管子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手术器械和通气可以共同用这一根管子去进行。一根气管曾难住无数台手术，但是我们用3年给出了答案。我们自主研发了高频叠加长频双频喷射通气技术，最高每分钟能达到2000次，配合长频靠肺的收缩排出二氧化碳，保证患者的氧合平衡。
4: 在手术外边就这么等，经常等。
3: 是要经常等，然后等着这个我们产品设备的一个状态。哎呀，静姐怎么样？
5: 挺顺利的，
3: 挺顺利的。
5: 氧合都很那个稳定，也没什么波动。说二氧化碳也不高，挺好的。
3: 挺好。公司名为什么叫大略医疗？小机大略，因为微不足道的事物，经过长期积累也会变得显著。我们希望每一位需要气道支持的中国患者都硬得上、硬得起世界最好的国产装备。
0: 掌声有请李凯。
6: 大家好，我是李凯。
0: 李总您好。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一款医疗设备要想走到临床有多难，为了保障安全，从研发到上市往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您的产品是属于侵入人体类的三类医疗器械，说实话这个少说也得5到8年。
6: 对。
0: 但是我了解到您的公司2024年才成立，短短3年时间，竞争对手连注册证都还没跑通了，但是您的产品已经进入到临床了，这您是怎么做到的？
6: 我在这个领域啊，已经有10多年的产业经验了，经历过3类的产品研发。我们公司现在也有40-50位同事，他们也和我一样，都是富有产业经验的。它的每一步应该怎么做呀？然后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用多长的时间？然后每一步可能遇到的风险，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都规划好了。
0: 您是把提前这条路上的坑全部给摸清了。今天现场您也带来了您的设备，咱们一块儿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厉害，好不好？
6: 这个就是我们大略医疗的高频叠加喷射呼吸支持系统，2月份取得了国家医疗器械3类证书，3月份呢也取得了生产许可证，7月份呢我们也入选了北京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这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喉镜，就是我们在耳鼻喉手术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是需要用这个支撑喉镜，然后去给它挑开，然后把这个术眼给它暴露出来。做这类的手术的时候啊，通常会用到这么一根管子，这个就是气管插管，然后需要把这根管子啊插入进去，这边连接呼吸机，然后这样的话也就可以去进行操作手术。
0: 可是您把管子插进去，这就相当于把这堵住了吗？
6: 对，另外它的术也
0: 看不到，
6: 看不到，可能就要不停地翻管子了。患者来说的话，非常非常遭罪。那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哈， 就是这两根喷射支撑虎颈鞘有什么区别？
0: 这个细一点，这个粗一点，旁边有两个这个像支架一样的东西。
6: 对，
0: 如果从后面看的话，后面这个口是圆的，这个口是张开的。
6: 是是。
0: 那这个价值是什么？
6: 我们的呼吸系统是可以做到开放式的，我们既可以做单独的高频通气，然后也可以做单独的长频通气，然后也可以做叠加和交替的这个通气，一边是喷射管路，一边是检测管路，中间啊就暴露出一个巨大的一个视野，我们就可以下器械去进行操作了。现在是100%的无遮挡，我们来试一下。那这个区域的话，就保证了我们有足够多的气体进入到肺部。这个呢，就是模拟的我们的肺。这些模拟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气管啊、支气管、肺泡。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的传统通气。我们现在模拟做一个肺结节消融手术。大家看看，那个肺泡好像是张开了一点点，对吧？但张开的好像不是很充分，不是很均匀。
0: 有的张开，
6: 有的没张开。那些没有被张开的肺泡，就代表在我们影像上，这个远端的这个小气道它是塌陷的，你在影像上根本看不见。然后看不见呢，这个手术就非常难做。这就是当前通气的没有被解决的问题。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先置入，这是我们的这个梯形管，就是相当于一个转换器，既有喷射的管路这一侧，然后也有监测的这个管路的这一侧，中间的这个孔径就是我们操作孔径，也是开放的，把它置入上去，连接好我们的这个喷射管路，我们这一端呢连接好我们的这个监测管路。好，现在请打开我们的高频喷射。哎，气球是不是都起来了？影像上就能看到了。
0: 可是它一直在震动啊，这要在我们身体里也受不了吧？
6: 因为我们正常的呼吸都会有位移，静息的这种通气的话，大概就是1到3厘米的这个位移哈。深呼吸的话，可能需要3到5厘米，但是呢，想不抖也很简单。

0: 三二一，开始。
1: 啊，
0: 一秒进去，
1: 真的不抖嘞。那由抖动变成静止，这是什么原理呢？
0: 这就是我们用小的一个气流在往里进行吹，我们可以达到每分钟2400。这就是我们大略医疗全球首创的超高频喷射通气，它能够创造一个静态肺，它有非常大的一个临床价值。肺结节的话通常都比较小，用了我们这套超高频通气的话，可以很精准的把那个区域给它消融掉，肺泡的位移就会变小，保证患者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是安全的。
1: 也就是说，从抖动到平静是更便于医生来操作
0: 的，
1: 也更能够保障患者安心安全地进行整个的手术过程。
0: 是的，
1: 从下决心攻关到产品真正走进医院救治患者，您亲眼见证着您和团队研发的设备挽救生命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非常有成就感。特别是有一天啊，我印象比较深，我当时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大家也看一下。2026年4月3号，我们有3台的这套系统，然后分别在北京啊、深圳啊、浙江，然后同时做了大概10几例的这个手术，每一例手术都很顺利，然后医生的反馈也特别的好。如果说创业的时候有什么时间让你觉得哎这个事儿值，我说就是在此刻。
2: 咱们项目的这个临床价值毫无疑问是一个这个对进口产品的更优化的替代，但是呢可能观点略有不同的是，到底适用场景有多大。
0: 中国医师学会啊也发布了我们国家首个的高频喷射通气技术的专家共识，它里面列举了大概很多的一些场景，有刚才说的呼吸介入的场景，也有耳鼻喉的这个场景，然后也有一些什么心内科或者其他部位的这些手术的场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其他领域也有运用场景。大家都用过雾化器，我们的这个高频喷射通气技术或者双频解压喷射通气技术应用在这个领域竟然有奇效。
3: 既然国内的市场是都看得见，有没有相应的人来做出海？
0: 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这个 CE 和 FDA 的这个注册，国际化的团队正在处于搭建的过程当中。
3: 大概现在你卖了多少了？
0: 我到现在我已经拿到了2000多万的这个订单。我们刚才说转在北京啊，我们是已经在给北京贡献产值和税收了，我们今年预计可以做到2000多万元的这个营收，我们明年还会再翻一番的。
1: 我看到蓉蓉在旁边也跃跃欲试哈，贴心的蓉蓉不光可以帮大家的好技术找到合作拓展市场，同时也可以帮助有需求的医院和企业找到对口的技术方案。蓉蓉，你想跟大家说点什么？
4: 做医疗赛道布局的企业家和投资人想必都有这个感受，想找一款真正跑通临床成熟可落地的国产核心技术真没那么容易。像大略医疗这种已经进医院落地使用拿证流程也跑通的高频通气技术在赛道里是很稀缺的。蓉蓉 APP 里还有很多科研成果，有需求的企业都可以上去找一找，蓉蓉会专门帮大家精准对接对口的技术和项目。
1: 好的，谢谢蓉蓉。一边是有好技术，一边是有真需求，蓉蓉在中间给大家搭建了对接沟通的桥梁。接下来请李总说出来到转在北京的赋能需求。
0: 我们需要我们资金，在座的这几位可都是行业大佬，投资界的大佬，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大略医疗，让更多的人知道。
3: 北京市呢有一个北京市医疗产业基金，这个基金是我们顺喜在管，然后我们当然也是非常关注高端医疗器械这个领域的，尤其是像您这个产品是属于国产替代，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方向，我们肯定会进一步关注。
5: 我们其实是中关村通州创新学转化园，我们通州区和北京市药监的相关部门在拿证的过程中已经其实在审批速度上体现了咱们的北京速度，那接下来其实在于医疗资源的医院的对接方面，我们也将持续的跟给李凯总给大略医疗对接更多的医院资源，然后希望能有更多的更好的产品在北京有更多更好的产值。
0: 谢谢。
6: 我们有北京市的这个企业出海基地，也是唯一的从网络搭建到法规再到我们的资源输出还有销售网络，在国外继续为您提供服务。
0: 谢谢，谢谢任主任，谢谢。
1: 在手术台上能够稳稳地呼吸，对于有些患者来说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奢望，很多时候

0: 术的意义就在于破解那些进退两难的困境，用科技化解风险，守护住这份呼吸的安稳，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多一份生命的底气。谢谢李总。下面就到了为李总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计时开始。
1: 请投给大略医疗这么一家略大的公司哈，谢谢。
0: 投送通道关闭，来看一下最终获得的金种子数量，来看大屏幕。总数433粒，祝贺！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在请出接下来的这位创始人之前呢，我想请大家来跟我一起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工具是做什么用的？大家知道吗？
2: 探针，
0: 探针，哎，这有点接近了。跟大家揭晓，这呀是穿刺针。那穿刺是干嘛的呢？就是扎进身体里面取一块小组织来化验，看看是不是癌。位置不同，难度也是天差地别。最难的一类是前列腺，它藏在盆腔的最深处，周围全是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用 B 超来引导实时穿刺，虽然能够看得清前列腺的轮廓，但是很难分辨细小的肿瘤。核磁能够看清楚，但医生无法持针伸进核磁的机器里，没法边看影像边穿刺。而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它解决了在核磁下对前列腺进行实时穿刺的难题。如何做到的呢？来看短片。
3: 穿刺是确诊癌症的金标准，但不同的脏器穿刺的难度完全不一样，最难的就是前列腺。
4: 前列腺癌是一个男性非常高发的疾病，临床中我们诊断前列腺癌是有几个指标，第一个是学龄指标，当然最重要的最后确诊都需要对前列腺癌进行穿刺。咱们可以看一下这模型，这个是男性的骨盆，你的前列腺是在这个骨盆的最低点，它非常深，对它检查手段包括我们穿刺取材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前列腺穿刺我们一般用这个穿刺针，需要给它经会阴或者经直肠穿12针，这个穿刺过程中是有很大的误差的，因为它这个前列腺是包绕着尿道的，然后如果我们扎到尿道了，这个尿道会肿，然后尿道会出血，这个患者会有血尿。我们穿刺都是在超声下进行穿刺，但是核磁的影像肯定是对这个前列腺病灶显示的能够更加精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核磁下穿刺，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5: 我这儿一个想法是我们用布料来做，
6: 你的塑料的耐磨虽然强度可能能达到精准，但是你的耐磨具体寿命怎么解决
5: 啊？我们要不要先找一些样品回来，先买回来测试一下。动力呢，我想通过长程的动力传输装置把电机放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7: 可以不用那个波导管。
5: 波导管呢可以用。
7: 对，
5: 就这样，我和一群大胆的人开始做一件大胆的事，做一款磁共振设备运行时实时进行精准穿刺的微创手术机器人。我们选择从最难的前列腺癌开始，位置深，周围风险高，器官小，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其他部位就是降维打击。我们早一天把设备造出来，就早一天有人受益。
0: 有请王小琪。欢迎王博士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您这眼镜挺特别呀。
8: 这个是有点职业病吧，因为平时经常要看代码，又要看我们这个扫描出来的黑白片，有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像素调得特别的特别的细，然后盯着看，可能呢伤到了我瞳孔，所以我眼睛不太能适应这个特别强的一个灯光。
0: 哦，所以您这是隔绝强光的眼镜。
8: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王博士是南京大学少年班出身，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天才。但是我听说您曾经被一张 X 光片给坑过，有这事儿吗？
8: 这件事情的确对我影响还挺大，这决策了我后来就选择做医疗影像物理学这个专业。那时我刚进南京大学，有一次和隔壁宿舍同学切磋武艺，他是我们学校的武术协会会长，然后呢他把我鼻梁骨一下子给打断了，打断了之后呢，我就送到医院去拍了一张侧位 X 光，医生看了侧位 X 光说，哎呀，没有问题，你可以回家休养，养养就好了。结果后来呢，我去了另外一家医院，拍了一张 3D CT， 3D CT 里面就提示，哎，我这个鼻梁骨其实已经断成了好几节，但是那个医生呢，又告诉我说，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自己已经长上了。
8: 啊，对，长上了，小伙子这个体质比较好，但又说了一句，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是。长歪了，
0: 长歪了。
8: 那我们今天呢，就给你把这个长歪了的鼻梁再敲断，然后再复合。你知道吗？这个打我那一下还好，没啥知觉。但是呢，真的扶着的那一下，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真的那个痛觉，真的是刻骨铭心的痛啊。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意识到社会需要一些高级的影像设备，所以后来就去美国读医学影像物理学的相关的博士学位。
0: 您应该做医学影像啊，为什么又做手术机器人了呢？
8: 是因为公司后来把我派到医院里面去做了一些跟台，看见有一位德国的医生，他是做磁共振引导下的徒手介入，然后这位医生呢，天赋异禀，他身高接近2米，臂展非常长，他们医院就他一个人能做这个手术，就是能把手伸到磁共振里面去做徒手的这个穿刺。我就想，那我们造一台器械替代他们把手伸到 CT 或者是伸到磁共振里面去完成这样一个精准的穿刺手术，这就是我后来要做这样的一个手术机器人的初衷。这是我们的面向前列腺穿刺的一套磁共振引导下的穿刺机器人。
0: 这个是？
8: 这是一根穿刺针。
0: 进入到磁共振里面，金属不是不可以吗？那您的这个穿刺针是怎么能进去呢？
8: 磁共振里面所使用的穿刺针，它是钛合金做的，钛合金是磁共振兼容的，它是没有磁性的。您看到的这台磁共振引导下进行前列腺穿刺的手术机器人呢，它的机器人主体部分里面全部都是工程塑料，那就保证了磁共振的安全性和兼容性。这一条长长的管道其实是我们的技术核心。您想想啊，这里如果有一道墙，这道墙呢是磁共振的屏蔽墙，里面放着磁共振，外面是医生坐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一条动力传输绳就保证了我们的动力从远端一直送到了最前端，然后控制整个机器人进行平移转动，最终推着穿刺针进入到患者体内。其实整个动力传输绳的两侧都加了传感器，这两个传感器可以同时检测我们前端移动多少和后端驱动有多少，这样我们一边驱动一边检测，同时通过算法进行实时的修正，最终呢，我们可以实现前端装置达到0.5毫米的一个精准度。这也是机器人的精准加上实时影像的意义。机器人负责扎得准，磁共振负责看得清，两者结合起来，这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这个是要跟那个大型的这些器械厂商合作的，是吧？你跟他们有过沟通吗？他们愿意让你搭载吗？
8: 我们现在和几乎所有的大型厂家都在日常的进行沟通，因为他们现在也看到了用高端的影像设备进行介入治疗这样的一个市场越来越大。
2: 你是卖给飞利浦，你还是卖给医院？
8: 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早期的这个模式的话，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的产品自己供给到部分的三甲医院。更多的客户人群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与企业去进行合作。
9: 我觉得你恰恰忽略了一点，从医院的角度，我愿不愿意把这个 MI 的这个事提供给你来做这个事情，医院能不能上过来这笔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这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商业考虑点。
8: 这是一个市场的痛点，做 CT 或者是磁共振引导下的介入，动辄整个手术的流程超过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以上。医院一台 CT 一台磁共振，每个小时的运营成本都是要超过5000多块钱的。而我们这台设备可以帮助医院把手术缩短到15分钟之内，那么对于医院来说，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动力去购买这样的设备，去把原有的高端设备从只能做影像诊断拓展到影像加治疗这样的一个功能当中来。
0: 您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8: 面向前列腺的磁共振的这台机器人呢，目前还是动物实验的一个阶段。
0: 您能透露一下大概的价格吗？
8: 因为临床实验所为整个设备所增加的成本，我们现在是难以估算的。
10: 作为穿刺手术机。

0: 机器人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厂家一直都在做，它如果跟影像相结合，它的精准率可能比你这还要更高，所以你得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还继续跟他们去 PK。 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您的核心力是在你的动力传输，其实可以跟医疗结合，在什么，我们在危险的区域进行操作，我们的医务人员到达不了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机器人可以过去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动力传输是不是能更好的代替过去。
1: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的动力传输的装置是一套比较创新的一套方案，现在这套方案呢，我们正在针对这个技术撰写论文，事实上今天在这里的一个曝光是我们第一次把所有的技术进行一个展示，而且呢，我们是今天参加这个活动之前火线提交了好多的专利。
2: 请王总说出来到转在北京的赋能需求。
1: 我们现在正在动物实验和临床转化的关键阶段，非常需要资金的支持，当然我们更希望是能够获得理解医疗长期主义的这样的基金公司给我们一些帮助，跟我们一块儿完成动物实验临床转化，让这个器械能够进入到市场，帮助更多的医生和患者。
3: 在目前这个整个产品结构和形态，你有核心技术，然后你的场景挺清楚的。我们整个北京目前对大基金的搭建，包括生物医药基金专项的去赋能，还有就是我们后面成立了跟北京市市管的这个市属的医院的这个推广的这个机制，我觉得都会能帮助你快速的把你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往前保驾一步。
4: 北京国管呢也有一个包括各个金融机构在内的生态，包括债权啊，包括其他方式的一些融资方式也可以给你考虑。
1: 好的，谢谢，谢谢陶博士。
2: 过去的穿刺几乎完全是靠医生的手感和经验，而现在通过机器人进入核磁舱这种方式，就好像是打开了透视之眼，能够真正让针尖儿追着病灶走，看得见，扎得准。看得见是对病灶的洞察，扎得准是对生命的负责。一根特殊的缆绳，让穿刺的每一步都有据可循。接下来到了给王总投送新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倒计时结束，
1: 来关注一下王总最后的得票结果。总数415例，祝贺，感谢王总。科技成果转化就用蓉蓉，下载蓉蓉 APP， 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在下面这位创始人登场之前，大家看一看我手里面的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
2: 墨水。
1: 肯定不是墨水。
2: 橡皮泥。
1: 橡皮泥呀、啊、
3: 磁铁。
1: 磁铁。磁铁、橡皮泥、墨水，还有什么？
3: 黑芝麻糊。
1: 黑芝麻糊，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它呀是一个机器人。我们熟悉的机器人都是硬邦邦的金属外壳、机械臂，但它完全颠覆认知，它没有任何的机械关节，它能像流水一样在我们人体的腔道里面自由穿梭，抵达病灶，瞬间变身开展治疗。那到底它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短片。
4: 今天呢，我是来这边做科普讲解，主要是展示了一项新技术，就是流变机器人技术。朋友们看，我手里面有两个小瓶，这个里边不是普通的墨水，而是我们的流变机器人。
5: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遥控的？
4: 这个磁场的功能就相当于一个遥控器，那么我的磁场呢，可以带领着它去移动，同时呢，还可以让它变形。我们传统的机器人呢，模仿的都是那些高等的生物，像机械狗呢，它是这个四足去奔跑，非常的协调。我们也可以去模仿那些单细胞的阿米巴虫这样的生物，它可以灵活地变化自己的身体，变化自己的形状。未来呢，它可以应用在体内的治疗里边。我有个清华的师兄是做消化领域医疗器械的，他建议我们先瞄准胃穿孔。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案呢，就是用金属夹去治疗，但是对于一些病人呢，他

他们的组织已经水肿，假币治疗是无效的，还是要被迫开腹治疗。那么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流变机器人的治疗方案，因为咱们的流变机器人是全球唯一能做到可逆的体内闭合技术，打进胃里，引导到穿孔处，瞬间变硬，把窟窿堵上，万一没放好还能重来，磁场一吸，材料就

0: 整合到一起，综合的运用，这就是我们的技术壁垒。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不擅长讲故事。我想让中国人原创的流变机器人从北京走向全球的临床，让科幻成为救人的现实。
1: 有请李振坤。
2: 大家好，我是李振坤。
1: 欢迎李教授，您戴上来了。
2: 是的。
1: 我替大家摸一下行不行？我摸摸他的手感。哎呦，
2: 我再加上磁场，您再摸一下，是不是变得更粘稠更硬了？
1: 哎呦，看看这粘度。
2: 在场的观众有没有想摸一下的？好，我随机找一个观众。好，这样我们就变硬了。您先摸一下软的。
1: 观众朋友们，捏完之后什么感觉？
3: 刚开始摸的时候黏黏的，加上磁性之后就感觉像橡胶一样。
2: 他感觉到了这种相变化。
4: 标准黑科技啊。
1: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呢？
2: 它是一个复合的材料，最主要的功能成分就是纳米的磁性颗粒，外面包覆了一层生物凝胶，比如说常见的明胶、海藻酸钠这样的物质，具备很好的生物相容性。这些材料它都是无害的，它在人体内是可以完全降解的。
1: 您的应用场景是治疗胃穿孔、胃溃疡，那今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
2: 好的，我给大家做一个展示。这上面有两个瓶子，那么我先拿起这个液体，这个是普通的传统的磁性流体，这个液体我进行一个对比，我们看我有一个环形的磁场，受到环形磁场感应，那么它也变成了环形，
1: 变形了。
2: 对，当我把这个磁场撤去，它就失去了形状。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发明的磁流变记忆材料，用这个磁铁同样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环形的形状。当我呢把它移开，这个环形呢得到了保留，它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记住。
1: 那您怎么来给胃部疾病进行治疗呢？
2: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胃穿孔的一个位置，通过调整里边的流变机器人位置，分布成需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形状。这里有一个磁场的发生装置，是由很多的磁场线圈阵列构成的。我用手中的遥控器去遥控瓶子里边的流变机器人，准确地到达了这样的一个穿孔的位置，把两侧的组织也聚拢到一起，将这个伤口完全地进行封堵止血。
1: 就是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在身体外一个在身体里面的联合作业吗？
2: 是的，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这个阵列是被机械臂去夹持着在人体外面，那么去对应到人的这个胃部。因为我们的流变机器人呢，就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内径的前道释放到这样的一个体内，内径下面呢同样有摄像头，可以看到流变机器人实时的位置，外面的机械臂拿的磁场呢去配合着内径的一个图像识别，最后呢准确的让它到相应的位置，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
5: 递送到里面以后，用磁场去激发这个相变的过程，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递送进去的时候它是流态的，那么到了相应的位置，我们把它原位的凝固下来。
6: 凝胶首先得扒在那个组织上，然后再变形，怎么能够绑得那么紧啊？
2: 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偏化学的反应，比如说跟胃酸进行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反应，那么它会牢固的和这个组织粘附在一起。
7: 所以李教授，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应用方向是选到医疗应用方向？因为你这是一个材料的技术。
2: 最开始呢，我确实是做偏工业的应用。后来呢，我了解到，就是现在的一些，比如说胃穿孔的治疗，病人是非常痛苦的。如果用我发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去降低病人的痛苦，甚至呢把治疗的周期从几周变成了当天治疗当天出院，这个比我们做了一台这个工业的设备它的作用更大。我希望让更多的人减轻痛苦，这个就是做医疗的一个初心。谢谢
1: 李教授。您今天来到转载北京想获得哪些赋能？

0: 我想进一步的了解北京各个区对新注册公司扶持的政策，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免费的场地，有没有政府引导的基金，希望借助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体的平台，然后去吸引更多的和我们一起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到我们。
1: 大兴现在正在大力做的一件事就是科技成果转化啊，我们专门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基金啊，20亿元。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投资额都非常适合您的这个阶段。第二，刚才您还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空间的问题啊，我们针对高校科研院所转化的这些项目，拿出了4万平米的优质的空间，交通位置也非常好啊。我们希望能够陪您走得更远，走得更长。
2: 吴荣觉得流变机器人这个项目太有潜力了，李教授提的这几个落地需求，荣荣都妥妥接下来了。不管是公司选址、扶持政策、资金申请、人才对接，荣荣平台上都有对应的资源和服务，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全网发布，并且我们有一支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团队，随时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好项目在荣荣上发布。还有屏幕前所有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了，好成果、好技术，想被更多人看见，想落地转化，都可以登录荣荣 APP， 并且本场5个项目的需求和情况，荣荣也都已经上传全网发布了。下载荣荣 APP， 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
3: 谢谢，太好了！运河科技创新就该走出实验室，被更多人看见。荣荣啊，不只是一个手机里的 APP， 它更是一个7x24小时在线的科创合伙人。谢谢荣荣。流变机器人靠磁场来调控材料自由变形，听起来非常的高科技。这份能力让过去难以下手的微创手术变得更加的简单，同时也可以把治疗的伤害降得很低。但是同样也需要走很漫长的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的协同努力。接下来到了给李教授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开始。3、2、1，投送通道关闭，来关注一下最终的投送数量，总数407例，祝贺。李总这次是给的最高分，
4: 因为我们基金本来就是投早投小投科技嘛，我一般看到这种黑科技我是很兴奋的，我觉得是很有想象力的，我们可以帮助他在这个预期用途适应症的选择上面，我们觉得可以跟他提供很多帮助。
3: 这是一颗真真正正的种子，希望在您的浇灌之下能让他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谢谢您，也再次感谢李教授。一说起放疗啊，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俩字儿：遭罪。射线一路穿过去，想杀死肿瘤，但是沿途的好细胞也跟着遭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杀敌1000，自损800。但今天这个项目啊，用的是新打法。这项技术的创造者在海外顶尖的医院干了将近20年，见过太多走投无路的病人。后来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天就几十个人是在做加法，但造一台能救成千上万人的设备是做乘法。从此创业的种子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为了能够做出挽救无数人生命的设备，他和团队苦苦钻研了7年。2022年，他带着这份初心回到了祖国，又用了4年的时间把一台足球场大的设备压缩到了篮球场大小。这台国产抗癌设备到底有多不一样呢？来看短片。
5: 物理学和医学看似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它在我这里是一码事儿。我的职业是医学物理师，具体的来说就是用物理的办法来解决医学问题。最近我们在解决的难题就是用放射性的技术来研究如何治疗肿瘤，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周围的正常器官。传统的光子放疗就像一条抛物线，入射身体的时候是逐渐衰减，在杀死肿瘤的同时，皮肤正常器官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质子治疗能够打得准，解决了定点爆破的问题，但是 它不够猛，所以对于一些抗辐射难治的肿瘤，打不透杀不死。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粒子既能够像质子一样的精准，又能够比质子的杀伤力更强呢？我们最终选择了氦离子。我们的氦离子的效果是质子的1.5倍到2倍，治疗效果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来了，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旋转机架的方案。那么这个机架呢，是一个大的电磁铁，这种大的电磁铁有3层楼高，100吨到200吨重。为什么它这么大呢？是因为整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需要躺在这里，而射线要从360度任何一个角度入射，所以我们就要有这么一个大的旋转机架围绕着患者来旋转。所以我们换了个思路，机架不动，人动，用机械臂来转人，用几百公斤的机械臂代替几百吨的旋转机架。这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360度坐姿机器人座椅。我在坐在这里治疗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呼吸是更加的自然。我们算过一笔账，只有把设备的成本做下来以后，老百姓的治疗费用才能降下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癌症患者多一个用得起的选择。
3: 有请王宝东。
4: 大家好。
3: 王老师您好。这个医学物理师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5: 简单的来说，就是用物理学的办法来解决医学的问题。那在我们放疗科里呢，就是有一个肿瘤来了以后呢，医生来通过核磁啊、CT 啊，所有这些影像信息来把这个肿瘤勾画出来，具体打哪，而且给多大剂量。那我们医学物理师的作用呢，就是设计一个计划方案，从哪个角度打，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减少对正常组织的伤害。
3: 我知道您在耶鲁大学附属医院已经是放疗科副系主任、首席物理师了，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回国创业了呢？
5: 经过这么长工作时间以后呢，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做的每一个计划可以救一个病人、两个病人，这是一个加法。那么我怎么样能够做一个事情，能够造一个机器，然后服务所有的患者？其实有这个想法时间很长，但是真正的触动我下定这个决心呢，是有一次我在回国考察的时候，去了一些工厂去看，发现我们国内的供应链极其的完备，技术工人很是熟练，所以这个事情要是把它做出来，尤其是这种大的设备，一定是在中国才能够做出来。
3: 那为什么它的体积要这么大呢？
5: 因为要打到很深的肿瘤，所以它就要加速的能量很高，最后能量要达到光速的60%左右。这束光的话，如果我们直线让它去加速的话，大概要半公里左右，不可能装到这个医院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在物理学上，我们就让它转圈圈，将近半倍光速的粒子，你让它转圈圈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设备至今还都是很大。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氦离子打到病人身体上以后啊，到的墙上以后会产生中子，中子这个东西很难很难防护，很强的穿透本领，所以我们这个机房都要有2到3米的钢筋混凝土，所以我们这个设备的空间装这个设备的也很大。
3: 您的技术是怎么把这个设备给小型化的呢？
5: 首先就是改进了加速器的部分，这一块就是刚才说让它转圈圈的那个氦离子通过磁场在里面进行转弯加速。您想一个汽车在一个跑道上跑的时候，这个轮胎抓地力越强，转弯半径越小，那么磁场强度越高，就圈就越小。所以我们用了一种超导的技术，用了超导的技术以后，我就可以把加速器的这一块面积变小。那么还有一块治疗室过去也很大，我们用这项技术把它给做小了。我们把过去叫用旋转机架的技术呢，那个是100多吨3层楼高，我们现在用一个6轴机械臂做了以后，这个只有几百公斤的这么大小。
3: 到底您的这款设备真正落地之后，对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6: 氦离子这种技

0: 五十一百年以前粒子出现时就知道了，不能够用它，就是由于过去的装备太贵、太大、太重，装不进医院，用不起。现在我们能够把它做小，装到医院里，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更多的普通患者能够用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咱们是一个超导加上一个氦离子的方案，就是超导具体你要达到的产强是大概多少？
0: 7个 T。
1: 七个 T， 你用的是什么超导方案？
0: 西部超导，我们跟西部超导来合作的这个。
1: 所以磁体你们现在已经有了吗？
0: 现在是正在设计中，因为我们是这个医疗设备和其他医疗设备不一样，是先有订单，一机一证，拿了订单以后，然后我们去医院来安装，然后最后做临床实验，47例临床实验，然后再拿证。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在医院里来安装。
2: 我觉得您还得抓紧推进这项工作。国内的质子的发展，包括现在硼中子的发展，这些都是放疗范围的，包括前一段刚刚公布的 Moderna 和默萨中公布的 mRNA 作为递送治疗我们肿瘤，在细胞基因治疗上已经有93项经过了国家卫健委的备案，在临床上进一步的去应用。所以我觉得您这项技术的如果要发展，您可能还真得抓紧时间极大的促进它，要不估计来不及了。
0: 我既同意又不同意。同意的地方是我们要抓紧，我不同意您的观点的是啊，其实尤其细胞治疗也好，免疫治疗也好，出现很多新的技术，但实际上是此消彼长，因为它是一个肿瘤治疗，从来不是一个单向的，大多数都是几种来配合。就相当于现在 AI 到来以后，我们虽然会有大量的行业会消失，但是会有更多的行业的新的应用会出现，所以这个市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3: 我们常说科技向善，在医疗领域，什么叫科技向善呢？不仅仅是漂亮的参数是数据，更是让病人少受罪，让普通人用得起，这就是科创的初心。下面也到了大家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30秒倒计时，计时开始。3、2、1，倒计时结束。那在揭晓之前，还是让我们请出以上四个项目的创始人，有请。再次欢迎四位。那现在我们就要揭晓100位观众的投送数量。85例，祝贺。目前按照我们前四位的排序，魏威总暂列第一位。那我身边的王博士能否超越魏总？来揭晓四位技术经理人的投送结果。总数416例，祝贺。随着王博士种子数量的揭晓，本场的金种子也已经诞生，让我们掌声祝贺来世博魏威总。让我们共同见证魏威总融入融融 APP 的荣耀时刻。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医疗科创从来不是实验室里漂亮的论文，而是一个个被妥帖照顾的生命。从做出样品送到医院，再到慢慢走到寻常百姓的身边，这条路急不得，这中间没有捷径，需要钻劲儿，更需要一份长久的坚持。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科创人带着人心的巧思，能生长，能扎根，能壮大，让一件件有温度的器械守护好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平安。感谢科创转化团和科创领航团的各位来宾，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转在北京，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敢于去做男儿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峡谷幽深，怪石林立，溪水清浅，曲流潺潺，这里就是北京昌平区130镇对旧峪旅游风景区，人们称它京北小三峡。靠着这片山水，对旧峪村一度成为京郊乡村旅游的顶流。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各种原因，景区于2011年关闭，48户农家乐因此相继停业。为了挖掘旅游潜力，130镇决定重启景区，启动对旧峪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可就在即将开工之际，矛盾出现了。
5: 他不要占我这地吗？
6: 对，
5: 你看我这地这么多菜，这么多树，你哗哗全给我占了，到时候一句话没有。你看这线占没有？咱都给我画了，你看没有？
6: 线都往里，
5: 都是要占了。你说你把这给我占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全损失了，
7: 连沟通都没有，粮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小道消息，我才知道说我这儿也要占。
0: 原来该工程涉及到占用43户村民的承包地，消息一传开，部分被占地的村民强烈反对，而另一部分村民却有着不同的声音。
8: 全力支持，这么多年的农改委，现在冷冷清清。

0: 用。真的早点落实了，从我这儿来说啊，肯定是地气十足，嗯，一定把这能量给弄好了。
1: 为了全面了解村民诉求，昌平区副区长林宇和沟通团嘉宾来到对旧雨村进行实地走访。
2: 这个地国家征用，我配合，但是补偿得到位。
3: 这都是我自己投资的，
4: 都是自己弄的。
3: 我干的这活儿，这个不能让我白干。
5: 咱得最大程度的互相的理解支持，同时未来越来越好。
6: 这个景区已经不开十几年了，我作为一个国际游客，我觉得有点可惜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公园这个景区真的要重开，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哈。希望村民们能团结起来，然后政府能够在保证村民生活的情况下再去改造。
1: 向前一步，来到昌平区十三陵镇对旧雨村，搭建沟通平台，邀请属地相关部门和村民共商共议，能否找到一条兼顾集体发展与个人利益的两全之路呢？
7: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对话的栏目，我是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昌平区对旧雨村，这俩字不好写。对旧什么意思？各位观众知道吗？
8: 应该是那种石头窝，嗯，叫旧，
7: 倒米的。
3: 对，
7: 这说的对哈。
3: 对，
7: 咱们村哈出石头，我说的对吗？大家看啊，我们周边环境有很多巨石，这叫对旧。这个对旧峪村呢，历史悠久，明代就建村了，而且呢，我听说原来是一个特别热闹的旅游村。
8: 这地儿原来可有名了，
7: 多少年前来过？
8: 大概十几年前。
7: 还谁来过？你也来过？
9: 我在昌平读的大学，哦，蹬自行车来的。
7: 哪一年？
9: 2000年前后。
7: 那阵儿火不火？
9: 那会儿也火。我们来这里啊，一个是在这儿野炊露营，还见过什么呢？拍婚纱照的在这儿拍。
10: 他大概火了有10年。
7: 听说最近要重振这个乡村旅游经济，我们请镇上哪位同志上来给我们讲一下。
11: 以前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也是本着提升这个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在河道两侧，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道路两侧进行这个绿化提升，把它整体的这个环境打造出来。
7: 要重新做一些施工是吧？
11: 对，
7: 基础设施建设。
11: 对，
7: 但是有些反对的声音。
9: 我不同意他占我这地。
7: 不同意占你地。
9: 对，
7: 这回涉及到自己地的请举手。有不少呢。
12: 我们占地都不知道，量地时也不知道，施工方来了到地说占这地才通知我们。
7: 这事儿怎么没跟村民说呢？
11: 在前期做这个勘察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也多次到村委会，由咱们的村干部带着到这些地上去看，然后根据这个地形特质出的设计方案。后续呢，咱们这个项目进行立项之后，也通过了这个村民代表会，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告知，甚至于咱们的批复资料在咱村委会的橱窗里也有过展示。
7: 您没看着吗？
3: 这个公布这确实在那儿贴着啊，但是老百姓确实不能，老百姓没事他不上大队去。
6: 村民代表也没告诉我们，
3: 都测量完了我才接到大队的通知，说哎，牵扯到占地的村民，说是怎么怎么着。
9: 占了地得有合理的补偿，没有补偿是不能占，这个补偿的钱必须得比流转钱必须得高。哦，这是我的诉求。
7: 明白了，流转了已经。您呢？
3: 我也流转了。
6: 我跟他情况也不一样，我家那地是没有流转的。
7: 没流转？
6: 对，在自己手里。对，
7: 咱们厘清几个核心问题啊。第一个问题，镇上的这个规划美好的愿景，想要再创小三峡的辉煌，法律上有这个权利没？动居民的菜地哪怕面积不大有没有权利？是否需要村民同意？
9: 法律规定，首先明确答案，必须通知。第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要决定的是整个集体的事项，当然涉及每家每户的个人的权益也需要进行协商确定。
1: 所谓农地承包经营，是村集体将集体土地发包给农户，农户依法取得土地承包权，同时法律也给予村民把经营权转让出去的权利，这个过程就叫流转。村民把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按年支付流转费，但要想长久利用，仍需与承包人协商。对旧雨村本次改造涉及43户，其中39户已流转给村集体，另外4户的承包地仍在村民自己手中。
9: 虽然我们扭转了，但这经营权还在我们手里头，就是我们还可以种。

0: 一开始就这么说的，说谁的地还是谁的，谁可以种，
1: 那啥叫啥流转、啊、
0: 所以说我们还教的
2: 关于流转这个呀，别的村呢他有第三方介入，人家就归人家管。
1: 对呀、啊，你流转包给别人种了呀。
2: 因为咱们村呢就等于流转给大队了。
1: 可以
2: 大队那是说万一占就占，不占说咱们村民呢还自己就管自己的。
1: 您这流转有点特色，就流转了以后地还归你经营。
0: 对，
1: 那流转的意义何在呢？
0: 一开始就这么说的，要不说我们还不交呢，
3: 要不然我都不交。
1: 您把你们的地流转给村集体了，
3: 对，
1: 村集体给你们流转的钱，但是你还归你们种，种完了卖的东西还归自个儿。
3: 对，
4: 在现在的这个农村管理当中啊，村集体呢，也许呢未来呢它有一个使用计划啊，但是在这个使用计划没有落实之前，地呢别慌着。
1: 原有承包户先种着啊，
4: 原有承包户叫临管临种，就临时的临，就这地别慌了，浪费吗？所以呢，你们就临时的管，要不村集体还得去找人管，这不是也不是成本吗？
1: 那现在改造来了，
4: 哎，来了，这个时候呢，村集体会说了，我要用了，你那临管是不是得走了？我要正式接管
1: 啊，
4: 对，我要正式接管
1: 了，我还发着租金呢，哎。对吧？这时候你不让用，那不行啊！你流转给我了呀。
3: 那当初要说流转完了是吧？不让种的话，我们都不流转。
5: 这个我答复一下吧。
1: 您答复。
5: 就是按照咱对村土流转的协议啊，咱们那个流转户应该是积极配合村委会进行土地计划管理，包括啊改造提升及其他重大建设的实施等。
1: 流转协议有没有带？拿一份过来。
4: 首先，根据流转合同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甲方就是村民，应积极配合乙方就是村集体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工作。后边这句话你们可听好了啊，根据乙方通知，甲方就是村民应无条件将菜园子返还乙方，乙方不予进行任何补偿。
1: 所有签了流转协议的村民听明白了，因为你们签过了，你们也拿了钱了，所以在流转协议有效范围内没有额外的补偿。
3: 如果说这2028年国家这合同重新签30年，
1: 明白，承包合同，
3: 对，承包合同30年，我也有权不流转，对吧？
1: 那个李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好问题吧？
6: 对，好问题。
1: 跨了承包期，
6: 对，
1: 两个承包期，如果承包合同到期，一般咱们国家是什么情况？
6: 就是关于农民他关心的这个延包问题，其实他的无论是从政策还是法律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维持土地承包关系并且长久不变，
1: 明白，
6: 第二轮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
1: 你要进行提升改造用到的地，人家承包的地虽然流转了，但是他的承包合同快到期了，可能延包，那延包之后怎么算？是继续签个流转协议呢，还是直接从他这儿给予什么补偿呢？
6: 还是我第一轮把这个谈清楚，到期之后再演，
1: 要不然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说啊，这个都签合同不予补偿，行，我认了，明天到期了，我延包是吧？延包完了说对不起，这我不让你用了，我承包的流转合同不给你签了，有这权利？
6: 会有这种风险？
1: 有这权利？
6: 不签了，对。
1: 那你们投入了旅游产业，比如振兴了是吧？完了以后，村民说那怎么算啊？算算账吧。对吧，用到我的地了，很有可能。
7: 以国大哥为例，他于2022年签下流转协议，明年年底他的承包合同和流转协议将双双到期，到期后若能顺利延续承包，他也有权不再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面对这一局面，法律专家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
4: 不要忘记您这个土地流转合同，我提示两个点。第一个点，即使流转给了村集体，村集体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有法律边界的第一点，不能改变土地原有性质和用途，这是明确的。第二，这个流转土地是有期限的，跟他们的土地承包是一样的，到2027年12月31号。如果到期以后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后延长30年，您如果没有签署流转合同，您的使用权经营权就会出现问题。如果您的建设只是临建，我说我到2027年12月31号我可以不用，那没有问题，如果您之后还要用，您必须要通知协商且同意。
1: 所以今天这期挺有意思的啊，不光是一个说揪一揪合同然后说一说这个怎么算的事儿，它涉及到一个跨承包合同30年和30年之间的关系。
4: 对，
1: 所以这分两种情况，一种已经流转的怎么办，第二种没有流转的怎么办。
3: 我来说吧，

0: 块地30多棵樱桃，6棵李子树，总共47棵。
1: 47棵树，
0: 对，什么树都有。这块地就是我们一家的经济来源。
1: 经济来源。
0: 过去公园好的时候，我这块地一年20000多块钱，够我们老两口子一年的支出了。现在如果说把它征收了，你公园好与不好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没有经济收入。
2: 对。
3: 一进堆旧峪村村口，紧挨着河边的那块近320平米的承包地，便是国大哥夫妇家的菜园。
4: 这是辣椒，这边有丝瓜，种的葱，现在秋天种的芥菜，这边是生菜，都是原生态的。这是韭菜，自己种的韭菜，这个是大樱桃，这个小树苗，这个是
3: 蔬菜自家吃，水果还能卖些钱。可这份早已习惯的田园生活，却因这次改造面临改变。这块承包地将全部用作景观打造。
5: 下面咱们做的都是绿化种植。
6: 你这绿化什么？
5: 种树。
7: 种
6: 什么树？
5: 桃树、杏树、
7: 野山桃。
5: 然后咱们可能种上麦冬，然后种上草花。
8: 训练什么？咱们自己种的，不做木了。
4: 你的绿化跟那个栽山桃跟那个樱桃有什么区别？绿化的时候我就要掰着这树种，山桃跟樱桃有什么区别？绿化，
0: 如果说拿不到合理的补偿，我不流转了。
1: 啊，那你想要的合理的补偿是什么呢？
0: 我都不流转了，我就不要合理补偿。
1: 不，咱们谈一谈嘛，就是您希望您的预期是什么？
0: 既然你这个都不给我补偿，下一个我都不跟你谈了，我不要了。
1: 但是你再承包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条件可以谈？你别置气。
0: 我没有条件，我不流转了，因为我不相信了。
1: 不置气，不置气，不置气！这村里起来了，大家都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儿。
0: 那个呀，那个是那个大方向。
1: 你回去接着种菜是吧？
0: 对，我回去接着种菜。
1: 怎么办啊？这事儿得谈啊。邻居，您来上来说一说。来，
9: 大家好啊，我是昌平区副区长林宇。刚才这大哥的这几块地呢，去现场我也看过。大姐，这片都是您家的？
4: 对，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
3: 国大哥夫妇家一共有将近3亩地，除了眼前这片菜园，还有2亩山地。
0: 这我准备翻地嘛，准备翻地种点别的。
9: 一块一块跟您翻翻。
0: 来来，我跟着您一块来来来。哎呀，一看您这活干得真棒啊！
9: 小时候也都干过，
0: 小时候干过哈。
9: 原来那阵堆旧峪景区开着的时候，您自己家没弄点？
0: 我房在里面。
4: 我们家这个房子里在胡同，进不去车，开不了农家院。
0: 就指望这地生活呢。你看我们这岁数都60多了，怎么办？国家征用，我配合，但是补偿得到位。
9: 刚才大哥说的很现实，三口人，现在儿子在城里上班，老两口在这儿，家里头的所有东西都出自自己这一块地，
1: 自给自足了，
9: 自给自足了。那么未来如果不让种地了怎么办？为什么说我们的景区和我们沿途的这几个村是个连带的关系？我们的景区如果开放，会开发出很多的就业。
0: 是，我不干，我这岁数超龄了，我也不干。
1: 还有，
0: 我退休了，我都60多了，我干什么呀？如果不合理解决这个问题，2028年我绝对不再流转。
9: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
1: 对，
9: 这也是提给我们镇里头和村里头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考验。如果再谈延包的合同的时候，如果老百姓他达不到心里的预期，那必然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难顺利推进的一个现实，
1: 而容易卡在那儿。
9: 对，卡在那儿。
1: 这一开放了，对吧？
9: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都尽最大的努力，让老百姓心气儿顺，收益多。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做这期节目，也是希望有一个大家共同对话、共同商量的一个平台。
1: 你看，能
9: 的一个角度。
1: 您的预期是多少？
0: 我的预期啊，我刚才说了，流转费，这个7000吧。老婆孩子给他们俩的也干了30年，一年给多少钱？我没什么意见。
1: 有没有？
1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2028年以后，我也按规定，我不流转了，我就这么拧。
11: 这些年，村集体拿到了经营权，但是没有实际开展集体经营。这导致我们村民除了流转费之外，客观上啊没有能够享受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该享受的集体经营收益二次分配。允许继续种菜不是村里白给的好处，而是在集体经营暂时缺位的情况下，村民用自己种菜的收益替代了原本应该来自集体分红的收益。村民不是两头都占，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而是用一头代替了另一头。今天占地，村民担心的不是拿少了，

0: 而是以后那个看不见的分红到底能不能真正落实。再来说说情，这些年咱们村民自己种地自己收自己看得见，这份确定感是村民生活的底。现在你让他把这个底交出去，换成集体收入、集体经营、二次分配的预期，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焦虑是正常的。如果只讲理不讲情，恐怕好事你也办不好。
1: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土地已经流转给村集体的村民中，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复杂的情况。
2: 在我这个承包地上投资改造的这么一个损失，
3: 最早就是这一块，这儿原来都是大斜坡，一直跟河套是一平的，我自己打石头自己砌，我干了5年就垒着吧。
1: 当年借着村里旅游红火的势头，段大爷在平台上建起了3层农家乐，但是2022年因此处房屋不是建在宅基地上，按非宅腾退政策被拆除，段大爷花费了5年时间和心血将山坡改造成了2层大平台。那么段大爷家这2层大平台究竟能否得到补偿？
2: 我诉求就是说，我整出来的地我投资，我个人投资了，政府不能过来说白占，起码得把我这个投资的费用工钱得给我。
4: 咱村是2022年4月份进行流转，当时每个村民都有代表写了那个申请书，是吧，是您自愿把所有的承包地、自留地、包石边地交给村集体的，当时您并没提这一块的。
2: 是那阵没想起来谈这个，我垒完这点坝，我想着那时候搞旅游挺好的，哎，我跟着又投资，又跟那儿盖了一片房，刚盖完了，赶上这个国家政策说是拆毁，接到答对通知说所有的这个没有手续的这房子都算违建，都得拆了。这么着，我自愿的就报了，报完了我就傻眼了，我300平米的房子。给了我不到1000块钱一平米，一共给了我24万多，好像。
5: 不，我问一下大爷，您300平米的房子是盖在承包地上了是吗？
2: 对，就我垒的这个地方。
5: 承包地上能盖房吗？
2: 不是，那阵儿盖房没人管呀。嗨，也不光是我自己。
5: 明白了，不止您一家盖。
2: 对对对。
5: 别人盖你也盖，最后别人都拆了没有啊？
2: 那就问政府呗。
5: 拆了没有？啊，拆尾是谁拆的？您拆的。来来，这儿。
6: 大家好，我是城乡建设办陈永明，我专门负责拆尾控委工作。
5: 这是大爷的家的300-400平农家乐，您给拆的。啊，
6: 之前确实咱的政策有走出乡村，搞旅游。然后后来呢，大爷家的这个房子并没有被认定为违法建设，而是大爷走的是我们昌平区的非宅腾退。走的腾退政策，
5: 所以给钱了，
2: 就给了那么点钱，我连个工钱都不够，就这点钱。
5: 大爷，您听我说，根儿上呢，您在承包地上盖的房，
2: 是我承认，
5: 您没这法律权利，你知道吗？你这是一些腰杆不硬，因为您这房子不合法。
1: 实际上，段大爷当年建房用的是承包地，承包地上本就不允许建房。更何况2022年段大爷与村委会签署腾退协议时明确写着，作为乙方，段大爷获得补偿后不再享有其他地上物的任何权益，甲方村委会有权对其他地上物进行处理，因此在本次改造中段大爷无法再次获得补偿。
2: 那我这5年就白白付出了，
5: 因为您签了流转协议，所以在流转协议到期之前，政府依据流转协议和法律规定在那儿种树也好，改造也好，都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实际上这块地是您付出很大的心血的地，
2: 对对对，
5: 从根儿上来说还是您的，没人拿走，它只是用。也就是说您现在买了一套房，装修的特别好，然后他只是住完了还是您的房，您的心血他拿不走，这事儿有什么损失啊？过2年他用完了，他还您了，那地不是还是您的吗？
2: 我问您这么一个问题，说我现在就同意让占了，他栽完树以后，这个地我还能用不能用？
5: 到期了就是您的承包地呀。哎，
2: 那您要这么说，往下我不说什么了，我这合同还有1年吗？重新签个合同。

0: 承包合同到期后，流转费怎么算？如果继续流转，地上物又怎么补？现场一时陷入僵局。
1: 而本次改造涉及的43户村民中，有4户的承包地尚未流转。就是从这个八戒子这块开始到那边那八戒子，完了到那山坡上，这都是我家的。
2: 这是什么树？
3: 这边是杨树，这是杏树。
1: 杏树。
3: 啊，
1: 那边有棵榆树，还有几棵小花椒树。
2: 您这没流转？
1: 我就是那家没流转的。
0: 张女士家的地没有流转，还在自己承包经营。这次改造涉及他家4块地中的一块，面积400多平米。
1: 未来这片地要沿着河边修步道、做绿化，为此他算了一笔账。
0: 我查了13.0的占地标准，就是一亩地16万。
1: 那是征地了。
0: 对，就是征地。你这个不也得征地就一次性用吗？当初我面积该补多少补多少，完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这树啊，树龄1.3米以上，不得那胸径吗？
1: 这树几年了？
0: 这都得小10年了。你像这杏树的话，10年以上它一棵树都，我查了在。
1: 2000到3500左右，
0: 可能一棵树，就是说地上物。你像这树，直径在20左右的一棵树，就杨树就是在600多，嗯，
1: 对。
0: 在
1: 张女士看来，这块尚未流转的地，一旦要使用，就得按征地来算，地钱按区位价补，地上种的树也得按相关标准补。可镇里相关负责人却给出了另一种方案。
4: 最好能流转吧。我家那个地有一块是租出去的，没法流转。
5: 您打算怎么办？您先提。
4: 那个按照国家占地标准给我补偿就行，地上物补偿。这个您有一个误区啊，这个不是国家征收您的土地。你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我们看到的这些工程改造的提升的，都不是国家要征用征收你们的土地，没有改变你们的土地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性质。
6: 就是我们本着的政策，其实还是说能流转的尽量流转，因为这个流转之后，其实涉及到，就像刚才说的，如果后续还有延续的政策，对他来讲是一个长久性的收益，这个从农民增收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5: 所以你们的现在想法是说，能跟他签流转协议，那如果他这400多平米签流转协议的话，他将获得什么呢？
6: 按照您那个承包合同内的人口算，
0: 合同里面就是6口。
4: 就是要原来要流转的话，就是1年4万块钱。按照规定的话，您要交的应该全部全交了。
0: 是说全部交，就是因为交的话，别的一块地儿是租给别人了，2027年到期。那你现在带着约就没法流转了，是不是？
4: 我们要想流转，早流转了。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因为从法律规定上来讲，人家的这个租赁合同合法，人家要不同意解除，他确实得保留。
0: 他就没有办法给您办理流转，否则他真违约，那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
0: 原来村里的流转方案要求把承包地整体上交，再按承包合同上的人口按人头发放流转费。可张女士家4块地中有一块眼下处于出租状态，租期到2027年无法全部移交，整体流转随之搁置。 此时录制已经持续4个多小时，眼看3户村民的具体诉求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提升工程还能否推进？对旧玉村过去的辉煌还能否找回来呢？
7: 各位村民，大家好，我是咱们镇市民活动中心的王莹。咱们对旧玉村是1987年开始对外开放的，景区鼎盛时期，咱们年接待游客量达10万人次，然后辐射带动咱们周围60户家庭实现了增收，是当年昌平北部最火的民俗生态村之一。 2011年，随着景区的关闭，游客量开始下降，附近的一些农家院都陆续的停业了。咱们现在对旧玉村呢，还仅剩2家民宿、3家农家院在维持运营了。咱们这次这个沿线提升工程，就是为了让咱们对旧玉景区能够重新开放，然后把咱们当年的人气儿都给咱们村找回来。
0: 哎，有运营的人吗？在现场，您运营着呢。 您不容易，还坚守着呢。
8: 对，我一直在坚守。
0: 啊，坚守在南部南啊。
8: 难，上农家院来，挺老远来，您没有玩的地方，吃一顿饭你就走，没必要上你这儿来。
0: 那这回终于看到点希望了。
8: 对，终于看到点希望。因为我在这8年了啊，也算是村里的人，可以说有这个资格说几句话啊。
0: 您说，
8: 原来和现在真的变化太大了，养蜂的好多这个。

0: 散户我都认识，大家原来产蜂蜜的时候就是我们旅游季节最旺的时候，蜂蜜不愁卖的。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啊能够好，要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1: 对，说得特好，多好的项目啊，京北小三峡。我希望我们实施整个项目，把我们的依法依规和深入细致的做好乡村社会治理结合起来，让群众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诉求被看见，他们的利益被维护。
2: 我这块地就是我的经济效益，我就指这块地吃饭，知道吧？
3: 我希望我的利益得到保护，我希望地游越来越好，但是不能损害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4: 这个发声能代表大家伙的心声吗？
5: 说的也对。
4: 说的对吗？
5: 我感觉的，我代表
4: 是这样哈，
5: 我代表我个人，
4: 是吧？林区，来来来，
6: 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正视历史，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的是面向未来，解决现在的问题。那解决农村的问题跟解决城市的问题，它一定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基点，都是要从我们的老百姓的需求入手，老百姓关切的点入手。所以今天三家，而且咱们也谈点具体的。刚才说了没流转的怎么办，我觉得这样，刚才我跟镇里头也碰了一下，刚才您也提了十三陵地区的续片价16万一亩。
7: 对，
6: 那就按照这个标准除以你那个平。
7: 对对，没毛病。
6: 按照这个钱你同不同意？大概可能6万块钱吧，6-7万块钱左右。
7: 同意。
6: 第二个方案就是你把你整体的东西整体流转。第三个方案，如果你这俩都不行，重新调整方案。
7: 可以。
6: OK， 这事儿解决了啊。
7: 可以。
6: 四户都按照这个标准解决，好不好？
8: 我觉得大家要给区长点赞。
6: 第二个，大姐和大哥的这个事儿，
4: 这一家，
6: 我觉得您说的对。为什么更新就非得是樱桃不是山桃，不是，非得是樱桃不是山桃树？
4: 对。
6: 下一步，我们带着设计团队进家里头，到地里面，咱们一起商量。不光是树，还有菜。为什么就不能把那片菜地留着呢？都是绿化，这种公园全是很多很多。我们的公园跟三里河的公园，是吧，三里屯的公园、城里公园不一样，整个这个节点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结合我们地域的特色，结合您的需求，把你们那天咱们说的，如果能跟我们的环境搭配协调漂亮了，我再给你补一点东西，整个这个区域您一定会同意。
3: 好，
6: 这我也不用给你补偿，补偿什么呀？在你的基础上，我让它变得更好，不是更好吗？
3: 2028年我还可以流转。
6: 对呀，
4: 哎呦，你又同意流转了是吧？
6: 未来景区提升了，来了人流，你还有的卖，
3: 我可以卖菜、卖水果，多
6: 也还卖得更多。
3: 对，
6: 所以我说，我们解决问题就要从老百姓大家的需求，我们一起商量，大家一起觉得好。那才是真的。
2: 对，
6: 包括老爷子您这个地儿啊，您我知道您说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投入我们一起商量，因为那个投入跟这个菜它不一样。
5: 对对，
6: 是吧？这个咱们得一起到
5: 现，对对对，
6: 接着商量，接着看最大限度的，我们互相的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共识。
5: 好好好，
6: 我们前期工作做得不到位，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工作团队回去我们反思我们的方案，那就要走到地里头，走到您的家里头，咱们一起商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把好事儿变好，把我们希望的未来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去实现，真真正正达到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村集体增收，农民致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居住率越来越好。
9: 林区跟镇里相关委办局不断进行着现场沟通，最终给出了解决路径，打破了现场僵局。 对于未流转的四户村民有三种解决方案。第一，参照十三陵地区区委

0: 价每亩16万元的标准，按实际占用面积折算补偿，张女士家400平米承包地大约能得到6万元。第二，将承包地整体流转，按合同人口享受流转收益。第三，如果前两个方案都不同意，就重新调整设计方案，确保项目整体不受影响。而对于已经流转的村民，将一事一议，逐户进行协商。
1: 特别感谢对旧峪村各位村民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的通知。最后这个问题很明确，大家是否愿意按照我们在节目中所达成的共识和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在林区的带领下，杜镇和各个部门同志和咱们的居民进行深入的沟通，把我们所涉及到的每一份工作每一个细节都沟通到位，破开心里的疑团，达到一致的效果，共同努力，让我们景区变得更好，让我们的村民生活变得更好。如果你愿意参与其中，积极共同向前，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你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目的朋友们，在此我有一个小小的呼吁：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对旧渔村，它美好的图景即将重新展现在您的面前，让我们共同转身朝着美丽的新生活迈进。对旧渔村欢迎您。
1: 最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结尾是好的，是因为昌平区区长向他们做了承诺，我也希望村民们可以配合工作，可以成为这个政策这个项目的参与者，然后也希望有一天过几年我可以带着我朋友带着我家人来到这里体验和吃到他们开的农家乐，住到他们开的民宿，非常期待。
2: 节目录制后第二天，昌平区副区长李宇立即召开调度会，牵头各部门及镇里认真研究落实方案。
3: 做这个工程也是基于我们要把居住的景区重新的规划，重新的谋划，但是也要考虑到基本的生存的要求，是要把好事办好。
2: 节目录制后一周，经过反复研讨，十三陵镇政府逐步明确一户一策的解决路径。随后，十三陵镇镇长牵头村委会挨家挨户进行走访，与村民面对面详细沟通方案。
4: 现在咱们的这个方案就是把您的这个菜啊、菜地和咱们的果树都保留住，保留住之后呢，把咱那护坡现在不是干插墙的吗？咱们看施工单位能有条件给咱们刻点土，
1: 行，
4: 咱们下一步在这个路边上，咱还能种一点花棺木，您这儿也美观，您自己地块里也实用。
5: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啊，
1: 谢谢。
2: 对于从大姐家，设计单位根据乡村特色，为她家重新规划了方案。未来将保留她家现有的树和菜地，还将补种灌木，在保留实用性的同时，让环境更加美观。而对于土地尚未流转的张女士，镇政府还为她找到了比土地补偿更有利的方案。
5: 您现在一共家里面是涉及到六个人？
6: 对，涉及到六口人，
5: 7000一个人，就是42。
6: 可以。您要是能帮我解决这事儿，那我肯定想参与六产。
2: 如果按照征收政策，张女士一次性能拿到60000元的补偿，但是如果流转，每年都可以获得40000元，肯定是流转更划算。但是由于部分承包地已经出租，很难整体流转，镇政府也想了办法。
5: 就是因为您涉及到那个合同纠纷，我们也想安排镇里面司法所，我们有专门的律师，然后我们帮着你把这个合同纠纷的事儿尽快解决了。
6: 这样解决可以，
7: 我非常满意吧，心里一块石头现在落地了。
6: 咱们这景区开放以后呢，能带动经济，对我们村里老百姓来说也是好事。
8: 全力支持，一定把这农家乐弄好了，弄出特色来。
2: 对旧渔村的变化，既见证了京郊乡村旅游的起落，也印证了乡村振兴必须回答的考题。绿水青山是这里的财富，而每一位村民的笑容同样也是对旧渔最美的名片。只有在协商中共识，在尊重中沟通，对旧渔才能在共同向前中迎来京北小三

0: 杂的心声，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记得小时候。

0: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的弦快断了。
1: 人都会死，断个弦不要太正常哦。

0: 有赵公子啊，这么着急走？看来是家人有约啊。
1: 什么家人？南京来的母老虎啊。
0: 谁说母老虎就不能是家人的？
1: 不知道这母老虎一来，遭殃的会是谁了？
0: 是谁都好，总不会是你赵公子的。
1: 走了。

0: 任吧，怎么也得端着点儿。苏督察怎么从杭州过来了呀？
1: 沪宁现在整修，

0: 苏窗寒，窗寒西岭千秋雪的窗寒，你记住了。我要走了，去法国。
1: 这苏明还是个美女啊，张公子，要不要想办法拿下这个南京来的督察大人？
2: 方队长，说笑了。
3: 你嚷嚷刚才，

0: 再过来。
1: 哎哎，你们抓他干嘛呀？放开他，放开！
2: 干什么的？赵夏呢？你是同伙，
3: 我不是。
0: 带回去，
4: 放他走。
1: 听见没？放他走。
2: 组长，请上车。
5: 上海不好混，要当心。
1: 走呢，姓陈的，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你差点害死我。
3: 摔坏了。
1: 行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没事别瞎拍，走了，快点。
2: 苏督察，给您汇报一下。好的那个还在追，落网的已经说了。是重庆方面派来的。
4: 哦，是吗？
2: 哦，我也不太相信。这样，您先回去休息，我立刻带他回去审。
4: 不必了，我自己审。
2: 您一路舟车劳顿，况且市政府不具备审讯条件，这是我们76号管的事儿。
4: 那就去76号审。
2: 这不符合程序，得先请示李默群主任。
4: 我亲自去请示。去76号。

0: 把犯人绑椅子上。是。苏督察，这儿有藏匿文案，不适合你，要不然我来审。
1: 去报户查。
0: 你去。
1: 闲杂人等全部离开。

0: 我知道不是去冯队干的，你的命对我没用，讲实话我可以放了你。
1: 说不说我都太傻了。
2: 谁给你下的药？死了。

0: 苏茶，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来晚了。
2: 茶呢？
3: 这是今年的新茶。嗯，

0: 我倒是想杀，但有人比我更快。刺客刚抓回来就被弄死了。李主任，你们76号可都是精英啊！
1: 司徒查拉，这是话里有话。知道就好。 南京派我来护我查贪腐，你们就来这么一出，接待我了吗？
0: 司徒查息怒，肯定是误会了。我们到办公室谈。
1: 绑架商人、乱党横行，民怨深重。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汪主席忍无可忍。督察专员刚落地就遭刺杀，刺客抓回来就死了，每条都和76号脱不开关系。李主任，你得给我个解释。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 快，沏杯茶。
3: 绿茶。真喝绿茶。请坐。实在抱歉，公务缠身没能去接你，没想到遇到这种事儿。76号保卫不力，惭愧长失职。但您放心，这件事情我必须彻查到底。能查清楚吗？行动失败就服毒自尽。
1: 这是飓风队的风格，那这事儿就让飓风队背了呗。
3: 他不背，我们也没有别的证据啊。
1: 也是，不明不白死在76号的又岂止他一个？

0: 这件事情已经闹到南京去了，你说你们76号乱党刺客抓不到，勒索商人，却有各种手段。
1: 司督察，有些事儿你可能上海不清楚，那就费心灵给我讲清楚。
2: 说到头，我们都是替日本人做事。我知道，日本人看不惯方先生这种所谓的爱国商人，但你们也不能给他扣个帽子就为所欲为了。连街头小报都能拿到把柄，肆意的发散舆论。
0: 你说你们每年拿着那么多经费，却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李主任，这就是你跟日本人的交代。司督察是逼我递辞呈来了。
2: 你能不能继续坐这个位置？要看有没有碰钱。司督察，你要明白，76号的首要任务是抓乱党。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随身带着重要的情报。宁佐将军给我下了死命令，对这件事情。 必须查清楚，这么多我都抓不过来，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些琐事？
1: 李主任，你猜他的行踪是怎么暴露的？这些情报是从你们76号泄露出去的。
2: 有些人为了钱是没有底线的，也不知道你说的有没有证据。我这不是来找证据的吗？可我还没有开始查，就有人想让我死。
0: 如果真是内部问题，我李茂群自当清理门户，绝不留余地。
1: 但愿如此。

0: 对不起，你叫什么？76号，直属行动队一队队长，参谋连。
1: 头衔还挺长。
2: 送苏东上尉市政府。
0: 是。

0: 我钱给你，
1: 谢了他。
0: 这是我小姨娘的地盘，她在这里收竹筹。
1: 仙雨来，

0: 我讲了多少次不要哭，女人的眼泪是最不值钱的。沈凤喜挨了刘司令的打，也只晓得哭，最后只能进精神病院。
1: 哎呀，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讲一声呢？
0: 你烦我，也想来上海闯闯。
1: 好好好，在我这儿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0: 好，
1: 走，我带你去转转。
0: 啊，你别乱跑，小姨娘，这男人是我相好的。哎，
2: 别乱讲啊。
1: 走，一起去转转。

杜晨，这些是他们搜集到上海各级官员与七十六号勾结参与腐败的重要证据，其中包括买卖官爵、吃空饷、参与走私。 甚至草菅人命。

0: 这几个人都与李莫群私交甚密，其中涉及的各级人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逮捕，等候调查。今晚行动。
1: 是。
2: 你这炒饭比华贸饭店的还要好吃。
3: 哎，你这相好的嘴真甜呀！
1: 不是相好，是邻居。我是照相师。
3: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拍两张？
1: 等这相机修好了，就第一个给你拍。赵姨娘，这附近有照相馆吗？
3: 对面就有一家，你要去赶紧去，马上关门了。
4: 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5: 哦呦，我这打烊嘞，你要照相还是洗照片啊？
4: 我想借您的暗房用一下，我自己洗。
5: 嗯，
4: 我付钱的。
5: 行，进来吧。
4: 哎，谢谢谢谢。哎，
5: 暗房在这边。
4: 啊啊啊！
6: 你跟姓陈的那个小伙子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7: 呆头呆脑的，我才看不上他。
6: 那你还到处嚷嚷人家是你相好的？
7: 我就是喜欢逗他玩儿。
6: 没点关系，你能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7: 他没地方去。
6: 你以前可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呀。
7: 过去，他也管过我的闲事。
8: 美珍，慢点，慢点。等我一下，美珍。
9: 经理，慢
8: 开
9: 我！
8: 等我。
9: 放开我！
8: 美珍，美珍，美珍，
9: 经理烦不烦？
8: 这还是不如撞日，不如就今日吧！啊！
9: 走开！走开！你
5: 快跑啊！警察抓流氓了！
4: 开枪啊！
5: 快跑啊！来，快快快快！美珍，珍，我回家，走。
4: 我是怕他来我照相馆闹事，砸了我的饭碗。今天就是换做别人被欺负，我也是会帮的。这看到了嘛，就总得帮一帮。
7: 谢了。
4: 客气。
6: 这门亲事，小姨娘我同意了。
7: 谁要和他结？我才不着急嫁人呢。
6: 找一个知冷暖的人，生一对儿女，和和美美的，多好呀。
7: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不搞点大事业不就完了？
6: 那你想做什么？
7: 做这大上海的武庭皇后。
6: 什么？
7: 这大上海最厉害的武庭叫什么？
6: 米高梅。
7: 你瞧着吧，米高梅的武庭皇后非我莫属。

0: 去上海开福来照相馆。
1: 老板，买包烟吧。
2: 送重庆。

0: 人全都连夜审过了，全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无一例外，全部否认自己与76号有关。
1: 我本来就没指望靠他们能搬到临摹区，要想抓到他的把柄，光靠这些是不够的。
0: 那需要靠什么？
2: 进。
3: 主任，于处长来了。
4: 杨彦祖，谁让你在火车站动手的？不是我，你他妈杀个人杀不明白，有本事就直接弄死他！你好过现在留下把柄。

0: 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消息很可能是上海泄露出去的。宁佐让我彻查此事，
1: 难不成您觉得？闭嘴！
0: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记清楚。贪念前是小，但和共党军统勾结，那才是大忌。
2: 主任，这种事儿给我们两个脑袋，我们也不敢呐。
0: 已经和那群家属提前通了气了，但苏门这个女人，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准备罢休的。这把火早晚会烧到76号，你出去避避风头。
1: 滚！你也滚！

0: 只有找到76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他。站台跑掉的杀手有线索了吗？
1: 没有。
0: 还记得那个照相师吗？能找到他。
2: 快起来。
3: 谁让你进来的？你怎么进来的？
2: 这是我姐妹的房子，我想进哪间房间我就进哪间房间。
3: 谁让你乱动了？
4: 起开！
2: 你不是说你修相机去了？怎么洗上照片了？还惦记你师傅呢？
3: 他不是我师傅。
2: 啊，那你怎么不洗在火车上拍的我的生日照啊？
3: 那个得等相机修好了才能洗。
2: 相机什么时候修好？
3: 还差一步。
2: 差什么？
3: 钱。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你干嘛？
3: 我想开家照相馆。
2: 为了修相机你要开一家店？
3: 我的梦想本来就是开照相馆。
2: 我觉得你的梦想特别好，但恐怕实现不了。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借。
3: 不借拉倒。
5: 嗨，都说借钱的是孙子，你怎么还跟大爷似的？有你这么借钱的吗？
3: 你要是把钱借给我，这辈子你就是我姐，钱我肯定还你。
2: 打住，我不要做你姐，除非你求我。
3: 不该跟你说。
2: 借多少？
3: 我昨天洗照片的时候跟老板都聊好了，5000就能转让。
2: 这么多？
4: 转让费呢？5000，房租呢？你们每月自己付，好吧，你看行吧。
2: 老板，您这说的5000转让费确实也不高，但是我们现在没这么多钱。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先付您500定金先开张，之后再慢慢付您剩下的，您看行吗？
4: 哦，那我直接送你好嘞。
3: 那不合适吧？
2: 你闭嘴吧。
4: 哼，小次郎不懂上海的行情，没钱开什么店了啊？
2: 你讲谁赏赐了呢？
4: 别别别别，
6: 咋了你？
3: 别打你！
6: 和气生财，
7: 放开我！还能怎么样？
2: 这5000转让费，再加上每个月的房租，得多少钱啊？太黑了也！
7: 王老板，这俩是我亲弟弟亲妹妹。啊。咱们邻居这么久，这条街什么行情？你这儿生意怎么样？我可都知道。这样，您给我降点行不行？
4: 你说个数我听听。
7: 3000行吗？
4: 哦呦，你帮帮忙好吧，你的面子也不止2000呀。
7: 那你这些年去我仙域来，我可没少给你优惠。
4: 好好好，让500啊，4500少一分不对啊。
7: 你有多少？
2: 2000。
7: 一口价4000。
8: 4200。
9: 这一天天的，就是都变白了。
10: 你送来的审视计划，
11: 交警都洗出来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全部加密过。你要尽快找到一个能够破解密码的人。
3: 等待速递。

0: 欢迎光临。你怎么来了？
1: 你是不是在站台拍了好多照片？
0: 我就随便拍一拍。
1: 拿出来。
0: 没洗呢。
1: 现在洗。
0: 我的胶卷还没拍。

0: 受伤了没有？
1: 没动手，就让洗照片。
0: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啊？你到底拍什么了？
2: 认识他吗？能帮我找到他吗？
3: 找人的事情76号比较擅长吧，
2: 但我更相信老朋友。
3: 能帮我买包烟吗？

0: 陈开来，
1: 嗯，这两天店里有没有客人？除了喜照片的母老虎，一个人都没有。
0: 我给你介绍一个，火柴厂小开，姐姐在米糕没可不是白混的。冯少，这是我伙计，
2: 照相师陈开来。
1: 给冯少拍组照片吧，
0: 方便吗？方便，金宝的朋友不用钱，
2: 钱还是要付的。你要是觉得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新店光靠朋友介绍哪里够？最好是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哎，
0: 这要登报，很多人能看见吧？
2: 自然。
0: 那咱也宣传宣传。
1: 不登，没经费。哎，你到底拍不拍？废话那么多，还让我们花钱。
2: 不用你花钱，这事我可以办的。
0: 福来照相馆，明天就见报。

0: 请问这是新开的照相馆吗？
1: 是。您照相啊？你给我吧。
0: 谢谢。
1: 您是看广告来的吗？
0: 这是你开的照相馆？
1: 对，我跟别人合开的。
0: 真不错。
1: 谢谢。
0: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1: 我这个是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0: 你认错人了。
1: 是吗？我总觉得你特别眼熟。
2: 就是的呀，我觉得也面熟。
3: 哦，我晓得了，你是不是电影明星呀？
0: 我不是。
3: 你肯定是电影明星。
1: 我说的眼熟不是那个。哎，你掐我干什么呀？
3: 长这么好看不拍张照片太可惜了。这样，新店开业给你优惠8折，去准备。
0: 不用了。
3: 那一口价5折，你要是觉得照片好看你就拿走一份，

0: 另一份啊，我们就贴在橱窗上，
1: 那客人不都得以为
0: 那明星上我们这里拍过照片的呀？
2: 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
0: 别打岔，你是老板娘吧？
2: 她是老板，不是娘。
0: 小陈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照相师，一定会把你拍得特别美。橱窗里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只是顺路过来看一看，下次有需要我一定来。
2: 好。
0: 哎呀，那太可惜了，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你就拍一张吧。不用了，谢谢。
1: 那你要想拍照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啊，陈师傅手艺很好的。

0: 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2: 他不是段乔，他叫陈凯来，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一个表弟，但不确定他现在的身份。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是谁想杀我。
1: 重庆军方队，
2: 陶队长怎么没亲自来？ 是不重视我，还是你在说谎？

0: 我真的是替周武清举报队做事的大师，杀你的人是余映响，他给了我2000块钱。余映响？是。
1: 李莫群的走狗。是。
2: 西石六号真的在同聚峰队合作。
0: 是。
2: 铃木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
0: 南京都派人来查了，你还骗我？当初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杀人，是日本人误杀的。
2: 真的？
0: 我还要跟你继续合作，没必要骗你。
2: 哎呦，你说日本人就自己闯了祸，你说他让我背锅？哎呦，哎呀！
1: 我要找一个参与过城市计划的人，你帮我打听一下。
2: 南京派了个督察，正在查贪腐，我不太方便。找个替死鬼交差，这对你来说不难吧？
0: 想想办法呗。

0: 今日来是想告诉将军一声，出卖林木先生行踪的人，我已经有了眉目。李主任，了解到没有结果的事，苏德在刚来上海，尽量查到。或许是李主任太忙了，顾不上。据我所知，最近在上海发生的几起商界勒索案都和76号有关系。李主任的精力恐怕都放在捞钱上了，而没有放在围剿军统和共党身上。
1: 看来司徒家来上海真是虚火，我们需要司徒家这样认真做事的人。
0: 来之前，汪主席特地嘱咐我，绝对不要让银佐将军失望。
1: 那只有老司徒家了，请放心，大胆的做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よろしく頼むぞ。
0: わかりました。
2: 参谋长，
3: 哎。
2: 苏督察，
0: 李主任呢？
2: 办公室。
0: 您去找云逸香。
4: 刚跑的，尝尝。
0: 火车站跑掉的杀手，我已经找到了。云逸香是你的人，他派人来杀我，这事你知道吗？
4: 余应祥有那么大胆的吗？
2: 来人，赶紧把余应祥找来。
5: 是。
2: 结果，余处长今天没来上班，诸位先去喝茶，我去联系他。
6: 查封。
2: 啊，查封。
0: 李主任怕是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吧？
2: 正在找。
0: 不是找，是逮捕。
2: 逮捕。还需要手续吧。

0: 我们仓队长办事不力，先把他抓起来。哎，赵司徒长明白，逮捕于云翔。
1: 督察，你说吕墨全会把于云翔交给我们吗？盯着仓广联，跟着他们找到于云翔。明白。
2: 张根南，在我这儿啊！
3: 我派人去取，
2: 然后送你离开上海。
4: 好。

0: 成什么日子，喝凉水都塞牙。什么？
1: 五年，五年，好。

0: 取照片。你还记得我吗？
1: 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陈开来，人家问你呢。德国货。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2: 对，可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师傅。 你也是够。

0: 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0: 是沈小姐。

Thank you.

0: 么破玩意儿？
1: 请问是洗澡还是修？
2: 哎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你。

你们是要军法处置我吗？来呀！啊，杜大营长，来呀！

这块表是你弄坏的，我给你10分钟时间把它修好。如果修不好，我就修你。哈哈哈哈。

0: 落水的表不耐笑，烘干即可。难的是组装。哎呀，我这个下菜，难不成是老天爷要索我的命呢？
1: 我操！
2: 哎，让让让让！
1: 怎么这么多人？来开！
3: 多管什么闲事？
2: 不是闲事。
3: 那人摆明了要刁难他，还想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2: 既然是刁难，更要管了。
4: 干嘛呢？是你们老大修表。
2: 既然你是瞎子，我来当你的眼睛。
5: 要出大事儿。
3: 这个愣头青拉也拉不住，迟早要闯大祸。
2: 表给我。啊，你教我。
0: 我略懂一二。
2: 他说的是十分钟。
4: 我帮你计时，不要慌。
6: 对，来，我们帮他计时。
0: 先把前盖打开，就是有玻璃的那一面。

0: 走了。崔副官，来这么快？
1: 这人刚死不久。
0: 对。天地良心啊！我一进来他就这样了，你让人勒死了。得亏是你来了，要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1: 苏督察是需要一个交代的。
0: 查，彻查。
2: 好了，
3: 刚好10分钟。

0: 你再笑一声，再笑一声，把你气管打穿，让你以后笑得十分漏风。
1: 长官，大庭广众下杀人，澡堂又不是屠宰场。
0: 哼，胆儿挺大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来不随便杀人，只不过是我这枪爱走火。要不要再走一次试试？刚才隔壁特别间里死了一个人，你们知不知道谁是凶手？

0: 你知不知道啊？哎，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我一个瞎子能方便杀人吗？
0: 你他妈杀的人还少吗？
1: 我现在瞎了，腿也瘸了，我杀不了人。
0: 腿瘸了？你腿瘸了？瘸了你活该！当初南京打仗的时候，谁让你自己先跑的？瞎了？啊？瞎子能算命，也能要人命。你刚才就是用绳子把那个人勒死的，对吧？
1: 我先说，
0: 我可以不打死你，只打穿你的肚皮。
1: 我现在有这个心，又没这个胆儿啊！
0: 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儿。啊，你是被南京那场仗给打怕了吧？哎，我问你，你拿什么跟日本人斗啊？啊？刚才谁在特别间里？你说，
1: 不是我。
0: 你说。你休的啊？怎么休的？
2: 就用你枪指的这个脑袋休的。
0: 这种情况。

0: 这个人，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苏督察想能修表，心思缜密啊，很有凶手的潜质，马上就是他了。苏督察想要交代，这个就是交代，
2: 不是我。
1: 你刚才在特别见，在，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可能是我干的。
0: 别废话，带走。
3: 是。
1: 干嘛呀？哎，抓我干嘛呀？
4: 哎，这位长官，你凭什么随便就带人走？
1: 你胆子还真是大呀！我就算是想带走全上海的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滚开，
0: 带走，放开。
1: 不是我干的，
5: 开兰，
1: 我就是来照相的，不是我，放开。

姓杜的，今天算你走运，我饶你一条狗命。哪天我要是不高兴，我这枪一定走火。

0: 雷峰塔，你沉睡了多久了？
1: 2年零3个月。继续沉睡。
2: 水温又高，要出人命的。我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龙井。

0: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那你告诉我，特别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看到的就那些。
0: 也就是说，有人偷偷溜进了特别间里，杀了于应祥。这个人呢，对澡堂子的环境极为熟悉，还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如果不是你，还会是谁？
2: 赵公子，吃水果。
3: 谢谢了。
4: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先回去了呢。
3: 田大的事情没有享受要紧，为什么？因为人们总归要死掉的呀。
2: 赵公子，我朋友被76号逮了。
3: 你是？
2: 车站我们见过的呀，还有照相师陈开来。
4: 啊，对，都是我的亲人。照相馆刚开业，就卷进这样的事情里。
2: 陈开来绝对良民，杀只鸡都不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人？
4: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赵公子，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忙？
3: 我能有什么办法？早就跟他说过了，上海不好混的，要他当心。
2: 赵公子，你开个价吧。
3: 钱有没有用我不晓得，但你找我肯定是没有用的。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再找找其他关系了。

0: 你想让我指认杜营长？什么杜营长？臭瞎子！长官说的对，一个瞎子怎么会杀人呢？哼，
1: 挺有种啊！你说的也对，不是他，那就是你。嗯，
0: 不是我，不是我。
1: 哎，看这个。 一掰，一翘，整个指节盖就掉下来，十指连心。你说疼不疼？
0: 疼，听着都疼。
1: 是那瞎子的狗命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0: 我的。
1: 对喽。说吧，谁杀的人？
0: 真不是我。
1: 那是谁？
0: 没看到。
1: 你是真不想活了，为了一个人渣。杜瞎子真是好人。
2: 你懂个屁！还好人，他就应该死在南京，他就不配活着。
1: 滚起来！给老子守住阵地，不然军法处置。
2: 杜营长。
1: 我们就这么点人，你让兄弟们去送死吗？我去找唐司令搬救兵，你在这里守住阵地，营长，相信我，
3: 兄弟们，掩护营长。

0: 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好人？
1: 我看到杜营长不是那样的。

0: 走，从这里出去，离开南京城，往东三四公里就是南兵营。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你去哪儿？
1: 回去，阵地不能丢。
0: 人人都知道，南京城守不住了，
1: 守不住也得守。
0: 南京不守，接下来呢？打汉口，汉口不守，打重庆，重庆不守，一退再退，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还能退去哪儿？

0: 我让你嘴硬，我他妈让你走！
1: 大哥，李准回来了，让您过去。
2: 马青，把他指甲拔了。是。要不是为了帮你，他也不会被抓走。你还有心思在这谈你那破三弦？
3: 他还欠着我们好多钱。别总想着钱，救人要紧。
4: 3日之内，他要是回不来，这就是命。可我偏不信命，我要想法子救他。
5: 主任，我进去的时候，余处长就已经死了。谁杀的？
4: 不知道。还在场。连你都不知道，就更没人知道了。
5: 只要老一不说话，就够了。苏督察那边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啊？
4: 你不是刚抓了个年轻人吗？
5: 是，但是我觉得除了此人之外，好像还有其他。
4: 就他了。这件事儿要尽快了结，省得夜长梦多。
5: 明白。
0: 你冤枉我！赵公子，这小子杀了余主任啊！
6: 看着不像吧？哎，你管他呢！哎，这余主任下去了，以后这位子上的就是赵主任了，多好的事儿！哎，
0: 这个位子不好坐的啊，不要咒我。李主任准备怎么处理他了？
6: 那这是苏督察的人吗？
0: 死无对证，不认也得认。
2: 不是仓广联动的手，我觉得不是。于云翔是被勒死的，我跟着仓广联进去相差不到一分钟，人被勒死是会挣扎的。那仓广联去之前，于云翔就已经死了。看来李莫群早就下定决心要杀人灭口。 余应祥是李莫群的大管家，他不光策划了刺杀，应该还有其他罪行。他早就知道你在跟着仓广联了，好一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仓广联抓了一个嫌犯，是仇人。谁？陈开来。他同这事有什么关系？ 澡堂老板是他的朋友，事发的时候他也在现场。哼，这人也是够倒霉的，杀人是李莫群的安排，可怜了他，做了替罪羊。现场还有一个熟人，谁？

0: 苏督察，这么晚光临，是有要紧的事吗？不记得我了？记得。
1: 能帮我一次吗？怎么帮？你的上司云逸翔死了。我知道。
0: 他平日里就爱去仙域来洗澡吗？
1: 上级的行踪我怎么清楚？
0: 他死的时候，你也在。
1: 苏督察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

0: 我泡个澡，把我自己泡成了杀人凶手。杀人是要有动机的，速度差。你有吗？
1: 李默群有，
0: 李主任想动手的话，他不会用我。他有自己人，他会用谁？不晓得。
1: 那个照相师陈开来，他有动机吗？陈开来已经认罪了。
0: 有证据吗？不知道，那你得问苍队长，而且应该很快就会行刑了。你变了，赵公子。你也一样，速度差。 那人不错，要是真死了就可惜了。

我要走了，去法国。你送我个礼物吧。嗯，这个。

0: 你杀了云逸翔，谁指使你干的？不是我。你为什么在案发现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个照相师。
1: 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0: 但你认罪了。
1: 我没认，是你们逼着我摁的。

0: 我没杀人。
1: 就在你身旁。
2: 记得小时候，乐子欢，人心暖。
3: 这一年他有盼望。
2: 从前的人，
4: 一言定什么？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了。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元一四二一年三月，各国的使节们将陆续离开北京，他们带着大明皇帝朱棣赏赐的大明历法、丝缎织品、精美瓷器和中国货币，准备回国。朱棣在宴请归国使者时曾说：“此一瞬，则中国宁，四海万民家几人足。”然后朕与卿等共享治平之福。朱棣的亲信三宝太监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亲自护送他们，他希望能让郑和代表自己做好大明和世界的纽带，能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一起共享太平盛世。

公元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曾经七下西洋，船员及官兵27000余人搭乘240艘舰船，远至爪哇、印度、霍尔木兹海峡。现存于紫禁城五贝库内的五贝志中，藏有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路线图。它清晰地显示着，郑和率领的船队已经突破了当时中国人地理认知的边界，到达了未知的远方。在世界大航海序幕拉开之前，居于亚洲大陆的紫禁城已经通过郑和和远道而来的各国使臣隐约勾勒出了世界的模样。

0: 在如今故宫博物院的家具馆，陈列着明清两代皇室的各式家具。一件花梨木嵌罗甸玉石人物图竖立柜格外引人注目，它用云母、罗甸等镶嵌出了姜太公钓鱼、赵云救阿斗、三顾茅庐等中国传统历史故事。柜子上更有各色人种，高鼻深目，服饰各异，成群结队，牵着麒麟、大象，骑着狮子，提着包袱，捧着珍宝来献宝。这幅番人献宝献寿图构成了这件衣柜的中心图案。明清两代皇室对于万邦来朝的盛世场面都非常热衷，这样的主题场景经常出现在明清皇家御用家具之上。
1: 紫禁城内的炉品呢，它是有生命的。明代呢，它是一个特别崇尚万国来朝的这么一个时代，特别是永乐时候，因为当时正好下西洋，其次下西洋之后呢，有150多个国家来到大明，进献了斑马、大象、长颈鹿。在永乐的很多的文献里面都有记载，他把这个时代万国来朝的这个场面永久的刻画在这个柜子上面了。
0: 明代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十分注重海外贸易，建立与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朱元璋曾下令在南京建立16座京都酒楼，专门用来招待四方宾朋，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16楼。朱元璋还下诏书，派使者奉诏去各国友好建交。南京16楼中的来宾楼、崇义楼，就是专门招待外国使节的。作为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帝国，大明王朝的天子希望通过外交来实现世界联盟，树立起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

在朱元璋一系列外交政策的支持下，明代初期国家开始显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发生于洪武十二年的一起案件，成为大明海洋政策转舵的一根导火索。当时的宰相胡惟庸深得朱元璋的赏识，他掌管六部，统管外交，经常出入十六楼，与各国使者推杯换盏。在皇帝面前，他谨小慎微，但是背地里，他却是个极有野心且非常跋扈的人。他在家驯养猴子，让猴子穿戴官服官帽，行礼作揖，荒唐至极。

公元1380年，东南亚国家派使者来明朝进贡，胡惟庸并没有向朱元璋呈报此事，这被敏感的皇帝朱元璋认为是对于自身权力的挑战。这件事之后，朱元璋便下令彻查胡惟庸，没想到竟然查出胡惟庸企图通倭叛国的罪证。朱元璋震怒之下实行了海禁政策，甚至下令要求片板不得入海。明代刚刚建立起的外交在这种形势之下受到了重创，一些已经合作非常紧密的东南亚国家通通被禁止了与明朝的贸易和交流。

0: 随着明朝内部皇帝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朱棣通过武力成为大明新的统治者，因为自己并非皇位正统继承人，使得他越发强烈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并希望向世界宣示自己作为新一代君王的威严和地位。朱棣继位之后，开始重新建立外交政策。
1: 为了方便与周边地区的友好交往，朱棣在皇宫内设立了四仪馆，这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学院，专门翻译各国的书籍和培养外语人才。早期的四仪馆设立了八个语言专业，鞑靼馆教授蒙古文，女直馆教授女真文，西方馆教习藏文，西天馆教习榜格兰文，也就是孟加拉文，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百仪馆教习傣文，高昌馆教习魏乌尔文，缅甸馆教习缅文。这八种语言分别对应着朱棣时期对外交往的八个关系体系。当然，在这个体系当中，朱棣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大海。
0: 传说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但传说终归是传说，历史已经证明郑和下西洋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公元1405年到1433年，朱棣派遣亲信郑和七下西洋，行程远至爪哇、印度、霍尔木兹海峡。600多年前，明朝的船队便可以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自由出入，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瀛涯胜览》一书详细记录了郑和船队游历20余国的风土人情，这既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也是15世纪研究亚洲历史的文字资料。这本书的作者是马欢，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在永乐时期担任通事。由于他善通番语，被选入郑和船队，曾经4次随郑和出使西洋。翻过这厚重的历史，想要一睹郑和下西洋时宏大的规模，体会朱棣对于下西洋的决心，还是得来到他的起点——南京。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是郑和时代龙江宝船厂的旧址。原址上本有7条船坞，当时称作左航，目前仅能看到3条，从东到西一字排开，直伸长江。郑和出海时所乘坐的海船，大部分都是在此地由工匠打造而成。现屹立在水边的巨型木船，是后人依照《武备志》中记载以及遗址上出土的各种文物参考绘制成的郑和宝船，一艘能在太平洋上航行的巨型商船。它如果仅仅是体型庞大，这是远远不够的。

张国辉是福建惠安大屿村的一个明代浮船手艺人。由于世代靠海而生，他从小痴迷仿古浮船的制

0: 做公益，30余年间致力于推广中国古浮船技艺。
1: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海船，这个水密格桑是我们这个祖先最大的发明。13个双桅，它们都是独立的。如果是说少量的水，它会集中到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如果是说船底外壳任何一个双桅，碰坏了，那就马上把那个双桅独立起来，外面水域到哪里，它就到哪里，不会算过来算过去。所以说，整条这个船它还是保持这个平衡的。

早在秦汉之际，中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天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远航到印度的黄之国，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这条海路被后来的人们称作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是郑和下西洋归来上岸的地点，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从太仓起锚，然后到闽江口长乐太平港驻泊，四风开扬。在当时的泉州港，为鼓励海外交通贸易，每当海舶入港或出港的季节，都会就行起风或祭海活动，祈求海舶顺风行驶。也因此，福建的湄洲岛成了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每年农历3月23是妈祖的诞辰，在妈祖诞辰的前夜，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齐聚福建莆田的湄洲岛，为妈祖守岁，祈求平安。公元1405年秋天，郑和船队在福建的长乐港口补充供给，等待冬季的东北季风顺着洋流南下。这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他们承载着大明的风华，从这里驶向更远的远方。

马六甲海峡地处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呈东南至西北走向，西北端同安达曼海进入印度洋，东南端同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在帆船时代，马六甲对于进出印度洋的航行、海峡控制和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交流都属于咽喉要冲。600年前，公元1405至1433年间，率领庞大船队数次经过此地的郑和，见证和影响过马六甲的历史。当时才建国2年的马六甲名为满腊加，是暹罗属地。郑和奉成朱棣命诏敕，赐给当地酋长双台银印、冠带袍服、树碑，并建立满腊加国。暹罗自此不敢侵扰满腊加。满腊加国王感念明朝的帮助，后曾于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亲赴明帝国朝觐。在中国人的古老价值观里，有实力的国家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去帮助那些弱小的国家。

0: 明朝中叶，吴门四大家之一仇英，在嘉靖年间画过一幅《直贡图长卷》，长卷上绘有安南使团、昆仑使团、三佛齐使团向明朝进贡的盛大场面。为了维护明朝与东亚朝贡的顺利进行，大明海军在三佛齐曾经采取过两次维和行动。第一次是永乐四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三佛齐侨领施进清的帮助下，生擒海盗头目陈祖义，并献俘于南京。第二次是永乐十三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在苏门答腊奉命赐战城王冠带。那时候苏干腊刚刚弑君篡位，明朝认为他是伪王，苏干腊则恼怒明廷不赏赐自己，遂率大军截杀郑和船队。郑和率明军及当地部队奋战并获胜，生擒苏干腊。郑和在东南亚的两次平乱活动树立了大明王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威信，保证了与东南亚诸国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此后的数百年里，郑和和他出海时曾经朝拜过的妈祖就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庇护神。在600年的风云变化中，曾经的满腊加已经变成了今天的马来西亚。在如今马来西亚的街头，有一座郑和的雕像树立在此，它显示着后郑和时代的华人们在这里的生活。这座建造于明末清初的华人会馆是马来西亚华人建筑的代表。赖碧清在退休之后成为一名导游，他是移民马来西亚的第五代华人。
1: 这个是福建会馆，可是这个叫天福宫。就早期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从一个庙开始的，他从一个庙拜拜拜，越来越多人，就变成一个会馆。所以这个是福建人的会馆，叫福建会馆。所以一般上他们在那一带上岸之后，他要寻求家人或者是邻里或者是同姓族人的协助跟帮忙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这些组织性的出现。所以这些组织性的出现就以会馆的方式，600年以后还是这个形态。

这条途经南洋、印度、斯里兰卡到达非洲的商贸之路，处处留下了郑和的印记。郑和的船队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还有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中国的医学知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些国家寻访到这段真实的历史，也能感受到大明曾经对世界的影响。今天新加坡建造的这座以船为外观的郑和军事博物馆，都是600年前大明永乐盛世所开创的世界贸易大繁荣的永恒见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永乐通宝，在当时永乐时期的国内市场并不流通，而是随着明朝外交使者流向海

外各国。郑和船队下西洋时，曾携带大量永乐通宝，对各国进行赏赐和贸易。当时很多国家并没有铸造本国货币的能力，永乐通宝便在海外各国开始广泛使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永乐通宝在明朝的朝贡体系中发挥了世界货币的职能。货币的背后是文化，体现着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和治国方略，也代表着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海上贸易的发达，也体现在陆地贸易的繁荣。长卷《蒙元山水图》也叫做《丝路山水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地图上显示了明代中国的边境，甘肃的嘉峪关到中亚的天方国，也就是今天的中东地区耶路撒冷的路线图。在这幅地图上，有一个叫做哈列的位置非常显著。哈列就是明永乐时期中亚地区崛起的大帝国帖木儿帝国的所在地。这个国家在当时对大明王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永乐时期的中国西北方向崛起了一个世界上的强大帝国帖木儿帝国。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他的军队一度在距离大明边境200公里的地区驻扎，对大明造成了威胁。公元1405年，因为帖木儿汗突然离世，帖木儿帝国内部陷入混乱，大明的危机得以暂时解除。帖木儿帝国后裔沙哈鲁开始向大明进贡示好，金钱和战争都不是目的。真正的大国所追求的都是和平共赢、互利互惠。公元1414年，朱棣派遣使臣陈诚再抵西域帖木儿帝国首都哈列。此次他更是带着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前去，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夫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至外侮。谦者善而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以修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不得不说，因为马，当时东西方的强大帝国缔结了一段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从中国陆地到中亚的商贸之路，陆地丝绸之路，曾因为战争而中断，也因为两位伟大君王的主动交好，得以重新恢复。

帝时期的大明，经过四方使者们多年的努力，实现了陆地和海上两大贸易的繁荣。公元1415年11月，永乐13年，郑和下西洋第四次返航，陈诚从西域归来。彼时来自西域和西洋各国的使节云集京城，在南京奉天殿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朝贡仪式。仪式的主角除了各国

0: 使臣还有一群动物，有各国进贡的各种珍禽猛兽，其中就有中国一直视为瑞兽的麒麟。此时人们心中的瑞兽麒麟并不是虚无的幻想，而是当时的人不常见的长颈鹿。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麒麟是一个符号，麒麟自远方来，是天下太平的象征。
1: 到底什么是麒麟，谁也说不出来到底什么样。但是大家呢，看到这个长颈兽，因为长颈兽的发音就是类似麒麟，跟这个差不多，所以他把这两个叠加在一起，哎，把那个长颈鹿也叫麒麟。麒麟的象征意义好像有太平的意义，但主要还是它神兽，很有这个和平吉祥的这个象征，所以这幅画呢当时是很有名，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明朝在当时外交上有一定的收益的一个重要标志。
0: 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在紫禁城盛大的落成典礼上，朱棣享受到了万国来朝的喜悦。使团们先后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让他们亲眼见识中国内地城市的富庶繁华。随后，朱棣又在北京北边的怀来调军10万，投入为期一个月的狩猎。史书说，这支部队展示了虎威炮、火龙枪等诸多先进的火药武器，令各国使节大开眼界。

但因为举行朝贡仪式的工程繁杂浩大，有些官员不堪其苦，使得朝堂内外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一个早晨，朱棣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吉的上书，他们在这份奏折中抱怨，每年都有很多外国使者带礼物前来，但是每次都得回赠数倍的赏赐，导致国库入不敷出，应该限制他们来明的次数。近一点的国家三年来一次，远一点的国家五年来一次，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方便，对于我们也好管理。虽然言辞委婉，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当初朱棣想派出郑和等人出使诸国，实现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目的显然已经达成。官员们或许认为目前只需要维持现状就好，没必要再进行如此频繁的外交活动，彼此都耗费诸多人力物力。没过多久，刚建好的紫禁城三大殿遭雷击发生大火，李时勉等人向朱棣进言，称这是下西洋所带来的恶果。于是朝中要求停止远航的呼声越来越高，朱棣对于郑和的航海活动也开始动摇。尽管如此，朱棣还是派郑和船队护送16国使臣回国，这是永乐时期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最远到达了今天肯尼亚的蒙巴萨。当郑和的船队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永乐大帝朱棣的生命终止在了北征蒙古的途中。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就以经济空虚为由下令停止下西洋的活动。郑和被派到南京做守备使，

闲暇之余，他召集人员搜集各类航海图进行整理，集中形成了全幅下西洋的航海图，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郑和

病去世。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年轻时曾亲眼目睹了西洋各国来朝的盛况，心中早就有效仿祖父的想法，并希望能通过外藩朝贡改变国家经济困难的局面。宣德五年，朱瞻基决定重启下西洋活动，颁诏任命郑和、王景洪为正使太监。此时的郑和已经年近花甲，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欣然地接受了任务。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出发前，他仿佛预见到了什么，决定把自己之前全部的出海经历与途中所遇的种种艰险记录下来，于是便命人刻了两块石碑，分别安置在江苏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两地的天妃宫里，一是感恩妈祖的庇佑，二是想要把自己后半生为之不懈的事业告诉后人。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六，郑和从南京下关起航，开始了他的第七次远航。三年之后，船队再次荣归大明，而郑和却再也没能回到紫禁城。

0: 在郑和船队最后一次归来后不久，明宣宗下令严禁船只出海航行，以及停止所有建造远洋帆船及修缮工作，违反者都被处决。至此，大明的海上事业画上了休止符。
1: 600年间，时代的变局不仅体现在朝代的更迭、政治的变换，也体现在不断变化的各行各业中。在推杯换盏的时光里，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中国人生活当中的日常用度，在国际交往和贸易中成为了利益的焦点。天下之大都抵不过大明的地大物博，殊不知这样的国际关系已经在厉行海禁的政策和封闭的大国心理中慢慢瓦解。
0: 明朝海上的军事防御由朱棣时期的主动外交变为被动防守，再也没有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船队可以去平衡沿海各国之间的利益，主动维护海洋上的和平。在明中后期，中国沿海的矛盾冲突开始增多，尤其以东南沿海的倭患最为严重。

郑和结束下西洋之后不到100年，公元1523年，这里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情。日本先后派使者来到宁波纳贡，但是因为不满意当地官员的接待，日本使者竟然与当地官员发生冲突，甚至杀害了他们。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当时海防力量的薄弱，甚至不如明永乐年间的一半。当时的地方官员将问题归咎于明朝海关总署市舶司，认为如果没有此类对外机构的存在，就不会发生此类流血冲突，于是就向当时的嘉靖皇帝要求取缔市舶司。取消市舶司就相当于把对外贸易和交往的大门彻底关闭了，不让外国

人来朝贡，就彻底封锁了中外贸易交流的渠道。而在此前的几十年内，对大明欣然向往的外国人已经开始陆续离开中国。公元1486年，一位日本僧人无奈之下结束在中国的游历，回到日本周防山口，着手绘制四季山水图，画卷长达16米，成为日本国宝。画卷的落款为天童第一座雪舟叟等阳比野，这是他对于中国之行在宁波天童山生活的留念。僧人雪舟被称为日本的画圣，而他对于山水画的造诣主要得益于一段来大明学画的经历。公元1467年，僧人雪舟随日本共使船来到了浙江宁波，他在天童寺住下，游历江南风光，跟随明朝当时的中国宫廷画师李在和张友生等人学习中国水墨画的着色、泼墨和晕染等技法，成为后来影响日本山水画派的一代大师。或许年老的雪舟在创作这幅画作，回顾自己在大明的半生时光，也会想起他在一片茫茫大海中第一次望见中国海岸的情景。初春时节，清冷的海面上，一艘海船劈波斩浪，颠簸行驶在汹涌波涛中，乘着三月的东风，船帆撑得正饱，透过翻卷的海浪，船舷处隐约可见四丸字样与花瓣状的家徽。一个僧人立在船头，凝望着前方。

钟声再一次在北京城里响起。600年前，营造紫禁城之时，朱棣命人铸造了一口巨型大钟，永乐大钟。钟体上下遍布23万字的佛经铭文，以及朱棣的宏愿：唯愿海内华夷平，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五谷登，唯愿人人见忠孝，唯愿天下大一统。这也是明王朝的心愿。朱棣之后的明朝，经过了仁宣之治，渐渐地趋于静态。金戈铁马的北征不会再有，劈波斩浪的远航不会再有，曾经认知广阔的大明王朝变得固守僵化。而此时，世界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600年的岁月足够漫长，足以检验后来者是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朴素的心愿。600年的时光也足够短暂，变局似乎就在一瞬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盼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一封穿越百年的家书，浸透他与孙中山怎样的挚爱情深。从北上到北上，从悲痛到喜悦，他的心境何以如此大不同？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毛泽东为何这样对他说？2025，孙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档案通过独家发现宋庆龄先生深情视角，走进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中山公园圣地中山堂，发掘多份珍贵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我这一生只为他一人穿过婚纱，敬请收看。

0: 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互相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越深沉。
1: 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进，自这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京西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知其务确为盼，专此敬送大安。
2: 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宋庆龄就收到了毛泽东亲笔写的这封信。信写得极为真挚，既有对宋庆龄的敬重和仰望，也表达了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同商筹建国大计之意。
1: 据曾经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回忆，对于即将成立的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宋庆龄是很高兴的。可对于北上，他感到很为难。北平是他的伤心地，他怕去。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宋庆龄挚爱的丈夫孙中山因病

0: 在北京去世。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这种愁绪是宋庆龄一直都极为避免的。曾经他与孙中山携手走过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他对于孙中山的感情早已超越世间平凡的爱恋，因此更加刻骨铭心。
1: 纪念是最好的告慰，成绩是最深切的缅怀。2025年3月12号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在此时刻，档案将用多份鲜为人知的珍贵档案，通过中山先生与庆龄先生的故事来追忆这位伟人，看他的革命精神如何被承继，他未尽的事业又是如何被继续推向前进。
0: 亲爱的格雷斯，承你告知将有香港之行，如果你能给你父亲买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我将十分感谢。我不确切知道你父亲的手套尺码，大概是7号。
1: 这是宋庆龄给孙中山二女儿孙婉的一封英文信，信有2页，第1页是信件内容，第2页则是用铅笔绘成了一个图样，孙中山的右手轮廓。
0: 由于年代久远，信已经变成了深黄色，遥想当年孙中山先生把手轻轻放在这张纸上，宋庆龄仔细为其勾画，是多么温馨与浪漫。孙中山比宋庆龄大27岁，是宋庆龄父亲宋耀如的好友，也是宋庆龄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名字和志向的孙叔叔。多年后，有人曾经问宋庆龄为什么会嫁给孙中山，宋庆龄总是会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她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有这种精神的人。孙先生是从民间来的，他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成为革命的人就是这早年的时候起始的。他下了决心，觉得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的这样困苦，中国的儿女应该有鞋穿，有米吃。他为这个革命理想致力革命，凡40年。孙中山早年曾赴檀香山、香港等地求学，深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不仅行医救人，更关心国家命运。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决心为国家的未来寻找出路。
1: 在与孙中山共同的工作中，宋庆龄真切地感受到，孙中山是一位无所畏惧的人。他学识渊博，为谋求中国的独立耗费了全部青春，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因此，当孙中山这位改变中国命运革命先行者向他提出求婚的时候，宋庆龄克服一切恐惧和疑虑，毅然嫁给了他。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是嫁给了大总统，可事实却是宋庆龄来到孙中山身边时，正是孙中山人生最灰暗的时刻。
0: 1912年，为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建立完整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孙中山以大局为重，辞去中华民国总统之位，让位于袁世凯。然而袁世凯志不在民主共和，1913年3月，为清除独裁统治上的障碍，袁世凯派人暗杀着手组织内阁政府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引发2次革命。但由于力量悬殊，2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
1: 在国内，孙中山是被袁世凯通缉的逃犯，在日本，他是被警视厅24小时严密监控的激进党。就像宋庆龄亲眼所看见的，当时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

0: 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跟在身边的同志不多，一无军队，二无经费支持，真可谓是两手空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孙中山的事业已经遭到彻底失败。
1: 宋庆龄的到来好像一束光，照亮了孙中山灰暗的人生。在东京简陋的寓所里，他们共同探讨救国之道，渐渐产生了爱情。孙中山曾经深情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需要爱情，更需要庆龄这样的革命伴侣。1915年10月25日，这对相差27岁的恋人在日本东京结婚。
0: 尽管在婚前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婚后爱情之于他们犹如一道绚丽的生命之光，滋润着他们的心田。这是两人结婚后孙中山特意为爱妻宋庆龄量身定做的日式睡衣。宋庆龄真爱有加，整整保存了60年，至今无一丝褶皱、开线破损。尽管孙中山工作非常繁忙，但他总是会在生活细节上关心宋庆龄，而作为妻子的宋庆龄也事无巨细地照顾着孙中山。孙中山常常忘记吃饭，他就每天按时提醒，发现他熬夜工作，就坚持陪在他身边，直到他休息。
1: 在工作上，身为孙中山秘书的宋庆龄，除了负责处理孙中山的英文函电往来，还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学习进行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技巧和保密措施，比如怎么把密信写成密码，怎么翻译密信，怎么用隐形墨水书写等等。婚后的生活和工作让宋庆龄倍感愉悦，她写信给在美国的闺蜜阿丽，形容自己的婚姻很幸福。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0: 然而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的中国，孙中山与宋庆龄所期望的民主共和之路注定雾霾荆棘。
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并于1916年1月1日改国号胡武。袁世凯的皇帝梦仅做了83天，就在全国的怒骂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病逝。但噩梦远没有结束，在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时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愈演愈烈。混乱中，张勋发动北京政变，扶持12岁的清废帝溥仪复辟，共和制度再度被颠覆。随后段祺瑞政府又趁机调动军队赶走张勋，把持政府实权。
0: 为推翻段祺瑞的独裁统治，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这张照片是他在护法运动时被推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时所拍摄下来的。这是当时军人的礼服，也是所有将军、总司令都会拍摄的标准照。
1: 可对于如此造型夸张的服饰，孙中山每每想来都深感别扭。1923年。广州政府发行纸币，需要用一张孙中山的头像，请他在送来的一批照片中挑选出一张。孙中山把全部照片交给了宋庆龄，对他说，亲爱的，请选一张你喜欢的，只要不是我穿军服的就行。
0: 孙中山担任海陆军大元帅，只想尽快推翻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以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但革命的道路怎可能这么如愿。
1: 一场命悬一线的危机让宋庆龄做出怎样的选择？可以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从叫他宋小姐改成孙夫人，当晚继续为您揭秘。护法军政府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来自

0: 云南军阀唐继尧和广西军阀陆荣廷。这两位地方军阀表面赞成护法，实际上不过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从中获利。因此民间流传这样讽刺的说法：护法军政府没有军队，军队不听护法军政府。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他愤怒地指出，五人争雄是国之大患，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1: 事业遭遇低谷，这在孙中山的斗争经历中是经常发生的。他不怕挫折，也不会气馁，而且从头再来，越挫越勇。1918年6月，孙中山回到上海静养，闭门著书，不理外事，创作出《孙文学说》与《实业计划》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分别从思想理论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勾勒了孙中山理想中的新中国蓝图，也构成建国方略中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在上海的这段时日，孙中山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特别是如何解决革命武装问题。此时两个大事件让他获得了新的启示，一个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第一件大事让孙中山开始把寻找盟友的目光转向苏俄，一个由本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件大事让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广大民众觉悟后所具有的革命力量。
0: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孙中山决定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1921年，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再次担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开始全力推进北伐，统一全中国。
1: 然而当孙中山正在努力北伐，以清扫主要军阀时，西方列强却在孙中山的后院支持破坏这次北伐的军阀，即一度深得孙中山信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这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经历了一场命悬一线的危机。
0: 1922年1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所在的总统府。危急时刻，宋庆龄坚持让孙中山先行撤离。他的一句“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道尽了对丈夫的深情，彰显了他对革命的忠诚。
1: 当时啊，宋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7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怀孕。突围中，宋庆龄不幸小产，自此再也不能生育子女。这次兵变，宋庆龄赢得了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同志和官兵的忠心敬仰，即使国民党的保守派也改变了对她的态度，以前一直叫她宋小姐，如今尊称她为孙夫人。
0: 兵变以后，宋庆龄和孙中山再次返回上海寓所，在这里他听到了一场开创历史的谈话，孙中山与李大钊，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让孙中山看到他所具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宋庆龄曾经问过孙中山，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孙中山的回答是，国民党正在堕落死亡，要救活他就需要新血液。
1: 此时的孙中山正在经历思想上的阵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孙中山深切认识到，革命光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政党力量的推进。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的国民党存在严重缺陷，一来国民党组织涣散，缺乏革命精神；二来有些人已加入国民党作为升官发财捷

0: 竟人格不济。孙中山痛感，必须淘汰党内人格非常卑劣的分子，增加新的革命分子，才能加强战斗力。
1: 1923年2月，随着叛军陈炯明被驱逐广州，孙中山再次从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广州革命基地。这年10月，他向李大钊发去一封密电，主要内容就是请他前来参加改组国民党委员会。与此同时，应孙中山邀请，远在苏联的列宁也派出鲍罗廷担任国民党顾问。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开幕。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该草案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
2: 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 简称为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同意共产党员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0: 除了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建设一支新型军队的问题。从护法运动的失败到陈炯明的兵变，孙中山不得不承认，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就像空中楼阁。区别于旧军阀，所要建设的新型军队应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觉悟，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并受党的领导。
1: 经过5个月的筹备，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蒋介石担任校长，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6月16日，原本是陈炯明发动叛变之日，孙中山特意把军校成立的日子定在这一天，就是为了铭记。
0: 国民党改组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国民党。1924年7月，在广东大学礼堂，孙中山与宋庆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会。宋庆龄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好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受感动。同样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回到家里，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随着改组国民党、建立新型军队两件大事的完成，孙中山再次把重点放在了北伐上。1924年9月，孙中山将韶关车站北侧粤汉铁路养路处设立为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这时北方局势发生突变。
1: 1924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国民党新方针政策影响下，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改部队为国民革命军，公开表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北京政变的第二天，冯玉祥等人就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一切建设大计仍悉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上，并请段祺瑞出山维持大局。
0: 彼时的段祺瑞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纷纷致电孙中山，请孙早日进京。对此，孙中山的答复是立即北上。出发前3天，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
1: 1924年11月13日， 孙中山、宋庆龄及随行人员启程北上。为避免中途遭到军阀海军袭击，他们没有乘坐中国轮船直接到达天津，而是从上海转乘日本轮船去到日本神户，然后再抵达

0: 天津。1924年12月4日，经过数十天的颠簸，孙宋一行人最终抵达天津。20000多热情的天津民众站在码头上迎接，孙中山脱帽向大家致意。
1: 和民众的热情相反，曾经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祭的段祺瑞和张作霖很不愿意看到他真的出现在眼前。
0: 此时段祺瑞已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国家元首自居，张作霖调大军驻关内各地，以拥有实力自居，而真心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冯玉祥遭到排挤，被迫辞职，避居天台山。
1: 抵达天津的当天下午，孙中山前往张作霖处，张作霖的态度却连冷淡都算不上，而段祺瑞表面上欢迎孙中山，但实际上阳奉阴违，为取媚帝国主义，他甚至想要恢复和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致孙中山厉声斥责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此时的孙中山处境艰难，他的身体越发虚弱，但为了践行承诺，孙中山决定抱病入京。
0: 1924年12月31日，古老北京朔风凛冽，北京前门车站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北京各界200余团体、30000余人聚集，再次欢迎孙先生入京。下车前，孙中山特意命随从人员向欢迎者散发携带的入京启示录，声明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1: 到北京后，孙中山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照料孙中山，宋庆龄日夜侍病，几乎没有正常睡过觉，有时见孙中山睡着了，他才在沙发上合上眼，孙中山一醒来，他立刻侍奉汤水。何香凝曾说，在先生病榻之旁3月未离一步，衣不懈怠，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食无人永念不忘，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随着孙中山病情的恶化，遗嘱事宜被提上日程。
2: 先生，关于北伐之事就按既定方针办吧。
1: 我手里拿的是1925年3月11号由孙中山口授的3份遗嘱复印件，长期为人们传颂的是国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0: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国事遗嘱句句饱含着中山先生毕生的革命理想和对后人的殷切嘱托，媚都至此无不令人心潮澎湃。而更让人感慨的是，在弥留之际，他对革命提出最为具体的嘱托，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致苏联遗书则让我们看到了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革命家胸怀天下的情怀，他不仅关注中国革命事业，也关心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这份遗嘱进一步巩固了国民党与苏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至于这份家事遗嘱，是孙中山写给家人的。
0: 余音尽催国事，不知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
1: 有报纸评论说，近从事政事者，孰不以金钱为壶，一县之事一税所长，前面团团作赴家翁，督军省长又遑论乎？先生民国元勋，九英大政，预设聚敛，命患无数，而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曾在袁世凯时期担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不由感慨，其持身清廉非其他伟人所能及。有人统计过，就物质来说，孙中山所留给

0: 庆龄的一切只有2000多本书，一幢华侨捐赠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而已。
1: 在这3份遗嘱中，签有孙中山名字的字迹显得很轻。当时的孙中山身体极度虚弱，已经拿不起笔，是宋庆龄拖着他的手腕签下的字。

0: 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珍藏着孙中山签署遗嘱用过的钢笔，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庆龄生前珍藏的许多孙中山珍贵文物也完好保存在这里。
1: 签完这三份文件后，孙中山已经不能连续说话了。侍奉在旁的人员听到的是他反复用微弱的声音呼出的和平、奋斗、救国。1925年3月12号，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此时他与宋庆龄结婚还不到10年。
0: 1925年3月19日，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举行吊唁活动，孙中山的灵柩安放在社稷坛大殿正中，上面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和有志敬诚的牌匾，两旁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联。从这一天至4月1日下午，到中央公园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仅签名者就有74万余人。据当时在门口执勤的一位女士大学生回忆，宋庆龄随灵车到公园入口处下了车，当他有两个人搀扶着漫步朝社稷坛走去时，偌大的公园里只听到风声和隐隐啜泣声。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入殡，30多万人沿途护送。在主要的送殡者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从中央公园到西山碧云寺30多公里，很多人全程步行。
1: 在孙中山去世的仅10个星期，一场震惊全国的惨案爆发。面对这一场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引发的民族危机，悲痛中的宋庆龄很快振作起来，成为捍卫孙中山遗志的战士。
0: 1925年5月15日，上海资本家枪杀举行罢工的中国工人顾正红。5月30日，在声援罢工的游行示威中，租界的英国巡捕又悍然向群众开枪，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为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从上海到全国各地掀起罢工、罢市、罢课运动狂潮，史称五卅运动。当抗议行动遍及全国600多个城镇时，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号召广大民众挺身以战强权，治先生之治，行先生之行。
1: 如果说这是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第一次在国事上作为响亮的声音出现，那么2年后，他在一场巨大叛变中犀利发声，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
0: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到底写了什么？宋庆龄最终又是因何决定北上？当晚继续为您揭秘。1927年4月12日，中国近代史最黑暗的日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左翼进步人士及革命群众。4月22日，宋庆龄发表全国通电，以本党之败类、民众毛贼，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

0: 在这场事变中，宋庆龄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风暴的中心。作为孙中山的夫人以及孙中山旗帜的捍卫者，她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象征。国民党内各派政客和军人都竭力要拉拢这面大旗来装裹自己。尽管从外表上宋庆龄看起来有些柔弱，但想用强权或者劝说拉拢她那是不可能的。他的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甚至挚爱的母亲都曾劝说他不要和蒋介石对着干，但都无济于事。关于他的家人，他曾这样说过，他们看重的是安全，蒋比我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但这不是他的价值观，无论是威胁还是引诱，都不能使他做出违背原则和良心的事情来。他坚定地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人民的一边。
1: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致宋庆龄同志的信中所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而在后来的岁月中，宋庆龄始终高举孙中山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亲密战友。在14年的抗战岁月中，他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对国际友人说，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节目的开始，1949年的6月，就在宋庆龄犹豫要不要北上之时，毛泽东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底何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特别提及了孙中山。1924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是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孙中山死去24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的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
0: 我们无法具体知晓当时宋庆龄看到这篇文章到底有何感想，但我们知道的是，1949年8月26号，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1: 这2天的旅程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愉快的。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中国，一个在政治上属于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目标的中国正在诞生，而他即将在新中国开启新的征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

0: 以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1: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并检阅海陆空和群众游行队伍。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在上海广播讲话中说，我这次到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座历史的古城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座城市变成了人民的讲坛，人们在这里发出声震云霄的呼声，这呼声向人们表明，中国人民将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并且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为方便工作便在北京安了家。从1963年4月，宋庆龄迁居到后海北沿46号的这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逝世。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2: 周恩来总理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贡献：中国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如果说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奇女子，宋庆龄当之无愧。她用她的一生诠释了她对孙中山最深沉的爱恋，诠释了她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坚守和传承。今天在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是缅怀两位伟人的革命功绩，更是学习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信念。这是对孙中山、宋庆龄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他们革命精神最好的传承。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国共携手百年立校，黄埔军校对中国革命有着怎样重大深远的意义？
4: 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私门，横批是革命者来。
1: 同时操戈，倒行逆施，在412反革命政变中，谁的牺牲是黄埔教官单茂桐对国民党反动派义愤填膺？
4: 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求学于各个军事学校，任教在黄埔，而他生命的终结也在黄埔。
1: 抗战滴血，五都新生，第二代黄埔儿女尚培新在历史大势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5: 跟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1: 跨越世纪，屹立精神，黄埔情谊为海峡两岸血脉融通又发挥着怎样的桥梁作用？学无史，看档案，纪念黄埔军校建校百年，档案特邀第三代黄埔人、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理事单卜生为您倾情讲述三生三世黄埔百年。

天色渐暗，乌云层层，一声汽笛长鸣，轮船开进了武昌码头。一个面带病容的军官站在岸边，焦急地望着船上走下来的一个个旅客。不一会儿，船上下来了一个中年女人，神色匆匆，身形疲惫。这时青年军官连忙招手，大声喊道：二姐快来，我在这儿。中年女人看见熟悉的面孔，不由得眼圈发红，险些哭了出来。青年军官连忙走上前去接过行李。女人低声说道：

0: 姐夫的事儿。军官低声说道：“二姐，我知道，他们想瞒，是瞒不住天下悠悠众人之口的。”这名军官名叫单茂统，他当时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的副总队长。他接下传的是女革命者任瑞，任瑞的丈夫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孙炳文。
1: 1927年4月，蒋介石阴谋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1927年4月20日，共产党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孙炳文，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的夫人，共产党员任瑞，来武汉找到义弟单茂统避难。单茂统、孙炳文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老相识，这所学校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别名——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广州正式成立，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2024年迎来了黄埔军校百年华诞。
0: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正100周年，我们的故事将从一位收藏黄埔档案、寻觅家族历史的老人开始讲起。
2: 我叫单卜生，专门搜集黄埔军校的老物件，以物专文。这是因为祖父单茂统是黄埔四期教官，父亲单培新是黄埔16期生的缘故。我家三代与黄埔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收藏的黄埔军校四期同学录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档案。翻开这份档案，在教职员中看到了我祖父的戎装照片，上面文字说明：教练官单茂统，别号西谷，年32岁，籍贯河南新蔡，通讯处新蔡李庄桥。我的祖父单茂统生于1893年，他在16岁那年考入河南陆军小学第5期。他在校期间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0: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袁世凯便施展手腕，窃夺革命果实，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警醒过来，于1913年7月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革命进步人士纷纷响应，其中就包括单茂统，他加入了讨伐袁世凯的军队中。
1: 单茂统年满20，升入南京第3陆军预备学校，从河南赶往南京求学。途经武汉时，他得知了黄兴在南京通电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的消息，急忙投入到了黄兴的队伍中。黄兴将单茂统编入讨袁军教导营。1913年9月，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失败。单茂统随着败军撤出了南京城，他乔装改扮，辗转回到了家乡河南新蔡。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归

0: 来险些给家人祖宅带来灭顶之灾。
1: 1914年初，正值春寒料峭，一支来势汹汹的军队闯入了位于河南新蔡县的东善庄。带队的正是河南巡击营统领袁步华，他带着人马急速走到一处大

0: 海的命令在河南境内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许多进步青年都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此时的他气急败坏，望着空荡荡的院落大骂，山茂统他们家都跑哪儿去了？河南巡缉营得到袁世凯命令后，便有人向单茂统通风报信，他急忙组织家人远走他乡，留下空荡荡的院落。然而这些抄家式的搜捕并不能吓到单茂统，他前往山西陕西一带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1: 袁世凯解散国会，大肆搜捕革命进步人士，处心积虑地为复辟帝制做准备。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不得不草草收场。次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痛斥反对声浪中郁郁死去。
0: 原本单茂统曾经考上南京第三陆军预备学校，因为二次革命中断了学业，单茂统认为这军校还得继续上。
1: 1917年，单茂统顺利升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9年7月，单茂统被分发到河南第一混成旅当军官候补生。1921年10月，升入保定军校第9期步科，于1923年4月毕业。通过系统军事教育，单茂统成为当时中国的军事人才，而他的命运将随着一所新式军校的冉冉升起发生改变。
0: 这所新式军校就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1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而人们最为熟悉它的名字则是黄埔军校。说起黄埔军校的诞生，还要追溯到一次重要的会面。
1: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就向他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积极酝酿创办一所军官学校。包罗廷到广州后，孙中山向他表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红军的式样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决议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由此得名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不仅提供物资装备援助，还派遣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苏联军事教官。然而仅仅有苏联教官是不够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军校需要懂军事、具有革命思想的中国教官，单茂统便进入了黄埔军校的视野。
0: 1925年，黄埔军校派赴开封的招生委员朱唐、周亮写信介绍单茂统和秦鼎新到黄埔去担任四期教官，得知能前往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黄埔军校任职，单茂统和老同学秦鼎新十分的欣喜，他们迅速出发，在1925年12月到达广州。刚走到黄埔军校的大门，单茂统便被门上的一幅对联所震撼，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私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孙中山在给军校学生的演讲时说，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单茂统被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所感染，这也与他多年军旅生活的革命理想一致。进入军校后，老同学秦鼎新担任一团三营九连教练官， 而山茂统则担任

0: 任黄埔第四期政治大队队副兼教官。在黄埔军校，单茂桐还结识了共产党人，因为这所军校创办之初便是国共合作完成。
1: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军事政治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工作。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有近一半都在黄埔军校学习过或者工作过。在黄埔军校初创之时，1924年3月，毛泽东亲自主持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的招生复试工作。同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熊、聂荣臻等后来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一份珍贵档案反映出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融洽与和谐。
2: 在我收藏的黄埔档案中，有一份珍贵的黄埔教材，这就是黄埔四期政治教官汤承波编写的《各国革命运动概论》。汤承波是国民党员，这本教材写作于1926年，他在引言中写道：“这本小册子完全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国革命史讲义的原稿。当初我是打算在讲授完毕之时再加以整理和修改的，不料在复印那几天我却害起病来。后来曾经恽代英先生小心审读一遍，并且带我做了好些文字和内容上的修改和增减功夫。共产党人恽代英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对于这本《各国革命运动概论》，恽代英不仅帮助修改审定，还对汤承波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这让汤承波十分感激。黄埔学生阅读了这本教材后受益匪浅。然而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也不完全是和谐之音。
1: 在黄埔军校内，由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创建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了雪花剧社，接连编导演绎了多个反帝反封建剧目，大受欢迎。与此同时，军校内的右翼学生则在国民党右派的操控下组建孙文主义学会和白花剧社，两社各演各戏，甚至还发生过激烈冲突。在4·12反革命政变之前，黄埔军校内国共两党的冲突危机便显现了出来。1925年底，来到黄埔军校的单茂桐是担任第四期学生的教官之一，而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堪称将帅辈出，英才汇聚。
0: 黄埔四期从1925年7月到1926年1月在全国招生，总计约2700名学生。黄埔四期可谓将帅辈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中有林彪、曾中生、刘志丹、伍中豪、段德昌等，就连蒋介石麾下的张灵甫、胡琏等国民党军将领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正是在四期学生受训期间，黄埔军校的校名从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更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掀起了高潮，打倒军阀、恢复共和的声浪在黄埔军校响彻，单茂桐也渴望上战场立战功，然而这成为了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1: 黄埔四期学员在校期间正值第二次东征和会师北伐之时，许多学生在入学伊始就被派出驻守惠州、卫戍广州、警戒虎门等。1926年7月，北伐开始，黄埔四期的学生相继被派入国民党军8个军内担任连长、连党代表、排长、班长、

0: 或战斗骨干等基层领导职务。在北伐战争中，黄埔四期的学生源源不断走上前线，虽然还未毕业，但作为后援部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即便黄埔四期教官山茂统精通军事，渴望建功立业，但他却一直未能得偿所愿。一封百年前的家书，揭示出山茂统怎样的心路历程。
1: 1926年10月22日，山茂统给他远在法国巴黎求学的侄子单翠民写下一封家书。这封家书以草书写于宣纸之上，成了单家极为重要的收藏。1926年6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动员令后，山茂统多次请求参加北伐，但校方以其担负教学重任为由不予批准。上面这封家书就是在北伐期间写的。山茂统在信中讲述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形势，他既为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而欢欣鼓舞，又为自己未能亲临前线而深感遗憾。国内北方军阀渐次崩溃，革命军已占有武胜关，东南浙江夏超已宣布独立，吴孙两贼于最短期间必可打倒，余与协一因上峰不准离校，故未随同北伐。吴孙两贼指的是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而武胜关则位于湖北与河南交界，北伐军将吴佩孚残部驱赶出了湖北。协一是同在黄埔任教秦鼎新的别号，北伐形势一片大好，他们两个却不能亲自上阵，言辞之间颇感遗憾。
0: 这封家书饱含了单茂统不能参加北伐战争的抑郁心情。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即将面临一次大迁移。1926年11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先建议后命令，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政治科大队和炮兵工兵科迁移至武昌。同年12月1日，山茂统奉令率领五期政治大队学生从黄埔出发，在连续数日的长途跋涉中艰苦备尝，最终如期到达武昌。山茂统在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工作的次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就如开头发生的一幕，丈夫孙炳文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女革命者任瑞来到武昌投奔山茂统。在武汉，山茂统会怎样掩护任瑞？他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当时孙炳文牺牲，他的家人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妻子任瑞来到了武汉投奔义弟山茂统。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任瑞，山茂统将他们接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武昌分校的家中。任瑞满心丧父之痛，每天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山茂统对任瑞一家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然而此时山茂统却有心无力，重病将他彻底击倒。
1: 1927年6月，山茂统肺病复发，身体每况愈下，不幸于7月病逝武汉军校，终年35岁。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求学于各个军事学校，任教在黄埔，而他生命的终结也在黄埔。单茂统病逝后留下四儿两女，其中有一个儿子秉承父志，第一个考入了黄埔军校，他名叫单培新。
0: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国青年学子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下，纷纷请缨投笔从戎，或奋战于正面战场，或游击在敌后。1939年初夏，山茂统三子单培新从河南信阳师范学校毕业，收到了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二哥来信， 心中大意是让他早日

0: 启程去延安考抗大，并介绍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知识青年在延安经过学习锻炼，可以为抗战贡献力量。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被扑灭，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毛泽东曾多次前往抗大演讲论持久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抗大学生受益匪浅。看到信中二哥所写陕培新苦心热血沸腾，就这样他收拾好简单行囊，便从信阳师范出发，徒步向延安方向行进。
1: 当陕培新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首先便来到了西安。这座宏伟的古都让陕培新欣喜不已，对未来满怀憧憬。当走到西安城北门的时候，陕培新发现有许多人都围在城门洞口看一张告示，布告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招收第十六期学生规则，旁边还站着一个军官负责宣讲。我们这个学校就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可以上战场打倭寇。人群中的青年们深受感染，群情激动，高喊报名。陕培新却陷入了沉思，本来这趟陕西之行是要去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而此时他想到父亲单茂统曾经跟随孙中山先生服务黄埔，鞠躬尽瘁。陕培新咬咬牙，高高举起了手，我要报名。那么这所第七分校是否真的源自黄埔军校？陕培新的命运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也称西安分校，是黄埔军校九所分校之一。1938年初，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西安建立，目标就是培养上阵杀敌的将校英才。学校地址设立在西安城南的王区镇，所以也叫王区分校。由第十五期开始招生，计分步、骑、炮、弓、资、通行各科，其中以步科最多。陕培新入校为第十六期第十四总队学生，当时在校受训的先后期学生以及其他各种短训班队多达20000人。
1: 1939年6月，陕培新所在的第十四总队开始学习训练。他回忆，当时还是很艰苦，不仅仅有学科教育、术科训练，学生们还需要进行最辛苦的土木作业。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建筑房屋，什么辛苦的工作都要承担。每到星期天，学生们也不能休息，需要跑步去终南山砍柴，并背诵抗战手本，高唱抗战歌曲，下山时背木柴40斤回队。这些艰苦的学习与训练磨练了陕培新坚强的意志。
0: 1941年4月12日，经过2年的学习，陕培新考试合格毕业，被分发陆军独立第十四旅2团3营9连，任少尉排长。在1942年至1945年间，又先后任第78军第42师125团连营长，参加了豫南、中原、豫西战役。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发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陕培新作为黄埔出身的军官，却面临离开军队的人生变化。陕培新因何会来到北平？北平将会迎来怎样的新生与解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这件档案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甲级警官训练班第一期通讯录》，是2004年9月15日我在北京潘家园书摊上淘来的。里面有父亲陕培新的照片和资料。找到这本通讯录时，

0: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这就成了我思念父亲极为重要的藏品。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父亲单培新多次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抗战胜利后因裁军而复员，又以黄埔出身考入了中央警官学校甲级警官训练班第一期。
1: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曾这样训话：如果今后全国行政如经济、交通、教育、水利、农林、警察各阶层都能用复员军官来负责主持，必能发挥更大效果。于是一批批国民党复员军官开始走向社会，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其中有1500人进入了位于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受训，这里面就包括单培新。为期一年的培训结束后，复员军官们被分到了各省市的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服务，单培新分到北平市保安警察总队，担任第6大队第17中队少校中队长，当时负责前门、崇文门、东便门3地警务。不久，腐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人民战争的不断冲击下即将面临彻底失败，北平即将迎来新生，单培新身处历史大潮，他将做何选择？
0: 在父亲单培新的遗物中，有一件我珍藏多年的证书，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颁发的参加和平解放的起义人员证明书，上面写着：单培新同志原系国民党政府人员，于1949年1月在北平警察局起义，特此证明。我父亲单培新曾经回忆，在他任职北平保安警察总队期间，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人民困苦，生灵涂炭，原本具有黄埔情谊的同学们兵戈相向，他感到十分痛心。当北平即将迎来新生，在历史大势面前，我父亲身为一个黄埔军人，为了传承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跟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1: 1948年11月29日，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在歼灭张家口、新保安地区敌军主力后，1948年12月21日起，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天津、塘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次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解放后，固守北平的傅作义部25万人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华北局成功部指示天津、北平的党组织通过多条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最终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单培新所在的北平保安警察总队有许多曾经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此时他们纷纷起义，主张和平解放北平。1949年1月21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949年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同年11月，我在北京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当年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

0: 校时的殷殷希望，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终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在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加入了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这是他会员证内页的照片，上面还标注了他的姓名、籍贯、通讯地址、黄埔资历等等信息。每一个黄埔军校同学都会被登记在册，成为会员。黄埔军校同学会是个特殊的群众团体，其分支机构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1: 黄埔军校同学会是由黄埔军校同学组成的爱国群众团体。1984年6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致力于团结祖国大陆的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联络台湾、港澳和海外的黄埔同学和黄埔组织，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黄埔后代，黄埔档案收藏者以及研究者单卜生也加入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并成为了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第7届理事会理事，还被聘任为北京黄埔杂志编委。单卜生用自己的收藏与研究为海峡两岸交流寻亲默默出力，也收获了许多友谊。
2: 在台湾桃园市的小酒馆里，几个男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这其中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北京游客，他就是单卜生。这次来台湾，他原本是要去探望叔叔，可刚从台北下了飞机，就被眼前的这个台湾人黎昌雄开车带到了桃园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10月，一位名叫黎昌雄的黄埔后代通过黄埔军校同学会求助寻找父亲照片。单卜生作为黄埔后代，又是黄埔军校同学会里有名的研究者撰稿人，义不容辞承接下来这个请求。要寻找的人名叫黎玉卓，他是黄埔军校第17期的学生。通过对珍藏档案耐心细致的查找，单卜生终于找到了黎玉卓的资料与照片，扫描下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了黎昌雄。黎昌雄回复表示，如果单卜生来到台湾，自己一定好好招待。但单卜生觉得这是小事一桩，没有在意。几个月过去，单卜生来到了台湾，没想到刚下飞机就看到了闻讯赶来的黎昌雄。他开车把单卜生带到老家桃园市，呼朋唤友在小酒馆里喝起了台湾特产金门高粱酒。酒酣耳热之际，大家一起唱起了黄埔军校的校歌。单卜生面对黎昌雄的一再感谢，表示只是举手之劳，希望他不要太客气。但黎昌雄激动地说道，单大哥，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先父年轻时的照片，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当时同为黄埔后代，真情流露，单卜生也不禁流下眼泪。这次台湾之行，单卜生不仅收获了真诚的友谊，还得以探望叔叔一家，重温久别的亲情。
0: 我们单家是个大家庭，分居各地海外。我四叔单觉民是黄埔20期毕业生。1949年，他随军去了台湾，从此音信全无。在上世纪90年代，海峡。

0: 雅两岸实现三通之后，我四叔才回大陆探亲，到北京与我们团聚。这张照片是我四叔第一次在北京与我们兄妹四人的合影，虽然从未磨面，但是亲情未减。我也曾前往台湾探望四叔全家，并与台湾的黄埔后人进行交流。这张照片拍摄于2013年12月，与我合影的是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会长罗文山。罗文山的父亲罗有伦是黄埔七期生，黄埔军校第四任校长。我曾专程前往台北拜访罗文山会长，相互交流黄埔校史档案。
1: 从1924到2024，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黄埔军校已历百年沧桑。百年间，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军阀、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如今黄埔情缘已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纽带。展望未来，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必将成为凝聚两岸人心的精神力量，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期待不久的将来，两岸黄埔人共同唱响那首熟悉的校歌，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莫要惊，亲爱京城继续勇守，发扬无校精神。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我们就在统计厂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县长，
6: 杜县长，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

至少一周。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妈，没什么话要说，说什么？你有气就撒出来吧。你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 那孩子，我尽力了。

0: 发现了金矿，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旭和张扬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0: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通缉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2: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老爷，还有个事，
3: 说嘛。
0: 巡查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3: 要我说，你不应该惯着吃，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
0: 尝尝，
3: 给你品鉴一下啊。
0: 说实话，废话。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还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你尝尝，是不是？
3: 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哎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4: 什么意思啊？
3: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
4: 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

0: 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以前你觉得呢，哥？
1: 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实在交不起。
2: 来，尝尝吧，
3: 我做的。你做的？
1: 嗯。
3: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1: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3: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1: 一会儿都凉。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给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就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芝八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 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1: 白爵。

0: 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
1: 白菊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镜头盖没开。
2: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这手艺。嗯，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是吧？好吃你就多吃点。
3: 哥，
2: 大哥，哎，
3: 已经吃上了。
2: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3: 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2: 不够辣呀，那太淡了。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3: 我做的，
2: 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
3: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2: 不得，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一股子池塘王的味儿？人家辛苦做的，别这么说。那你就吃了呗。拍了，拍了。能不拍了吗？拍人怎么吃饭啊？
2: 你还会抽烟呢？哦，我偶尔抽两口。啊，来一根。
3: 我不会，你抽。
2: 啊。
3: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

0: 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
0: 没有，在白驹的信里提起过你。
1: 这样啊，那你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太好吧？
0: 怎么会？挺好。
1: 是吗？因为他总说我，我还以为你认为我。
0: 他那嘴从小就那样。
1: 是。
0: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1: 不介意，您问。
0: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驹留下来？
1: 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驹，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
1: 嗯，
0: 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1: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1: 听过，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且竖，不然咬不动。
2: 哦，好，
1: 好，
0: 你试试。
1: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好事。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尝尝，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明茂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

0: 开了。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1: 为啥呀？
0: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儿开店，一块儿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1: 什么呀？
2: 失恋了？
0: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的吧？
1: 哎，你别问了。
2: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1: 哎，你别问了行吗？
2: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的。
1: 你敢？

小姐，可能信任你吗？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我想通了。不，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想割保山。 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

0: 进。妈，
1: 写信呢？
0: 给战友写信。
1: 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
0: 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
1: 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你能对得起自己。
0: 严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
1: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0: 妈，
1: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0: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

0: 想法做一个什么错。
1: 白春，你喜欢白玉君没有错。
0: 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了少几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1: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菊一样去念个大学，
0: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连我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1: 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0: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白居，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姬。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记者，白居一直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

0: 在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 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驹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厂长报个到，
2: 走走走走。
1: 你好，厂长在吗？
2: 里边呢，我跟你喊去。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什么问题？
1: 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杏花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
2: 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0: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2: 史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
0: 啊，
2: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支县货运公司。
0: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2: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0: 查下去。
2: 哎呀。

0: 下来了没有？下来了，把车开过来，装货。
1: 再等等吧，司机还没有回来呢。
2: 往回开出弯了。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我叫厂。
0: 那怎么当小工来了？
1: 运输就到了嘛，工钱都没钱。老板，我就在你这里开车。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的好，无人区都跑。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哎，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车修好了，
3: 辛苦了。
2: 没事没事。哎，谢谢。
3: 老板，我是汉族的，又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4: 我们不招外地的。
3: 哎呀，我在这都三年多了，路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4: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0: 你死哪去了？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
3: 是不是昨晚睡觉？
0: 小弟，喝了吧。
3: 茶。

0: 到我了吗？到你了。哎呦，哎，这事都该整了吧？那
1: 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给你急的。
0: 哎呀，那多跟黄连吃亏。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哎，我眯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哎，那辆车呢？
1: 配合任务吧。
2: 没错。

0: 我出完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1: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0: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1: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那，
0: 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啊。想的可够远的，
1: 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没有。
0: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1: 你干嘛？
2: 你干嘛？
1: 你撞我！你问我干嘛？
2: 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
3: 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1: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3: 坐坐嘛。
1: 姐，不了，我回去赶稿了。
3: 不送你了啊。
1: 我走了。啊。
3: 挺主动的。
2: 走走走。哎，你的店面弄得怎么样了？
3: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儿。
2: 挺顺利。
3: 你指哪方面？
2: 你觉得呢？
3: 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2: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3: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

0: 你照相，腿都瘸了，不还不？
1: 不是，那不，
0: 上赶着亲公子。
1: 你就说抽你啊！
0: 够了够了，亲人家。
1: 那是。
2: 妈，
1: 你写啥呢？
2: 检查。
0: 哦。

0: 写完了？
1: 嗯。
0: 深刻吗？
1: 深刻啊，我给你念念。
0: 行啊，那我给你签字。
1: 你慢，
0: 我给你揉揉。
1: 哎，别，我可受不了您两下子。
0: 我学过的，对腿好。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1: 我哪能有那待遇呀？
0: 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1: 哼，无人区你都不怕，你还怕你妈？
0: 来，我亲亲啊。
1: 我说啊，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吗？
0: 你不是一直说明儿要有自己的事业吗？
1: 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
0: 怎么就有个家了？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
1: 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啊，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
0: 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
1: 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
0: 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咱县城能满足他吗？
1: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
0: 相信啥？
1: 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0: 那你相信我吗？
1: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2: 队长，什么情况？
3: 从客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2: 养羊非法采集，非法聚集，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4: 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2: 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小贺，你们那呢？
5: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2: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4: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啊，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2: 有这么多？
4: 哦，
5: 按照一

0: 人一天两斤的口粮蒜，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的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1: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2: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手偷一样逃跑。
1: 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架子，把卡车拦下来，用不就清楚了吗？
2: 理由呢？粮食和油粮又不是违禁品，
1: 答应他们，不行全部该他们的罪，小辈不得。
2: 等我们说，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财经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经常的物资准备好，
3: 备多少天呢？
2: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 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1: 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那枪和子弹呢？
0: 往后面呢。
2: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0: 给车了吗？史局长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0: 妈，我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1: 成绩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啊，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哎呀妈，你别哭了嘛，我都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0: 你过来，给你量量这件心脏袍。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袍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把丧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嘛。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0: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1: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行。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0: 他想去哪里？
1: 甘肃。
0: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1: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转，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0: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1: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0: 等空了我去看看她，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1: 娘，
0: 崽的羊我已经煮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1: 娘，
0: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1: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0: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1: 你早点回来啊。
2: 走了。
1: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2: 好嘞，走走。

0: 要来了，
1: 当然好了。
2: 来吧，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干杯！来来来，分肉。分肉。
3: 小邵。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4: 这个酒好辣，
3: 谢谢啊！
5: 对了，跟你说谢谢呢，说谢谢呢，
4: 谢谢！
3: 来，肉来肉来，
4: 不用谢谢，谢谢谢谢。
5: 刀，刀。哦，你会不会割肉啊？你怎么这么笨？哎，我教你。哎，
4: 不不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怎么不好使呢？
5: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4: 你来。
5: 给我。看着啊。
4: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不好使。
5: 这刀还真不好使。
4: 来，用我的吧。
5: 哦。
4: 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5: 这刀好用。
4: 对，
5: 给我吧。
4: 哎，啥东西都要呢，队长的刀。
5: 你管我呢？
3: 我这把刀杀过熊。
5: 真的？
3: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

丈夫严阳、潘阳、白春露。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赎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我不敢要了，还给你吧。
1: 我要，我要。
0: 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是队长的。
1: 这多有意义啊！他杀过熊的刀。不，等会儿，我先跟肉，我先吃完这肉呢。
2: 待会儿还给队长。
1: 再说呢。
0: 来，
1: 我没事。
0: 这样。
1: 你怎么样？啥怎么样？
2: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我就没送。哎，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
3: 啊？为什么？
2: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
0: 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这不是你的理论吗？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4: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吗？
0: 对啊，有道理。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尚云飞，你说呢？
1: 这些问题是问题吗？也是吧。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你看，不是问题吧？你看，你看。
5: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1: 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三爸，你变了啊！
0: 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
1: 什么感觉？
2: 欧阳，
0: 老多，你别推卸责任啊！
6: 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7: 王源，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6: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来，
7: 干杯！
6: 嗯。
7: 今天来了，
6: 我。

卓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勃拉姆拉未来的样子，它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燕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我知道这个未来或许很难，但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0: 了。
1: 今天。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
1: 好，
0: 连你休息五分钟。
2: 好，
3: 好。
1: 光靠轮胎要是跟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
0: 没办法，
4: 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5: 咋了？腰不舒服啊？
1: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5: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呀？
5: 满脑子都是钱。
0: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5: 不用你花钱。

0: 快点啊，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过来搭把手。
1: 二，
0: 来，
1: 二，一，二，三，
0: 一，二，三，
1: 一，二，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放这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已经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了，好了，
2: 原地休整。哎呀，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嗯，好。

0: 让着。
1: 队长，小伙儿，吃口面。
2: 啊。
1: 好。
2: 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2: 给。哦。
0: 队长，你上去试试。

0: 下的雪，太阳太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1: 谁要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2: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起来了。
3: 难道山神在保佑他们？
1: 你就不能不说话吗？
0: 没事，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3: 我开过去。
1: 多少钱一万？
3: 不用看管了。哎，
1: 不需要我多，这次不行，你现在我没有时间帮你扣住。
3: 这，你动。
1: 绕路追过去。
0: 好，好，好。

0: 明天要翻一个伤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拉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也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指向完全不同了。
1: 分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0: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道路和有可能存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沙瓦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0: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齐马尔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就是90公里，就是9厘米。何清源，给我个绳。
1: 这什么？
0: 这行。

0: 开慢点，有反光，1点钟方向，开过去。好。
1: 烧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2: 是罐头盒的反光。
3: 怕入死去。
4: 队长，这里有声音。

0: 你们这些人，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们的目标之前是有什么东西吗？
2: 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0: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
1: 唉，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0: 你们看那边。
3: 好像是一条干涉的河道，
4: 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曼日河通往哪里？
5: 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箱吗？是的。找到原因了。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烧石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枯水期，达到贫血耕地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流。
2: 马后炮，怎么东大不早说？
0: 地理真的靠谱，见到了才想起来。
2: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多问人取点口舌。
3: 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
2: 嘿，你还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3: 才9万，太小气了。
0: 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我同意。
4: 小八，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欧阳队长，放心吧，
4: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0: 等你倒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
1: 啊，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牛够了？
2: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三八，大家只能靠你了。
1: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1: 想听你自己说嘛。
0: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1: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0: 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2: 我偷东西了，你！我偷东西，我就剩一点了。
3: 哎，胡说！你装地上我看见一大片。
2: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3: 交了多少给你？那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2: 你一个看的，你把嘴上这乌鸦嘴巴给动！哎，准备，
4: 拿着吧。哎，大家。
5: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把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6: 欧阳，
7: 欧阳，
2: 好，是吧？我，
6: 哎，就不错了还。
3: 啊，好喝，好喝。
8: 我只抢不喝，队长。
5: 香得很。
0: 嗯，给。
2: 哎，小叔，来，喝一口。
3: 哎，要废吗你？
2: 这有啥好抢的？
3: 你站着，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5: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1: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0: 啊，说啥？
1: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6: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
1: 扎错，你呢？
9: 我
1: 啊，
9: 我抱着我回去放羊。当时我想啊，放藏羚羊也是一样的。把那些生病的、跑丢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1: 那个叫保育工作。

0: 老韩，你说说。我没什么好争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别笑了，白局同志，该你了。嗯，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0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
1: 哎呀，那可真幸福啊！直升机会下到咱们营了。哦，嗯，哇，哎，
2: 真扫兴。嗯，那还是开车吧。
1: 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
2: 等一下。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的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3: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2: 最近衣服是财政送我的。哦。哎，不是要上电视吗？哎，把这个穿上，让财政高兴高兴吧。说一下我的理想。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我不敢保护区的。
0: 闭嘴。
2: 假如有一天，勃拉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武装巡逻。 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的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原来你想的是我呀。
0: 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
1: 吓我呀！
0: 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
1: 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
0: 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
1: 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你现编的吧？
1: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

0: 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1: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0: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姆拉，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1: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二十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了。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1: 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2: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的。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
0: 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我的方向和你一样，柏拉木兰，这片土地，星空。

0: 哎，早上好。这么熟练啊？来，快赶上贺清源了。
1: 用热水洗漱一下吧。又给我搞特殊。这张女士特供。给。
0: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的可准了。跟谁比？跟加策比。你给我们省点子弹吧。
1: 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2: 比生了好吃。呀，谁呀？快杀了！叫他们起床。
3: 齐了，有情况。
2: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3: 不会吧？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
2: 是我们的车，
3: 那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上爬，是他，救命呀！这里面人。
1: 快进去了！拿枪了，拿枪了，拦住他们！小亮，把他杀！拦住他们！这里走，拦住张叔！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把油都装到一个车上，小刘开车回县里。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
1: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0: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刮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德先生，我没有见面了。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1: 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猜猜是。有许可证吗？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0: 不用了。 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总，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3: 哎，
4: 李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李总，
3: 放下，
4: 这些地方，放下，放下。
5: 去你妈！放下，
6: 我去你妈！把车去你妈！
7: 压死你！你赶紧开车！
6: 你开车！
8: 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谁开枪谁进监狱一个都跑不了。

你听我的，都把枪放下，我先放。

0: 东子，起来。
1: 多县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0: 好，请。

0: 罗坚呐，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给你交个朋友。
1: 李永强，你杀过我的人，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2: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1: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地前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齐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我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吃，
3: 慢点。
2: 被抓的人关在哪了？你知道吗？
4: 前任的共同背后，都是我的发言人，都关在这里。

大头。

0: 位于博拉木拉境内的齐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
1: 更可疑的是，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 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
2: 由公安和巡山队，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给取来，抓紧抓捕。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 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
1: 我该向小何道个歉，是我没照顾好他。有笔抚恤金，去到老林的领一下，
0: 不多，
1: 算是县里的一份心意。棉鞋9双。 手套、11副，好像还有一床被子。
2: 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削了的，又有没削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你骗来的，难道你还能找那么多的机关套？临走前，你捎给我的那封信。
1: 汪母，这次晋升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销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
0: 要不我就成叛徒了，汪母，等着我回来。他给你的信，怎么是？我明白了，我其实明白他的心。 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不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 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 不该留下，但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先走了啊。
1: 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啊，我还以为再也吃不着了呢。
0: 那咱油厂来啊。
2: 喂，你们干什么？说了不收钱不收钱的，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哎
0: 呀，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2: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0: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招呼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2: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州的化妆品。
0: 知道了，你下班见。
1: 别笑了，走吧。
2: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3: 来，韩，别随便拿人家酒。
4: 队长，我想喝这个呢。
2: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5: 红龙居家。哎呦，哎，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2: 大吗？
5: 大呀。
2: 不大呀。哎，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4: 那我先住，白老板，啊，住客。哎，
3: 白姐，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4: 胡说。

0: 没事。
1: 你不行，
0: 没事。
1: 你们大家不行。哎，我动了动吧。哎，
0: 好。姐，你先弄粥吧，我还有两个菜。
2: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吉说的没错，荒野这种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博拉木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0: 为了何清源，为了和清源，为了东正法，
1: 为了徐山队。 为了博拉姆了。

0: 我能再补一个吗？不是嘛？为编制。妈呀！咦，老子里专有这个东西。来来来，没编制，来来来，没编制，干一个。这是。
1: 你这账怎么算啊？
2: 注意，
0: 16+7.5等于多少？
2: 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马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你是说再发一个报道？没。
3: 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2: 这个袜子，好像就在我这比较宽吧。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你听不听？你说不说？说，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3: 解释。
2: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勃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以此，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3: 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4: 好，注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2: 好，
4: 那打出去呢？
2: 我喝一杯。
5: 打出去呢？怎么样？嘎娃可以吧？白驹，又迁走了是不是？没，我接着说。打出去。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 综上，经济命题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恳请，媒体朋友客观记录西部开发的历程。

0: 哎，对不起啊，县长，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1: 记者同志们，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

0: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博拉莫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下面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1: 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0: 早在3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治作为牧野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以此造福马治，让马治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 经县委提议，市领导决定，我们成立了马治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8-9个人，其中还有4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他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他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模糊。
1: 这些无声的尸骨，在告诉我，博拉木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你到底通知了多少人来啊？
1: 我还觉得印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放就没了。我跟你说，我就打死5个电话，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看来大家对咱的环保事业还是很有热情的，是吧？
2: 你数人头了吗？再印几份啊？
1: 有个6，我就数几份。
3: 不用说了，咱就不用想着提现实了，尽可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
4: 你说的挺巧，晚富一金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1: 哎，白娟，
3: 大姐的工作日需要吗？坐。
0: 我给他咔嚓2秒，走。行吗？肯定行啊，顺手的事。快点，快点，快点！到目前为止，在保护博拉木拉反盗猎反盗菜的道路上，有3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正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 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博拉木拉，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个人去做那个第一个。 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地做下去。

0: 杜副院长，杜副院长您好，
1: 我想请问您，关于博拉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
2: 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地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博拉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
3: 把门关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
2: 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
3: 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2: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博拉莫拉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2: 好，我会认真看的。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一看。

0: 今天晚上做的多，等一下再吃饭啊。不用麻烦了，下个面条炖回一锅就行了。怎么了？吃不下。出什么事儿了？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县出名了吗？哼，出名。
1: 以后啊，县里的日子更难过了。怎么这么说呢？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哎呀，
0: 那经济开发区不搞了？

0: 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
2: 陈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他说环保这个事情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解。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博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稻草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解。
1: 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在那当年呢？ 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0: 总会有出路的吧？这是谁呀？
1: 你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2: 嫂子
1: 来了。
2: 小冯来了。
0: 啊，
2: 嫂子，
0: 又上您家蹭饭来了，
2: 怪不好意思的，带了点小礼物。
0: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2: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喜人。
0: 什么喜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我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0: 可能吗？
1: 你觉得呢？
0: 痴人说梦吧。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打也炼不出酥油。
0: 那怎么办？县常委会3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我也要提。

0: 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1: 邮局。
0: 好好说话。
1: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哇，真的？
1: 嗯，
0: 去北京演讲？
1: 你看，
0: 老杜，让你举个大学生讲课，你行吗？没问题。<笑>
1: 我看看，
0: 我看看，
1: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 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0: 新密，
1: 这怪怎么做？
0: 新密的有信呀，
1: 这多。
0: 哦哟，大家子嘛。
1: 那这几百年前的事情，你姓什么？
0: 我姓阿杜。
1: 这个也不错嘛。
0: 出生日期？
1: 秋天。
0: 什么秋天？不能写秋天嘛。
1: 我阿妈说是秋天呢。
0: 啊，要正确的过，身份证上的。
1: 那是不准的。那是阿妈在县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都十岁了。
0: 必须认得过，不然人家不认得我。
1: 哎呀，麻烦得很。那我去找找啊。
0: 哎，二路生过写信？
1: 不知道呀，写跟你一样的吧。
0: 那就写比我矮两厘米啊。
2: 你把大婶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
0: 哎，拿来了，人家还给你一头牛腿。
2: 啊，这么大。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个箱子能不能装得下。嘎错，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1: 写不好嘛呀，林业公安都不明白，不能读给，还不写错。
2: 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
1: 没问题的。三八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五六年级了。
2: 是吗？他进步这么快呢？
0: 三四五六年级吧。
2: 赶紧写吧，报名表要是交晚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
0: 二路快点找到了没？
1: 在找呢。
2: 老韩呢？
0: 刚才还在这里呢。
1: 哎，找到了。哎呀，皮拉手要坏了。
2: 我看看。哎呀，你赶紧补办吧。快点写啊。
0: 不会。
1: 哎呦，补办吗？
0: 当然要补办。哦，谢谢。上次回来就整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

0: 应该是太老了。哎，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1: 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0: 你不进山，你还要它干啥？
1: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0: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
1: 你干什么去啊？
0: 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1: 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0: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
1: 哎，你说你这人、哎呀，
0: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双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1: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嗯，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啊！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0: 我是哪种人？
1: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我也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0: 中人，
2: 外面看不出来，一扒开，里面全是白的。
3: 你才知道呀！
2: 我还觉得你像个小伙子呢，怎么不知不觉就老了？
3: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快半辈子了。
2: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3: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2: 我会为你们祈祷，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3: 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2: 那儿子呢？
3: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
4: 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3: 笑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吗？
4: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
3: 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
2: 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珍惜了。
4: 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
3: 算不上讲课，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
2: 珍惜，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
4: 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
3: 哦呀，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摸糌粑。我们家的小斋蟹。

0: 你们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1: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撒哈兰州。

0: 打扰了，张院长。你终于肯来了，好多年没来，这棵树又长高了。
1: 头都不好了。妈，你回来了。哎，队长来咱家借宿一晚，明天直接去北京了。好，好，你说了算。来吧，你妈帮个忙。 今天煮个羊头吃，
2: 哎，太麻烦了，张院长，随便搞点吃的就行了。
1: 老实待着吧，等着吃。

0: 你笑什么？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我妈刚来时候啥样？我不敢说。你这么说呢？啥样嘛？我知道她想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
1: 要吃蔬菜，闹得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县里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拉了一车菜来，结果路上跑得太久了，到了马志，菜都冻了，吃的时候是苦的，又把他惹哭了。<笑>
0: 我妈年轻时候这么爱哭呢。
2: 嗯。
1: 可不是嘛，不过你妈妈除了贪嘴，没有别的缺点。她那个时候就睡帐篷，骑着马去巡诊，还在河里洗澡呢。我在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
0: 就是啊，你咋知道的？
1: 这县里都敞开了嘛，反正她就是丙南的还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她叫康州嘛？ 那时候牧区流行包虫病，是他东源县里做了一批太阳灶发下去，宣传和开水，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0: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1: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嗯。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餐厅，在一条小街上，这里曾经是汉江的老码头。
1: 这是杨家湖，又是一儿新品。
0: 小店不大，却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营的大多是回族小吃。上世纪初，安启斌的父亲从山西来到这里，无论小店还是家中，他们依然保留着山西的口味习惯。家常的牛肉臊子面，一勺牛油必不可少。
1: 臊子啊，坐在这个面糕头。
0: 牛油的动物之香让清水面瞬间变得浓郁。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源自北方的风味已经完美融入襄阳。

汉江流过襄阳这座老城，容纳了像安大爷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也汇聚了八方的风味。不过有一种食物30年前在襄阳诞生，到今天它几乎统领了本地人的口味，

凌晨，城里的面条作坊开始赶工，主要产品是湖北常见的碱水面，这是襄阳需求量最大的早餐食材，平均每天消耗超过100吨。同样在老码头附近，这家店一早就排了长队。老板娘朱艳玲熟练的汆面，码放浇头，平均10秒钟就要做好一份。

0: 作坊送来的碱面煮到七成熟，混入植物油，用筷子高抛翻搅，同时借助风力快速散热，防止面条表面粘连。面条外层已经熟透，呈现半透明的胶质，内部只隐约留下一条坚挺的白心。只需要汆烫三四秒，碱面就可以全熟。这个时候加入滚烫的汤底和臊子，趁着刚出锅的热气，满口都是最美好的享受。在这座200万人口的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天清晨都会选择这种面条，人们还为它找到了一个搭档。
1: 换酒换酒，来喝换酒。
2: 大碗，大碗。
0: 襄阳黄酒有着糯米发酵的酸甜和几乎可以忽略的酒精度，一个清淡，一个浓烈，它们是襄阳早餐的黄金。

组合。然而，要探索这碗面真正的风味秘密，还要从汤底说起。回到朱艳玲的小店，他们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汤底。基础工作交给丈夫龚老三负责。

提炼好的固体牛油，一块就重达10公斤。加热，牛油融化，蛋白质、氨基酸和糖类降解，散发出迷人的汁香。温度进一步升高，调整火力，把热油泼在炒好的辣椒上，数十种芳香物质尽情释放。

天，公老三都要守在锅边照看一个小时。静置一夜，红色牛油的风味物质凝敛沉淀，质地也变得像豆沙一样绵软。很快，它将释放自己真正的魅力。顾客越聚越多，朱彦玲不断向骨汤中添加牛油，保证热辣的油脂覆盖整锅汤底。为碱面铺上一层牛肉臊子，牛油汤底注入味觉灵魂，地道的襄阳牛肉面大功告成。

牛油不仅提供强烈的风味，也是厚厚的保温层，可以让汤汁长时间保持烫口的温度。除此之外，浇头也可以有多变的选择，不同部位的牛杂提供软烂和脆弹的丰富牙感。即使是素淡的豆腐和海带，也依然有极致的辣爽。

今天，襄阳牛肉面已经声名在外。简简单单一碗汤面，不仅汇集了能量、美味和便捷的要素，也杂糅着从秦岭到长江的口味。透过它，更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曾经喧闹的过往。

0: 加了？
1: 那你们俩都不加。
0: 我要不来，你加不加呀？不来不让你是加几辆车呀？是三辆全加吗？
1: 加三个。
0: 加三个是吧？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夜色之下，江村道路突然出现了一辆奇怪的油罐车，异常的行驶轨迹立刻引起了巡逻民警的觉察。那么，这辆油罐车到底去向何方？背后是否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3: 警察，这儿有油车，
4: 别动！
5: 前不久的一天，顺义公安分局木林派出所的民警来到辖区一处大院，虽然已是凌晨1点多，但院内两个人却正在忙活着什么。眼看民警出现，两人顿时慌了手脚。
0: 来之前你知不知道这有刹车需要加？
4: 我也不知道，就说院里有车，你给加上就行了，怎么
5: 办？原来就在几天前，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有油罐车频繁在村庄周边辗转出没，行踪十分可疑。
6: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视频巡况发现了，发现之后咱们就一直在视频里边跟这辆车，同时我们两名民警也开着便车就去在辖区里边转，我们就跟着这辆车。
5: 据民警介绍，油罐车司机显得非常警惕，转了几个圈后便开进附近村子的一处大院。民警注意到院子里停着很多大货车，
6: 同时这个油罐车就发现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就操作这油罐车上的这个油枪给这个大货车去加油，在加油的过程当中就被我们查获了。
5: 经过调查，司机李某虽然具备危险物质运输资质，同行女子赵某也拥有押运资质，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同样不得在外私自开展加油作业。
6: 后边是一个罐，有这种加油的这种设施，有油枪，有这个油泵。你打开这个，把油枪拿出来之后，也跟加油站一样，有这个一个显示屏，加了多少升，每升是多少钱，直接拿这个枪就去给这货车，就直接去加油。
5: 据了解，这种流动的黑加油车隐患重重，在露天环境下加油，一旦遇到一点火源，极易引发爆燃事故，危及周围人员安全。
1: 这个刚加的道是不是你们来的吗？
0: 那个车
1: 没加，我不加了，你们俩都不加。
0: 我要不来，你加不加呀？不来不让你是加几辆车呀？是三辆全加吗？
1: 加三个。
0: 加三个是吧？
5: 据了解，不少大货车车队单次用油需求量很大，黑加油点就是靠着低于正规加油站的价格吸引货车司机前来加注私油，以此牟利，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安全隐患。目前李某、赵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经营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6: 公安机关在这里提示大家，加油要去正规的加油站，保证好这个油的品质。流动加油是一种这个危险的作业，不要贪图小便宜去加这种油，而且会给国家的这个市场秩序造成一定的混乱。
2: 流动加油车看似油价便宜，实则暗藏巨大隐患，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爆燃。而说到安全隐患，居家的财务安全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独居的老年群体更要提高防范意识。我们曾经报道的一位老人就因为漏财，险些导致自己蒙受重大损失。
7: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
8: 拿了，我给你找去。
7: 拿了是吗？
8: 啊，我
7: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8: 啊，我给你
7: 几号？
8: 不知道
7: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8: 他床上
7: 是吧？再说一句，
8: 他床上。
5: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9: 我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2万嘛，一个200克，买的高，1260买的。
10: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行动不是。

0: 那么的灵便，
1: 各有各的这个算计的，他为了钱，我为了图方便，对吧？吃个现成饭，手懒点，到时候他给照顾点。
2: 年龄51是吧？
3: 因为这些回我都吃来了，
4: 俩孩子都没管啊，
3: 都不要了，因为他是奶粉管的，我俩就要不起我。
4: 两个男孩等于都没要是吧？
3: 对，
0: 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5: 在王大爷家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2025年2月，孙某找了新的家政公司，王大爷家的保姆工作成了他的兼职。
2: 就兼职是吧？
3: 啊，
2: 两边都干。
3: 啊，对。
4: 接这个金条这老头那时候也干着了。
3: 啊，对。
2: 哪个地方有活了你就接，对吧？
3: 对。
4: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家政费啊？
3: 给我2000，这给不够一个月的钱给我的。
5: 一年后，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3: 发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4: 他怎么说的呀？
3: 他说他在菜门买金条。
4: 你怎么说的呀？
3: 我怎么咋说呀？我说了，恭喜你呗，有钱呗。
0: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的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4: 金条什么样啊？你给我讲讲。没打开看呀、
3: 啊？没有。
4: 金条拿在手里也没打开看、啊。
3: 没有。看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0: 当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6: 刚放到他第一个地位位置的时候，我知道，我看到了。但是在后来我都不知道了，我看手机嘞，
1: 就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最后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我说挺担心，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3: 我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拽谁的，我拽他裤子里掉床上了。
4: 你帮他脱裤的时候就掉出来了。
3: 对，
4: 掉出来他没发现。
3: 嗯，我随手找我的裤袋里，
4: 当时掉在床上了，你就装起来了。
3: 啊、
4: 哦，
1: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要出去给家政那个干活去，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我说得必须检查这个，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4: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3: 我是给他想着拿着物的，他要的。其实我给他的，他非他说让他哥的报警的，我那就报警了。
1: 啊，报警就报警，我拿我的电话手机就打110了，打了110，他接过手机，啊，我报警，那家里丢失财物了。
0: 后来警察就来到了家里。也对保姆进行了搜查，也对家里进行了查找这个金条，最后也当场并没有找到这个金条。
6: 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我因为我不懂法，我给警察说了。
7: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6: 后来我没拿，
1: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然后一块儿跟着警车到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我这辈子我就靠这点养老的本儿啊，我说不能就不见了。
5: 王大爷说他本来只是想把金条拿出来炫耀一下，可没想到这一把直接弄丢了养老本儿。可金条不在王大爷家里，也不在孙某身上，金条去哪儿了？民警调取了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后发现金条出现了。
0: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8: 这时候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0: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取金条，金条被他放于右侧的兜里、
8: 哦、
0: 然后又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1: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我就躺炕上眯一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给电动车

0: 当电池，我也是睁眼没睁眼的，反正躺着眯会儿。
1: 原来，在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孙某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从屋里自己身上转移到了他电动自行车车筐的衣服里。调取到这份关键证据后，民警再次找到了孙某。
2: 你说藏哪儿了？
3: 钱在你的油钱。

0: 去，我
1: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0: 你在宿舍。我以前的一个客户。
2: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0: 不是不是。
2: 他知道这事吗？
0: 他不知道。
2: 他是一个人弄的。多大年纪？
0: 他七十多了，给他老在屋里放，上不上学会去？
3: 在孙某一个以前雇主家里，民警起获了王大爷被盗的金条。
4: 那你东西为什么放在他们家呀？
5: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随手装到了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人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6: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根据北京市关于盗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他的这个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5: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是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7: 社会也是给人们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夜色渐浓，万家灯火次第亮起，当大多数市民准备入睡之时，总有民警坚守在街头，守护着一方平安。就在近日，顺义南彩一名3岁的男童不慎与家人走失，独自留在了街头，好在民警及时帮助，多方联系，最终把孩子安全送回了家人身边。
1: 哎，你还认出来了？
9: 那是你妈妈。
10: 那里边也是我们。怎么？哥们，我给你打开。
3: 前不久的一天，3岁半的小航在派出所里和民警杜磊开心地玩耍，而小航的爷爷满心感激，在旁边连声道谢。他说，多亏民警及时相助，才避免孙子走失。就在前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南彩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名儿童蹲在马路边上瑟瑟发抖，可能找不到家了。
11: 你叫什么呀？
12: 害怕
11: 了。你家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前面。你爸爸是叫什么呀？
13: 8点钟在那个路边看见那个小孩窝在路边，都这样都搁那坐着，有个大叔搁那已经搁那哄了，那小孩都这样了，都哆嗦着了，一看都是，是吧，一看都是好像都没吓人那种。
11: 找你爸爸去好不好？
12: 找你妈妈去。
11: 那怎么了？那你跟我回派出所行吗？你爸爸找不着你该着急了是不是？叔叔警察带你找你爸爸去。
3: 小朋友独自坐在路边，满脸恐惧，一言不发。随后民警决定先将孩子带回派出所。
1: 当时也给孩子拍了照片，发到了这个群里边，让大家伙帮忙寻找。通过这个使馆员，包括这个各个村的这个群众力量去询问有没有说走失孩子的。
3: 到了派出所，孩子的情绪依然非常紧张，小手紧紧攥着民警的衣角不肯松开。杜磊和同事把孩子抱上座椅，又找来零食和水，开始和孩子聊天，缓解孩子紧张的情绪。
1: 可能孩子觉得比较陌生一开始有点生疏。通过孩子描述呢，应该是他跟他叔叔一起出来，他叔叔也是一个孩子这个可能跟同学一起出去玩了。他说，按他的说法就是叔叔跑了，给孩子拿了点点心，孩子吃了之后呢，可能就放松了。
3: 在照顾孩子的同时，杜磊同步开展寻人工作。半小时后，派出所接到孩子爷爷马先生的来电。
14: 我家小的带着他去玩，发现孩子不见了，所以他找不着了就给我打电话了。
3: 原来孩子住在河北村，当晚由14岁的小叔陪同到广场玩耍，结果不慎走散。发现孩子失踪后，家人心急如焚，前往广场寻找。
14: 我到那儿之后，我一听别人说，哎，警察带着就是一孩子找不着了，找不着家了，就是让警察带走了。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一电话，我说问问有没有这一事，他说有，所以我赶紧上派出所来找了。床上他很好，那警官都给那个面包，他还喝着水呢。
3: 第二天，孩子的家属专程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这面锦旗不仅是对民警杜磊表示感谢，更是对警民暖心联动的最好回应。
14: 特别感谢，就说是派出所的同志，还有那个。

0: 抱紧人，又能看见我孙子，非常感谢。
1: 家长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心关注孩子，不要让孩子离自己身边太远。另外呢，也不要让这个年龄不大的小孩去照顾小孩。
2: 近日，在北京地铁永丰站，一名女乘客低血糖发作，踉跄了几步之后重重摔下，额头磕破。民警赶到之后呢，与站务员一起将她扶上了座椅，拉起布帘，搭起临时的空间，一边安抚，一边联系120和家属，随后送医。我们知道呢，低血糖会导致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严重是直接摔倒。急救的时候要牢记15/15原则，也就是说，意识清醒的时候立即补充15颗速效糖。歇15分钟，而意识不清醒的时候，严禁喂食，应侧卧拨打120，护住头部。日常呢，别空腹乘车，准备几颗糖更加稳妥。10月6号凌晨，在安徽六安的街头，一辆餐车突然起火，监控记录下了惊险一幕：车辆内部出现了电火花，随后呢，火苗迅速窜起，整辆餐车就被烧成了空壳。消防接警之后，立刻赶到扑灭了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起事故呢，再次提醒餐饮从业者，餐饮行业用电量大，线路杂，电器隐患必须定期排查，规范用电，别等出事儿了，后悔莫及。孩子可能不懂事儿，但是家长不能不懂法。去年的8月27号，湖南浏阳花炮大道，9岁儿童骑车横穿马路，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3人受伤，2车受损，致人十级伤残。家长自称呢是孩子小不懂事儿，拒绝赔偿。经法院调解之后，孩子的监护人赔偿42000元。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孩子年纪小，监护人跑不了，安全无小事，防患教育在平时。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因欠王某钱被法院强制执行，请问医保账户资金可以划扣用于偿还债务吗？
4: 医保账户资金不能被扣划用于偿债，因为医保个人账户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法定组成部分，具有社会保障专属属性和专款专用性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该账户内资金具有社会保障专属属性，区别于普通个人储蓄以及经营性、收益性财产，不予作为可强制执行的财产。
2: 观众赵先生的弟弟通过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顺风车回老家，路上突发心梗，司机发现之后马上停车做了简单的急救，又喊人帮忙打了120，但是赵先生的弟弟最终还是不治身亡了。事后呢，赵先生觉得司机没有第一时间把弟弟送到医院，想找司机进行索赔，他想咨询一下法律会支持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这个索赔要求啊，很难得到法律支持。本案中，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当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的责任，也就是只有司机存在过错才需要承担责任。而心梗呢，具有突发性和隐匿性，不能要求普通司机具备提前预判的能力。司机发现异常后立即停车急救，并喊人拨打120，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因此无需承担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4: 抄个近道。
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6: 这纯野生的，
7: 硬劲儿的就选它，
8: 掐一下越嫩越好。
5: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9: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0: 下锅，
5: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1: DHA EPA 的含量，
1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3: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4: 很好喝。
15: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6: 哇，好香。
5: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7: 不错了，这个菜
5: 暖暖的味道，
18: 上菜啦。
5: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
1: 能现场履行吗？那就跟我啊，警局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
2: 现在确实没有。
3: 夫妻双方离婚之后啊，即便不再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也是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4: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0: 抚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4: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 哎，你好，你好，法院执行局的。
0: 老爷子，
1: 哎，
0: 我来了。
1: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知道吧？补偿的钱
5: 啊，土地分红款
1: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6: 具体我也不知道。
1: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儿。
6: 行，
1: 那如果有这种。

0: 事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1: 拿他那个股份分红五次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0: 对
1: 给咱们法院给出票。
2: 那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0: 嗯。多远？
3: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这个。
0: 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坐。房东住哪屋啊？
4: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3: 住二楼吗？
4: 我不知道。
3: 咱们这个一层都租出去了是吗？
4: 那个不租。
3: 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嗯，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0: 好，后期我们是合适也是。
3: 都那什么，这都有个小床，然后都租出去了。
0: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3: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咱们去二楼
0: 看看。
3: 都在啊。
0: 嗯。
3: 左手边有个门。
0: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3: 这有人是这个后妈的边上。
0: 这边都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5: 嗯，对。
0: 二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5: 不是田野。
0: 那是谁啊？
5: 就是那个房东
0: 老太太啊。
5: 老太太，对。
0: 老太太啊、哦，一个月多少钱？
5: 我这是嫩年房。
0: 一年多少钱？
5: 一年两万。
0: 一年两万，住多久了您这？
5: 不是一年。
0: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5: 啊，没看到。
0: 没看到。
5: 这两天没回来吗？我没看到
0: 他。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5: 偶尔。
0: 偶尔回来。行。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4: 干嘛
0: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4: 说让我穿件衣服吗？
0: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下来了。
4: 一会儿你
0: 穿。是吗？
4: 来来来，找这个。
0: 来。把烟掐了。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4: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我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0: 啊，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4: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0: 你在开挣钱是吗？
4: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地儿没。
0: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4: 没在我这儿。
0: 有收入？
4: 没收入。
0: 第二个是这个。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4: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0: 那是谁在租啊？
4: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0: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
4: 啊、
0: 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
4: 我现在
0: 如果说履行不走的话，你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能现场履行吗？
4: 我现在没有。
0: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4: 然后
0: 强制传唤，
4: 然后呢？
0: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啊，关于本案的履行，双方谈一下，好不？
4: 他人呢？
0: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4: 行。
0: 啊，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4: 我现在没有。
0: 没有是吧？
4: 没有。
0: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6个月的抚养费，1个月3000，才18000。
4: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0: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3: 嗯，钱数对。
0: 钱数对啊。
3: 2026年3月到9月的钱你也该给了，
0: 这个能主动给吗？
4: 我现在
0: 尽可能想想办法，
4: 还是借的，
0: 尽可能想

0: 那爸爸，行吧，
1: 行啊，我去找叔叔
2: 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要不然我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爸妈帮我带孩子，我一个人的工资也养活不过来，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0: 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自己收入也不高。
2: 法官真的挺棒的，挺为民办事，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感谢。
3: 在很多执行案件当中，为了妥善解决债务纠纷，既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又保住被执行人的经营就业等，减少衍生新的社会矛盾，法官还会采取活封的措施。下面这一起案件，开饭店买了餐具却不给钱，法院判决后，120,000元的餐具费啊依然是不给，申请人没办法，只能向通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法官在执行过程当中就采用了活封的办法。
4: 哎，你好，我们是北京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您这儿有一个执行案件，
5: 稍等一下，我那个叫一下我们经理，
4: 对，叫一下经理，叫一下经理。
5: 哎，好的，那个。给您那个留了，咱是爱琴海房间。
6: 法官到达被执行人饭店时，饭店正在营业，正有客人在打电话预订包间。
4: 您是负责人是吗？
7: 我是店经理。
4: 他现在涉嫌一个被执行案件，有一个叫翁小云的申请执行咱们公司，你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啊？
7: 嗯，公司干什么的？
4: 曾经替这个公司呢提供了一批价值120,000元的餐具，但是呢你们公司呢一直没给人家结款，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
7: 嗯，
4: 但是你们没给
7: 清楚，
4: 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有清楚的吗？谁清楚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7: 负责人今天早上还没来呢。
4: 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7: 负责人他现在是店长啊。
4: 店长是法人吗？
7: 不是法人。
4: 不是法人，
7: 嗯，
4: 也是你们的员工，相当于是。
7: 对，不是法人。
4: 给你们法人打个电话。
7: 法人现在联系不上，
4: 联系不上。这个店谁在运营呢？是你们股东吗？曹珊珊你认识吗？
7: 曹珊珊我认识啊，
4: 给他打电话。
7: 行
4: 啊，是你们股东吧？给他打电话。
6: 面对执行法官，饭店经理一顿搪塞，说负责人不在，法定代表人联系不上，对欠餐具费的事儿毫不知情。申请人的代理人说，他们是2021年9月给饭店送的餐具。
8: 当时说的是这个货到就付款，所以就不用签合同了，总共应该是20多万吧，付了一半左右吧，反正最后剩下的是12万多块钱。他就反正刚开始还是有联系，因为当时都加微信嘛，但是慢慢的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拖了很久，最后干脆就联系不上了。
6: 拖拖拉拉好几年，饭店一直不给钱。2024年10月，餐具店把饭店告上了法院。开庭时，被告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判决被告饭店的实际经营主体某餐饮公司偿还原告餐具费12万多元。
8: 最开始这儿有一个餐厅叫有海鲜，我们的餐具都是送到了这个位置，后来他还改了名儿。他这儿有三家餐饮都在同一个地址，这三个餐饮门店在美团和这个大众点评上都显示的是这个被告的这个经营主体。
6: 原告代理人说，法院判决后，当初跟他们订餐具的曹某还是一直联系不上，饭店也改了名字，被告没有一点给钱的意思。
8: 虽然改了名称，但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一直是这个曹。我们之前还专门来这儿吃过一次饭，是想拿到他们这个被告公司的这个开的发票，但是实际上不是，他用了一个个体工商户来收款，恶意转移了这个公司的财产。
4: 身份你是什么人？这公司的什么人？
9: 我是在这里上班的呀。
4: 上班的员工是吗？
9: 对呀。
4: 你们现在营收什么状况啊？每个月的流水是什么？
9: 这个流水我可……
4: 你公司的财务呢？
9: 财务今天休息啊。
4: 今天休息是吗？
9: 对。
4: 那为什么在正常营收呢？你现在给我打开看看你的流水，我现在要看看你的这个美团的单量和你这个现在的客单。
9: 不是这个东西的，我们不是负责这个，只有财务才能负责这个。
4: 只有财务，现在财务休息了，但是你们在正常的在接美团的外卖是吗？
9: 那你这个的话，你不是我们要查任何东西的话，不是在财务才能查这个东西。
4: 那你现在这个就是只有财务才能看是吧？那为什么刚才美团的人来这么多呢？
9: 不是他美团接，是他是从后台查这些系统。
4: 现在客人有吗？我刚才听到你的员工在正在中午还有订包间的呀。
0: 你们也确实有在对外经营，肯定是有收入。
9: 这么多人对着我拍，我是
0: 这是我们依法公开执行啊。
9: 我知道，
0: 要是现在能现场解决，就现场解决。
9: 解决不了
0: 的话，让你们负责人下午来执行局找我们谈话啊。
9: 嗯。
0: 我们得依法呢，对你的营业场所进行一个查封。
9: 嗯。 你是查分哪里啊？
1: 把你们这个经营的

0: 地方呢贴一个封条，但是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经营，啊，知道吧？不会把你们的门给你们封上，但是有一个显著的位置给你贴上封条，好不好？督促你履行。
1: 那个采取一个查封的措施呢，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震慑被执行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履行我们生效的判决。希望他们这个在边经营，然后呢也边把咱们的这个案款解决掉。
2: 看到法官给饭店贴上了封条，刚刚还说谁也联系不上的饭店员工马上改变了说法。
3: 刚跟那个曹总联系了，然后他那个一会儿说跟他联系，
1: 那他跟他联系吧，下午2点到我们通州法院，那就是给你们贴封条了，下一就我们可能会要责令你们停业了，把这个话也给你们那个主要负责人带到。
3: 嗯，好的。
2: 第二天，当初订餐具的曹某来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
4: 你现在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吗？
5: 我想着商量一下分期吧。
6: 你们俩实在5年前就应该给人了。
5: 我先说一下啊，第一不存在找不到人，我跟陆小用家有微信。
6: 有微信，但是不给钱啊！啊，现在要不是我请我们法官去你们店里面，你想到什么时候给我们钱了吗？要不是我们昨天去店里面，你今天能来吗？我能见到您吗？
5: 那我最起码我来，我也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
6: 你们拿我们的东西都用烂了，你这个钱都不给，今天还来，好意思跟我说谈分期？
7: 我申请这个司法拘留通知。你们这个太气人了，你知道吧？
6: 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商量，没问题。你们这种不诚信的人，就是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法律的厉害。
4: 怎么了？什么意见？
5: 钱肯定是给的，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4: 啊，他不同意啊，
6: 分不了期，
4: 拘留15天。
5: 那15天能解决什么问题？
4: 解决不了，你还得给钱。
5: 那不就是吗？
4: 对呀、啊，你不是今天就给了得了？那么长时间了没给，那不同意分期也有情可原呀。打电话套个钱嘛，好不？
5: 那时间上面可以给多长时间呢？要如果一次性给的话，
7: 最多1星期。
4: 你们店在经营，是不是用你的账户在经营？如果是的话，那他这个拒执这个还真是符合的，拒不履行法律生效判决裁定罪，这是个犯罪，这要坐牢的，知道吧？
5: 今天我先给他转2万吧。
4: 先转2万，下周四这样把尾款给清。
2: 截至记者发稿前，被执行人已缴纳全部案款，本案执行完毕。
8: 老旧的居民小区更换新电梯，这本来是好事儿。可王女士家的卧室呀，与机房仅1墙之隔，被噪音困扰了多年。物业和维保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承担责任。那么，这影响居民生活的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呢？法官现场勘验，最终做出了裁定。
9: 是吧？
10: 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3年，就会变成一种折磨。
11: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10: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11: 隔壁就是我的卧室，没有任何健身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睡觉的墙上，是吧？对。
10: 由于居民作息各不相同，电梯机房几乎昼夜不停运转。王女士自从2023年入住之后，时刻被这噪音困扰。
11: 我半夜嘛，就是也能听到，然后早上5点钟就开始响了。你说我周末我要想单单睡个懒觉，那不可能。
12: 就对他们家这块有影响，因为他挨着，
13: 对，
12: 是吧？那别的户没影响。
14: 相当于这个设备的最主要的那个横梁在他们家共用的那个墙上啊。
12: 哪个？就那个箱子吗？
15: 这个电梯的机房呢，都和他的卧室和客厅共用的同一堵的这个承重墙。这个电梯的这个横梁呢，也是打在了他卧室的这堵墙上。
10: 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

0: 中级人民法院。
1: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其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证人身份。
2: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0: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3: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骑电动车下班路上被一辆逆行的汽车撞了，交警啊认定对方全责，因为我当时没戴头盔，头部啊伤得比较重，对方啊说我加重了事故后果，他应该少赔一些，请问有这种说法吗？
6: 对方的说法有法律依据，交警认定对方全责，这是对事故行政责任的划分，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刘先生没戴头盔，虽然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客观上加重了头部损伤的后果，属于对损害扩大的过错，依法可以适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不过要注意，减轻的只是赔偿金额中的一部分，对方作为事故全责方仍然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具体减轻的比例根据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进行确定。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哪些是闻起来胸口立刻松快的味道？
8: 我闻了一下，鼻子通了。
9: 这个是我特意推荐的。
7: 哪个部位触摸后能帮助预判脑血管病风险？
10: 曹主任有一招摸的小窍门，帮助大家来辅助判断我们的血管有没有问题。
7: 学做一套健脑操，学泡两杯代茶饮，学习秋令护脑先调气的养生法。养生堂，敬请关注。
11: 这是文物。
1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1: 很少，
12: 很少呀。
1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4: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15: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8: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19: 这一年没有盼头。
18: 从前的神，
20: 一言定胜。
18: 从前的事儿，
21: 这叫超短裙。
22: 你落后啊！哎呀，
18: 从前的坎儿，
23: 打破铁饭碗。
24: 辞职了，没下。
1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5: 越来越好。
1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6: 情绪的确会影响到身体，不是
19: 无病呻吟，
20: 血糖也波动啦，然后总是觉得心脏突突不舒服，最终确定存在非常明确的抑郁的症状。
21: 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

0: 态的时候，我们身体从面部到四肢，我们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1: 照顾好自己的第一点是我要先看到自己。
2: 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策划，北京卫视养生堂，精彩马上呈现。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首先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安定医院的各位老师们，欢迎大家。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欢迎抑郁症治疗中心十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石小宁老师，欢迎石老师。
4: 大家好。
3: 临床心理中心十四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刘静老师，欢迎。
5: 大家好。
3: 心理测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孟凡强老师，欢迎孟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哈，今天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放轻松。我们做养生堂节目以前，我们的逻辑是我们要讲一个疾病的症状，让你紧张起来，你紧张了你才会重视。今天我们反过来，今天我们放轻松。首先呢，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大家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然后呢注意看，这有一个题板，上面写着四七八。
6: 我们先用鼻子吸气，
3: 鼻子吸气，
6: 缓慢的吸四秒钟，然后我们屏住呼吸，维持七秒钟，之后用嘴慢慢的把气体吐出来，这个过程大概八秒钟。
3: 嗯，
6: 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保持自己放松舒服的姿态就可以了。
3: 睁眼闭眼都可以。
6: 都可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3: 要点是鼻吸口呼，吸四秒，屏住七秒，呼八秒，一块试试啊。

0: 这是一个很棒的放松训练，但有的人是真放松了，有的人还绷着劲儿呢，这个就逃不过孟老师的火眼金睛了。随着这个节目推进哈，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关注到呼吸可以帮助我们平复情绪呢？
1: 是因为当我们处在紧张焦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本能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是一个备战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可能会出现心跳快，然后浑身肌肉的紧张，呼吸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浅，比较的急促。那这个时候我们让自己的呼吸慢下来，感受到自己的状态，那就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说我们现在是安全的，我们可以放松下来，
0: 我们现在是有谱的，我可以掌控的，我可以掌控我的呼吸的，千万不要焦虑哈。所以刚才谁是假的？
2: 但确实还有个别的叔叔阿姨会稍微还是有点紧绷，
0: 穿西装的叔叔没有一秒放松过，
2: 还是有点紧，
0: 就这套衣服就让他持续在紧张的情绪当中，
2: 可能还是有点偶像包袱。
0: 就今天穿的这个就不是很轻松，穿来以后
2: 是，就是当我们觉得哎，我做了一次我没有放松，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是没有用的，但可能需要我们再多做几次，因为每个人的极限水平、焦虑水平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说悦纳情绪，每一种情绪都有意义，你意识到它的存在，你拥抱它、接纳它，说起来很容易，但落实到生活当中非常难。所以世界精神卫生日说明随着生活越来越好了，这个精神卫生的问题跟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并驾齐驱，成为现在人类最为关注的公共卫生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测试和小小的训练，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提前解锁本集所有的测试和训练。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拨打屏幕下方电话400-666-9000提前解锁。其实我们说有情绪哈，我们现在录节目，我有再大的情绪我也会掩盖起来，就是石老师很了解我，就是情绪面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我们的情绪释放出来，久而久之它积压了之后就会出问题。我相信各位老师在临床当中一定遇到不少这样的患者，刘老师应该有遇到过吧？
3: 是的，我觉得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回避情绪，压抑情绪，然后要表现出你不能有情绪，
0: 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什么女孩一哭就是撒娇的柔弱，
3: 但是你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你需要先看见它，它是一个信号。
0: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叫情绪底色，这个词很有意思，什么是

0: 是情绪底色，我们老听人家说谁的人格底色吧，这个人什么样的一个底色，情绪底色指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情绪底色比较简单啊，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心情的背景的一个滤镜，就像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事物一样，每个人看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同样我看到一幅画，每个人的欣赏的一个状态，我看到的是很积极乐观的，那有的人可能看到之后就是觉得很灰暗，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通过我们内在的一些心理的背景，然后去投射出来的。
0: 我粗浅的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秋天了，开始有黄叶了，有的人会说哇，枫叶好漂亮，
1: 好美
0: 啊，金黄色的。然后有人就会觉得
1: 很
0: 萧素，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通过接下来的测试，我们是大概可以看到我们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1: 在门诊经常会做测一些量表，专业的量表。但是我们今天不测专业的量表，也不做特别专业的诊断，但是我们通过一会儿的一个小的一个测试吧，我们就当玩就好了。我们把我们内在的一些情绪内在的一些正性的或者负性的一些压力性的东西，我们展示出来。
0: 展示出来，很好，我就喜欢在节目里剖析自我。大家把这个小黑板都拿到腿上哈，我们要来做个测试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正在录制的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养生堂的特别节目。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有趣的测试，帮你测一测你的情绪底色。应该是很简单的测试，大家不要紧张哈，
1: 非常简单呀。
0: 对，就利用的是你的下意识，
1: 就
0: 是
1: 我们现在玩就好了，
0: 就当玩，对，就别思考，下意识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
1: 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做，
0: 怎么做，
1: 然后等我们做完之后，我再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再告诉大家的目的。我会给大家展示三个词语，然后在每一个词语出来之后，大家不要思考，
0: 不要思考，
1: 也不要再想正确答案是什么，没有正确答案。大家只想到我听到这个词，我的第一反应是哪个词就可以了。那我先来第一个词咯，窗户，窗户。第二个，水杯。第三个，走路。
0: 好，来，不要改了，
1: 不要看
0: 其他的，快亮题吧，快快快快。这一集本来说别焦虑，然后突然开始提速。
1: 快亮出来。这位紧张的叔叔只写了一个，没事，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好了。这位阿姨举得比较高，是吧？窗户对应的是通风，水杯对应的是喝水，走路对应的是轻松。我想知道您在刚才写三个词的时候，内心是比较轻松的还是比较紧绷的？
2: 比较轻松，一下就反应过来，因为每天早晨起来就开窗嘛，我一下就想起来通风。第二个水杯，一个天天早晨起来也是，第一步就是先喝水，我就写的喝水。
0: 它的窗户对应的是天空，水杯对应的是两桶，你可太特别了。两桶，这个词儿很生僻，不是很容易想出来的。然后下一个走路对应的是
1: 跑步，
0: 跑步。
3: 打开窗户就是天空嘛，所以我第一个词汇写的是天空。然后当时老师讲到水杯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矿泉水它有刻度嘛，500毫升，我就想到两桶，我就写了个两桶。走路的话，我就想走路和跑步都是一种运动方式嘛，我就写了个跑步。
0: 谢谢。
1: 情绪底色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在的情绪状态的一个投射，这三个其实都是中性的词汇。当我们看到中性的事物或者词汇的时候，当我们第一反应要联想的时候，我们会不自主地把我内在的情绪状态、内在的情绪底色投射出来。比如说我内在的情绪是比较正性的，我最近比较轻松、比较放松，那我可能看到这个窗户，我就会提到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东西。
0: 您身后的阿姨写的就是明亮，
1: 包括刚才这位阿姨提到的通风，其实也是一种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这也都是我们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中性了。
1: 对，
0: 窗帘简直太没有感情色彩了。然后水杯对应的是冰块，毫无情绪，
1: 说明很稳定。
0: 然后走路对应的是鞋子，这个女的没有感情。
1: 所以说它跟我们的底色有关系。其实我们底色有三层哦。第一层比较积极的、比较明亮的一些底色，比如说看到窗户，我能想到了沙滩呀，能想到阳光啊，能想到一些舒适的 的气味啊。那当我们比如说最近压力比较大呀，可能遇到很多事情比较焦虑的时候，看到窗户这个词，会觉得漏风啊，比较冷啊，
0: 负向的联想，
1: 负向一点。那比如说我看到了水杯哈，奶茶呀，看到了一杯热茶呀，
0: 看到咖啡的石老师，看到咖啡，
1: 对。但是看到咖啡啊，我也要特别讲一下，有的人看到咖啡是提到了咖啡。

0: 是机器的，有的人不一定
1: 苦
2: 啊。
0: 对，因为有的人啊，不仅仅是苦哦。比如说，哎，我看到咖啡，我想的第一个，哎，我觉得 好香啊，我喜欢喝。那有的人看到咖啡想的是什么？
1: 续命。
0: 我在上班。
1: 哦，加班。
0: 班味比较重。
1: 熬夜。
0: 每个人。所以说，大家要想一下，你这个场景，你写它的场景是什么？
1: 就还是针对一个词汇，你的下意识的联想，比如走路。我刚才看到一位观众写是别摔着，穿旗袍的这位阿姨，她应该是在走路这件事情上要很小心。
0: 对，
1: 走路对她来说
0: 没有那么放松，
1: 不像石老师走路
0: 遛狗，
1: 写了个狗，就很松弛。
2: 对，
0: 这个别摔着本身也是提示了，哎，我最近好像对身体健康比较关注。也不一定是坏事，所以说词汇没有对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想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我内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内心里想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很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关注自己了。每天我们在门诊也在讲，在科普的时候也在讲，怎么能放松，怎么能悦纳情绪，怎么能照顾好自己。但是照顾好自己的第一点是我要先看到自己。
1: 觉察状态，刚才是通过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能够看到大家目前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刚才这个阿姨写的这个别摔着其实也是积极的，
0: 也是积极的，
1: 她在预防一种事情的发生。送您一份礼物哈，感谢您参与本轮的互动。感谢阿姨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炒菜前后都可以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谢谢。当我们意识到情绪出现了，我们去解决它，当然能解决是好的。如果不能，就会有一个情绪的累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请石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2: 其实也是我们在临床非常常见的，有患者会说不明原因的胸痛呀，过度的换气，然后食欲差，腹泻，便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其实有非常多的患者是因为这些躯体的症状，然后第一时间呢是先到综合医院的门诊，各个科室反复的去就诊，然后呢，但是经过各种的检查之后，就会发现他其实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并不像他反映出来的这样的症状这么的严重。那最终呢，可能是辗转各个医院、各个门诊之后，都会建议他你去心身医学科，或者去心理科，或者去精神科去看一看。那中间我们看到了这个隐匿性抑郁这五个大字，那确实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负性的情绪藏在了我们的躯体不适的背后。
1: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如果有了情绪问题，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但是对于已经有很多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来说，这个事情他披的外衣就很厚重。那他自己本来也会觉得说啊，我这个胸闷，我这个气短，可能跟我既有的心脏问题有关系，或者说我这个皮肤瘙痒，可能跟我这个老年性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干皮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旧疾相关，他可能很难会想到是情绪导致的。
2: 像我之前门诊的有一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她确实既往有糖尿病，然后有冠心病，然后在咱们的三甲医院也都是经过了检查，慢病的管理都其实做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面临退休之后，然后整个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然后自己就觉得说血糖也波动啦，然后总是觉得心脏突突不舒服，然后让孩子反复的带他去医院去检查，甚至于住院完善各种的冠脉的检查都证明没有问题，然后最后医生建议说你再去心身科看看吧。然后再加上一起同龄的人也会跟他反馈说退休之后心情不好呀，然后干什么都没意思呀，觉得这个有那种空虚的感觉。他说哎，我也有类似的情况，那还是结伴来的。对，然后两个退休的同事一起结伴过来，然后也是在孟主任那边做了一些相关的心理测查量表，最终确定然后就是目前存在非常明确的抑郁的症状，抑郁情绪。
1: 所以他是抑郁的躯体化导致他一系列的不舒服。
2: 是的。
1: 我们大家记住这个表哈，然后在我们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也可以获得这个表。如果您有一些相应的症状，您之前已经去医院看过了，然后呢吃了药了，还是不得缓解，要考虑到是不是心理层面的问题。情绪的确会影响到身体，这件事情已经被无数人证实了，不是无病呻吟。这件事情我们说大家不要有顾虑，我不是娇气，真的会有问题。那包括一会儿我们会通过短片来告诉大家情绪对于身体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些安定医院的

0: 检查可以帮我们捕捉到情绪的样子，一会儿看。但在此之前问石老师一个问题哈，我怎么去确诊我是躯体化，有哪些标准吗？
1: 披着躯体疾病外衣的情绪问题是否有核心的诊断标准？新技术让隐藏的情绪被真实看到。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为您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戴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4: 像您说的躯体化呢，应该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躯体症状障碍，然后和我们常说的这些躯体化症状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躯体症状障碍呢，它是另外一种疾病。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肯定的是，这一类患者他的这种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矫情，他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我心慌呀，我这个皮肤的疼痛呀、刺痛等等。然后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病，那就是他对于这个症状的关注点远远地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他对于这个症状是一个高度的焦虑的，而且呢，他花费在我对于这样的症状的去就诊呀，然后去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是远远超出正常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一个症状并不是一时突然发现的，我这个一天两天好了就没事了，是比较漫长，要对我们的影响产生6个月以上。
0: 6个月以上，
4: 这是一个症状标准。总是怀疑自己得了重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存在躯体症状障碍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们两个概念了，躯体化症状和症状障碍。
4: 对，
0: 症状障碍听起来更严重一些。
4: 是的，
0: 有一点躯体化好像大家都会多少有一点。对吧，比如说我最近很焦虑，我有点掉头发，我有点头疼，我长皮疹，我睡不好觉，这些可能是相关的一些情绪导致的症状。
4: 对，
0: 但是变成症状障碍，像您刚才说的6个月左右，然后呢有非常非常灾难性的预设，影响到生活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影响到生活这件事儿。
4: 对，
0: 这个好判断，就它是不是已经让我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如果是，请大家及时就医。那说到及时就医呢，我们的特派员永志在安定医院做了一系列体验，咱们去看看。
5: 脑功能成像和什么脑电图它有什么区别吗？
6: 脑功能成像它主要是会监测您的精神状态的，它主要通过红外线检测您脑血液中的氧化还原血红蛋白的量的变化。
5: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精神不精神通过它就能检测出来了。哎，都别人都说我还挺精神的啊，但是能不能真精神呢，咱们让数据来说说话。
6: 这个在检查过程中您不能动啊。
5: 好的。
6: 不能皱眉，不能有面部表情。
7: 检查开始，请重复数1、2、3、4、5。
5: 1、2、3、4、5。
7: 请您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说出您知道的水果的名称。
5: 苹果、榴莲、猕猴桃、那个粑粑柑。
7: 您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说出您知道的动物的名称。
5: 狼、虎、老鼠、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6: 好了，检查结束，现在你可以看看你的结果。说实话吗？真的有焦虑还是？
5: 怎么看出来他是有焦虑的？
6: 给你简单几个小命令，比如让你说水果啊、动物啊，这是给你个任务，让你大脑动起来，然后在这个动的过程中来测这个氧化还原蛋白的这个水平。结果这个水平你的是超过常规的，你现在是一个焦虑状态。它是一个就是说大夫的参考值，它还需要你通过结合其他的检查一个综合判断你是否有焦虑的存在。
5: 明白。
0: 这个测试，这个永志 是体验的这个是什么？
8: 它呢就是通过这个红外线去扫描我们的这个大脑，这个时候它其

0: 是在有一些任务在执行，监测的这个血液里面脱氧血红蛋白和氧和血红蛋白的这个浓度的变化，它跟刚才孟主任讲到的那些心理评估是不太一样的。那心理评估里面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监测，而这个其实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客观的手段来去间接的反映我们目前的一个心理健康的状况。
1: 比如说我量表答题的时候我可以演一演，
0: 对，
1: 但是拍这个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看得到。
0: 对，其实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状态，神经元的活跃的程度，还有不同的脑区。
1: 稍微有一点点抽象哈，来看一组图。看这个图可能就不抽象了，就是怎么能够感受到区别，人与人有什么样的区别。
0: 这个是另外一个测试，这个是一个红外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成像仪来被动的接收我们人体辐射出来的这个红外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从面部到四肢到躯干这个胸部，我们的温度是有变化的，就说你的温度越高，你辐射的这个面积越大，从而间接来反馈我们人体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之下，你的面部、躯干和四肢的这种温度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最左侧那个是愤怒的时候，上半身是、这个、
1: 烧起来了。
0: 对，
1: 愤怒的时候果然是烧起来，
0: 就是愤怒的时候血是往上涌的，
1: 对，
0: 然后怒发冲冠，所以上半身的这个温度就会高，所以我们愤怒的时候血压也会跟着升高，
1: 头都是红的。
0: 对，
1: 就是上头了，原来就这么直观的就可以体现出来。
0: 是的，包括你看那个厌恶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喉部喉咙的部分的温度也是有变化的。
1: 那个黑了是代表
0: 就是它的这个部分的温度其实也是会有升高的。
1: 哦，
0: 你看我们经常会想到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看到一个人我们感觉很恶心，其实这个恶心跟我们生理上产生的那种厌恶的情绪的反应其实是一样的。对，
1: 手凉的人是沮丧的人。
0: 对，
1: 看看那个沮丧的时候真的全身都是冷的。
0: 对对，
1: 是这种感觉哈。
0: 是的是的，就是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心情很不好，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老公，对，他老公一直在外面打工不在家里面，就是家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他来做。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看病，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反馈是什么，就是他浑身都冷，他觉得冷得不行。
1: 怪不得老话说手凉脚凉没人疼这张图解释了很多解释了很多日常当中的俗语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学到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哈，就是这些是情绪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0: 对，
1: 大家都说情绪看不见摸不着，但刚刚的测试也好，包括这个结论也好，都告诉大家情绪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0: 是的，
1: 这个是确切的。那我们如果想要做情绪的主人，今天还有一系列的训练。孟老师今天他们跟我说要可以通过正念的方式让我们把情绪调整好。
2: 其实提到正念啊，好多人都会下意识的出现一个词是冥想，所有人都觉得正念就应该是正念冥想，应该在那里坐着就像入定一样，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念它是一种方法，
1: 什么是正念？对，这
2: 正念、
1: 啊、
2: 就是我们有意识的，我们主动的去觉察当下，然后暂时不做过多的评判，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1: 正念是聚焦当下，
2: 关注当下，去觉察当下，但是不做过多的评判、
1: 不做评判，
2: 觉察就好了。
1: 这就是正念，
2: 这就是正念。比如说我们正念会有很多的形式、我们大家都知晓的正念冥想啊，还有正念走路，甚至有正念吃饭，还有正念的聆听，也就是声音的正念，都是有的啊。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哪一种感官去觉察。
1: 抽象吗？大家觉得抽象吗？有点抽象是不是？
2: 有点抽象。
1: 我们要不然正念一下呢？
2: 我们可以用一下简单一点的。
1: 对，
2: 我们用一点简单的、
1: 啊、
2: 其实很多人一提到正念冥想觉得很复杂，那我们今天不用那么复杂。
1: 对，
2: 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正念。
1: 声音正念我们需要做什么？怎么配合您？
2: 其实大家很简单，我们就用30秒的一个时间就好了。
1: 好，
2: 我先说一下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啊，就是找到一个你比较舒适的一个姿势啊，大家可以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姿势，可以选择闭上眼睛一会儿，也可以选择睁开眼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用你的耳朵，既然是声音正念，就要用我们的耳朵了。用我们的耳朵干嘛？去仔细的去聆听你周围的声音，到底有哪些声音在你的耳边。一会儿当30秒过后之后，我会让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听到了几种声音，可能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开始吧。
2: 我们现在开始去感知周围的声音。

0: 到了几种声音呢？除了音乐以外，
1: 听到我们聊天了吗？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听到我们聊天。
2: 没有，没有，
1: 他完全入境了。
0: 入境了，所有的现场的叔叔阿姨啊，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刚才大家听到了几种声音，你就比几就好了。嗯，有一个声音的四个。哦，看看哪四种声音。
3: 一个是有人说悄悄话的声音，然后一个是，一种悲伤的情绪，一种
0: 情绪
3: 泪，有擤鼻子的声音。哦哦，然后还有一个是音乐的声音，还有一个是走路的声音。哦哦，
0: 听得蛮细致的，
1: 谢谢你这么细致，一会儿送你一份礼物啊！感谢观众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妹妹，坐沙拉吃来。谢谢你，谢谢。
0: 其实我看到了大家的答案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一种也有四种，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其实世界就在哪里。其实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有多久没有仔细的聆听周围的声音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声音的一些正念？其实这个是让我们真正的把我们内心啊能够放平一点，能够真正的觉察我们当下的东西，而不是说只在我大脑里想，哎呀，明天我要早起，明天还有很多很多工作，明天我还要照顾很多人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现实中，这个反而能让我们的情绪状态能够达到一定的缓解。
1: 这个其实生活当中用起来我觉得挺好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缓解和调节一下情绪。像刚才我相信那个男孩说他那30秒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现在烦恼回来了，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我们至少给了自己30秒的喘息的时间。
0: 是的，
1: 好多时候喘息好重要，
0: 就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1: 对，给自己一点空间。当我要崩溃之前，我如果能够来一点点正念，可能我崩溃的层级会下调，
0: 对，
1: 后果的严重性会下调。
0: 对，
1: 当大家要愤怒、要抱头痛哭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在之前如果能够有足够的理智来支持我，有着30秒的正念，可能一切的结果会不同。那大家如果没有记住怎么做的话，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今天所有的训练都会有详细的笔记，扫码来获得。如果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可以获得本集所有的知识点的总结。今天我们在讲情绪哈，我们在讲做情绪的主人。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把它细分一下，对，我们细分一下男性的情绪和女性的情绪，它在外化的表达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4: 从抑郁症的发病率来说，女性是远远的高于男性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2。那这和我们女性本身的我们的这个发育的结构就是有关系，我们要经历青春期、孕产期、更年期等等，然后不同的阶段。然后之前网上会有一个梗嘛，我们女性被激素水平控制了一生。对，确实是激素水平本身对我们情绪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再加上呢，我们对于女性女孩子从小的教育，像刚才刘主任说的，我们要温柔，要懂事儿，然后不能过于的张扬。然后我们，所以很多女性，我们外显的这种我们来缓解情绪的办法，我们可能不是去说去倾诉，可能更多的是隐忍。我们要忍着，我们要尽可能的自己去消化。然后我之前会有一个病人跟我说了非常非常多的小事情，记了非常多的笔记，说你看一下，他说我这些事情就是说出来觉得矫情，没有人愿意听，可是不说呢，我放在心里一件一件累积，我就觉得我必须要找一个出口。那他的出口是非常不健康的，就是自伤。所以说，对，自己伤害自己，以此来告诉自己，你不要那么矫情，你转移注意力，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自我缓解的方式。
1: 自伤是他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4: 对，
5: 就是他这种非自杀性自伤的，他这个行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病理性的行为，就是它有很多功能。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来帮助我们宣泄这种不好的情绪，像刚才是主任讲的。另外一个部分，他划完自己之后呢，他又有一个这种生理的疼痛，他又会刺激他身体分泌一些内啡肽，就能让他获得一种平静和放松。 然后他除此之外呢，他还能

0: 能够去寻求别人的关注。就像他其实就是我心情不好，我想求抱抱，但是我不敢说，不能说，
1: 但是我受伤了，哎，你可能能看到
0: 我就可以去说。对，
1: 我们很严肃地面对这件问题，是因为它的发生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0: 对，
1: 不容回避这个问题。我觉得希望所有人可以正视心理问题，因为精神健康太重要了。我们以前会说我们需要品学兼优，这个胸怀大志没有问题，但是健康的身心是基础。如果他不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他的鸿鹄之志是没有落脚点的。有一个词啊，就是反刍，我们也请石老师、刘老师都给大家一个解释。
0: 所以反刍就其实是我们大脑里面反复的去回想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抑郁的病人，他可能会很容易内疚自责，他就会反复去回想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自己没有做对，没有做好的，
1: 就是他反复的去回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0: 对，
1: 那那个情绪会再来一遍呀。
0: 对，
1: 你每反刍一次，那个情绪就会再来一次，
0: 所以他就陷入到这样一个情绪的漩涡里面去。无论是我们焦虑的病人、抑郁的病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怎么样停止这种反刍？
0: 刚才孟主任讲的正念，
1: 正念
0: 就非常好。
2: 哦，我回到当下，我回到身边的一切。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们就是现场直接提出问题，然后现场教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也经常不受控的回到过去的某个糟糕的时刻，那么你需要停下来，然后采用正念的方式，让你觉知此刻的你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0: 对
2: 对，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接着刘主任说的，因为很多人我相信也在做正念冥想。正念冥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当你的想法来了之后，我们就看着它就好了。想法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是我们的过往，我们看着它就好了。并不是说我看着它我就要把它想明白，我就要把它去掉。很多人觉得，哎，我总有这种不好的想法，我想把它摆脱掉。这个时候你越想压抑它，它一定是越重的。那这个时候你看着它，就像这是一趟你不想坐的公交车一样，你看着它在你眼前慢慢飘过就好了，让它慢慢走远。但是它可能不会消失，它依旧在你的生活里。但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过往，开心的也好，不开心的也好，那都是形成此时此刻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而且特别特别关键的一点是，此刻的大家是这一生当中最年轻的大家。就是此刻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这一分钟是你这一辈子最年轻的一分钟，未来的每一分钟都会比现在更衰老，那这一分钟我们肯定要好好过呀，这一天我要尽情过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是由无数个今天和当下组成的。大家不妨试一试，比如今天回到家了，可能阿姨们回到家，我们是上午录制嘛，中午回到家推开门，发现老伴儿并没有像你们期待的那样给你们准备了午餐。你们有几种选择，可以立刻斥责他，桌子掀掉，对他发火，或者是选择跟他说，没弄啊，没弄，那咱俩要不然出去吃。可以的，试试看。我只是举例子啊，因为我没有老伴儿，也没有午饭。但是大家可以想想看，换一个思路去把当时那个情绪给出更多的选项。我们来看男性，男性的这个情绪痛点，男性可能更有发言权哈。
2: 是。
1: 愤怒面具、兴趣减退，这大家可以去想自己的男朋友或老伴儿啊。孤僻、睡眠碎片化、记忆焦虑。
2: 男性虽然像刚才石主任提到的，男性发病率可能比女性低，但是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有一种感觉，男性但凡发病了就比女性难搞，很多时候是的，因为他会更隐秘。比如说刚才主任提到的，哎，我愤怒的面具，很多人的愤怒他不是我真的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啊，我就是一个啊爱生气的人，不是的。很多时候我的愤怒是源于我抑郁了，我的情绪很低啊，那这个时候我的情绪也需要表达。在我门诊好多人都说我没有啊，然后你一测量表都是重度的啊。然后更多时候它是以其他隐秘的方式，我发脾气啊，饮酒啊，啊吸烟更多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上的一个东西来去表达我的一个情绪啊。因为情绪总是要宣泄的，包括刚才主任提到，哎，睡眠碎片化，其实睡眠碎片化在女性和男性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啊。但是睡眠碎片化是什么意思啊？睡眠碎片化它不一定是入睡困难，很多时候是，哎，可能我睡得还可以入睡，但是我

0: 半夜我频繁的会醒来啊，多梦。我第二天早上我就会觉得，哎，这一晚上好像似睡没睡，啊，就感觉哎，第二天不精神。
1: 我们待会儿会告诉大家，就是怎么睡能够好一点，因为有很多跟睡眠有关的误区，比如很多人说我加班五天，周末补觉，还有很多人说我睡前喝点酒，还有很多人说我通过午睡的方式来弥补夜间的睡眠不足。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在看的时候也在想啊，就是这个觉是补不上的，对吗？
0: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哎，我补觉应该是我周末睡一天啊，这是我在临床上特别呈现的啊。但实际上从我们的状态来讲，但凡是补觉的同学啊，补觉的啊，我们的患者下一周一定是很糟糕的一周。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经历了一周很规律的朝九晚五之后，当我们周末强行的去往后掰，我晚起了，我睡得很长，我中午才起，我相当于把我的生物钟拨慢了，往后拨了。但我们的生物钟往后拨完之后，那我们的褪黑素，很多人都知道褪黑素，那我们褪黑素的整体分泌的高峰也会往后推，那就会导致我可能周六的晚上、周日的晚上是睡不着的，周一没有办法，我还是要起床的。那我们的生物钟还没有恢复，我就会导致周一会有一种什么状态？宿醉感。那这种宿醉感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周末补觉导致我们的一个整个生物钟的一个拨慢。我们可以去适当的调整，不建议超过一个小时。比如说我日常七点起，那我最好是八点之内我要起来。
1: 可以晚，但别晚太多。
0: 对，但是很多人说，那我还是累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方法，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以采取我在周末，比如说中午短时间的小睡，中午午睡代替我的懒觉。
1: 午睡的话，一般也就是30到45分钟之内。
0: 会有一些研究表明啊，长时间的、长期的这种过度午睡，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害处的。这可能跟大家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只问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过在周末的时候睡了2个小时，起来依旧很难受的时候，反而我的睡眠没有恢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小睡，比如说我中午就睡半小时，我达不到
1: 浅浅的，
0: 对，那这个时候我是更容易被唤醒的。同时我又解决了我精力的一些问题。为什么长时间午睡啊会导致身体健康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身体中啊早上起来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身体的一个唤醒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心率会达到一个顶点，我们会爆发式的一个升高。但是如果我们中午长时间的午睡，比如说到了深睡眠了，睡1个多小时，那这个时候你再起床，你会经历到第二次心率和血压的一个高峰，它会导致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骤增。
1: 如果说大家在睡眠方面有一些诉求的话，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就诊的方式来？因为睡不好觉是个大事儿。
0: 比如说，哎，我经常是半夜打鼾打得不行了，甚至我半夜有梦游、夜醒啊，等等等等。那这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看一看神经内科或者呼吸内科，去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呼吸暂停，或者有没有一些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可以根据这个图，我们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科室。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拿不准的话，可以去选择精神科呀、神经内科啊，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去转诊，因为现在越来越讲究我们多学科的一个联合就诊了。
1: 那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这张图，对应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医生，去积极的跟医生配合好。那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心理方面的节目，跟施老师一块儿，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大家帮助大家。非常的温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除了是医患关系，然后除了是医生和观众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是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妙招。那今天呢，发给大家漂亮的卡纸，大家帮助大家，当你遇到情绪的问题，你如何让自己快乐起来呢？我们邀请所有的观众共同参与写下来。请大家认真的想一想，当你有情绪了，当你难过了、生气了，你怎么调动一些快乐的这样的记忆也好，或者是让自己重新开心起来的方式，都可以写下来跟我们说一说。来，3、2、1，请展示一下我们各自的情绪妙招，我们来看一看。上次是不是就是这俩字儿？
2: 对，
1: 这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撸猫，我要看看动画片啦，出门走一走啦，给自己撸个漂亮的妆。 因为你心情越不好，你越颓废，你越照镜子，就觉得我怎么那么惨。所以这个时候要自我打气，然后我也会去健身。刘老师这个是，
2: 它是一个就是见缝插针的一个，就是寻找幸福的一个小锦囊。就是叫 Heal。 那这个第一个就是 H， 就是 Have，
1: 我拥有什么，
2: 拥有什么。打个比方，用施主任的这个就是撸猫，那一刻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

0: 那这个 enrich 就是要把这个美好的体验拓展开来，比如那一刻你可以想你那个猫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它的猫的那个毛的那种光泽，然后把所有的这些感觉呢 absorb 就是吸收进来，其实就是一种正念的吸收。那这个 link 呢就是连接，就当你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班非常焦虑一脑袋毛线的时候，这一刻我就突然想起，哎呀，我周日的早上去撸猫的那个时候的那种美好的体验，它就相当于又重新撸了一次毛。
1: 哦，哇，深奥了，这我得看视频卡段反复学习。如果大家也想回看的话，关注我们养生堂的抖音啊，我们的视频号都会有哈。这段卡出来很有用，这个是知识点，来看一下。
2: 我的这个是54321的感官落地。54321是我们在临床上，包括我们在做啊急性焦虑啊特别烦躁的一个状态时候，我们非常常做的一个东西。它的目标是锚定当下，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生活中会有一种状态，哦，烦得不行了，对不对？谁说都没用，我也想让自己放松一点，我也想平静，我也想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做完，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脑子里就一直在转啊转啊转，就回不来。那54321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它怎么做？五是什么？五是指的我们双眼看到的五种物品或者是五种颜色。比如说我看到了这支笔呀，看到了这个牌子呀，看到了身边的主持人呀，看到了旁边的灯光，看到了音响。四是什么？我身体的不同的部位，我选四个部位，找到这四个部位的一个接触的感觉。比如说我能感知到我的屁股和我的座椅的一个接触，硬硬的那我能感知我的胳膊和我的衣服接触的一种紧绷的一种感觉那我能感觉到我的脚和地面的一种接触。那三是什么？三指的是我们耳边听到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声音的正念一样，听到的音乐啊，呼吸声，空调的声音。那这种二是什么？二是我们去闻一闻，那闻一闻空气中的一些味道闻一闻我衣服上的味道。如果大家在室外，可以闻闻不同花朵的一些味道然后一是我们喝一点东西，比如说喝一口水，我去感受这种水的一种味道。这个跟我们的正念其实也是有相关性的当你做完54321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平和了，或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回到当下了，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大家如果不信的话，也可以自己试一试。
1: 好的，54321这个卡段我们也卡出来来就是孟老师教给我们的，就是感官落地的一系列操作。来，大家举起来，我看看都写了什么。我看有那个阿姨写的，她要去买买买，这咱俩一样，我也买买买。然后唱歌、
3: 聊天、看书。
1: 我们这位穿西装的叔叔终于松弛下来了，写了首诗给我给我念一下。可以可以，来，我们把麦克风给叔叔，叔要念一下。
4: 无忧无虑又无求，何必斤斤计小仇。所有过去全忘记，青山绿水任我游。
3: 哇，叔叔写的真好
1: 好嘞，那叔叔您就带着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小妙招放到我们的寄存站，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情绪妙招寄存站装满了大家的妙招，然后这是刚刚叔叔念的这首诗，非常棒。然后我们看到这有一个哈，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们的现场观众给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想幸亏有了这事儿，这是老天爷给我的考验，我能承受得了我就成功了。小猫小花小鱼，您家够热闹的，这位确实没有烦恼。哎，有小花小猫小鱼，怎么没有老伴儿呢？啊，老伴儿是那个烦恼，老伴儿是造成烦恼的，老伴儿不能帮您缓解烦恼。石老师说这个主持人在这制造焦虑。听音乐吃美食，然后去超市，这位喝点酒的朋友我们就提示一点点啊，注意这个酒的量，好吧，运动也很好。好，大家掌声感谢一下自己，谢谢你们有这么多的好办法。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成功是关于精神卫生主题的节目，大家是可以笑着收尾的。今天也聊了很多很严肃的话题，但是最后的大家的感受是有办法的，是可解决的，且未来办法会越来越多。

0: 那说到解决办法呢，我觉得有一点可能要请刘老师帮我们大家去梳理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会用心理医生这个称呼，我有了问题我想去找心理医生，但是在咱们国家，比如说我们有精神科医生，我们有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等等，对于大家来说，遇到心理上的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怎么区分，
1: 出现心理或情绪问题到底该怎么求助，权威专家教您选择不同科室，远离就诊误区。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0: 首先来说，就咱们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叫心理医生的这样一个称呼，就这个称呼它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那首先我们可能是精神科医生，如果我们有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其实最先我们可能是需要去找精神科医生来去做一个系统的评估，你到底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予什么样的一个治疗。那如果是心理咨询师，他来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夫妻关系方面、人际关系方面，或者是有一些角色生活的环境有一些变化之后的这种适应性的问题，或者是孩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他在学校里面不知道跟同学怎么样去交往，那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去看心理咨询师，他可以来跟我们针对一般性的心理问题来给我们提供一个专业的帮助。但心理治疗师呢，是来针对我们精神疾病的这样一个需要做系统的心理治疗的时候来去找心理治疗师，然后心理治疗师其实是和精神科医生一起来协同工作。
0: 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诉求，先找到
10: 精神科医生先来评估一下，
0: 先评估。
10: 对，
0: 朋友们，这个顺序千万别弄反了。
10: 对，
0: 一定是先在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的评估之下，看看您是做心理咨询就行了，还是正规的治疗。而且所有的药物的开具是由各位
10: 精神科医生
0: 来开具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心理热线，
11: 是的，那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下，我们的12356心理援助热线，这是我们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当我们自己感觉说我快撑不住了，或者我真的需要有人听我去说一说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随时去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电话的背后24小时永远有人在听着你去倾诉。
0: 这是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很托底，24小时有人听你倾诉。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身边都能找到一个可倾诉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不要小看倾诉，当你找到一个人去讲出来的时候，可能一切就会开始好起来。那就像今天我们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你能够倾诉的这个人就是你的阳光，希望你找得到。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2: 听说今天的养生厨房要给我们带来一道让我们快乐的营养美味，那跟一种常吃的坚果有关系。那我就把市面上常见的几种坚果买回来了，有瓜子仁、腰果、开心果、核桃。那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坚果

0: 果富含这种让我们快乐的营养素呢？李老师，
1: 说到快乐的营养素，其实坚果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来源。那我们今天谁选一个含量更多的？哎，到底是哪个坚果？而且这个快乐营养素愉悦我们心情的作用，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讲。下面我们慢慢的聊。
0: 看来这个小小的坚果里蕴藏着能够让我们舒缓情绪、舒缓心情的营养奥秘啊，到底是什么？一会儿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那那贾大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健康美味呢？哎，
2: 其实呢，这道菜呢是一种烩饭，因为呢是加了李老师推荐的食材，所以呢我管它叫做带有引号的快乐烩饭。哎，
0: 烩饭我感觉家家户户都会做，看起来没有什么制作难度啊。不知道您的这一道烩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这道烩饭呢，相比其他的烩饭，香气更加的浓郁。复合来说呢，就是它口感更加的醇厚。每次做这道烩饭的时候，我连吃三碗都意犹未尽。只要掌握三个小技巧，在家里边就能够轻松的做出来。锅中呢，我们先倒入少许的油。这道菜呢，第一个小技巧呢，我们要熬一锅复合香气的高汤，用这高汤烩这个饭，讲究原汁原味。我们叫着洋葱给它煸香，把洋葱给它煸香了，煸到表皮微微变黄的时候，我们加入鸡肉，再加入牛肉。这个呢是一个复合的高汤哦。鸡肉呢它是鲜香四溢的，牛肉呢它是味道醇厚的，用这个高汤焖出的饭特别的香。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呢，我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是如何来愉悦我们的心情的？
1: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哎，
1: 你看营养素已经就揭秘了，这就是色氨酸啊。你看在坚果里是不是含量都很多？我们今天选的这含量更高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但是这个色氨酸来说，它怎么发挥作用的？首先，色氨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能够在体内转变成血清素，这个血清素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经递质，它就是来松缓这种紧张的情绪，带来愉悦的心情。哎，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种富含色氨酸的坚果到底是什么。那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人体自带的一个开心穴，到底具体是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应该如何操作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咱们煸炒的怎么样了，
2: 香气已经出来了哈。哎，我们来点料酒，稍微的来上点酱油，增加点颜色。
0: 好，
2: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开水，大概的比例呢是2:1就行了，两份的水，一份的肉就可以了。加入开水以后呢，我们顺势的下入我们喜欢吃的蔬菜，南瓜。还有胡萝卜，来点土豆。第二个关键点就来了。传统的呢是加上白胡椒，我们加上黑胡椒，因为黑胡椒呢味道更加的鲜香浓郁，它的后味比较重。你放白胡椒的话呢，一会儿香气就没了，但是放了黑胡椒以后，你凉着吃，味道它是鲜香四溢的。这个时候我们来调匀，盖上锅盖。开锅以后呢，小火焖煮半小时。
0: 那我们在焖制的时候呢，还想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营养素，那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1: 刚才呢说到色氨酸合成的血清素，它不仅仅是传递快乐的神经递质，它本身还是我们天然的镇静剂，让这种过于兴奋的神经的话它平静下来，所以缓解紧张啊，缓解焦虑呀，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心情，它的作用都是非常好的。
0: 好，那么这种非常优秀的坚果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就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了。半小时的时间啊，转瞬即逝，那我们现在这个也差不多好了吧？
2: 对，半小时以后呢，我们就马上要放米了。今天我选择的米呢是金谷粒十色糙米。我们打开锅盖看，非常的浓香了。
0: 没错。
2: 充分搅匀以后啊，调个底味儿，
0: 是
2: 少来一点盐就行。完了以后呢，下入我们的米。
0: 十色糙米，十种谷物科学搭配，色彩漂亮，让人食欲大开。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1， 最方便的是它免浸泡，直接下锅煮出来，软糯 Q 弹，饱腹感强，轻食首选，特别适合。

0: 和咱们日常吃。
1: 倒入米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米铺平了，稍微拿筷子呢扎几个洞，可以让这个蒸汽呢达到一个成熟一致。这个时候呢，我们盖上锅盖，注意了，关小火，一定是最小火，再焖半个小时。
0: 好，那在焖制的时候，肯定大家都特别期待，到底今天推荐的浆果是什么呢？另外，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李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
2: 我们刚才讲了色氨酸呢，它不仅仅是我们传递快乐因子的这个神经递质，而且它对我们睡眠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其实良好的睡眠呢，是我们稳定情绪的最根本的基础。哎，如果今天睡得好的话，第二天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
0: 富含色氨酸的推荐浆果是什么呢？
2: 赶紧揭晓吧，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就是南瓜籽仁啊，实际上非常常见，而且很受欢迎。搁在我们的烩饭里边，不光是增加这个味道，其实这个愉悦心情的作用也是很好的。
0: 哦，原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特别常见常吃的南瓜籽仁，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快乐浆果啊！真的是，多吃点南瓜籽仁，可以让我们吃出健康，吃出好心情。嗯，哎，那我们看看贾大厨这边啊，现在感觉隔着这锅盖都能闻到扑面而来的香气。
1: 对，香气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焖30分钟，嗯，在25分钟的时候，我们打开锅盖，哦，把李老师推荐那个食材。南瓜籽仁儿，我为了方便的呢，它的香味更好的突出坚果的香气，更好的吸附在米饭上边，我把它擀成了南瓜籽粉，直接的撒在上边，哎，香气出来了哈。完了以后呢，盖上盖儿，再焖5分钟。最后的时候呢，我刚才说了第三个技巧呢，我们要放一个食材，让那个香气更加的怎么样，油香四溢。
0: 哎，那么到底让整道菜肴更加的升级的妙招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到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快乐烩饭的一个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1: 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30分钟已经到了，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哎，最后的时候刚才说了，就是什么呀，蜂蜜。加入蜂蜜以后呢，可以让这个饭吃起来更加的油润芳香，甘润绵密。淋上去，吃的时候呢，我们一搅拌就可以了。
0: 哇，加入了蜂蜜，感觉非常特别的一种风味啊。嗯，
2: 今天我们这个快乐的烩饭又好吃又好做，关键是呢，加入了富含色氨酸的南瓜籽仁，让我们心情也越来的越愉悦。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那我跟所有的糖尿病人说一个秋天最致命，90%的病人都不知道的一个真相。消渴人群本就是阴虚火旺的，加上入秋之后燥气盛行，体内呢燥火更盛，别以为只是口干乏力这么简单，其实秋燥消耗人体的津液，津液亏虚了，经络就容易淤堵，这也就是为什么秋季更容易发生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疾病。糖友这时候就犯难了，秋季想吃点补品，立马就内生燥热了，消渴就会加重，如果不补吧，经络淤堵就会要命。今天分享一道秋季消渴养络茶饮，最大优势就是补虚不生燥热，生津又不堵经络，刚好解决进补两难。这道茶呢有3味食材搭配而成，第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葛根，专门生津养脉，疏通经络，帮糖友化开体内的淤堵。很多人搭配茶饮呢只会用普通的桑叶，那普通的桑叶药性太浅，只能去除体内的风热，根本清不掉糖友体内深层的虚燥，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桑叶才能压住秋燥，清透体内的热，这是普通桑叶代替不了的。而整道茶最核心的就是第3味的灵魂食材，葛根主疏通， 特殊的桑叶煮

0: 清火，但是止清止通补不上身体亏损的津液，所以长期还是容易耗伤正气。唯独这一味食材能够扎根固本，锁住津液，一边养虚一边控燥，让疏通和清火同时不伤体质。缺了它呢，这味茶就只剩了表面清火的作用，也只能缓解口干，解决不了体虚淤堵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就等于白喝了。家里受消渴困扰的长辈一定要扫码保存啊，安稳地度过秋季的高风险期。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3: 这一年他有盼头。
2: 从前的神，
4: 一言定什么？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啊！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0: 这是文物。
1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0: 很少，
11: 很少。
1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3: 1:20，
14: 左右我们摇一下。
1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8: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9: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0: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1: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22: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23: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24: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25: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9: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6: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7: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8: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9: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9: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雾气仍然较重，能见度一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东南部有轻雾或雾，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扩散条件较差，夜间能见度较低，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10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关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着力提升突发事件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首都安全底线。
0: 来关注国际方面，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多次遭袭，并造成人员伤亡。据目击者和知情人士透露，当地时间10号下午，该机场3号航站楼传出爆炸声，目前机场暂停运营。此外，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当天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4: 据航班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信息显示，10号下午传出爆炸声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目前暂无伤亡情况报告。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0号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外，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多地，包括也门西南部的曼德海峡区域等。
0: 当地时间9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
5: 马利基表示，沙特

0: 主导的多国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称，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九号报道，当天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沙特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该组织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空袭，沙特本土则遭遇胡塞武装持续数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五号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但按照路透社说法，这场反攻进展有限。
1: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一艘大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并起火，目前暂不清楚船上人员的具体情况。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船在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另据越南媒体证实，遇袭的船只为越南日月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大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伊朗军方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
2: 据了解，无人机型号分别为沙赫德136和沙赫德238。其中沙赫德136设计巧妙，采用类似飞翼布局，更易于操控，同时其成本极低，制导方式与民用导航软件相似，主要用于打击地面固定目标。沙赫德238类似沙赫德136升级版，采用喷气式发动机，提高了速度和机动性能。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
1: 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2: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协商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不过，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1: 据乌克兰方面十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
0: 报道乌克兰方面进展的一名记者十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美乌欧迈阿密会谈比计划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会后透露，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十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行事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

0: 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一周内控制五座居民点，对乌方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集群打击。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人应暂时避免前往欧洲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发布战报称，截至九号的一周时间里，俄军对乌克兰方面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军工综合体、物流和电信中心、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俄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俄军一周内控制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共五座居民点，在哈尔科夫地区东北部包围圈内，414平方公里和20座居民点已转入俄方控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部罗波利耶，俄军从西部和东部两个方向同时进攻，挫败乌军突围或轮换企图。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九号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八号，该公司在梁赞州萨索沃市的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起火。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九号表示，当天发生强震后，运河方面随即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对相关设施检查后发现，运河太平洋一侧区域4栋办公楼轻微受损，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除了办公楼轻微损坏，为巴拿马运河及周边社区供水的蒙特埃斯佩兰萨水处理厂高架水箱也有部分钢结构受损。技术团队正在评估，以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直接向配水管网供水。与此同时，运河各设施，包括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按照既定规程继续展开检查，以确保运营安全。运河管理局表示，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全长80多公里，是全球重要的贸易水道之一，承担着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当地时间九号，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发生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当地时间九号，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发生强震，此后又发生逾百次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截至目前，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发布公告称，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
0: 穆利诺当天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对媒体称，当前面临的灾情很严重，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4: 根据公告，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

0: 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点。9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
1: By the way,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2: 据彭博社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将于11月恢复向欧洲炼油商供应足额原油，至少3家欧洲炼油商已经收到恢复供油的通知。报道称，供应恢复将有助于缓解欧洲原油市场紧张的局面。此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曾告知欧洲客户10月将不向他们供应任何原油。据彭博社传博追踪数据，沙特对欧洲原油日出口量通常为70万至80万桶。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巴西检察院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约1.08亿美元。
3: 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气候，进而造成2024年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极端天气事件。他们指出，壳牌子公司应该对其过去和现在与勘探、生产和销售化石燃料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1.08亿美元索赔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损失。法新社的数据显示，2024年4月到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因暴雨引发历史性洪水，造成近200人死亡，50多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估计达170亿美元。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
3: 论坛上，当被问及美国政府的偿债成本每年已达1.2万亿至1.3万亿美元，债务何时会演变成危机时，贝森特表示，必须采取的措施是限制支出。他说，今年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关税退款、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高利率，但他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财政前景。贝森特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分析指出，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源头。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
0: 根据该备忘录，这一调查委员会由总统经济政策助理、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和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主任组成，将于11月5号

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备忘录规定了调查流程及相关程序安排，要求委员会尽早向总统提。

0: 和美国最高法院展开较量。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令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理事。不过，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未就该案所有问题给出清晰结论，特朗普政府继续寻求解职库克。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当天晚些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此举与日方立场不相容，日本对此深表担忧。与此同时，9号当天，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
2: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当天发布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将继续履行其职责。此前，赤根智子已于今年8月受到美方制裁。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根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的声明，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3: 非法改装不仅扰民，还存在安全隐患。近日，交管部门组织开展夜查整治行动，同时深入改装门店，重点打击摩托车拼改装、炸街等违法行为。
4: 放空挡，把车推到边上来。
5: 晚上9点，朝阳区居子房路上，一辆摩托车因改短了号牌架，被民警发现并拦停。然而，私自改短号牌架会使号牌的位置角度向上倾斜，进而影响违法探头的拍摄识别。
6: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2款，您驾驶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罚200，记3分。
5: 路面执法的同时，交管部门深入周边摩托车门店，对摩托车拼改装违法进行检查。这辆摩托车不仅号牌卷翘弯折，还加装了射灯，改装了排气，启动油门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7: 车搁你那儿搁几天了？
8: 中秋节之前。
7: 中秋节之前。
8: 对。
7: 有登记吗？
8: 我这还是真没登记。
7: 这车在你这儿修什么呀？
8: 就他那个风扇坏了，水箱风扇坏了。
5: 店员表示，摩托车上的射灯、排气并不是在门店改装的，车主只是放在这里进行修理。
9: 我就问你，你知道这车排气是不是原厂的吗？你看得出来
8: 吧？我知道不是原厂，但是
9: 那你为啥非得接它呢？
5: 由于涉嫌拼改装，民警依法将摩托车暂扣，后续将根据鉴定结果进行处罚。近期，北京交警将持续开展夜查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以及货车主要通道等重点路段点位，强化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货车违法载人、拼装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紧盯货车、渣土车、摩托车、三轮车、危化车等易肇事肇货车辆，保持严查严管态势，防范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北京台报道。
3: 刚刚过去的双节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这16天中，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500余件，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
10: 包哪来了？
11: 这个是饭店，我是做熟食的，饭店那个黑道。
10: 这饭店里切菜用是吗？
11: 切水果的，切菜的。
5: 9月30日下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箱内疑似有刀具类物品，随即报警处置。民警经过鉴定，发现旅客周某携带的刀具属于管制刀具。最终，北京铁路警方依法对管制刀具予以收缴，并对周某处以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
9: 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违反相关法。
10: 那知道吗？
11: 这个行
5: 啊。9月30日晚，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在工作时发现进站。

0: 在安检处有一个黑色的小背包遗落在安检仪上，向周边旅客询问均无人认领。最终，民警通过包内的身份证件联系到了失主蔡女士。
1: 这是谁的包？
2: 我的。
1: 她是你母亲是吗？
2: 对。她是我买
1: 的。包里都有啥知道吗？
2: 有钱。
1: 有多少？
2: 几万。
1: 一万块钱整是吗？
2: 对，有一个整的。
1: 这手机是谁的？
2: 都是我妈的。
1: 你给她打个电话。
0: 经清点，包内物品完好无缺。蔡女士向民警道谢后顺利乘车。节日期间，北京铁路警方累计投入警力3.8万余人次，开展集中清查行动3波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1.8万余人次，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累计帬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500余件，价值100余万元。同时，持续开展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打盗窃、诈骗、扒窃等侵害旅客财产安全的盗抢骗违法犯罪行为，累计破获各类案件11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22名。
3: 北京铁路警方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全面落实一站一方案、一车一方案的工作要求，动态布警，精准覆盖，通过多维巡控实现警力部署与客流变化同频联动，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0: 北京台报道。
4: 日常外出停车，地面停车场空间有限，错车通行时容易产生小剐蹭。发生磕碰之后，如果司机仅凭主观感受判定事故责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也会让本来轻微的财产损失演变成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口角之争。
5: 碰到你了，但是我蹭的是你轮胎。
6: 两边有吗？
7: 不管你蹭到哪儿，是不是你的责任？
5: 我不排除你在倒车。
7: 你在边上，我没动。
8: 我就是争一个，就是说这是非曲直，你好好教育教育，给他普及一下常识，然后让他给我道个歉。
0: 晚上8点多，天华东路附近的一处地面停车场内，事故发生在丰田轿车与本田越野车之间。说起责任归属，双方情绪激动，争执不断。
9: 当时我们是从这边先上来之后呢，想停这个车位，然后我们就从侧方停车嘛，然后就开到大概这儿了，然后对方呢从后面就过来了，然后呢我们觉得就是有点挤，停不上，然后呢对方摇下车，我们摇上车窗了，然后那个镜子要擦到了，然后呢我们就把镜子摇下来，然后给刹住了，然后对方就开始往前一点点挪。然后呢，出现了一声碰撞声，然后呢就撞上了。
10: 剐的时候你的车在什么位置啊？
9: 剐的时候车正在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停着的，因为我们正在侧方停车倒一把停车呢。然后对方从后面停了，他们想停前面，
8: 他说他能过得去过得去，然后我们俩就停下了。
9: 对，因为我们也没法，因为我们后面是他，然后呢前面地儿也不够，我们根本动不了，所以我们只能停下来让他们要过，只能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过。
5: 那我不排除他是在倒的过程，因为倒车灯是亮。
11: 我是觉得这个责任是有争议的，
10: 人家本身正在倒车呢，本身路就窄，
11: 对对，
10: 你应该稍微等会儿来过，非得着急要蹭过去，俩车缝隙已经很小了，对不对？
0: 回想撞击瞬间，双方都认为自己处于静止状态，发生位移的是对方。此外，对于事故造成的车损也存在分歧。
5: 他现在就是认为他轮毂上的伤是我造成的。
10: 当时你拍照了吗？下车
5: 当时没拍照，我就想着别堵那儿了。
0: 依照双方的描述，结合两车的位置状态以及行驶走向，民警首先对车损痕迹进行了勘验。
10: 接触部位就是轮胎这儿有一块剐蹭，蹭不着你这儿的轮毂都，这块轮毂上是老伤，看到这块也不像是新伤，因为这儿如果剐蹭了轮胎是突出的，先蹭轮胎的。
0: 排除了轮毂是本次剐撞造成的新伤后，责任认定的关键就在于事发时到底是谁的车辆产生了位移。停车场内探头拍摄的这段画面完整还原了事发过程，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中可以看到，丰田轿车司机在停车入位的过程中，后方的本田越野车一直在试图继续前行，由于空间狭窄，双方很难错开车身。为此，丰田轿车的司机摇下了车窗，让本田越野车先过，而剐蹭恰恰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由此可见，事发时丰田轿车已经处于静止状态，继续前行行的本田越野车发生了位移，是事故的责任方。
11: 车边上碰到你的轮胎了，
8: 是谁的责任了？
11: 是我的责任，但你那个轮毂那个旧伤，你不能说是我的责任
8: 啊。是你的朋友下来说啊，你的轮毂伤了，我们的轮毂也伤了，对不对？
11: 你再不要想他说啥，
9: 我来还原。
11: 他不是开车人，
8: 那不行。那你这
11: 我说了一句，你这个轮毂可能
8: 你们俩是一伙的。那你刚才那你说他不是开车，你刚才骂我干嘛呀？
11: 不是。不是，那你刚才你说了句那个，
8: 我自己都心脏病发作，都快要不行了。我当然了，我生气呀。
0: 一场车损轻微的剐蹭，由于不够理智的情绪，演变成了双方言语上的僵持。冷静下来之后，本田越野车上的乘客也为自己之前。

0: 冲动的言辞向对方表达了歉意。
1: 对不起，
2: 对不起，大姐，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3: 希望你知道，对不起是撤回你刚刚说的恶毒的话，是不是？
1: 我撤回，
2: 因为女同志开车可能紧张。
3: 扣帽子，别扣帽子，
1: 别，
2: 你可能是想让我过。
3: 你只能说我们有谦让精神，让您先过了，是不是？
0: 厘清矛盾，划分责任，在民警的多番调解下，双方的情绪才渐渐平复。对此，民警表示，在停车场这类空间狭窄的区域错车，应当耐心等候，互相礼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第一时间留存现场照片、视频证据，理性沟通，有争议及时报警处理，千万别因为一点小磕碰激化矛盾。北京台报道。
4: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宝晨，由于夜间的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呢，在城区的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呢，有轻雾或者雾，能见度状况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东南部地区，局地的能见度呢是不足500米，走间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会在11到15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5.8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呢，气温是稍低一些的，目前是在8.4度。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上下，天气条件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偏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能见度是再度转差，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4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9到13度之间，外出晚归还是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晚在钻石球场万名观众的注视下，中国金花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她成为中网20届历史上第一位站上单打决赛舞台的本土选手。
6: 这是郑钦文的最后一击，赛点兑现的那一刻，钻石球场像被点燃了一样，万名观众起立，欢呼声从四面看台涌向中央。郑钦文转过身，面向看台，抬起手臂，回应这片属于他的声浪。
7: 今天你们真的做得太棒了，做而且座无虚席，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
6: 回顾整场比赛，首盘郑钦文开局迅速进入状态，连保带破取得3-0的领先，但经验丰富的梅尔滕斯随后展开反击，将比分追至4-4。盘末阶段，郑钦文在关键的第12局完成致命破发，以7-5先下一城。进入第二盘，彻底释放的郑钦文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开局连得8分，完成保发和破发，取得2-0领先。第三局面临破发点时，他连拿3分，其中轰出一记 S 球，保发至3-0，实现跨盘连赢5局。第八局梅尔滕斯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双方战至30平后，郑钦文以一记反手直线制胜分拿到赛点，随后通过正手进攻迫使梅尔滕斯回球出界，6-2，1小时32分，郑钦文顺利打入决赛。
8: 今天非常轻松，明天也非常轻松，郑钦文就是2020年的中网冠军。随便赢，他有一段时间的低谷，然后熬过来就是好样的，特别厉害，
9: 焕发了更强的能量，然后也特别替他开心。
10: 我的手心一直在冒汗，
11: 今天真的很激动，也是第一次来看现场郑钦文的比赛，今天每一帧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素材，回去逐帧学习，明天我也会来的，也买了第一排的票，明天继续给郑钦文加油，开创中网中国选手夺冠的新历史。
6: 从低谷中爬坡，郑钦文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路的不易，但昨晚他在这片场地上完成的不只是一场半决赛的胜利。中网办了20届，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打进单打决赛。
7: 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5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
6: 决赛中，郑钦文将面对今年法网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步已经写进了中国网球的历史。北京台报道。
4: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市精准发力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融合三大领域。今年以来，一批标杆项目加速建设升级，告别传统消费模式。

0: 模式，打造沉浸式全时段体验式消费新场景，让北京消费市场焕发全新活力。
1: 金秋时节，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热度高涨，超级飞侠、喜羊羊等国民 IP 沉浸式互动亲子舞台剧、童趣市集、夜间演绎轮番上线，一站式全家庭度假模式成为北京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
2: 这个地儿特别适合现在的家庭，因为像我们一家人带孩子出来玩，其实就是特别怕到处赶，这儿玩一点那儿吃一点的，我觉得这个地儿吃饭呀、游玩啊，还有孩子可以玩，我们可以吃，我感觉基本上一家人在这儿待一天是没有问题的。
1: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落地三新试点政策，创新推出达标即奖、按头补助双模式，单项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资金补助，聚焦未来消费前沿赛道，引导社会资本持续涌入消费创新领域。在此推动下，标杆性消费项目层出不穷，陆续投产运营。近来大受消费者青睐的爱与之城度假区，正是本次三新试点培育的重点项目之一。
3: 平时也经常带孩子去公园游乐场，但一般就是玩玩游乐设施，玩一两个小时可能就走了。这里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能玩的东西比较多，而且从早一直到晚都很有内容。
1: 记者走访发现，打破了传统亲子乐园固有模式，这里汇聚了人们熟悉和追捧的动漫 IP 资源，融合主题游乐、亲子研学、文创消费、户外露营、夜间休闲等多种业态，让走进这里的游客、消费者可以全家共享，全天体验文旅消费。而这刚好满足了当下家庭高品质沉浸式的消费新需求。
4: 有了三新政策的引导，我们在做业态升级的时候方向会更加明确，比如把 IP 演绎、市集、互动游戏、餐饮、露营这些原来相对独立的内容重新组合，通过不同场景把它们串联起来，从有什么项目转向创造什么体验。我觉得这是政策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
1: 以政策为牵引，以项目为载体，北京三新试点持续深耕消费创新赛道，不断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升级消费体验，为首都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北京台报道。
0: 首都消费活力的持续跃升，既得益于政策精准赋能的标杆引领，更源于市场主体的主动创新、自主探索。在浓厚的消费创新氛围下，各大企业立足人们的消费新需求，跳出传统经营模式，以科技赋能、服务升级、场景革新，挖掘消费新蓝海，不断打造出市场化、差异化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1: 把体检报告给到 AI， 机器人就能把适合您吃的营养菜品做好了。这样的生活听起来多少还是有点科幻，但京东最近创新推出的一套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真的做到了。消费者购买后只需上传体检报告和饮食偏好， AI 就能充分理解并规划阶段性的膳食方案和每日菜单，品质净菜食材按计划冷链配送上门，智能炒菜机器人自动完成烹制，从膳食规划、食材配送到烹饪出品，消费者可轻松获得。
5: 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我觉得他照顾的和兼容性也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 AI 的这个发展对于大家的生活便利性也很高。
6: 现场的体验都让我觉得有一种 AI 走进了日常生活的实感。每个人对健康的需求都不一样，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对于健康的饮食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帮我达成。
1: 这一让人们争先恐后体验的服务系统，其实是由膳食 AI 模型、品质净菜供应链、智能炒菜机器人三大模块协同运转的。如此先锋的技术和模式创新，正是源于企业对于市民消费健康化、精细化需求的观察，从而自主创新探索而来。
7: 让 AI 不仅是给你回答问题，而是直接规划你每一天应该怎么吃的正确答案啊！它不仅是你问他我今天吃什么，而是它基于对于你的了解和判断，以及你状态的更新，去给你一整套21天的规划，从被动被问到主动安排。
1: 政策立标杆，市场涌活水。当下北京各类市场主体、各大企业纷纷主动探索、大胆创新，首都消费市场业态更多元，场景更丰富，活力更充盈。北京台报道。
0: 从三新试点政策赋能标杆项目提质升级，到市场企业自主创新开辟消费新赛道，首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持续涌现，双向发力的创新格局构建出可持续

0: 可生长的消费创新生态。记者近日对专家进行专访，分析分享对北京消费创新发展的思考和经验。
1: 北京是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今年持续推出了系列扶持举措。今年二月，北京发布试点资金项目申报，单项项目最高可以获得2000万元资金补助。申报通道开放发布后，首批2亿元资金已有序下达，获得财政支持的项目涵盖智能科技体验、商文旅融合、国潮 IP 创新、航天科技场景消费等多个热门领域。专家表示，设置差异化补助方式，目的是让资金补助定向流向首发经济、场景创新、IP 融合等前沿赛道。
2: 财政资金的作用是降低企业布局前沿场景的准入门槛，同时释放清晰的政策信号，稳定市场预期。那么总体来看，这套差异化的扶持机制，短期能够撬动社会投资，中期重在培育标杆项目与优质市场主体，长期目标则是要将政策激励内化为市场创新的原生动力。
1: 与此同时，专家分析表示，市场主体和政府二者应双向互动，政策将企业零散的创新实践转化为可复制的行业模式，市场实践又反过来校准政策方向，形成市场探索、政策确认、模式扩散的良性循环。
2: 长远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供给端，发展首发经济，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推动北京从消费目的地迈向消费策源地；需求端，依托场景创新，实现以供给创造需求，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粘性；城市层面，通过 IP 跨界融合，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北京台报道。
3: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4: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5: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4: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6: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3: 本次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背后有哪些考量呢？
7: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野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始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8: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始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0: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
1: 本次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2: 日前，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从七个方面提出了22条具体政策举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
1: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30年，发展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高精尖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区域带动能力显著提升，北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日前，经过两轮改造，鲸鱼高新产业园已由老旧厂区华丽转身。目前，园区已引进高精尖产业138家，产业集聚效应凸显。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增加值接近1亿元，占 GDP 比重达36.6%，高精尖产业实现稳健起步。在北汽享界超级工厂，全厂部署2000台智能机器人，打造数字化工厂智能体。北汽同时联动京津冀100余家供应链企业，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3: 北汽新能源在京津冀地区有100余家产业链企业，占比接近20%，同时联动地平线、小马智行等本土创新资源，引入优质产业链资源，推动形成研发共创、产能协同、降本增效、保产供链等全链条的生态。
1: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全行业全环节，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2026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实现数字化达标，到2030年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全部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标准，建设10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00家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
2: 算力是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针对科创企业算力紧缺、硬件投入成本高的痛点，北京市上线公共算力平台，通过一系列普惠服务，为科创企业发展赋能加速。
1: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显著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潜力充分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数字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打造一批数字城市标杆应用场景，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青年创业者吕帅红今年创办了一家车网数据企业，日常需要对海量汽车数据进行清洗、整合、建模。如果他自建算力设备，不仅需要组建专业运维团队，还要投入数10万元的硬件成本。对于他的初创企业来说，资金压力巨大。如今，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全新上线的公共算力平台为他提供了新选择。
4: 对算力这块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政策？
5: 可以提供裸金属的租赁，按您的需求给您装您所需要的模型，不用裸金属的价格，每天是49块钱。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灵活，随时可以申请这个服务器的使用，同时也随时可以进行结算。
1: 近年来，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的入驻企业对算力的需求持续攀升，公共算力平台可按需租用、灵活计费，并配备专业团队进行运维和服务，专门适配企业的轻量化研发需求。作为智能经济时代的

0: 核心基座，算力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重点布局的战略领域。北京将在下半年持续加码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在下半年完成新增50000P，也就是每秒运算5000亿亿次的智能算力目标，到2026年末实现全市智能算力总规模突破130000P。
1: 最近高铁座椅或为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出行旅客担心乘坐高铁会感染 HPV， 纷纷自备一次性座套。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2: 网传了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这个说法并不科学，大家不必过度恐慌。 HPV 病毒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其次是母婴传播，通过公共座椅间感染的几率很低。 HPV 病毒离开人体后，在干燥的座椅植物表面很难存活，很快就失去了活性。假如要通过这个座椅感染呢，同时要满足以下条件：座椅上要有足量的活性病毒，接触皮肤的部位呢要存在破损，多种条件叠加才有可能在高铁环境里实现感染的可能。
3: 医生介绍， HPV 分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 HPV 和宫颈癌等病变相关，几乎不会通过座椅这类公共物品传播。低危型 HPV 可引起皮肤疣，仅在潮湿环境皮肤有微小伤口时才存在极其罕见的间接接触风险。
2: 一次性的座套、酒精擦拭座椅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对防范 HPV 感染意义不大，但出行做好基础的防护还是有必要的。如果腿部、臀部有皮肤的破损、伤口，外出时建议穿长裤长裙，减少皮肤直接接触这些公共座椅，触摸了这个座椅扶手之后不要直接接触皮肤黏膜、口鼻这些地方，及时的洗手，不要和他人共用毛巾、贴身衣物等私人用品。
3: 医生特别提醒，预防 HPV 最有效的手段是尽早接种疫苗，定期做好筛查，公共交通工具日常都会清洁消杀，正常乘坐高铁不用担心 HPV 感染风险。
1: 孩子眼睛进异物本是常见的小意外，可家长听信民间的偏方，用烧开的明矾水熏蒸眼睛，简单的眼伤直接演变成角膜损伤，险些留下永久的视力隐患。
4: 前不久，峰峰小朋友在公园游玩的过程中，异物意外飞进了眼睛，孩子下意识揉搓眼球，眼部随即出现疼痛感。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就诊，使用消炎眼药水之后，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病急乱投医的家长听来偏方，打算用明矾蒸汽熏蒸给孩子治眼睛。
5: 把那个明矾放在水里面，把水烧开，对着它熏，每次要熏个10来分钟，熏了有5天，
4: 连续5天熏蒸，不但没有治好眼睛，反而让峰峰的状况急转之下，眼睛刺痛难忍，不停流泪畏光，看东西也变得模糊。等到送医检查，孩子角膜已经出现水肿、上皮缺损，机械损伤叠加化学灼伤，情况不容乐观。
5: 持续的这种上皮的缺损，他的角膜里面进一步的感染加重的话，他这个角膜会留下明显的疤痕，后期他的那个视力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4: 随即，医生对峰峰开展抗感染、抗炎以及角膜修复的对症治疗。经过4天干预，峰峰角膜上皮顺利修复，眼泪畏光的症状基本消退。医生提醒公众，人眼角膜十分脆弱，异物入眼后千万不要用力揉，更不能通过熏蒸明矾蒸汽的方式进行治疗，以免给患处带来二次伤害。
5: 明矾其实它也是一种化学性的物质，加热以后有些这种化学物质会释放到我们眼睛，对眼睛造成一些刺激。有炎症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进行热敷，更不应该去把这些化学物质加进去，对眼睛去热熏蒸。
1: 工作久了腰酸背痛，如何才能缓解这样的疲劳呢？近日，一种宣称一秒挺腰、久坐不累的网红护腰坐垫引起了许多办公室人群的注意。那么这样的护腰坐垫靠谱吗？来听听医生的说法。
0: 据一位店主介绍，他们店铺销量最好的是硬壳脚姿坐姿椅，每天售出10张左右。而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很多人觉得放上坐垫，腰背立刻挺直，非常舒服。
6: 这个坐垫现在就很流行，我们都会买来用坐一下。

0: 的，坐着还挺舒服的。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是长时间的使用它，坐着的时候它就背是要挺着，就不能往后靠。
1: 我感觉它整个座椅托住我的腰啊，那个腰就是很舒服，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哦，感觉它那个人体设计跟那个腰的人体骨骼，会结合在一起了吧？腰不会累，坐久了也不会累，挺舒服的。
2: 不过医生介绍，这样的坐垫使用久了，其实对腰部也有损害。人体脊柱侧面本身存在自然弧度，腰椎有向前正常的生理曲度，长期依靠护腰强行把腰部顶起，反而容易造成腰椎过度前凸。
3: 我们肌肉它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我们运动嘛，它是起一个动力的作用。那你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支具，它就会让我们肌肉的负荷，我们也就是肌肉它本身就偷懒的不做工了，全靠这个支具来支撑。那时间久后，这个肌肉它会变细，会萎缩，肌肉力量会减弱。肌肉力量减弱了之后，那它反而会加重腰部的这些病变，费用性肌肉的萎缩，这是最常见的。
2: 医生建议，青少年和不爱运动的人群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坐垫，而平时大家想要保护腰椎，首先保持正确坐姿，腰部自然贴合椅背，最重要的是避免久坐，每隔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日常多加强腰背肌锻炼。
3: 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就说有时候他顶得不好，或者是因为他不是个人定制的嘛，它跟它顶的这个角度位置有时候会有差异，反而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啊。还有一种就是本来腰部有问题的，想通过这个来改善，像我们腰间盘突出啊，我们腰椎管狭窄啊，或者有些老人有腰椎滑脱啊，甚至有些脊柱的畸形的，这种情况最好是建议去医院就诊，它这个支具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4: 好，现在时间快到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上下，天气条件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偏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能见度是再度转差，气温也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4度上下，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9到13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展望未来3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雨、大风、降温将相继登场。12号至13号的上午，云量较多，会有降水过程。雨天道路湿滑，交通安全不容忽视。而到了13号的下午，北风会逐渐加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气温则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1到22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8到12度之间。大家还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发生。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6: 好，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近日，父子联袂说相声，方清平、张家彤精品相声专场在吉祥大戏院热闹上演。一段段精彩的相声节目让剧场内笑声连连，为观众送上一场欢乐满满的曲艺盛宴。
7: 本次精品相声专场亮点十足，相声名家方清平与青年相声演员张家彤携手登台，侯振鹏、李明宇等实力派相声演员轮番登场，演员们凭借扎实的舞台功底、巧妙的语言包袱演绎新老相声作品，现场互动感十足，台下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8: 现在呢，就是观众老百姓更多的是看手机、看直播呀、看这个短视频，真正到剧场来欣赏相声，好像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我们就想凭着自己微薄的力量，还能把一部分观众给拉回剧场。
7: 精彩演出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不少观众专程来到吉祥大戏院，沉浸式感受现场相声的独特感染力。
9: 讲的这个段子吧，都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老艺术的。
10: 吉祥戏院呢，这几年一直在推出北京市文委持续资助的这类的相声节目，所以今天正好有时间，也看到票也非常好订，所以就来支持一下。还是线下的感觉呢更亲切更好，有互动性，所以今天整体的演出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11: 我们这个相声讲究师承嘛，爷儿俩其实就是师徒关系，也是父子关系，所以才办这一场相声专场。